0: 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菌字号的药品。林芝益素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理啊，
1: 对，
0: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1: 灵芝，
0: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1: 对，
0: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1: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0: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1: 嗯，
0: 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呀，为百药之王。
1: 嗯，
0: 仙草仙药。
1: 嗯，
0: 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
1: 嗯，
0: 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
1: 对，
0: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没错，
0: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哎，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0: 啊。对对对对对。另外，灵芝益素胶囊其他的药物成分，
1: 嗯，
0: 三七啊，
1: 三七，
0: 哎，丹参呐、啊，
1: 嗯，
0: 它的功效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嗯，难怪您说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其实每一种药啊都有它的作用，那么把它加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配方配伍，对，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啊，它产生的功能功效确实不一样。
1: 嗯，
0: 灵芝益素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
1: 嗯，
0: 在咱们湖北省呢、啊，有几十家药店销售灵芝益素胶囊。
1: 对，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对对，
1: 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你辛苦了啊。
0: 哎呀，客气了啊。
2: 我是武昌区的，我的老伴在区里那个有。
0: 哦，老伴儿在服灵芝益素胶囊。
2: 对，
0: 他是什么情况？服咱灵芝益素胶囊？
2: 他是去年的。
0: 嗯，
2: 去年3月份他先后住了3次医院。
0: 什么原因住院呢？
2: 是心梗。
0: 心梗？
2: 哎，
0: 那就是冠心病嘛。
2: 对，冠心病高血压。
0: 冠心病高血压
2: 加心脏病。
0: 那个心梗的很危险呐、啊，那个血管一抖了，那个。心脏不工作了，那个说不好听的话，那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2: 那经过抢救，人已经快不行了嘛。经过抢救，还可以，
0: 救回来了。
2: 嗯，
0: 你看。
2: 后来我的老伴听了你们的广播
0: 啊，
2: 特别是听了你的讲解，
0: 嗯，
2: 对你这个药产生了极好的兴趣，
0: 产生了兴趣了。
2: 哎，
0: 那不错不错。
2: 他现在服了两个月，现在有很大的好转。
0: 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啊
2: 这个心闷心慌不见没了。
0: 哦，
2: 没有啊，
0: 心慌胸闷的现象没有了。
2: 高血压也正常了。
0: 哦，高血压现在正常了。
2: 对对，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是80到120。
0: 哦，那个不错。
2: 还不错。他办了终身了。一个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表示感谢了，再一个就问问还得几个疗程。
0: 老伴今年多大年龄呢？
2: 77。
0: 77岁。
2: 哎，
0: 好，他这个情况你最起码要按5到6个疗程的来治。
2: 哦，5到6个。
0: 哎，慢慢的观察好不好？
2: 嗯，好。
0: 你贵姓呢？
2: 我姓黄林福。
0: 对老伴取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哈。
2: 好。
0: 你个电话给我留一个。
2: 1897。105956995。
0: 好，待会向老伴儿问个好，好不好？
2: 好的。
0: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的。
0: 好，再见哈。
2: 感谢。
1: 好，就和武昌黄爹爹的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心梗、冠心病恢复的都比较好，血压呢恢复到了80、120的正常水平。另外呢，

0: 不慌不疼了。好，祝贺黄爹爹的一家。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可以交流。
1: 哎，
2: 我的身体是高血压。
1: 嗯。
2: 大便不通，
1: 哦，便秘的问题，
2: 便秘，对对对，
1: 哦，你看你看，这都是一些麻烦的病，
2: 对对对对，通过那个林子益寿胶囊呢，他那个药品好得很了，
1: 哦，林子益寿胶囊你已经服了，反应好得很，
2: 对对对，我已经服了，买了3个疗程了，送2个疗程了，我已经吃了，剩了10盒，
1: 哦，那不错不错，哪些方面好得很呢，爹爹？
2: 高血压好啥？
1: 高血压你高到多少啊？高的时候？
2: 高的180，181。
1: 你这个好危险呐！你这个180要是中风了，有的甚至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呀。
2: 是啊，那我一个月手机都换不。
1: 哦，就是高的时候你要到医院去打针扩管，是不是？
2: 那他头我昏了，脑瓜发胀了，像穿棉花布的。
1: 是的，是的，你那个要不救急啊，如果说任其发展，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2: 是，我每天我听你的讲座吗？
1: 对，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啊？
2: 血压现在是130/85。
1: 哦，现在是130/85。
2: 对，
1: 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2: 对，
1: 这个比较好啊。现在便秘呢？
2: 便秘现在一天一遍了，好疼了。
1: 现在孕肠通便了，一天一次。
2: 对，
1: 那就好。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呐、不能便秘，有的一便秘一使劲了油，就那中风了，倒在厕所里边，是不是？
2: 对，还有这个前列腺呢。我每天晚上没7-8次。
1: 哎呦，
2: 对。
1: 原来前列腺有问题，一个晚上起来7-8次，根本都睡不好觉啊。
2: 对呀、光在屋里跑，往那个厕所里跑啊。现在一天晚上起来2回。
1: 现在晚上只起来2次小便。
2: 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70岁。
1: 那对于70岁的老人呢，2次小便都是非常好的。
2: 是的。
1: 那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啊，恢复了都比较好啊，爹爹。
2: 对，那有劲了，现在呢？
1: 是的，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咱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好，是不是啊？
2: 对，感谢那个林子益寿胶囊啊。
1: 好，老弟家，你感谢收到了。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当初购买林子益寿胶囊的时候，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2: 我因为每次听你陈主任讲啊，都是实名实心的实际的，那我们都相信你们了。
1: 对，参加广播的人呢、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2: 是的，
1: 是不是啊？
2: 对，
1: 有的很多人呢、都吃了亏了，上当受骗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我们家伙太多了。
1: 对，现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鱼目混杂，有一些没有销售地点的呀，400的电话，大家买了就上当受骗了，知道吧？
2: 对。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爹爹？
2: 我是湖北荆门市的富镇金月村11座。
1: 爹爹，你贵姓呢？
2: 我姓黄，我叫黄发达。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2: 13894910。
1: 好，黄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重获，好吧？
2: 谢谢，感谢你们
1: 的啊。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荆门地区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益寿胶囊，好吧？
2: 我这我们这些大牌，我们这个小老头子，我们都在说，都蛮好，这都听着。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2: 谢谢，再见，陈主任。
1: 好，再见。
2: 好，拜拜。
0: 好，祝贺荆门市十里铺镇的黄爹爹高血压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30/80/85。另外啊，这个便秘、前列腺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
1: 哎，你好。
3: 那好。
1: 哎，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这个关系的两个高血压。就这个时候之前呢，我有时晕倒的时候我没法到这个医院里去治疗的时候啊，大家能够跟我解决一些问题，我吃这个药以后现在才出现的就是。
1: 哦，以前你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啊？
3: 对对，是不是
1: 还要晕倒过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180了。
1: 我高了180呀。
3: 对对，180。
1: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搞不好要中风啊，要是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呀。
3: 对对对，我现在平衡就是的，也不感冒的，也不是别的三样的，但是做事的时候因为在都洗澡以后有点不对啊，这个好就好了。
1: 就是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也不到医院去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是是是。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知道吗？
3: 现在还没检查的是太平稳了。
1: 你在医院检查过说血压太平稳。
3: 太平稳就是的。你现在呢这个人在说的时候就感觉很舒服啊，血晕啊，那就是心慌啊，都是走路都走不动。
1: 原来啊人没有劲走路都走不动。
3: 走路走不动。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但是呢抬大劲呢。
1: 现在抬大劲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现在人呐有力气了是不是啊？
3: 对对，有力气。我干十年多时间了吗？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4。
1: 好好好，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咱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人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你的心脏怎么样啊？现在
3: 心脏好好。
1: 现在冠心病心脏也蛮好。
3: 他不疼了，也不慌了。
1: 现在那个心呢不慌了。
3: 对对对。
1: 那个以前那个心绞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对对对，你感谢过。
1: 好好好，不错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这么高兴，然后这是走。
1: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是刘人呐，刘人家刘人什么？
1: 好，刘爹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反应的比较好，咱们那个天门赵师爷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行行行，我是啊，我是坏的，那是讲这个事，那谁都有，搞这种模式，我这都好。
1: 好，就是说你身边很多人问你，你也跟实话实说的跟他们讲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好得很。
3: 对对，我这是实话，不算是假话的，不能算哪里。
1: 对对，一定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
3: 我老伴也现在现在也太平了。
1: 老伴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吧？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
3: 但是这个美护士啊，已经有30多年了，到汉口去武汉去买药的，这个说药买回来以后，现在也是不行。这个美护士啊，这个买药的医生大概是五十的来劲呢，还是加大概70多，70多才稳定才好。
1: 老伴的类风湿在医院里也治疗过，然后呢反应的不理想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不理想。
1: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通经活络，祛风湿，强筋骨。
3: 对对对，现在以后才稳定。
1: 现在老伴服灵芝益寿胶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对是是是。
1: 现在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没有。
1: 好，那都受益了，刘爹爹，你们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妈妈，这个也蛮感谢妈妈的。
1: 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3: 我的电话是155-0555-30。
1: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3: 好好好，谢了啊。
0: 好，天门造势的刘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经常晕倒，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头不昏了，还有冠心病啊，现在这个心也不慌不疼了，体质免疫力都提高了，不感冒，人有劲儿了。另外老伴儿啊，这个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为二老高兴。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市黄陂区六指的胡传民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4: 哎，爹爹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5: 我姓胡，胡传民。
4: 您多大年纪啊？
5: 67岁。
4: 主要是什么问题啊，胡爹爹啊？
5: 我就是原来 做事的时候呢

0: 早上睡得起来呀、啊，这四个手是有点麻木
1: 啊。
0: 过了好几天以后的话，一个右脚、右手，这不能动了。
1: 是突然发的病是不是啊？
0: 突然发病的。那我是做事的时候
1: 啊，
0: 做事蛮好的，晚上睡觉睡得早上起来，是自个有点麻木。
1: 嗯嗯。
0: 过了四五天以后啊，那个右脚跟右手它是都不能动了，就成了一个现状。
1: 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0: 我就装个伤走。
1: 哦。
0: 装伤拖摔一皮子。拉车子去不？
1: 是在哪个地方啊？
0: 等我弯的，我弯的装个厂的。
1: 哪个弯呢？
0: 土库弯。
1: 土库弯。
0: 黄皮楼子。
1: 哦，黄皮的是吧？突然的这个做活的时候，就这样一下子中了风是吧？
0: 到屋里头嘛，真拉长时间没整好，筋叫不过来呀。
1: 哦。
0: 那筋子叫不过来。
1: 哦，颈子也动不了了啊。
0: 你转弯都转不过来，现在转弯转不过来。
1: 哦哦，
0: 对，转不过来。
1: 胡弟弟，我看您现在走路是很好啊，走得很正常啊。
0: 我正常很呢。
1: 正常的很。
0: 哎，怎么这么人活着活得还很呢？
1: 啊，
0: 这个我死是好，想的好些的。我的泡泡天，把这个金子转得过来。
1: 哦，泡把天。
0: 就
1: 是十几天。
0: 对，就是十几天。
1: 啊，现在我看您的好好的一个人，看不出来您是中过风的啊。
0: 那是看不出来，那真的看不出来，那看出来，我基本是好你一样的。
1: 哎。如果不知道您的人，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中了风的啊！
0: 那是，那真的找不到。
1: 而且中了风的呀，最怕二次中风。
0: 那我是担心这个事情噻，我还讲了些，搞了怕讲了又就中风，晓不得？
1: 你也是担心是不是啊？
0: 也是肯定的担心的
1: 啊！
0: 我听你这个声音已经听到的，都了，听了两天我都去买了，我听了蛮小的那个药，就听了你们讲了，这里患者好，哪里患者好了，我做法呢，我听得蛮真实。我去买，我想把血高写下去，不然血高写下去不担心。我内部的病都搞好了，那个咳嗽也搞好了，
1: 嗯嗯，
0: 在这吃饭也详细，
1: 嗯，
0: 这个睡觉呢，睡觉乱的都睡不着觉，
1: 嗯，
0: 这个林子雨说讲了，死是好，想的好些的，
1: 就是首先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是行动比较自如，我看到这个颈子现在也能够活动的很灵活，是吧？
0: 那无锡的我没想到要把它整好了，知道不？因为我想的好，懒得蒙啊，我说我听说已经听迟了，
1: 嗯。
0: 那血压的话，怎么着？我都是前八天清凉的，80/120，
1: 80/120啊、
0: 哎。
1: 这个血压还是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了，
1: 非常正常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这个情况。
1: 然后现在身体上的一些病，就是吃饭香了，这个睡眠睡得也好了，是吧？
0: 睡得好得很啊，睡得
1: 好得很。
0: 那只要想睡，闭着眼睛睡可以，没法睡着了
1: 啊。
0: 这一觉睡天光
1: 啊，
0: 没想到的事情，
1: 这是没有想到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我跟湾里人买三个疗程，
1: 嗯。因为您刚才说的找到这种好药不容易啊，就让他们都能够用上是吧？
0: 是的，是的，我不爱跟你去好多人都讲的。
1: 嗯嗯，
0: 晓得吧？有的还不来相信，讲呢不来相信。
1: 哦，
0: 晓得吧？
1: 可以理解，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假药太多了啊，
0: 太多了
1: 啊，
0: 害人的药太多了。
1: 哎，
0: 所以别个才不怕，晓得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想了解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0: 是的，是的，那真的说实话了，那我就说假话怎么事呢？
1: 嗯，
0: 你听那个害人的药还搞多了。如果好友真是懒得碰啊，真是不懒得碰啊！我停了两天，我都去买了。
1: 哦，
0: 嗯，连总是下去走访也有人，反馈的也有人，也多人都宣传这个药，
1: 嗯，
0: 都说这个药好，所以我相信呢，
1: 嗯，
0: 讲的也蛮真实，
1: 嗯，
0: 晓得呗，
1: 嗯，
0: 那的确是可以，真是可以的，也不光针一行啊，比如说特别是全身里面它会针，
1: 嗯，
0: 针的好，那也是很极好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听了说几年出来怎么听到啊，用他妈几万块钱，
1: 用了几万块钱，
0: 我碰过这个好友。
1: 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服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0: 快四个疗程了。
1: 快四个疗程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
0: 137，
1: 嗯，
0: 614，
1: 嗯，
0: 385。
1: 好，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这的确是好，的确是有好。
2: 陈主任，
0: 哎，
2: 就像很多的一些中风的朋友一样啊，这位黄皮六指这个胡传明爹爹也是高血压，前几天手脚麻木，
3: 对，
2: 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就中风了。
3: 对对对，他这个啊也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2: 嗯，
3: 前期呢有征兆，他没有引起重视，
2: 是
3: 左手麻木。
2: 嗯，
3: 过了几天之后啊，突然的半边身子啊就不能动了。
2: 嗯，
3: 就出现了中风了。也是在听到我们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3: 现在老人家啊血压正常了，80/120。
2: 对，
3: 并且呢那个左手啊灵活了。
2: 嗯，
3: 肢体功能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2: 对，
3: 就像胡爹爹说呀，现在我就跟那个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2: 是啊，
3: 胡爹爹啊一直在说啊，这个药啊难得蒙，
2: 嗯，
3: 这个药难得找。
2: 是是，
3: 现在啊胡爹爹啊咳嗽啊不咳嗽了，
2: 嗯，
3: 夜晚呢也能睡个好觉。

0: 吃饭也吃得香了。
1: 对对对，现在老人家呀，感觉呢越活越年轻了。
0: 嗯，
1: 并且福建的自己受益了呀，还在跟街坊邻居也在介绍林子益寿江郎。
0: 嗯，
1: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福全民爹爹。
0: 嗯，
1: 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福爹爹一样选择林子益寿江郎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对，林之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口碑好，效果好，还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少花钱获得健康，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陈局长。
1: 哎，对，我是陈局长。
2: 我老刘这套房子，我的二号小房子一些这个编辑好些人啦，七月一二我就回啊，有这个花费，在这把不拉出来的，这一滴也是我的回吧。
1: 哦。
2: 编辑，这个是这个的，那我是说花费，所以搞这些人就是花八钟头，把我在那个趁着一趁着，趁着是啊，趁着六个钟头也是啊。
1: 你现在服个林子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啊。
1: 你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啊，爹爹？
2: 我是啊，婆婆那个的老婆昏，他血脂浓啊。
1: 主要是血脂高，头昏。
2: 啊。
1: 现在服个林子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2: 有效果，有效果，老婆不晃的，他头发变黑了还。
1: 哦，老伴儿的那个头不昏的，是不是啊？
2: 头不昏了，他头是头发是白的，这天天的头都变黑了呗。
1: 好，头发变黑了呀，咱那个林子益寿胶囊。当中有一个叫活手乌，活手乌啊，它就是乌发的，知道吧？黑发的，知道吧？
2: 它就是血脂浓，就是老老昏，在汉口觉得起不好，腿都起不好。那我就是去收音机，头里头买两层，就收这两层的，就真的有好转。好，我这要买两层，人啊。
1: 哦，买了几次林子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2: 对啊，买了四个两层，是不是？
1: 不错不错不错，婆婆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我的编辑，编辑很好些了，一夜是我回吧。
1: 现在一天一次。
2: 对。
1: 你主要是便秘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多的。
1: 哦，一个是便秘，第二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
2: 失眠，这睡多了，这一次十点钟睡到五点钟起来不用好吧？
1: 现在一夜睡个大天亮。
2: 对
1: 哦，你跟婆婆两个服林子益寿胶囊都受益了。
2: 我们两个人都受益，还买两个疗程的呗。
1: 你们服的时间不长是不是啊？服了有几个疗程呢？
2: 对，四个。
1: 好，那坚持服动一点时间，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2: 好，那是你到还是到你这里边早上三点和上口的？
1: 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邯郸西江的，邯郸。
1: 你是汉川西江镇的，
2: 对啊，莲湖五镇。
1: 你叫什么啊，爹爹？
2: 我叫肖传林啊。
1: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肖爹爹？
2: 60几了。
1: 快奔七的老人。
2: 哎呀，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福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咱们汉川西江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好，我这毕竟我跟你个宣传的跟你呢。
1: 对，咱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2: 对，
1: 不错，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
1: 就这么说，再见。
2: 好，再见。
0: 好，汉川西江的肖爹爹和老伴俩都是一体多病，二老在服用林之益寿胶囊之后，现在啊，这个腰也不疼了，便秘包括这个血脂高、头昏头疼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向我们报喜。好。林之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之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

0: 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6: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您之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健康两宝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
3: 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这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田径钻石联赛全球启幕战周六柯桥鸣枪，中国队晋级 U17 亚洲杯八强，获得青少赛的资格。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0: 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七集题材广播剧《体彩茶馆》第三集《跑道上的微光》。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5月12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5 组在黄石市体育场、黄石市奥体中心继续进行小组赛五轮战罢，武汉市代表队、孝感市代表队、黄石市代表队和宜昌市代表队晋级四强。第五轮赛果如下。A 组咸宁0-3不敌黄石，武汉2-1胜鄂州。 B 组十堰2-0黄冈，孝感9-0荆门。第六轮竞赛日5月13号，第六轮交叉赛，鄂州对荆门，荆州对十堰，黄石对武汉，孝感对宜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北京时间5月16号，钻石联赛2026赛季揭幕战在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鸣枪，19位中国名将将携手约200名全球顶尖选手上演巅峰对决。
2: 本周六晚的比赛将进行男女共16个项目的争夺，包括杜普兰蒂斯、瓦尔霍姆、基普耶根等22位奥运会或世锦赛冠军，近200名全球田径好手云集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共有男女19位中国选手主场出战，其中包括9位亚洲冠军谢震业、刘俊熙、黄博凯、石宇豪、张明坤、陈瑜杰、李春辉、熊诗琪、宋佳元，以及8名全运会冠军奚霄恒、刘德柱、于水庆、徐卓一、谢志宇、李晨阳、罗霞、谭梦怡。
3: 非常的兴奋，因为又一次接触这样国际舞台，我觉得很难得，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家乡。
4: 柯桥这座城市，他们是一针一线纺织成的这种古城。那我也想用自己的一步一篮，去跑出我自己的一个新篇章吧。
3: 我为这次钻石联赛的话，也是做了很多充足的准备，所以我想尝试一下，再去突破自己的 PB， 甚至全国纪录。
4: 我今年不想给自己设限，就是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尽力去跑就好了。
0: 北京时间5月13号 ，U17男足亚洲杯继续进行，中国2-0战胜卡塔尔晋级八强，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获得青少赛资格。
5: 此前两轮小组赛，中国队分别不敌印尼队和日本队，本轮面对卡塔尔队，中国队只有取胜才有可能出线。本场比赛，中国队再次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第二场替补出战的何思凡本场回到首发阵容中，而正是何思凡的进球帮助中国队早早取得领先。中国队此前两场的净胜球为-2，卡塔尔队则为0个，因此本场中国队如果净胜对手2球，就能在积分榜上直接超越卡塔尔队。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攻势不断，第71分钟张伯苓的头球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由于同组另一场对决，日本队3-1击败印尼队，中国队、卡塔尔队和印尼队3队同积3分，中国队凭借相互间交手的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本次亚洲杯赛晋级八强的球队将获得今年11月在卡塔尔进行的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世界杯资格。
0: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5月12号 WTA 1000罗马站四分之一决赛， 科斯蒂亚2-0战胜奥斯塔彭科，高夫2-1战胜安德烈耶娃。我们来听听这几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5: 赛季初，36岁老将科斯蒂亚宣布本赛季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但他在第三轮战胜世界第一萨巴伦。

0: 罗马尼亚人在第二盘比赛结束后表示，如果拿下本站赛事的冠军，可能会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本轮面对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科斯蒂亚在首盘占据优势，6-1轻松取胜。第二盘，奥斯塔彭科奋起直追，两度破发，先后取得4-2、5-3的领先。 但罗马尼亚人顽强扳平，将第二盘比赛拖入抢七。抢七局，科斯蒂亚未丢一分获胜，最终只落两盘战胜对手，取得本赛季红土赛场的第10场胜利，首次晋级罗马站四强。 我总是说，雄心和梦想没有保质期。我想大家都能看到，我是真心热爱这项运动。能在这里比赛，并且闯入罗马站四强，感觉太棒了。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三号种子高夫4-6、6-2、6-4逆转战胜米拉安德烈耶娃，科斯蒂亚和高夫将在半决赛相遇。
1: WTA ATP 1000罗马大师赛1%决赛的结果，辛纳2-0配莱格林诺，达尔德里2-1胜维兹列夫，穆塞蒂0-2不敌鲁德。
2: 马德里大师赛之后，兹维列夫表示，辛纳领先其他人一两个档次，而自己和阿尔卡拉斯、德约科维奇处于第二档。这样的言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来到罗马，兹维列夫一路闯关，来到第四轮，面对辛纳的同胞达尔德里，首盘身穿蓝色球衣的兹维列夫6-1轻松取胜。进入第二盘，兹维列夫也是率先破发，一度取得5-3的领先，但是在随后的发球胜赛局中，德国人却突然断电，连续出现失误。在全场如潮般的掌声中，达尔德里完成回破，随后将比赛拖入抢七。 抢七中，二号种子先后拿到过4个赛点，不过都被达尔德里顽强化解。重压之下，德国人在对手盘点发出双误，让达尔德里以12-10拿下抢七，扳平了盘分。决胜盘的较量，心态崩溃的兹维列夫以0-6负于达尔德里，后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师赛男单八强。 画面中，穆塞蒂的左大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本场比赛他打得十分挣扎，腿伤让意大利人很难发力。针对这一点，鲁德调整了战术，不断调动穆塞蒂全场跑动。比赛不顺利，也影响了穆塞蒂的心态。在一次关键的双误之后，意大利人忍不住砸了拍子。首盘他以3-6丢掉，第二盘情况没有好转。 穆塞蒂在0-3落后的局间叫了医疗暂停，简单的处理无法带来太多改善。第二盘，意大利人仅在第5局保住了发球局，随后就以1-6输掉这一盘，被鲁德2-0带走胜利。这场比赛之后，穆塞蒂的及时排名跌出了前10，之后能否出战法网还需要等待身体检查结果。另外一场比赛，两位新生代球员上演了青春风暴。 19岁的西班牙新星霍达尔延续红土赛季的强势表现，以6-1、6-4直落两盘战胜20岁的美国选手勒纳前晋级八强。另外一场男单第四轮比赛，辛纳用实际行动印证了兹维列夫的部分评价，他以6-2、6-3直落两盘击败同胞佩莱格里诺，第三次跻身赛会八强。
1: 同时，他也追平了此前由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31连胜的最长连胜纪录，而这31场连胜中，也包含了对兹维列夫的5场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北京时间5月13号，沙特足球联赛第32轮利雅得胜利，主场1-1战平利雅得新月。
2: 本轮之前，利雅得胜利队领先少赛一场的利雅得新月5分，位居榜首。此番直接对话，他们只要主场取胜，就将提前一轮锁定联赛冠军。比赛开始后，身穿黄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一度陷入被动，门将本托多次化解险情，力保球门不失。此后，利雅得胜利率先打破僵局，他们利用角球的机会，由西马坎抓住机会完成破门，1-0领先。 之后利亚德胜利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 C 罗的打门与进球失之交臂。第82分钟 ，C 罗被替换下场，主场球迷送上热烈的掌声，他们似乎已经为最后的夺冠庆祝做好准备。但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剧情突然出现了变化。此前表现出色的利亚德胜利队门将本托在一次高空球出击时和队友发生了身体接触，摘球出现脱手，皮球落入球门，比分在最后时刻被改写为1-1。在场下目睹球队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丢球， C 罗也是一脸的无奈。最终收获平局的利亚德胜利无缘提前夺冠，不过联赛最后一轮他们只要赢球依然能够捧起冠军奖杯。
1: 继续我们来看看篮球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北汽88-73战胜广东东阳光，北京北汽以总比分2-1晋级半决赛。
3: 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比赛过后，北京北汽与广东东阳光战成1-1平，双方在各自的主场都取得胜利。第三场比赛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他们身穿蓝色球衣，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常规赛排名分别是第四和第五，本场又直接决定能否晋级，双方争夺的也异常激烈。第一节打了两分多钟，双方都没有运动战进球，只有主队依靠罚球拿到三分。首节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进攻都算不上流畅。首节结束，广东东阳光以21-15领先6分。进入到第二节，广东东阳光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暂停过后，北京北汽逐渐找回了手感，杰曼、雷蒙、曾凡博都投进3分，主队连得18分。半场结束，北京北汽以40-35领先5分。下半场双方比分依旧接近，广东东阳光一度将比分追至只差2分，但北京北汽始终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本场比赛客队的奎因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但笑到最后的还是坐镇主场的北京北汽。最终北京北汽以88-73战胜广东东阳光，四分之一决赛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4: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首先还是我们自己战胜了自己吧。我觉得这么大压力，第一场1-0领先被对方扳回1-1以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私心杂念放掉，能够不畏惧压力和对方对我们这种巨大的压力，把我们的水平展现出来，大家团结一致把比赛拿下来，我觉得这点上这种精神是可喜可敬的。
1: 继续来看一看 NBA 赛况。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湖人110-115不敌雷霆，雷霆以总比分4-0晋级西部决赛。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骑士112-103战胜活塞，双方总比分战成2-2平。
3: 本场比赛之前，骑士大比分1-2落后于活塞。在7场4胜制的季后赛系列赛中，这场比赛对于身穿深色球衣的骑士来说至关重要。哈登本场让活塞犯了难，全场他贡献了24分，送出双位数的11次助攻，完成3次抢断。对于活塞而言，勒维尔此役表现亮眼，在队友坎宁安被严防死守的时候，他成了球队的得分利器。但在季后赛的舞台，勒维尔有点独木难支，虽然贡献了全队最高的24分，但这难以帮助活塞从客场带走一场胜利。上半场活塞领先4分，下半场成了骑士队员多诺万·米切尔的个人秀，特别是第三节他一人独得21分，活塞全队在这一节的得分也是21分，一波进攻潮已经不足以形容米切尔在这一节的表现。龙卷风般的进攻让他帮助骑士在第三节单节净胜17分。此役米切尔砍下全场最高的43分，其中有39分来自于下半场，39分追平了 NBA 季后赛历史半场的最高分纪录。骑士在打出一波24-0后，比赛失去了悬念。最终骑士以112-103战胜活塞。
1: 我们继续来关注 今日赛事直播预告 CCTV 5今日八点直播 NBA 西部半决赛马刺对森林狼第五场，19点直播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对山西汾酒的第三场。 CCTV 5赛事频道今日21:05直播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是周三，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一共有12场，详细的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猜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新闻，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昨天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3: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他表示，协会将以改革创新赋能，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聚焦补短板、强弱项，着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拓宽排球事业发展多元路径和功能，提升国家队核心竞争力，构建完善的排球竞赛体系。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下面报的这个电话号码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东西都视物模糊、视力越来越差，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限一份，赶紧拨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湿热复原力，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湿敷，清晰透亮，贴完之后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今天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都能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草本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一根绳索能否托起自由奔跑的梦想？体彩微光将如何照亮未知命运？当视障者遇见黑暗跑团，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请听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7集体彩广播剧《体彩茶馆》第3集《跑道上的微光》。
6: 听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体彩茶馆。

0: 这也太恐怖了，什么都看不见。哎，慢慢点，慢点，别拉我，别拉。哎呀，这样好没有安全感啊！
1: 达里，别激动，今天让志愿者们戴上眼罩行走，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感受视障跑者他们跑步时候的感觉啊。
2: 说话的这位女士，是中国体育彩票代销点的店长孙媛媛。每周日，她都会放下店里的彩票机，

0: 来东湖和黑暗跑团的伙伴们一起带领视障朋友跑步。这不，今天他们的志愿团又多了几位新加入的陪跑志愿者。
1: 孙店长，到时候我指引视障朋友就靠这个陪跑绳啊，我跟他们的步伐能同步吗？哎呀，我好担心啊，怕把他们弄摔倒了。
2: 别着急嘛，今天我们培训的内容就是要体验被陪跑绳牵引着跑步是什么感觉啊，要按什么速度陪视障朋友跑步他们才会更舒服。你啊，只要记住一点，这根黄色的陪跑绳一头系着他们的手，一头攥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它不只是绳子，是信任，是光。
1: 是信任，是光。
3: 是啊，自2024年起，我们为黑暗跑团提供物资，组织代销者培训。你看，这些准备的水壶、防晒帽，都是体彩的微光。
2: 啊，小李，介绍一下，这位啊是体彩武汉分中心的同志。
1: 你好，你好，我是体彩的彩民，我就是在孙店长的这个店里面买彩票的时候啊，知道有这个志愿活动的，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
2: 其实我也一样，我也是从其他彩民的口里才得知这个志愿活动的。以前啊，我总觉得自己离公益挺远的，总是守在店里。现在陪跑让我走出了方寸天地，感受到原来被需要的感觉是这样的，我才愈发地体会到体彩公益的意义所在。在这样黑暗的跑道上，为他人可以点亮一束光。
3: 感谢你们的志愿服务，本周末就有一群从外地来的黑暗跑友来武汉参加活动，你们都要参加哦。
1: 嗯，我们肯定都要参加。哎呀，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培训了。
2: 来，我们一起
4: 全力以赴。
2: 周末的武汉东湖梨园，一群特殊的跑者正迎着晨光奔跑，他们中有人手持盲杖，有人戴着墨镜，而身旁陪跑的志愿者轻声指引着方向。
1: 太棒了，你已经跑了10公里了。
2: 你们听到了吗？风声和着我们志愿者的脚步声，多美妙啊！
5: 还有你们的提示声，陪跑绳交给你们，100%信任。
2: 您真是太棒了！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您还是从徒步过渡到跑步的，现在都已经能突破15公里了。
5: 对，我们想通过跑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视障者不仅有生存需求，还有体育、健康，内心也有奔跑、向往自由的需求。
1: 我们在视觉上无法选择光明与黑暗，但在心中可以选择。
2: 嗯，
5: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出现了一道光门，我站在了马拉松赛道的中央，冲线的瞬间变成了彩色。
2: 你们啊，只管迈开双脚，安全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跑步不受限，
4: 快乐不受限，
1: 跑起来，
2: 跑起来，
4: 走。
0: 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与温度。截至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已救助140万残疾儿童，改造121万户无障碍家庭。从一根手绳到一座长桥，体彩的微光正照亮千万人的明天。品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体彩茶馆，下回我们接着说。
6: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油菜是湖北种植规模最大的夏收作物，眼下各地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荆州、宜昌、荆门等地两种配粮机油菜收割高效有序推进。襄阳536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以一喷三防为核心，精准抵御干热病、病虫害及早衰，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仙桃豆角新鲜上市，品质好，市场供应供不应求。十堰丹江口市正全力推进设施渔业项目建设，助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鸡蛋价格连涨四周，猪肉价格出现阶段性反弹，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详细情况。听众朋友，最近年轻人喜欢赶大集的话题引发年轻朋友共鸣，科技范儿、时尚范儿，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集市正在成为拉动乡村消费的新窗口。新时代的大集已经从单纯的物资采购地逐渐转变为集休闲游玩、文化参与、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您赶过这样的大集吗？今天的互动时间，欢迎您和我们来分享。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

0: 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年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过1900万亩，眼下油菜自南向北陆续成熟，全省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投入下收，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全力护航油菜收割高效有序推进。今年适配机收的优良品种、高效低损的收割新模式全线上线。作为湖北省油菜主产区，荆州市公安县61.24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收割季，田间农机穿梭作业，夹枝分离子茎，秸秆粉碎还田，丰收季尽显高效绿色。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2: 走进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油菜种植基地，两台全位入室带专用装置的高效油菜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割台平稳起落，油菜植株被快速收割脱粒，干净的油菜籽直接输送至储粮仓，不高于25厘米的油菜茬整齐划一，全程高效快捷。公安县张庄铺镇昌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昌军：
3: 今年种了1100亩亩产，有达到300斤，差不多就是30万斤左右吧。人工收割，它就是一个人一天只收得到一亩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50亩地，它是速度是相当快的。
2: 公安县是全国重要的油料生产基地，近年来当地普及低茬和二段式收割，不仅油菜籽粒回收率提升至95%以上，更从根本上破解了油菜秸秆处理的难题。收割机机手雷允强：
4: 自带的粉碎装置，把它粉碎小段之后，直接可以翻耕深种，它就不需要农夫去二次处理，它又省心一点。
2: 以往人工收割油菜效率低，籽粒损耗大，秸秆随意丢弃，焚烧更是困扰基层的老大难问题。如今机械化收割实现了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不仅做到颗粒归仓，更实现秸秆还田率100%，彻底杜绝秸秆焚烧污染，每年能为公安县农户减损降本近1000万元。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村委会副主任郑胜才：
5: 往年油菜收割期啊，我们全员上阵顶秸秆清扫，工作压力特别大。现在机械化收割配套粉碎还田，粉碎后的秸秆呢，能够改善土壤，翻耕后直接送到种稻，农户得到了实惠，我们的基层工作也省心多了。
2: 今年公安县油菜种植面积达61.24万亩，收割工作从南部乡镇率先启动，自南向北有序推进。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和两段式收割技术，全县油菜收割预计20天左右全部完成，收割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近10倍，为下收下种、抢抓农时、保障油料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1: 时下宜昌当阳市43.55万亩油菜已经进入成熟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油菜，田间地头呈现一片热闹的丰收景象。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鹤、王健、方子轩的报道。
6: 在当阳市一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4台收割机正在进行两段式收割作业。只见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一排排青黄相间的带籽油菜卧倒田间。今年当阳市还引进杂粮割台收获机械，与分段机收搭配使用，为下一季农作物的种植抢抓时间。当阳市王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王建平：
7: 我们今年机收的话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用两单化收割；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用杂粮割台一次性收割。因为割台比我们传统的收割机要宽要长，这样在收割的过程中就减少了机身，使这个我们的这个油菜啊颗粒归仓，增加农民的收入。
6: 传统的一次性收割中，一株油菜上下成熟度不同，先熟的果荚会裂开掉落，未熟的菜籽含油量又不足，导致菜籽损耗率在25%左右。分段式收割和杂粮割台收获机械的搭配使用，不仅让植株有充分的晾晒时间，减少收割时的含水量，进而提高油品质量，还能显著降低损耗率。王建平：
7: 我们油菜的积损率从20%降到8%以下。
6: 除了科技机械，当阳市还大力推广新品种、新农技，引导农户选种中油杂、华油杂等优质油菜品种，同时采取政策奖补等手段，推广油菜机收、秸秆粉碎还田、侧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等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当阳市大发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史芳芳：
8: 我们今年基地的种地有两个品种，一个华油杂，一个中油杂系列，最高达到294公斤，同比去年的相比，增收可以达到5%左右。我们合作社季节作业收获可以达到95%以上。我们合作社都是订单种植，目前还没收过上来就已经订单出去了。
6: 目前当阳市已投入2.8万台套各式农机具用于三下工作，并组织20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全面保障收割工作有序推进。
0: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1: 荆楚大地耕耘忙，接下来我们走进荆门沙洋。油菜收获时期，荆门市沙洋县在曾集镇张池村举办了油菜分段收割暨机械减损现场会，通过新旧机型作业对比演示，推广新型履带式中土结构分段收割一体机，以农机装备升级破解机收损耗难题。我们跟随荆门台记者田田、张亚兴到现场去看看。
9: 在一块油菜田里，新款分段收割一体机缓缓行进，两侧割刀平稳割断油菜杆，将植株顺势吞入机身，再通过输送装置从尾部整齐吐出，一排排油菜悬空规整铺放在油菜田里。曾集镇蔡庙村村民王大勇种植20多亩油菜，以往一直采用一次性直收模式，必须等待油菜完全黄熟才能收割。这种方式不仅收割窗口期短，还容易造成籽粒脱落、产量损耗。王大勇：
10: 如果在这里看了这个机器颜色，这个搞分段式收割，我今天就没想采取尝试哈。
9: 据现场测算，新机型日作业量较传统机型提升2%以上，田间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每亩可实现减损增收约50元。甘肃山地情农林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彦明：
11: 这款机器的话，首先一个它采用的是履带式的中土结构，它这个就是说针对地形上面说大小地块都可以割。再一个就是说油菜收割季节，南方地区它阴雨天特别多，这么这块机器的话，它在雨中也可以照样收割，不会产生什么卡机啊跟任何的这个情况。它油菜割完以后是悬空摆放在这个油菜桩上面的，所以说是它在晾晒上面也是特别完美的。
1: 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接下来关注小麦的田间管理。初夏时节，荆楚大地麦浪翻滚，穗粒饱满。湖北襄阳536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科学施策，以一喷三防为核心，精准抵御干热风、病虫害及早衰，全力夯实夏粮丰产基础。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襄州台记者杨霞的报道。
12: 当前，襄阳迎来持续高温、低湿、大风天气，干热风进入高发时段，对小麦灌浆造成严峻考验。襄阳市襄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刘志刚：
13: 干热风会导致小麦快速失衰，营养中断，潜力度下降，严重时减产20%以上。防控关键是抢在高温大风前，一是喷施、杀虫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调节剂，二是通过灌溉增大田间湿度，确保灌浆剂不着衰不着腐。
12: 在襄阳市襄州区万亩小麦示范片，多架植保无人机低空穿梭，精准作业，规模化统防统治全面展开。襄阳市襄州区金太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里：
14: 我们统一配方、统一时间、统一作业，无人机肥放效率是人工的30倍，奔到节水节约3到5天的时间，完成30000亩地的全覆盖，一次性配药实现防病、防虫、防热干风，给小麦穿上防护衣，灌浆时间能延长到5至4天。
12: 襄阳坚持两种两法两机配套， 推广抗逆高产两种覆盖率超90%，普及宽窄行种植技术，建成20个田间气象与伤情监测站，实时推送预警信息，构建水库连调加泵站提灌加智能喷灌供水体系，

0: 累计调水超1亿立方米，精准补水保商。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包片包村包田块，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襄阳市襄州区种粮大户周宝谦：
1: 政府免费肥放，专家上门指导，今年小麦长势好，抗性好，权重高，亩产在1100斤，丰收心里有底。
0: 截至目前，襄阳市一喷三房已覆盖超500多万亩小麦，主产区实现全覆盖，小麦抗病抗倒抗干热风能力显著增强，夏粮丰收在望。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好，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仙桃市长塘口镇四合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棚蔬菜专业村，早在10多年前，村里就诞生了第一批大棚蔬菜种植户。今年全村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个。这几天四合村大棚种植的豆角陆续上市，并且很受欢迎。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4: 入夏以后，仙桃市长塘口镇四合村村民孙光辉比以往更加忙碌。随着大棚种植的豆角陆续成熟，他每天很早就开始进棚采摘。孙光辉：
5: 每天呢3点钟我们就下田了，这几天的话产量不是蛮高啊，一般的话都可以摘个5、6百斤，每天卖的2、3千块钱。
4: 在仙桃市长塘口镇最早开展设施蔬菜种植的四合村，近年来一直在进行种植模式的改良与优化。去年村里的大棚蔬菜种植第一人孙光辉从外地引进优质豆角品种，作为大棚蔬菜的第一季作物进行种植。孙光辉：
5: 我们呢这豆角的话种植话蛮简单，采摘时间比较长了，一般都可以采摘2个月，比种植西瓜和黄瓜的话更有优势。
4: 在孙光辉的示范带动和指导下，去年四合村有好几位村民跟着一起试种豆角，6月底采摘结束，一算账，经济效益远超2季西瓜。仙桃市长塘口镇四合村村民周兆勇：
6: 我们那个大棚的豆角产量蛮高，一个大棚产量3000斤，可以卖2万块钱的，比种别的都强些。
4: 豆角种植在村里一炮而红，今年春节过后，四合村的100多个大棚大部分都种上了豆角。从4月下旬开始，大棚豆角陆续进入采摘期。每天清晨，一筐筐新鲜的豆角被分拣装车送往武汉白沙洲大市场。蔬菜收购商彭习林：
7: 这个我每天呢在这里收，大概有农户呢这5、6家。现在因为量还小一点，1500斤左右吧。高峰期的时候可能要达到个5、6千斤。智慧这个豆瓜啊，粗长品相好，这边的货到市场之后几乎是很快就一抢而空了。
4: 好品质源于好管理，四合村村委会通过典型示范、技术培训等方式引导村民开展无公害绿色种植，让四合豆角在市场上打响品牌。仙桃市长塘口镇四合村村委会副主任周文华：
8: 提高产品的品质，从而提高我们这个市场的竞争力。每天呢蛮早啊，这个菜贩子就开着车子过来，有多少就能收多少。
4: 再过几天，四合村的大棚豆角就将大量上市。周文华说，今年全村豆角总产量预计在25万斤左右，纯收入有望过100万元。
3: 时下实验丹江口市正全力推进丹江鱼乡和丹江博乡两大设施渔业项目建设，助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杨坤的报道。
9: 连日来，丹江口市石鼓镇丹江鱼乡现代渔业产业园、牛河林区丹江博乡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两大项目建设施工正酣，两大基地不仅筑牢丹江口市设施渔业发展根基，更成为连农助农带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为群众拓宽增收渠道。丹江口市石鼓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吴勇：
10: 石鼓丹江鱼乡现代渔业产业园占地249亩，项目建设10个养殖车间，共25个大棚，448个养殖桶，55套循环水养殖系统，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最大养殖量近1500吨。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量不低于2000万斤，年产值不低于2亿元。
9: 在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丹江博乡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一期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二号、三号车间已投放鸭嘴博90000尾，翘嘴博12.5万斤。二期项目基础建设完成98%，质量检测中心、车间鱼池、排水管沟等主体施工有序推进，设备安装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项目运营后将吸纳周边村民就业，通过务工、产业联动等方式带动农户共享渔业发展红利。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丹江博乡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负责人张可峰：
11: 牛河林区丹江博乡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项目占地124.8亩，分两期建设，总养殖水体1.5万立方米，其中一期占地44亩，建设有4个循环水养殖车间以及围水配套设施；二期占地80.8亩，建设8个工程化车间，配套质量检测中心、智慧巡护系统以及生态湿地净化区等设施。
9: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目前丹江口市设施渔业养殖规模达112万立方米，水产品年产量4万吨，综合产值约60亿元，其中丹江博产量2万吨，产值高达40亿元，一条生态富民的博鱼产业链已然成型。丹江口市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周耀辉：
12: 我市坚持规模化布局、智慧化赋能、绿色化发展，构建起现代化设施渔业养殖体系。目前全市已形成多处设施渔业基地协同发展的格局，通过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配套围水净化、光伏供电、智慧管控等设施，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提升了养殖效益。
1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各地的特色果蔬也进入了最佳采摘期。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到孝感恩施的果园菜园去看看。
14: 在孝感市孝昌县峰山镇红陵生态农业采摘基地，水果黄瓜、小番茄等特色果蔬陆续成熟，进入最佳采摘期。游客们穿梭其中，俯身采摘，驻足品尝，尽享田园劳作的惬意。基地实行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涵盖社区团购、批发等产品供不应求。如今，孝昌县红陵生态农业采摘基地已成为集生态种植、休闲采摘、务工增收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
9: 孝感市孝昌县红陵果业基地负责人杨杜思：
15: 我们的基地的用工基本上都是附近的那个村民，用工多高峰期的时候，每天的用工人数都在150人左右。
14: 立夏时节，瓜果飘香。在孝感汉川市雕东街道长兴铺桑葚采摘基地，游客穿梭在桑树间，精心挑选成熟鲜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9: 孝感汉川市雕东街道居民徐彩霞：
16: 这桑葚吃的嘴里酸酸的，甜甜的，感觉有点糯糯的，味道甘甜可口。
17: 在恩施州宣恩县李家河镇金陵寨村的樱桃种植基地，300多亩红彤彤的樱桃果实挂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樱桃林间，亲手采摘，欢声笑语回荡在田园间。樱桃丰收不仅带火了采摘游，更激活了农旅融合发展的活力。恩航富硒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作为当地农旅融合的典范，不仅通过樱桃采摘和农家乐带动了自身发展，还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
9: 宣恩县恩航富硒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蔡立勇：
18: 我们那个山区来说的话，做纯粹农业的话挺不好做，把农旅融合进来，带动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参与到这个产业发展中来。就是目前的游客接待量的话，每天的果园的话呢，大概在4000人左右。
3: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在湖北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惊喜不断。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特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706-1900，这可是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
13: 像武汉的杨叔、荆州的王姨一直都在贴，现在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清晰。今天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3: 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菜篮子价格。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是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鸡蛋价格已经连续4周上涨，详细情况一起来了解。
19: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20: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21: 增加了30%吧，价格也涨起来，
22: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19: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
20: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22: 去年鸡蛋价格便宜，老鸡淘得多，进新鸡进得少，产蛋量就变低了。
19: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3月份下降了约0.1%。
2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
23: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3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13: 好，说完了鸡蛋，我们再来看看百姓菜篮子的主要产品之一猪肉。近期猪肉的供应和价格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采访。
19: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20: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21: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7-8年当中最低点，到4月份下旬呢这出现反弹，5月份呢就稳住了。
19: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4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四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3周上涨。
20: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24: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互动话题。科技范儿、时尚范儿，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集市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那您赶过这样的大集吗？好，来听一下年轻朋友的分享。网友清风半夏说，特别喜欢赶新式乡村大集，不光能买到农家的土特产，还有文创小摊、网红小吃，这逛吃拍照两不误，氛围感直接拉满。林小溪说，赶过好几次潮流大集了，有非遗手作、民俗表演，再也不只是老式赶集买菜这么简单了，这休闲解压又能感受烟火气，挺好的。星子微光说，现在的乡村大集太懂年轻人了，新潮摊位新潮的摊位超级多，还能够体验乡土文化，约上朋友逛街打卡，治愈又有生活气息。南风之翼说，新式大集融合了时尚和乡土，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既能够感受人间烟火，又能体验新潮玩法，每次赶集我都是意犹未尽。是的，乡村大集焕发新活力，新潮业态融入了烟火人间。

非常感谢网友们的分享。那年轻人爱上赶大集，既激活了乡村消费，也让乡土文化焕发新机。愿乡土大集越办越有特色。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 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贷款买二手车，一年之后想要提前还款，却多出来了一笔20000多的违约金。北汽福田新车才开一个月，两次出现发动机故障。行业热点，今天来关注央视曝光三无手搓汽车。

0: 一年多前买了一辆二手保时捷，当时的一部分车款呢是通过贷款支付给车商的，贷款的业务员是二手车商引荐的，当时承诺一年之后是可以提前还款的，而且没有违约金。可是今年孙女士准备提前还款的时候，却被要求需要缴纳8个点的违约金，加一起可是有20000多块钱。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孙女士告诉记者，去年1月，她在西湖区府河南路的南昌车公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保时捷，车辆总价80多万元。因为首付款之外还需要贷款，她通过汽车分期方式办理了53万元贷款。孙女士说，贷款并不是她自己直接去银行办理，而是车行方面给她推荐了一名专门办贷款的人。
2: 她说是工商银行放款，然后给我引荐了一个办贷款的人。他说他也是工商银行的办贷款的。我说我如果提前还款的话有没有违约金，他告诉我，他说没有的，只要还满一年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我一直从买这个车之前我就给他说要提前还款的，他承诺了的。
1: 按照孙女士的说法，他正常还款满一年后就可以直接办理提前还款，可到了今年3月，当他向银行咨询时，却被告知提前还款需要支付违约金。
2: 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去银行拿了钱以后去提前还款，结果银行告诉我，他就说有8个点的违约金，8个点违约金是28000。
1: 记者查看孙女士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分期付款借款抵押合同，看到这笔汽车分期的分期款项发放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宁四平平东支行，分期付款申请人为孙女士。合同显示，车辆总价为851900元，孙女士自行支付首付款321900元，剩余购车款通过分36期支付，分期金额为530000元。合同首页息费说明中写明，分期付款提前还款违约金，具体为申请提前还款分期本金的8%。对此，孙女士表示，她当初在实际办理贷款时，自己并没有及时看到完整合同，也没有人向她重点说明，提前还款仍要收取8%的违约金。
2: 车商跟第三方的车多多，还有那个销售，都是隐瞒了我的知情权。签合同之前没有给我看合同，他只是说是电子的，而且我还满一年以后他才给我给的合同，在这中间他没有给我过任何的合同，在这过程中。我要过一次他没有给我，然后到后面他说只有电子的是今年3月中旬的时候，我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以后他才给我的。
1: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孙女士拨打了工商银行客服电话咨询，客服人员表示，提前还款是否收取违约金应以当时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3: 二手车这边是没有这个违约金减免政策的，这个违约金具体收取包违约金减免政策的这个违约金具体收取包标准是以您当时签订这个合同约定为准。
1: 孙女士还向记者提供了一段与车行工作人员沟通的录音，录音中对于孙女士提出的贷款人员曾承诺一年以后不用违约金的说法，车行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回应。
4: 是一年以后不用违约金，他也有产品方说话不算数的时候嘛，对吧？那可能金额不是那么大，你们就觉得哎算了无所谓，对吧？有一定有这种事情发生过，这个只是金额大一点点。
1: 记者在现场见到当初经办贷款业务的相关人员，面对记者询问，对方首先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工商银行工作人员，而是此前在车多多金融贷款平台工作的第三方贷款服务人员，相当于一个贷款中介的角色，但目前他已经离职了。
5: 我是车多多的，之前车多多的。
1: 记者继续追问，孙女士所说的满一年后提前还款没有违约金到底从何而来？对此这名第三方贷款服务人员表示，一年之后确实可以提前还款，但当记者追问是否明确告知过提前还款仍需支付违约金时，对方表示时间太久自己已经记不清。
5: 我们一年之后是可以提前还款的，
6: 对，
5: 一年之内是不能提前还款的。
6: 我说这个一年之后违约金的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
5: 那你问美女啊，问我什么？因为
6: 当时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5: 当时过一年太久了，我也不记得。
6: 你也不记得了？
5: 这时间太长了。真实情况就是一年之后提前还，可以提前还款。
6: 可以提前还款，但是提前还款有没有违约金？你有没有告诉他？
5: 那我真不记得了。
1: 对于贷款合同是如何告知消费者的，这名第三方贷款服务人员表示，孙女士办理的是电子签，合同签了就生效，相关条款都在合同中。记者追问， 除了让消费者自行查看合同，是否还会把利息、提前还款违约金等关键信息明确告知呢？

0: 时是以什么方式告诉他的？
1: 贷款方式，
0: 包括这个利息、违约金啊等等这些，
1: 都是以合同的方式啊，自己签的，自己签的，然后自己打的视频跟
2: 对方。今天合同才是3月15号我才认识的。
3: 现场沟通中，对方还向记者播放了一段放款前的视频回访。视频中主要核对了购车人身份、车辆信息、分期金额等内容。记者注意到，这段视频里并没有清晰呈现提前还款违约金的重点提示。对此，对方表示，这只是银行放款前的尽职调查，贷款事项还是以合同为准。
0: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工商银行委托这个车多多，车多多你又是他的当时的员工，做这个尽职调查，那尽职调查只是这个业务的一部分嘛，那这个贷款的事项的协调或者说是告知也是这个业务的一部分嘛，对不对？
1: 那告知也是在合同里面告知出，
0: 也就是说这个贷款是下来之后让他自己看合同，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1: 方式是这样子的。
0: 好，
1: 都是这种方式。
3: 记者继续追问，既然提前还款的约金关系到消费者后续的贷款成本，第三方贷款服务人员在办理业务时是否应当主动提醒？对方的回答是，他们对接的不止一家银行，不同银行规则不同，合同里已经提现，如果客户不提，他们不会主动告知。
1: 因为我们对接的不仅仅是一个工商银行，我们还比如说到对接的建行、浙商银行等等银行，我们都会对接。那每个的违约金我们每个都去讲，那客户不提这个事情，或者是因为合同上都已经体现了，我们再去讲是不是多余的呢？
2: 但是你在之前也没有给我看合同啊。
3: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谈到这笔提前还款违约金该如何处理时，这名第三方贷款服务人员表示，放款的是工商银行，还款对象也是工商银行，收取违约金的也是工商银行，他建议客户投诉银行去协商这笔违约金。
1: 我说你其实觉得提前还款的违约金觉得高，或者是说觉得不想给，我们可以各种方式去协商，比如说去打银监会投诉这个工商银行。
0: 为什么要投诉工商银行？
1: 那违约金谁收的吗？
0: 工商银行也没有收错呀。
1: 那是工商银行收的吗？
0: 是。
1: 那不投诉他，
0: 工商银行收没有收错，为什么要投诉他呢？
1: 那没收错，那你给呀，是不是？
3: 随后，记者也向车行方面了解情况。车行工作人员表示，当时孙女士提出需要办理按揭，所以车行才叫合作方过来办理。至于具体贷款事项，自己并不是办理贷款的人，自己主要负责车辆销售和车况保障，按揭贷款部分由合作方负责。车行考虑的是贷款资金是否安全到账。
4: 我是卖车的啊，我再重申一遍，我是卖车的。如果说他要按揭买啊，我就叫人过来给他办，对吧？啊，因为我们肯定有自己合作方，我们也要明确的这个款项的安全，啊，对吧？
3: 不过，车行工作人员也表示，事情发生后，他们并非完全不介入。由于孙女士一边要和银行中介继续沟通，一边还要避免贷款逾期，车行曾建议她先打当期还款处理掉。对于因此产生的利息，车行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后续问题处理好了，这笔利息可以由车行方面支付给孙女士。
4: 我说你一个月的利息是2000多块钱嘛？我说你现在先不要逾期，我说我们打电话去协，我说你打电话去协商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要反馈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需要时间？我说你这样，你先把这一期的还进去。我说那个利息就是那第13期那个月的利息2000多块钱。我说我们这个事情处理好了之后，我转给你。
3: 这起纠纷的核心在于二手车分期业务中，车行第三方贷款服务人员和银行之间的责任边界是否清楚？车行介绍贷款中介，中介强调自己只是按合同办理，银行则按照合同收取违约金。但对消费者来说，买车和办贷是在同一笔交易中完成的，贷款服务人员身份、提前还款违约金、合同获取方式都属于应当提前说清楚的关键信息。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第21条也明确，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及时、真实、准确揭示风险。目前，孙女士的提前还款违约金问题仍在进一步沟通处理中。
5: 现在越来越多的交易都是选用的电子合同啊，电子合同确实有一定的便利性啊，但是确实有很多隐患。即便是签订纸质合同的时候，我们消费者也未必会读完合同的完整内容啊，签订电子合同就更是这样了。这就导致很多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卖方容易钻漏洞， 孙女士现在所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口头承诺和合同不一致，业务员刻意隐瞒，导致孙女士漏掉了关键细节，权益受损。买二手车啊，要比买新车更为复杂，贷款保障低很多。以前行业里边还出现过专门针对二手车的贷款套路，以增加贷款金额的方式套取居间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集体诉讼。大家也要警惕购买二手车的时候签订电子贷款合同的信息不透明问题，而且很多电子合同当中都可能存在一些法律漏洞，平台会利用一些格式条款来逃避责任，消费者主张权益的时候面临证据不足或者法律解释争议。另外就是贷款中介都喜欢伪装成银行的工作人员，冒用身份骗取消费者信任，一定要把对方的身份先搞明白，再去好好的看合同。签约之前一定要要求对方提供纸质合同，并且要逐页的核对条款，明确标注利率、手续费等等这些关键信息，保留电子合同的备份，并且要通过公证或者第三方的平台来验证合同的真实性。如果说发现自己的权益受损，要及时的投诉维权。
6: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5: 好，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下一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德州的一位李先生前一段时间买了一辆福田品牌的冷藏货车，新车一个月就出现了两次故障。因为这是他用来挣钱的一台工具车，故障之后呢，非常影响他的营运生意，而且车子出问题的地方他还是发动机。李先生就希望厂家能够给他换一辆新车，一起来了解。
7: 2026年这是3月份我订的新车，花都是17.8万。
8: 啥车？
7: 福田欧马克，4月5号给我交的新车。我干到了4月底30号，这个车就出了问题了，给我维修完了，就昨天晚上5月6号提的车，这不昨晚上直接就不给我报废了。
8: 哪又坏了？这次
7: 发动机报废了，刚提出来车就报废了。
9: 李先生说，新车刚买了一个月就坏了两次，这两次坏的原因还都是跟发动机相关，让他想起来就生气。
7: 第一次发动机出现问题啊，他们4S店给我检测的是他这个机油增压机坏了，窜油了，和这个水路啊，它窜了，往里喷起油去了，导致的我这个水温高。
10: 水温一直高达120。
7: 水温高之后我就没动，他们给我拖回去维修了，给我拆开的新车刚买的，还没20天了，就直接给我这个大修了，给我换的这个机油增压机。5月6号白天我提车，晚上我干的活，这不当天晚上就给我干报废了，直接给我干到了120号了，导致车辆直接报废，现在打车都打不着了。我这18万买了个新车。
9: 车主本以为车辆已经彻底修好，谁成想当晚运输时还没跑出去多远，车竟然又坏了。
8: 你当时是车上报什么故障码什么的吗？
7: 报了高温，我装完货出来的时候就涨到了60上了，60、80，然后再走走涨到80的时候，我就给4S店打过电话了，12点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也录的有视频，我都给他发过去，我说你看看，我车刚出来就温度已经高了。
8: 什么建议呢？
7: 他的意思是说你先开看，因为他刚换了钢垫子，可能是因为他得适应。我寻也是这么个事儿，我寻适应吧，没上高速前那个温度降下来了，我看哦，这弄不好降下来了，降到60上了，正常了。我哪想到上了高速没一会儿，直接给我飙到120上去了，立马就涨起来了，再降不下来了。我把冷机嘛都关了，都不管用了。
8: 就是你自己也做过这种措施去给他想办法降温，降不下来。
7: 哎，没用了。
9: 李先生表示，坏的这两次都出现了发动机高温、报警、故障码。
8: 第一次
7: 温度高，我没动它，原地不动就直接高温了，我直接就停了，他们来人给拖走了，那会儿没曝光，这会儿是车冻住了，直接干到120上了，那就废了。
8: 有操作上的失误吗？
7: 我觉得我操作没什么失误啊，
8: 就正常开，
7: 我正常开着就直接高温了，我控制不了了，我在高速上我也停不了，就到了最近那个服务区 这还没下服务区了，那机器动静就变了，没看完了。
8: 什么动静？
7: 就噼里哗啦的乱响了，已经开始。
8: 那么昨天晚上车辆再次出现问题之后呢，车主就一直把他的车停放在了这个服务区里面。4S 店呢也派了救援车辆来给他现在进行拖车，准备把车再次送去 4S 店进行一个检修。
7: 给拖回去，再查去。我18万，我买了个车，我还没怎么干活呢，我不能再天天给你当试车员啊。你再给我维修啊，第一回维修，第二回就有娃娃了，你再给我维修吗？你这个车我不要了，我也没法要。要么给我换新车，你不给我换，要么你给我退钱，赔偿我的损失。咱再一再二不再三吧。18万那个车我买了，给你在这练试验车位了，修一回修一回的，而且还都是动的发动机啊。
8: 他这个车不是修好了吗？怎么刚修好又出问题了呢？
10: 这个是这样啊。
8: 啊。
10: 这台车是这样啊，是先让这个大哥先去干活，还是说考虑考虑大哥的感受？
8: 也就是说咱的意思是他第一次没给他修好吗？是他第一次出现问题啊？
10: 这个我核实一下好吧。
8: 对啊，你不然他刚提车出来就又这发动机这不能正常使用了，这个情况也挺不好碰。
10: 我您听我说，我的人一会儿到啊，让他跟看看什么情况。
8: 我看这个车现在不是在正常的往他这个救援车上开吗？这个还能打着火吗？
7: 打不着了，已经废了。
8: 刚才试了吗？
7: 试了。
8: 打不着
7: 没用。
8: 这是纯用那个牵引绳往上拖是吧？
7: 对对对。
9: 随即记者、车主以及救援车辆从济南市天桥区服务区停车场赶往山东历强福田服务站。
11: 现在就还是先再检查检查，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们这块肯定会给一个回复。
12: 您是哪位？
11: 我是这边管理的。
13: 管理
12: 你是这个
13: 维修站，
12: 这个福田汽车服务站的管理人员是吧？
13: 对对对对。
8: 哦，就是他第一次到底是修好是没修好？
11: 第一次就是咱们在这里试的时候，他是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不是现在他开回去之后，这不是又发现问题了？
8: 对。
11: 啊，又发现问题，这不是现在这个原因还没有确定好是哪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会再去确定这个问题之后，肯定会给这大哥一个满意的回复。
8: 那第一次他坏是就是发动机的问题吗？还是啥？
11: 第一次坏，这个怎么说呢？不是说很好判断这一块。
9: 福田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此前对车辆进行了检查，并针对受损零件进行了更换。
11: 弄好之后，我在这里经过这个测试，就是当时是没有问题。
8: 车辆情况的检查是厂家那边负责出面去检查，还是咱这边服务站去检查？
11: 咱们检查。
8: 咱检查完了之后给服务那个
11: 对对对对对
8: 那边福田报。
11: 对对，就是检查的时候已经检查出故障了。
8: 哪里的故障？
11: 就一个散热器。
8: 那他提出来那个换车、换新车或者退车那个诉求呢？
11: 这一块就还是厂家这块会给咱们一个回复。
8: 现在厂家大概什么时候能给一个回复呀？我就是想知道。
11: 只能说我下午再给确认一下时间。
9: 针对车主退换车辆的诉求，厂家是什么态度呢？记者拨打了福田厂家客服电话。
14: 需要那个具体检测，看到前期客户来过电话，反馈到公司那边了。这边的话我可以做一下登记，再联系公司这边核实具体进度。
8: 现在咱车主这边就是想要么你给我换一个新车，要么退车，因为他每一次都是温度过高，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14: 嗯，明白。具体车辆情况的话，这边需要公司核实以后给出答复。
5: 根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纠纷指的是消费者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纠纷。那这起纠纷当中呢，车主购买冷藏车是用于生产经营，所以这个纠纷就不受消法的约束。关于是否适用于家用汽车三包，如果双方在车辆买卖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参照适用汽车三包规定，那么双方就可以遵循这个合同约定，反之那就不能够适用家用汽车三包。因为首先这个车它得是用于家用的，如果车主坚持要求退车的话呢，那合同当中又没有约定具体的这个三包条款，那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够依照民法典或者产品质量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像货运类的车辆，多数情况下都是指的那些营运车辆，这类车辆出现问题不属于消费纠纷，建议车主要保留好车辆的买卖合同、三包凭证还有相关的证据。建议车主在购买营运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审验合同关于这个车辆的维修退换这些条款，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产品质量问题呢导致有财产损失的，也可以诉讼，根据产品质量法的第四章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来主张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质量法的第40条，

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第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做说明的；第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之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那总而言之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没有办法按照三包的这个规定来处理的话呢，那就可以依照产品质量法，当然更为关键的是要看当时的购车合同当中以及品牌对这款车的三包服务的约定，到底厂家的三包政策是什么，了解清楚之后才知道到底车辆能不能够退换。李先生所遇到的这类情况处理起来是比较清晰的啊，三包有明确规定的那就按照三包来，那没有明确规定的，就因为这个车辆的性质问题，就只能够依据产品质量法来判断车辆到底能不能够退换了。

接下来这条消息，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听仔细了。为了帮大家真正的改善眼睛问题，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特别推出加强版蒸汽眼贴，今天专门拿出2000份，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让咱湖北听众无忧体验，每个号码仅限一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大字小字都看不清，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开车干啥都没问题。想要亲自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试用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还加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下半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央视最近关注了三无手搓汽车。刚刚下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一座路基油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11: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1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行业内的热点话题，关于这个三无手搓汽车的话题啊。互联网上有一些商家呢，公然宣称生产的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够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但是热销的这些所谓的汽车根本没有正规的生产资质。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央视财经记者的调查。
12: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13: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14: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15: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16: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7: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8: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15: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

0: 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国家的这些法规，在这些商家兜售的所谓电动四轮车产品里，丝毫没有得到执行和遵守。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1: 哎，你好，我是卖低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2: 啊。
1: 您是在平台看的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2: 你那个啥车啊？
1: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一万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0: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
3: 办的客户不看车子就订车子的很少，而且还得通过他的详细地址呀、就是你得给他发个微信哈。
0: 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4: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1: 上面个系列牌。
0: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 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商家承诺客户一旦下单，工厂便会立即启动车辆生产，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全程大约10天左右就能将车辆送到客户家中。
5: 商家承诺啊，一旦下单就会立即启动车辆生产，刚刚也说了，全程大约只要10天就可以把车送到消费者的手上。这么想下来，整个产业还是非常成熟的啊。那就在记者的调查当中，在据他所卧底的这个公司不远处的一个物流点的停车场上，记者就看到了现场停放着有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这个产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成熟。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
6: 这小车不错，多少钱买的呀？
7: 11800，只需11800，全国给你发到家，喜欢吗？
6: 喜欢，不错，买一台。
7: 喜欢的，来我们厂子选一台吧。
6: 好的，好的。
0: 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8: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6: 没有，啊，从别人拉的，都是从别人捡，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8: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就是从咱们那拆。
8: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6: 对。
0: 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9: 就是一般的电厂卖的都是卖的在县城的，全壳子里面装修啥的，只好就这样，就是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热器。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可令记者疑惑的是，无论是厂房内正在组装的车辆，还是户外停放的展示车辆，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汽车电池的身影。但公司却宣称，车辆配备的都是大品牌的电池，这些电池又从何而来呢？
1: 这个车的电池是120安的，60伏120安的锂电池。
10: 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电芯，电池咱的品牌咱现在用的是天能锂电。
0: 记者苦寻多日，始终无果，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听闻一名销售人员要给客户发送整车验车视频，马上跟着销售人员前往验车现场一探究竟。
11: Hello， 大哥，睡醒了呗？你睡醒了吗？咱的车在这嘞，你看一下子。俺们领导送了，给你装上一个比我之前介绍那个电池还好的电池。
0: 原来车辆的电池安装是在距离众鑫商贸公司几十米

0: 染的另一处院子内进行的。可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车装配好，非要单独安装电池呢？
1: 在房里边不让。
2: 为啥呀？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在这里，记者还发现了大量堆放的锂电池，但奇怪的是，这些锂电池并非商家销售时极力宣传的知名品牌，而是一款名为凯蒂科能的产品，其生产厂家标注为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为摸清这条电动四轮车违规生产销售产业链的来龙去脉，记者来到了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的注册所在地。然而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这里的门头并非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而是一家名为亿鹏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经查询，记者发现这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高管信息以及经营范围高度重合，记者决定进入亿鹏商贸有限公司一探究竟。可工作人员的反应却让记者十分诧异。
3: 哎呀，在这儿是买电池的吧？
4: 那边不卖电池
3: 啊？
5: 不卖电
4: 池，不卖电池。
6: 跟随业内人士的指引啊，记者也来到了位于华东某地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在一场电动车展览会上，记者走访了多个生产厂家之后了解到，依据相关规定，非标电动四轮车已经被明确的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当中公开的陈列展示。但是商户们仍然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电池、电机，对外依旧可以正常的订货采购，这就是这些手搓汽车的配件来源。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7: 四轮里面怎么整？
8: 对，
9: 哎呀，就是咱们这种啊，它的反正这个形状嘛，可以灵活变通，根据咱们电池仓来。
10: 电动四轮车其实型号还蛮多的，像这种稍微大一点的，从60开始，然后最大到330。
11: 我们做那个电动四轮车的，这个电机能用吗？
12: 能用啊，就是用在电动四轮上面的呢。
11: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13: 1500。
11: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13: 能啊，340都能用。
11: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13: 供过啊，一直供着呢。
0: 无一例外，无论是电池经销商还是电机经销商，均明确表示会为非标电动四轮车配套供货，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11: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14: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11: 哦，
14: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切多大的，我给你切。但是你自己要明白，这是多大的？
10: 这虚标吗？
11: 啊，
10: 24%吧。
11: 它那寿命能使多长时间？
10: 它那个就短啊。正常的话8到10年，它那个也4-5年吧。
15: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0: 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消费者权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侵害。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真实用途他们也并不深究。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
16: 四轮车
2: 买最好的就是小小四轮啊，女运动啊，3000多，不超过4000。
0: 在单县的这家梦园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鑫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2: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对，就卖给客户了嘛，就这样。你看，像我们一个车壳，3000多块钱。你们直播是吧？怎么着也得直播个4000-5000块钱，加上电池，一个车子怎么着也得赚个1000-2000块钱。
0: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2: 一个月也得，因为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淡季吧，就是慢慢这天热了嘛，经销商说实话人家也卖不能，也得走个几百台吧。
0: 记者接连走访多家车壳生产厂家后发现，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心知肚明。
11: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3C 吗？
4: 四轮的都没有的。
11: 哦，
4: 四轮的一点也不合格。
2: 全国各地哪的厂子四轮车，它就属于一个三无产品，它就是不能上牌。
16: 那你买的玩意儿，它本身就是个擦边球的东西。
17: 因为它非国标车的嘛，它上不了正规的那种车管所的那种牌的，所谓低速电动车，那是国家供应不了，几乎没有。
0: 厂家承认，此类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资质，也无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产所需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根本无需办理，暗地里生产就行。
11: 生产上我们这个也需要有什么资质吗？你生产四轮或者
4: 本身四轮就不合规，你四轮你就需要什么资质？你四轮你本身就是说也算是偷着生产吗？
0: 既然知晓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属于非标违规产品，生产也是暗地里进行，那如此大量的车壳部件销售出去，这些厂家又是用什么方式逃避监管、逃避责任的？
16: 你说的是我的合格证没？
17: 不带合格证
16: 了？
17: 对，
16: 你自己的。
4: 合格证有啊，合格证有，但是不会打哪些。如果你们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11: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4: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人，我你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18: 说实话，也是为了规避真的是出事什么事的时候，
11: 查不着。
0: 根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要求，机动车生产企业需取得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准入资质》，未列入公告的车辆不得销售及办理登记上牌，车辆需通过国家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随车出具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与车辆一致性证书，方可合法生产销售。反观这些电动四轮车车壳生产企业，刻意规避法规要求，不标注厂名，不附带正规合格证，缺失3C 认证和工信部准入资质，变相为违规电动四轮车辆流通大开方便之门。
6: 其实，在调查当中，记者还发现电池问题更为严重。在华东某地的优马电池的生产车间里面，记者就看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都是普遍使用拆机电池。所谓的拆机锂电池，就是指的从废旧设备，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当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等工序之后，再一次使用的电池。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十几组锂电池整齐摆放在地上，旁边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当记者表明要采购电动四轮车用锂电池时，厂家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记者倍感意外。
19: 啊，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3C的。
0: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11: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19: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拆机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20: 咱这边用的拆机的多，
19: 全新的话， 加个粉。

0: 怎么扔进？
1: 难道市面上的违规电动四轮车都在普遍使用拆机电池吗？记者又接连走访多家电池厂家，得到的说法如出一辙。
2: 你们的客户是买拆机的多还是买全机的多？
3: 拆机的多，那便宜吗？
4: 拆机的多，
5: 拆机贵呀，
4: 还有整天的话还得用这儿。
1: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
2: 拆机的那个，你们重新又做好一个质量的话，跟全新的它是差多少
3: 呀？不是说是差多少，因为它拆机的不稳定，拆机的不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寿命，它的寿命没有全新的长，
2: 就循环次数会差很多。
3: 对，会差很多。像那个拆机的，你用个2-3年。坏了，你全新的你用了7-8年，
1: 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2023年10月，重庆南川六旬老人驾驶无号牌电动四轮车转弯时失控坠河，车内四人全部死亡。2024年10月，四川一74岁老人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车闯入高速公路，并逆行10余分钟，与正常行驶的小轿车相撞，车内两人当场死亡。2025年12月，河北张家口一女子被一辆无牌电动四轮车撞飞，头部撞击水泥墩后抢救无效身亡，肇事者为70多岁老人，无驾驶证。
6: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有清晰的认识，驾驶这种三无产品上路，一旦发生事故，不仅自身生命没有保障，更有可能会因为全责而赔付其他人全部的损失，从而拖累整个家庭。这种手搓汽车没有保障，大家一定要有清晰的认知，千万不要上当，也不要购买。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 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迎风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的， 现在好视力面向湖北发放2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 现在打个电话就能参加，400-706-1900， 数量有限，抢完为止。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 品质效果绝对信得过，针对模糊流泪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中药精华，直接贴眼皮上，就像是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 而且好视力还给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能够让大家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大家快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5月17号呢，我们即将迎来世界高血压日。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查出过血压偏高。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约有14亿啊高血压的患者，而在中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27%，而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可是大家心里呢也一直藏着一大堆的疑惑，比如说为什么患有高血压却从来不头晕难受，一查血压却高得吓人，降压药一吃就是终身，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玲，和大家聊一聊高血压防治大家最为关心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

0: 疗中心联盟质控专家组组长，武汉微循环学会第一届慢病管理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预防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高血压学组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省市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 SCI 等论文多篇，擅长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及心血管极危重症诊治，尤其是高血压病因诊断和难治性高血压治疗。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陈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陈林医生，欢迎您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1: 欢迎陈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高血压防治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一个疑惑啊，就是很多人他觉得高血压会让人导致比如说像头晕啊、头痛啊、心慌、胸闷这些不适，但现实当中啊，可能也有些人血压已经超标了很多，但是一点症状、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那陈主任，为什么高血压会这么的沉默，没有症状的这种高血压会不会反而更危险呢？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我给大家打一个很通俗的比方吧。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自来水管，常年如果水压偏高呢，我们的水管呢不会立刻爆裂，也不会马上漏水，只是那种日复一日的那种慢慢的高压冲刷，老化变硬变脆，这个过程呢一般都是悄悄进行的，所以身体呢其实早就适应了偏高的血压，自然它就不会有那个头昏头痛的这些明显的感觉。所以说高血压最狡猾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它不喊不叫，也不痛不痒，却一直在默默地损伤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它从心脏、大脑到肾脏、眼底或者全身的这些细小血管，所以说全部都在慢慢的受累。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伤害，反而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所以很多人都是直到突发了脑梗、脑出血、心梗这些严重疾病之后呢，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患上高血压好多年了。所以我们临床上我们常说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呢，其实是比有症状的更可怕。所以有症状的人呢，他是会主动的去检查去调理，他会去主动在医院去看病。但是没有症状的人呢，他总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从来不测量也不干预，所以任由这个高血压呢常常冲刷到我们这个血管，等到真正出了大事以后呢，我们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防控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直要强调，这是成年人呢不要是等到自己不舒服才去量血压，要主动的去筛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
1: 所以听完其实也是让大家非常的警醒啊，因为没有感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隐患啊，因为有症状的人他可能会去积极的检查。那陈主任，我们经常说到的比如说有正常血压还有正常的高脂和高血压，很多听众分不清这几个界限，那按照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权威标准，到底多少才算正常的血压，多少算偏高，多少才是这个确诊为这个高血压呢？陈主任。
2: 就是目前按照最新的这个高血压防治的指南的这个最新的标准呢，还是在安静休息的状态下呢，我们成人的理想的血压就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压，它是低于120，那个舒张压，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低压，它低于80。如果说血压在这个120到139之间，低压在这个80到89之间呢，这个区间我们就叫做正常的高值。这个时候呢还不算高血压，但是已经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亮了黄灯，相当于处于一个亚健康的一个临界点。如果这个时候不调整生活习惯，大概率在几年之内呢就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高血压。我们确诊高血压呢是要在这个非同日三次安静的状态下测量。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高压大于等于了140，低压大于等于90，只要满足这其中的一项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也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啊，绝对不能就是凭一次的测量偏高就给我们扣上了高血压的帽子。因为人的血压本来也不是一条直线，就是很多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情绪激动啊、生气吵架呀甚至刚刚运动完呢没有睡好觉，都有可能形成一个血压的暂时的升高，这属于一个生理的波动所以不是真正的高血压。所以确诊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讲究这个安静的状态下，而且是非同日三次测量，排除外界的干扰，不要是一紧张去药店测了一次血压就马上的乱吃药反而给自己造成一些无谓的心理负担。
1: 嗯。

0: 不要一次偏高就恐慌，当然呢也不能常年你去不测血压去放任不管哈。那关于我们测量血压的非常规范和科学的方式呢，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呢要和陈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呢，就是高血压的患病率是越来越年轻了，而且像20多岁30多岁查出高血压的人也是比比皆是。可能在大家传统的印象里面，高血压是老年病，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扎堆中招？
1: 那年轻人的高血压和老年人的高血压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呢？确实啊，就是这几年临床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呢它是明显的这个年轻化。我自己在门诊呢也经常碰到一些27、8岁30出头的年轻人，甚至还有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测量血压都到达150、160。 这个年轻人中招呢，其实上基本上就是这个生活方式不良堆积出来的。比如说他长期喜欢熬夜呀、刷手机呀、加班应酬啊、作息紊乱，或者很多年轻人现在久坐不动，一天几十个小时对着电脑手机，然后吃东西也非常不注意，都喜欢吃外卖呀、烧烤啊、重口味。然后现在年轻人普遍也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情绪长期处于这种紧绷状态，容易焦虑烦躁。 然后再加上这个肥胖抽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年轻人往往血压可能就扛不住了，就患上高血压。然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高血压和老年人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年轻人的高血压它主要是以舒张压升高为主，也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呢反而不算太高，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一般还可以，但是它主要是这个神经调节的紊乱，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它主要长期兴奋了， 导致血压这个居高不下，而且年轻人里面的那个继发性高血压的比例也更高。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它就是由别的疾病引起的高血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发性的血压升高。可能比如说你合并了呼吸睡眠暂停啊，甲状腺的问题啊，肾脏的问题啊，或者甲状腺上面肾上腺上面有腺瘤啊，这些激素水平的异常啊，它可能会引起你的血压升高。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一旦出现了血压升高呢，我们应该及时呢在医院来就诊，我们会做一些筛查，然后判断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继发性高血压。所以我们来说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高血压首先是要找到它的原因。但是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因为老年人的血管呢，它常常是常年的老化动脉硬化，所以它表现为就是说高压很高，低压反而不高，甚至偏低，脉压差非常大。
0: 而且血压波动是非常大的，早上高换季的高，一受凉的就会飙升，还容易出现一个站立起来头昏啊、眼睛发黑这些体位性的低血压，它的这个其实上管控逻辑呢和年轻人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咱们不能一概而论哈。那现在还有很多听众啊，有一个特别纠结的点，就是感觉自己平时吃的好像也很清淡呀，也不怎么吃咸菜呀、腌菜呀等等，为什么还是得了高血压？或者身边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每天还在坚持运动， 比如说有慢走啊和长跑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呢好像到了年纪也躲不过高血压。那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到底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1: 其实很多人也有这个误区啊，以为只要是不吃这个咸菜呀、腊肉啊，我菜里面少放点盐呐，这个就算是控盐了。其实上这个也远远不够，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高血压其实最主要的诱因确实是高盐，但是大家呢也忽略了一些隐性的盐，比如说我们炒菜时候放的这个酱油、 蚝油、鸡精、火锅底料，这些全部都是这个高盐的大户。然后还有这个外卖啊、快餐、方便面，然后一些这个卤味啊、加工的肉制品，其实上它的这个盐含量呢也是高的吓人。就连我们其实常常吃的，比如说这个面包啊、饼干、甜品里面，可能都含有不少的钠盐。大家可能因为它是甜品，可能也没有关注到这些。 所以说，而且有些人呢，他不吃咸菜，但是他天天就是点这种外卖，然后他都是外卖有很多都是那种重调料炒出来的，所以说他的这个盐摄入量照样是严重的超标的。除了当然，除了盐以外呢，还有一大堆的这个叠加的因素，其中呢这个遗传因素它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个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 那么子女患高血压的概率呢，就比普通人那可能要高出2到3倍。还有就是长期的肥胖，尤其是那种肚子大的那种腹型的肥胖，还有就是那种长期的熬夜呀、睡眠不足啊，然后严重的打鼾，或者是长期的这个精神的紧绷、压力、爱生闷气，还有就是过量的抽烟喝酒。 然后损伤了，因为些会损伤这个血管的内皮，还有缺乏运动，血脂血糖偏高，这些全部都是独立的这些危险因素。哎，所以说也不是说就是一定是重口味，才会得高血压。只要你的这个遗传呐、肥胖啊、熬夜、压力或者缺乏运动这几条中占上好几条，那就哪怕你吃的比较清淡，也可能会得上高血压。
0: 这就是高血压的一些发病的一些诱因哈。其实现在我们精准诊断是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关注自己的血压，家里面呢可能也会备有这个电子血压计，但很多人发现啊，在家里面测量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往往是忽高忽低，然后呢去医院，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或者到诊室的时候一测量，哎，又偏高。还有的人呢，在家里面正常，到了医院就会紧张的升高，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大褂高血压。那像我们在家来自测血压的话，到底怎么量才标准？像我们提到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类型白大褂高血压，需不需要治疗呢？
1: 其实上我们这个居家的自测血压呢，是我们管理高血压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很多病人他不可能说经常到医院来测量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测量方式。首先就是在设备上的选择，我们就是要优选那种上臂式的这个电子血压计啊，不要选择这种手腕式的。因为这个中老年人呢，他的血管他是硬化了，他手腕式的那个血压计呢，它误差是非常大的啊。并且呢，我们在测量前呢半个小时是不要运动的，不要抽烟，不喝酒，然后不要喝这些浓茶、咖啡这些刺激性的饮料，然后安静的坐下来呢，我们要休息5到10分钟。并且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这个憋尿，因为憋尿呢也是会让血压那个明显的升高的。然后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姿势也要注意，就是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坐在板凳上，这个坐姿呢是要靠背，并且双脚是平放在地面，不要翘二郎腿。袖带呢和心脏是要保持在同一个高度，然后我们的袖带的下缘呢，我们和那个肘关节的地方大概是2横指的距离，然后袖带的松紧呢，一般是能够塞进1到2根手指头。并且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不要说话，不要看手机，这个时候我们要连续的测量2遍，中间间隔1分钟，然后我们取平均值记录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是标准的这个数值。并且在这个测量的时间上也有讲究，很多门诊的患者也经常问 我什么时候测血压比较好啊？我们的其实上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呢，他是建议早上起床以后呢，我们排空小便，吃药早餐之前呢，我们测一次，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呢再测一次，那坚持记录，这就比偶尔想起来呢测量一次要靠谱的多。当然有些病人他也是比较紧张，他一天测非常多遍，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我们这个对于高血压患者呢，如果说你血压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可以每天都我们测量一下如果说你的血压很稳定，我们可能一周测量2到3天就可以了。我们既要关注血压，也不要过度的紧张自己的血压。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白大褂高血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病人他一到医院看到医生就非常紧张，他这个血压就瞬间升高，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呢，就血压就是正常了。其实上这类人群呢，我们不能算是真正的这种病理性的高血压，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的放任不管，因为这类病人呢，他往往他就是那种神经他很敏感，就是情绪非常容易紧张，他未来发展成为真性高血压的概率呢，他是比普通人要高得多，所以他是需要长期的随访，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监测，暂时呢他是不用吃药的，但是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还有一种是反过来的，就是说在医院测量是正常的，然后在家里他是持续的偏高，叫做隐匿性的高血压，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漏诊，所以更需要一个长期的居家监测。
0: 合理的这样一个监测的血压，包括在家里面呢，可能也要关注到我们的血压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一旦因为这个测量出高血压被确诊为高血压之后呢，很多人可能面临要服药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也特别担心，比如说这个高血压长期吃对肝肾啊，或者对身体有没有副作用啊？那这个降压药真的会伤肝肾吗？就是轻度的高血压，我们能不能通过生活方式的调理而完全不吃药呢？
1: 这个也是在门诊我们经常反复解释的一些事情，因为很多患者其实上都很害怕吃高血压药物，主要就是怕它的副作用，怕它这个伤肝伤肾。事实上呢，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这些一线的降压药物，就是这都是一些长效的降压药物啊，并且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大规模的临床验证的，其实上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常规剂量下呢，绝大多数人其实上是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肝肾损伤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反倒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长期高居不下，这个对心脑肾血管的伤害，其实上是降压药的副作用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长期的血压不控制呢，它就慢慢的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肾小球的硬化，肾功能的减退，甚至尿毒症，这才是真正的伤肾。并且呢，它引发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这些风险呢，远远就比吃药的风险要大得多。所以大家就不能本末倒置了，我们不要为了害怕那个药物的微小的副作用，就去放任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持续的伤害全身器官这种很大的这个危害。再说能不能不吃药，这个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啊。如果说只是这个一级的轻度的高血压，并且没有糖尿病、冠心病、肾病这些基础的疾病，年纪也不大，那我们可以先严格的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3到6个月，也就是说我们要控盐减重。

0: 说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肾脏的问题，或者说年纪偏大，高危因素比较多，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扛了，我们还是要该吃药的时候就吃药，越是早点吃药就是越容易避免以后出现大问题。
1: 其实说到误区，还有一个很多人容易犯的极端误区，那就是比如说他血压一旦降到正常，他就想自己停药减药，觉得已经好了。还有的人他是完全凭感觉吃药，比如说他今天感觉到不舒服了，他就吃一下，明天的头晕了再吃一下，结果呢到了过了几天症状可能消失或者减轻了，他就完全不吃。那像这种啊，血压正常擅自停药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个其实上也是这个临床上比较危险比较普遍的这个误区，也是很多这个突发的心脑血管事件的主要的诱因啊。首先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个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的高血压目前它在医学上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所以只能是通过长期吃药然后平稳的控制。所以说我们其实上是通过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不是说他的病好了。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呢，它跟感冒发烧不一样，我们感冒发烧的话它是一个急性的病，它可能吃一个星期的药之后这个病就根治了但是血压不一样，我们的药物呢其实上是帮助我们的血管来维持一个平稳的压力，如果一旦是擅自的停药减量，药效一过呢，它血压这个一定会反弹的，并且反弹以后的血压往往比以前更高，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血压的大幅度波动呢，事实上它比对我们血管的冲击，它比持续的高压还要可怕。这个情况呢，它非常容易诱发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只有极少数的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的患者，比如说患有肾上腺的腺瘤啊、肾动脉的狭窄啊、甲亢这些有明显病因引起来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发病治好以后呢，他血压可以恢复到正常，这个才有机会可以停药。所以我们的普通的高血压患者呢是不能随便停药的，但是能不能调整用药方案的，这个是根据医生长期监控血压呀、他的年龄呀、身体状况给一个综合的评估。个人呢是不能凭感觉，不能凭一次测量正常了就自己停药。其实上断断续续的吃药，想起来才吃药，比规律的吃药危害要大很多。
1: 所以规律的服药，包括我们遵医嘱来调整用药是底线。还有很多人好奇，可能身边也有同样是高血压的患者，可能有人吃一种药就行，但有的人呢要吃两种或者三种联合用药，那别人吃的这个降压效果感觉很好，那为什么自己不能跟风去照着买来吃呢？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在经常碰到的，经常有患者说为什么他吃一种药我要吃三种药。这个我们还是根据个体的不同的情况，因为没有一种降压药是个万能款，也没有哪种药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自己。我们每个人他是因为年纪的不同、血管情况的不同、还有我们的心率快慢的不同，并且有不有合并症，比如说有不有糖尿病啊、有不有肾病啊、有不有冠心病啊、还有体重的这些情况、血脂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用药的方案呢是必须照个体化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他很多人他是交感神经容易兴奋，他心率偏快，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降压策略呢，我们就要兼顾降心率和降压的这两种类型的降压药。然后这个如果说老年人呢，我们那个血管呢是容易硬化的，所以它单纯是因为高压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选择这种长效平稳的有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比如说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有肾病的，我们就优选了这个保护肾脏、保护胰岛功能的降压药。比如说你有盐敏感呐、高盐饮食啊、容易水肿，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搭配小剂量的利尿剂来使用。所以说别人吃的效果好没有副作用，放在你身上这个就不一定合适了，甚至有可能有禁忌。所以自己跟风买药，或者听这个熟人推荐买药，或者还有看广告买药，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药物啊越贵越好，现在其实上有很多这个平价经典的降压药，降压也比较平稳，安全性也比较高，这个是完全适合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贵也不代表就是适合，便宜也不一定就是疗效差，所以关键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心血管专科的医生指导下，给你这个量身的定做你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这样的话才能坚持这个长效平稳安全的降压。
1: 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遵医嘱来进行用药，规律的服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玲，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高血压防治的相关话题。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以及其他心血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也都欢迎大家拨打

0: 直播间的热线 02785811046 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244-23412 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进行解答。 好的，在上半段的直播的间隙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听众和网友啊，看到发来的一些提问，接下来呢也想请陈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有一位听众他的父亲今年是70岁了，一直都有高血压，在吃药的情况下呢健康状况还好，最近呢他觉得血压稳定了，就想减少吃降压药的次数，作为子女劝说也不听，非常的固执。 想请陈主任从医学角度给一些建议，他们继续来做做工作。目前呢，他吃的药有三种：硝苯地平、卡托普利片、阿司匹林、肠溶片。另外，他想问一下这三种药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服用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陈主任。
1: 好，谢谢这个听友的提问。刚才其实上这个问题也回答过，就是说为什么不能随便停药。首先这个听友的父亲他吃了三种药物，其中两种是降压药，这个硝苯地平空氏片和卡托普利，这两种属于降压药。我们这个能不能减量这个是要根据他的血压，因为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听友朋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血压可能会偏低，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可以 这个问题等一下可能我们也要讲详细的讲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血压偏低，长期就是我们观察一个礼拜以后，如果我们的血压还是偏低，当然我们这个偏低是在一定范围内，起码是要低于高压低于120以下，低压低于70以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就是适当的可能会减量，比如说你这个卡托普利啊吃半片什么，当然你现在用了两种降压药肯定是不能完全停掉的，如果一旦完全停药的话，它的血压一定会反弹。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呢，它其实上不是 降压药，它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药物，它可以是主要是作用呢是抗血小板，可以预防我们以后远期发生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疾病的风险。当然这个阿司匹林呢，它主要的副作用呢，也就是怕有些患者呢对胃有刺激性，所以说如果你的父亲胃不好的话，我们可以也可以选用别的抗血小板药物。当然我们因为我们也知道阿司匹林是一个抗血小板的药物，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监测它有没有出血这些情况，如果它的血小板是正常的，也没有出血，胃部情况能够耐受，我们也是建议它还是长期应该坚持服用的，然后把血压监控好，尽量的不要停药。
0: 好的，也感谢陈主任带来的解答。我们看了看时间，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继续来请陈主任和大家科普下，像我们进入到夏季了，我们的血压又该如

好，接下来的这个征集活动呢，咱们湖北的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的惊喜不断。好视力为了扩大影响力，特别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流眼泪的，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能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是400-706-1900，这可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像武汉的杨叔、荆州的王姨一直都在贴，现在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面的小字儿都特别清晰。今天呢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豪华版的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的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呢，还送一顶防晒的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你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呢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仅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的规律排便。那刚刚很多朋友问19.9元能体验多好，那么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免。体验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您要经常便秘，趁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玲，和大家聊一聊高血压防治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陈玲，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智慧化血压管理平台负责人，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高血压预防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湖北省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第一届委员，武汉市心血管疾病管理防治中心办公室成员，武汉市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质控专家组组长，武汉微循环学会第一届慢病管理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预防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高血压学组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省市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 SCI 等论文多篇，擅长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及心血管极危重症诊治，尤其是高血压病因诊断和难治性高血压治疗。
1: 好，下半段我们继续来邀请陈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高血压防治的相关话题。那上半段我们聊到了高血压的一些诱因，包括一些危险因素，和我们平常聊啊两。

0: 血压的一些科学的方式，包括呢我们该如何的来这个避免一些用药的误区哈。那下半段要和大家重点先开始聊的就是上半段有人提问的哈，就是关于这个季节变化对于血压的一个影响。可能很多听众也发现一到秋冬降温血压就会出现飙升的情况，而夏天天热呢血压可能又比这个秋冬季要稍微低一些。那为什么季节对于我们血压影响这么大？那换季的时候如果想要去加减药的话，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呢？陈主任。
1: 所以这个季节的温差呢其实上对血压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全身的血管呢它是会自然的收缩血管变紧，在这个血压它就会瞬间的升高。它普遍呢这个冬天的血压呢它是比夏天的血压可能要高5到10个毫米汞柱。所以本身有高血压的人它的波动呢就会更大。所以它秋冬呢也是这个心梗脑梗脑出血的高发季节。到了夏天以后呢，它这个气温高，血管扩张，加上出汗多，这个血容量减少，所以很多人的血压呢就会自然的下降，甚至降到一个偏低的水平。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说换季的血压波动绝对不能说自己就随便的加药减药甚至停药。很多人呢他觉得冬天血压高的时候就失智的加量，夏天觉得正常就直接的停药，就像刚才这个听友说的他的父亲一样，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啊，我们要增加这个居家测量的频率，我们就要早晚坚持记录连续一周以上的时间如果说明显的偏低或者偏高并且他伴有这个头昏啊乏力啊胸闷啊这些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带着血压的记录去医院由我们的医生呢他是微调那个降压药物的剂量或者种类平稳的过渡这个季节变化的季节我们个人呢就不要盲目的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当然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头部啊颈部啊四肢的保暖避免那个冷风直吹刺激血管。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这个贪凉了猛吹空调喝冰水，因为这些都会让你的血管突然收缩诱发血压的波动。
0: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夏季了哈，上周就已经立夏了，那湖北的夏季高温天气是比较多的哈。其实很多听众也最为担心的就是呢，夏天的血压可能明明要比冬天低，但是呢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三伏天的时候反而发生脑梗心梗脑出血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会多一些哈。那为什么这个夏季高血压它容易出事，包括和冬天完全不一样的季节特点我们却很难以去察觉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也特别的这个关键，也是我们每年这个夏天呢、我们这个急诊量突然上升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因为大家对这个高血压的印象还往往停留在这个天冷的时候这个血压就很高危险天热的时候我们血压降低了就很安全。但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危险它根本就是不在于这个血压的这个测量数值的高，而在于这个波动大节律慢血液稠并且易患低血压这四个特点。所以这四个呢特点呢它每一个呢都是在悄悄的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危险。第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个夏天的这个昼夜的颠倒，也就是说我们白天看着正常，夜里往往我们的血压是悄悄上升的。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夏天呢它是昼长夜短的所以而且它经常就是很闷热，就是我们很多人就睡得晚睡眠也很浅并且频繁醒再加上这个出汗多比较烦躁，这个交感神经呢它在夜间呢它反而容易更兴奋。所以我们很多患者他这个白天的血压它可以控制到130的80毫米汞柱以内，看起来是非常平稳的，但是一到这个夜间入睡以后呢，他其实上这个血压呢它可能悄悄的又升到了150、160，但是自己是完全没有感觉不知道的。这种夜间隐匿性的高血压呢是这个夏天诱发脑梗脑出血这个第一位的原因，甚至比白天的高血压呢它更为隐匿更为危险。第二个就是说夏天的血压它像过山车一样，因为它那个冷热它容易交替，所以它这个波动的幅度就特别大。比如我们夏天我们经常见到一个场景，就是外边35度以上的高温然后太热了，我们一进门就马上吹这个18度的空调，然后满头大汗以后呢我们就立刻冲这个冷水澡喝冰水， 然后进出空调房，这种冷热的它反复的刺激会让那个血管呢在极短的时间内它的突然的一个扩张突然的收缩，甚至我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呢它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汞柱，这种剧烈的频繁的这个波动实际上对血管的内膜它是有撕扯冲击作用是非常大的，这个比这个持续稳定的高血压甚至更容易诱发这个斑块的破裂血栓的形成血管的痉挛，这个非常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急性的心梗啊、脑梗脑出血这些很严重的疾病啊，并且第三个呢就是夏天的这个血液啊它容易变得很粘稠，血液变得流动很慢，所以它血压不高呢它也可以堵塞这个脑血管，因为我们夏天啊它往往气温非常高它出汗比较多啊，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喝水不及时跟不上，这个血液内的水分呢、它就是明显的减少，这个血液就会非常的浓缩粘稠，流速就变慢了，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血压低就安全，但是事实上这个低血压加上这个血液的高粘稠度呢它是那个夏天呢患这个缺血性脑梗最典型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很多患者呢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啊他血压并不是很高甚至他偏低，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血液太过于粘稠流得太慢呢在这个脑血管里面呢就形成了这个急性的血栓啊，并且在这个夏天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个体位性的这个低血压，然后很多那个患者呢他一起身呢就晕一晕就出事，因为夏天这个血管呢它本身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它的这个降压药物的药效呢它是比冬天它是更强的，所以很多患者呢早上起床以后他起得很快，然后或者是蹲厕所的时间太长啊、或者是那个洗澡久了突然站立下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血压呢就会瞬间的下降，出现这个头昏啊眼前发黑啊，站立不稳啊甚至这个晕倒摔倒啊，并且老年人呢他这个血管的脆性比较大，他一旦摔倒骨折以后呢他这个脑出血啊脑外伤的风险它是极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夏天高血压患者的意外死亡是还是比较频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个夏天呢它不是高血压的安全期，只是说风险换来一种方式存在，它这个数值低呢它也不代表平稳啊、不代表没有风险，
0: 并不啊因为这个夏季看起来这个血压要偏低一点就要掉以轻心哈，这点非常注意哈。好的，我们看到线上呢还有一位听众正在等候，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这位尾号是4860的胡先生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胡先生。
2: 喂，好，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1: 啊，你好，
2: 我是一个77岁的老人，高血压有几十年了，一直在吃那个斯惠达这个药吃了20多年，原来都是每天吃一片，吃一片的不太好，我这前2-3年了、就吃两片，吃两片，有时候原来一开始就是一次吃两片，后来就我就看我的血压有点什么问题呢，就是早上起床有点高，在晚上睡觉之前也有点高，我就把个斯惠达的那个2.5毫克的那个药，原来吃一片，我就后来又晚上又加一片，就4-5点钟的时候加一片，这样的坚持了2-3年，血压还一直还可以，就是说冬天的稍微高一点，刚就像你刚才说的话，那个过夏天一般都还可以到正常的情况，就这样吃好不好？我就说，
1: 是
2: 吃还是吃两片呢？还是改用其他的，说是联合用药。
1: 对，这个
2: 请专家给我分析一下。
1: 行，您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就像您这个吃斯惠达这一种降压药呢，它因为血压控制的不是非常理想，这个时候您就把它加到了2种降压药。其实上在我们这个临床用药来说的话，我们尽量是建议啊，如果说一种降压药它这个控制效果不佳，我们可能需要就是加另外一种类型的降压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单纯的一种药来加大它的剂量的话，它因为药呢，刚才虽然我说了它这个副作用都是非常轻微的，是吧？但是如果说它如果剂量用的 比较大的话，它这个可能会增加它的副作用，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如果一种药效果不佳，我们如果加上另外一种降压药，它的协同用药以后的话，它这个降压效果一般会更加理想一些。所以我还是建议您呢，可能还是需要到医院去一下。然后我们就是斯惠达，我们可以继续用，但是我是建议您再去加另外一种，更适合你的一种降压药，我们两种药一起用，而不是说把斯惠达的我们吃两片，好不好？啊啊。
2: 啊，
1: 嗯，
0: 可能涉及到一些用药的问题，可能需要您到门诊面诊之后再开。
2: 还蛮平稳的，
1: 对，它是很平稳，但是就是说，这样吃的话是可以，但不是一个最佳方案，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们
2: 其他的副作用我还好，
1: 因为我们降压就是说，我们最终的目标当然是血压，我们达标是最主要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吧？当然说如果用一个最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的话，对您就会更好。因为我们一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我们降压药不止我们需要它的降压作用，有些降压药我们还有一些心脑肾的保护作用，如果能够合并使用那些降压药物呢，可能对您的这个器官保护作用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们要用什么药还是得去医院检查，因为我们要看你的肝肾功能啊，看你的血脂啊，换你的血管情况，这样会针对你的个体情况呢，我们给你选择一个更加合适的降压药。当然就是说你在没有去医院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目前按照这样的治疗方式，肯定是把你的血压稳住，比你这个血压高了，这个是更好的，是吧？这个肯定是目前你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去医院，我们暂时是这样子吃，但是如果说有机会能够去医院调下药的话，我觉得那样会更好一些，好不好？嗯嗯，
2: 好，谢谢啊，
1: 没事，
2: 谢。
0: 好的，我们也感谢胡先生的电话参与。接下来再想请问一下陈准，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1: 我主要是在这个后湖院区，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早上，有专家门诊，还有星期一下午也有专家门诊。
0: 这三天时间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心血管内科，可以找一下陈林主任，可以帮您调一下药哈。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关于夏季血压出现的波动，可能会对我们造成的一些这个风险哈。那像我们高血压患者在整个夏天哈，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帮助能够稳定住血压啊，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种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呢？
1: 我们首先这个夏季啊，想平稳血压不出急症，这个核心就是抓住一个四不的原则，也就是说一个是不擅自停药啊，不要贪凉骤冷，不要这个口渴再喝水，也不要放松这个夜间监测。这其实上每一条呢都是对应的我们前面说的一个风险点。我就给大家稍微详细的讲一下。首先就是一个就是血压偏低，绝对不要说擅自的停药。药调整剂量的我们也需要是找医生。因为这个夏天呢，它往往是最危险最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一看我们血压降到120-70左右呢，就自行的停药减半。但是一旦停药药效消失以后呢，我们这个夜间血压往往会强烈的反弹。这种停药以后的反跳性的高血压呢，往往更加容易引发这个脑出血，这些中风，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我们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就刚才那个听友也问了啊，现在我就给他详细说一下。我们夏天呢，我们是要增加这个测量次数的。我们可以早上、晚上、睡前呢，各测量一次，然后重点记录这个夜间的血压啊，连续测量一周。然后我们可以带着完整的记录呢去医院，这个医生呢就会根据你的这个全天的曲线啊、年龄还有合并症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微调剂量啊。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夏天不要随意的停药，可能就是只需要很小幅度的一个调整。因为擅自停药的这个风险呢，远远大于这个血压的轻度的偏低。然后再就是这个防暑啊，并不能贪凉，我们要避免这个剧烈的这个忽冷忽热的这个交替。空调温度呢，一般就是尽量的不要低于26度，然后不要这个直接的吹那个头啊胸，然后从那个高温室外环境进入室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休息区啊先休息10分钟，然后擦擦这个汗水，再慢慢的开空调，不要在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就是马上去吃这个冲冷水澡，然后大量的喝冰水，喝冰饮料。然后做好防晒，然后尽量的避免在这个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呢这些高温时段去运动。我们核心记住一句话，就是不要让这个血管呢在短时间内呢一扩一缩的，然后血压就自然不会这个剧烈波动。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夏季气温比较高，出汗多，如果喝水不及时的话，血液里面的这个水分减少，可能也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会有一些相应的风险。那我们夏天这个喝水该怎么喝呢？特别是每天我们的喝水的习惯，包括喝水的量。再一个就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本身有合并心衰啊，包括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他们 又应该怎么样喝水呢？
1: 嗯，对，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夏天喝水的也其实也算是一个保命动作，不要等到这个口渴以后再喝。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已经是一个缺水的状态了，这个血液它可能已经浓缩了。我们每天这个尽量的，我们就是喝这种温水，或者夏天你觉得特别热，我们也可以喝凉白开，我们就喝这个1500到2000毫升。当然，我们不要一次把它喝完，我们就是每次大概就是200毫升左右，然后小口，然后分多次均匀的喝。如果就说合并这个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这个饮水量就不是要我们大量的饮水了。这个时候饮水量就一定要遵循医嘱，不能盲目的多喝，因为盲目的多喝的一定可能会诱发心衰啊、肾功能不全加重。并且呢，我们不要这个喝这种饮料、啤酒，然后用冰水代替白开水，因为这种含糖的饮料啊，可能会增高我们的血脂、血糖，然后啤酒啊这些可能会利尿脱水啊，反而会让这个血液更粘稠。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作息的问题，比如说睡眠哈，我们的这个睡眠应该怎么样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节律，来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压呢？
1: 对，我们尽量的就是在晚上11点钟以前入睡，然后我们保证这个7小时的睡眠，然后睡觉之前呢，我们不要看这些刺激性的内容啊，不要生气啊，不要喝这个浓茶咖啡，然后我们的午睡也不要睡太长，尽量控制到这个20到30分钟，因为睡太久以后啊，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夜间的失眠、血压节律的紊乱啊，所以说只要睡眠稳，其实上夜间的血压就能稳，所以夏天一般的急症都有可能会避免。
0: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夏天那个运动的时间哈，因为夏天在这个正午阳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气温比较高，我们是不推荐在这个时间点来运动的哈，我们还是要推荐大家在早晚啊，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来运动。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一些体位的一些改变啊，可能会出现体位性的高血压哈。那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该怎么样注意呢？
1: 我们对于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就是就记住三个慢一点，就是说我们起身慢一点啊，洗澡短一点，然后我们就严防低血压摔倒。一个是我们3个3分钟是什么，就是我们醒来以后我们躺3分钟，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3分钟，然后再在床边站立3分钟，我们再开始活动。然后如果说蹲久了坐久了以后呢，我们要缓慢的起身，不要的猛烈的起床。然后这个洗澡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尽量的控制到15分钟以内，然后尽量的不要蒸桑拿，不要洗过热的热水澡，并且不要在这个密闭的环境下面，因为这样子很容易诱发这个低血压的晕厥。
0: 生活方式要特别注意。另外呢，一旦我们夏天啊，可能在家里出现血压剧烈波动，或者说我们出现了哪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可能要去送医院，不要再耽误了呢。
1: 第一个就是首先就是我们的血压突然飙升，如果我们血压突然升到了180的11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症状啊，也不要特别紧张。我们很多患者呢，这个时候立马跑到医院来，其实上他主要可能需要立刻的安静的平躺啊，不要走动，不要紧张，也不要进食的喝水。然后休息20到30分钟以后呢，这个时候再复测一下啊。如果说慢慢的下降，这个时候就可以继续观察了啊。如果这个时候还是继续居高不下呢，就还是要拨打120，然后不要自己就擅自的用药，应该马上到医院来。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这个时候就不管是什么情况，就立刻要拨打120了。有几种症状呢？一个就是说突然的这个剧烈的头痛、呕吐，然后视物模糊，眼前发黑，或者突然出现这种胸闷啊、胸痛啊，那种压榨性的感觉，喘不上气，全身这个大汗淋漓，或者是一侧的手脚麻木无力，抬不起来，然后说话含糊了，流口水。还有就是这个突发的晕厥，意识模糊，反应迟钝。还有就是剧烈的背痛啊，颈部发紧啊，心悸啊，心慌啊，这些可能都是这个急性心梗、脑梗、脑出血或者主动脉夹层的这些典型的前兆。这个时候就立刻要打120送往医院了。这个时候家属呢也不要随意的搬动患者，要患者呢尽量的平躺，解开衣领，保持通风啊，等待急救。这个时候不要这个喂水喂药，也不要掐人中，避免这个患者的病情加重。
0: 当出现了这些危险信号的时候，咱们就不要拖延了哈，以免把小病拖成大病，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啊。那最后的时间呢，再想和陈主任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难治性高血压的一个问题。因为看到您的这个个人简介里面也提到了针对男性高血压有一些治疗的心得。我们前面提到了像大多数的人啊，高血压通过吃药就能控制住血压，那为什么还会有难治性的高血压出现呢？
1: 难治性高血压这个原因其实很复杂。我们很多难治性的高血压呢，我们可能是 一种继发性的高血压，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如果出现了血压很难降下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医院来筛查原因。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普遍的难治型高血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鼾症。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患者啊，他可能在夜间呢、啊、他严重的打鼾，然后睡眠中间呢他反复的这个憋醒憋气，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类的患者呢，他这个睡觉啊，他夜间呢、啊、他反复的

0: 好降。所以说这类患者呢，如果说你总是打瞌睡啊，或者体型偏胖啊，脖子粗啊，经常打鼾，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的检查，看是不是因为有鼾症。如果有鼾症的话，我们对鼾症进行对症的治疗，可能就说比如说减肥呀、左侧卧位啊，甚至我们夜间佩戴呼吸机啊，甚至手术治疗。如果说把鼾症控制好以后呢，也许血压就会趋于平稳，甚至可以减药。
1: 所以说这个常年控制不好的，一定要及时的去我们的心内科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哈。找到一个真正的原因，才能把这个血压控制好。
0: 对，
1: 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啊，把大家关于血压控制最为纠结和容易踩坑的问题一一解答了。那么2026年世界高血压日即将到来，也让我们要记住哈，今年的宣传主题叫做携手同行控制血压。那么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去早筛查早干预，包括要规范的治疗，长期的管理，才能稳定住我们的血压，守护我们全家人的健康。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话题，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角落。接下来这波补贴，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 8103 198-7103

0: 张子萱。听众朋友，当前啊，年轻人因为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导致身体经常透支，我们的心脏疾病也逐渐的年轻化。比如中青年常见的心律失常，它包括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动过速、早搏及部分心房颤动，通常发作比较急，心悸、胸闷等等的表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律失常，主要和精力压力大、焦虑、失眠、熬夜这样的一些生活节奏失调，过量的摄入咖啡、能量饮料、烟酒等等刺激性的物质，久坐少动、肥胖以及电子产品使用过度，导致交感神经兴奋等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会打破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平衡，引发心电活动紊乱。想要减轻症状，作息一定要规律，保持积极的情绪，控制兴奋性的物质啊，比如说酒精啊、咖啡啊、浓茶的摄入，要适当的多吃坚果、深绿色的蔬菜、香蕉等等含有电解质的一些食物。每周呢，要开展3到5次中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久坐，了解家族心脏病史，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以及胸闷气短的症状。还有很多人呢，感冒了之后仍然透支身体，过度的劳累，可能使病毒会随着血液侵入到心肌细胞，并且进行复制，引发病毒性心肌炎。心肌炎早期症状很像感冒或者肠胃炎，但之后呢会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等症状，这个时候要高度警惕并且尽快就医。如果发展成了重症心肌炎，它会导致严重的心律失常、急性心律衰竭，甚至发生心源性休克，危及生命。还有一个问题叫做心脏的神经官能症，也称为心脏神经症。患者呢，常常会出现心悸、胸闷或者胸痛的不适，也要注意及时的纠正和治疗。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1号9等的听众。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老师你好，就是我是帮我家里人询问的。他呢经常喜欢喝酒呢，喝出来的这个肝硬化，之前那个病情挺严重的嘛。然后去做了个2次人工肝嘛，就是这个黄疸，好不容易见到了170多左右嘛。就我们都是以为好转的，很高兴的都是。但是昨天去验复查一下，但是这个病情又反复了。这黄疸呢飙升到了323左右。其他的指标也不太好，就这个谷丙呢转氨酶有59，然后那个白蛋白36嘛。然后临检那个磷酸酶的话是279。他整个人就看着特别难受啊，肚子胀得厉害啊，吃不下东西嘛，这个黄疸也退不下去，所以我们看着很着急。就是我之前呢，我听我叔叔说你这个节目有个很厉害的医生，就是说建议我来问问你，就是能不能带我家里人来找这个医生看一下。
0: 我们节目组有非常好的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听起来您叔叔这个情况还是一个酒精性的肝硬化、肝纤维化，慢慢发展到了一个室大肠期。那么能不能扭转？我觉得这个要医生临床评估。如果是治疗的时机比较早啊，然后用药呢，它的这个敏感性也比较高，说不定就可以给它逆转回来啊，说不定给它逆转回来。但如果你治疗的不及时，太晚了，那就比较麻烦。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控制病情，稳住病情，不要它继续恶化，这个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好不好？我们爱心团队中西结合，尤其是以中医为主，它有国家专利的这个潘运华主任啊，电话是02783389602
2: 027之后呢？
0: 8338。

0: 3388，然后呢？
1: 9689，
0: 9689，
1: 对，
0: 也就是02783389689。
1: 可以打这个电话
0: 啊，
1: 预约。
0: 谢谢帮我导师。
1: 好，没关系。请进的是4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四号
0: 喂，
1: 听众，请说话。
2: 喂，
1: 说您的问题。
2: 我是视网膜变性，
1: 现在还看得见吗？
2: 现在就是看得见，
1: 看到点是什么意思？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
2: 现在看得黄子，
1: 手指看不看得见？
2: 手指看得见。
1: 哦，那反正医生要面诊啊，医生要面诊。如果还能看得见手指，那就可以吃药来治疗。
2: 看得见手指，
1: 找医生面诊了之后啊，确诊，然后看看能不能开中药来调理，好不好？您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
2: 我听了很长时间了。
1: 那您觉得应该去哪里治疗呢？
2: 我到哪个那个治疗室，在谢军的那里。在谢局长啊，治疗室里。
1: 你要是不喜欢那个地方，或者你觉得无效，我这里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推荐了，那只能另请高明，这位听众。因为目前来讲，我觉得最靠谱的就是他那儿了。
2: 我现在想，还是看不看得好？我只想问一下。
1: 刚才跟您讲了，首先您是什么病？吃了多长时间的药？前后的检查有没有做？有没有做对比？
2: 视网膜变性的，
1: 你前后的检查有没有？然后你吃了多长时间的药？
2: 我吃了两个两针，
1: 大概多长时间呢？
2: 吃了两个两针，
1: 如果是稳定住了，也是一种治疗。
2: 改变了几年了。
1: 就是已经停了几年了，是吗？
2: 就又改了那几年，谢主任的时候，
1: 您是说以前治的，然后后面停药停了几年，是这个意思吗？
2: 别，天这里5、6年了，
1: 那也就是之前是5、6年之前治了。
2: 别，老谢那个治啊。
1: 对啊，那您现在复发？或者有变化是很正常啊，这个病本来就不能断根呢。管了几年，你现在有问题，再重新找医生看呢，再重新吃药啊，再吃一两个疗程啊。
2: 下两个疗程，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冒气哦。
1: 你后面这一次的治疗是什么时候？
2: 后面就是5、6年了嘛，就冒一次了，
1: 所以
2: 没
1: 您
2: 有
1: 在
2: 治
1: 这
2: 了。
1: 里裹来裹去有什么意义呢？刚才你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你不是说5、6年前治的吗？现在又有变化了，是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又有变化，就重新治疗不就完了吗？不是很正常吗？哪有能根治的呢？这个病不能根治啊。
2: 当时谢主任也觉得是不能根治完，
1: 是的，谁
2: 但是
1: 都这么说呀，不是说谢主任这样说啊，全世界的医生都会这样跟你讲啊。
2: 现在的意思，我是想去药，还能不能够增加光度。
1: 可以吃药，但是能不能增加光感，那就不知道了。能不能让你提高，也不知道。好不好？这个是不能给你保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保证吃药一定能够提高，这个是不能保证的。好，您说话不要停啊，要停我就挂了。好吧，就这啊。怎么到现在对自己眼病还不清楚？还不清楚，管了几年了。比如你的腰椎病，管了几年了，现在复发了。原来在哪里治疗有效果的，你就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去复查复诊就行了。那是不能根治的，啊，那是不能根治的， 慢性病，它肯定是有诱因。眼睛也是的，本身这个眼睛是比较脆弱的，是吧？有视网膜的病变，五六年前找谢准吃过药，吃了两个疗程，管了五六年，我现在才后来才听明白，是吧？你现在又是有变化，回到医院去再找医生吃一两个疗程不就行了吗？哦，你现在问的意思就是一定要保证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再去，没效果我就不去。谁给你保证？我给你保证吗？我是收了您一分钱还是两分钱呢？我给你保证，没效果不是找我扯皮吗？这是其一。其二，这个世界上哪个正规的医院的医生拍胸脯保证能治然后你再去啊？请问你觉得哪个医院能做到？没有。有那一定是骗子。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您就别看病了啊！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您就别看病了啊！因为不可能有。有那你一定是上当受骗。比如你在网上或者你刷手机，他保证有效果，你把钱搞过去，他寄个假药给你，吃完了你再找他，他就没了，他就消失了。不信你就试试啊！不信你就试试，到时候吃亏上当受骗，可能还找不到人帮你忙帮您管，可能还找不到啊。这话先跟您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在朋友圈，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也就说了好多次了啊，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就是人教不走鬼教飞跑，告诉你了不能够相信这些广告骗人的，我们这里是正儿八经的告诉你的一些正常的信息，正规的信息，你就是不听。何况你以前在哪儿看的还有效果的，怎么就又要另起炉灶，又要另辟蹊径，又要去动些歪心思，想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呢？是吧？这个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好，六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啊。所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很担心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啊，你的心愿啊，我们是能够理解的。问题是有些慢性病它是不能根治的。很多啊，什么银屑病啊，是吧，还有胃炎呢，它复发了就复发了再治呗，对不对？骨病啊，腰痛症啊等等的，发了你以前哪里有效果就去治呗。就是怕你刷手机又是听到这个说那个说有个什么广告啊，要那神药能够治好的，很容易出问题啊，很容易出问题，很容易上当受骗。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帮我导医。
1: 好，您说。
3: 我首先跟您说个事，您把我那个微信怎么删了？我又没搞什么不对，是我跟您点赞的，还经常看朋友圈。
1: 是这样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呢是定期删除的，我已经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了，因为我们的人数满了，我最近删了很多人。如果您再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您再加，听懂了没有？这个话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就是您再有问题，就是您再有问题再加微信，到时候可能还是会删的，没关系，因为我的这个微信它是有名额限制的，能不能懂？
3: 我是听的，听你节目，我天天的听。
1: 没关系，我以前还说了很多回，
3: 我
1: 这个。
3: 再要滑头。
1: 节目里面也说了很多回啊，节目里面说的很多回，是吧？我说如果把你删了，不要有任何想法。大家听，以前我以节目录音也放过这些东西啊。就如果把你删了，你也不要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的就对你有什么意见呢？有什么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微信它是有名额限制、有数量的，是吧？然后我们可能会定期删除。然后你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有19871038108103这个电话你就存在手机里面，你以后有什么急事你再把它加回来就行了。因为我必须得保证，我必须得保证5000人，我可能4900多的时候，我总得留个几十个啊，我总得留个几十个留着空着啊，留着空着，懂了没有？所以删了你没什么蛮大的事儿，好不好？不要再紧说这个事儿了。好，看您今天有什么问题。嗯，
3: 我孩子我有那个湿疹嘛，孩子又痒起来了。
1: 湿疹以前在哪里治疗的？我以前推荐是哪位医生？
3: 我没找医生，我就是在那个武汉市第一医院的汉阳有个门诊部吗？ 我在那里看着的，后来又在他们那个李吉老爷去看的，
1: 然后呢？
3: 没找到哪一个，都是在那个汉阳，我是挂这个专家号，挂的么的医他个专家号。
1: 医生给你怎么看的？怎么治的？
3: 还不是给他们那个内部做了些药嘛，我还打激素的。现在
1: 当时有效果吗？
3: 有打激素还是有效果？
1: 你
3: 激素打多了不行吧？
1: 激素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只要是医生控制的量比较好，你不是长期的大剂量的使用，一般可以不考虑它的副作用。如果你是长期大剂量的使用，比如说用了半年到一年，那可能会引起骨质疏松啊，或者是激素类的一些并发症可能就会有。短期之内的用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不是说这个药用完了你就自己到药店去续，那就不行。你用完了之后医生要评估啊，医生要评估。湿疹这个问题呢，最后还是要以中药为主啊，中药为主。它是湿毒湿气比较重，还是开点中草药调理，吃个三个月左右可能会更好一些。
3: 我跟你说一个事，我那天立即让我去看，坐了个地铁就有那个拉客的坏人把我拉到他们那个对面那个巷子里去了。
1: 哦，
3: 我算是没买他那个药，他是熬着那个么水药吧，也是。
1: 哦，那就幸亏没上当受骗。太多了。医院的比较好的医生的号呢也比较难挂啊，比如说曾宪玉主任啊，曾宪玉主任他治疗湿疹呢也有一定的经验，就是但是呢这样的专家的号就比较难挂，看看你能不能挂得到他的号，不行呢就看别的主任的医生，如果你挂得到也行，好不好？
3: 好吧，我加你微信，我要是发图片可以加呗。
1: 您发给我也没有用，不是我看病。您打了电话说完了以后，这个事儿不就了了吗？您发了我也不是我看病啊，我还是给你推荐医生啊。
3: 我主要是看你那些蛮多的视频，我想看你那个关于诊病的那些东西啊。
1: 好，可以，您加了再说吧，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好。
1: 还有删掉的话呢，那就是有些听众给我发广告。啊，发什么水什么筹，暖什么筹，对吧？然后发那些什么捐款的盗版链接啊，全都是诈骗的。还有就是什么哪个地方卖羽绒服卖皮肤啊，给我发广告啊，基本上直接删掉，而且拉黑，永远加不回来。啊，为什么会删？肯定有原因啊，这是这一部分的啊，这一部分的删除是不可能再拉回来了，加回来了。是吧？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确确实实，我刚刚听众们说了，因为是我们发现您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啊，没有说话了，我们就删掉了啊，没有说话就删掉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再加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再加，因为我们的微信呢，它我不想搞两个号、三个号、四个号，是吧？这一个号就只能加五千人，快满了我就会定期删啊。前一段时间删了不少。前段时间删了不少人，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啊，对你没有任何意见和想法，无非就是一个因为快满了，大家有什么再加回来就行了啊。好，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喂，你好，那个主持人。就是我那个30多岁了，就是现在呢，就是说我长期工作室长期久坐嘛，然后呢，从去年开始了，就感觉肛门口那个有个小肉球。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上完厕所后呢，它还可以缩回去。但是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它就感觉那个东西变大了。变大了就是上完厕所之后还得用手把它推回去。再就是现在就是这一个月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干的时候啊，那个手指上还有鲜血，偶尔有时候还滴下来。我现在就是说很纠结。也比较担心，就是说怕这个东西是个不好的个东西，但检查了我又怕疼痛又怕尴尬，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呢，这个是痔疮呢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啊？
1: 这要找医生来检查一下。
4: 那我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话，他做什么检查呢？疼不痛，痛不痛呢？
1: 痔疮的话就医生看一下就行了呀，那有什么痛苦呢？不用设备检查。
4: 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这方面的专家呢？
1: 我们爱心团队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
4: 155-172-272-8033。

0: 8年363。
1: 对，到时候由女医
0: 刘
1: 生，
0: 主任。
1: 哎，对，到时候由女医生来检查的，好不好？不要有忌讳。
0: 哦，哎，我直接跟他联系就行了，是
1: 吧？对，你先找我们的老主任啊，我们老主任是个男同志啊，那个老师傅啊，老医生、老中医。但到时候呢，是这个，如果是女同志的话，会有女医生来给您面诊，帮您先做一个判断，这个没问题的，好吧？打电话预约挂号就行了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这个0728尾数096啊，0728尾数096，这位听众，你是不是不知道198这个电话，它是一个微信的号码？你要打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打。我们的198-710-3803这个电话是我节目之外的服务电话，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啊，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所以我在直播的时候你不能打啊，你不能打啊，就是再次的提醒啊，再次的提醒啊。啊，您要是想打这个电话，想说，那就只能是下午的4点到5点啊，下午的4点到5点，中午的时间是不会接的，其他时间也不会接啊，他只会在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接，别的时段是不接的，啊，礼拜六、礼拜天也不接，逢年过节也不接。这个话，这个时间段，我们说了27年，没变过，没变过。啊，这个规矩也从来没打破过，啊，这个规矩从来没打破过，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听众朋友继续发来的问题啊。这个叫明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包括老师，眼黄斑病变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是这样啊，这个问题我以前回复过，中医和西医都能治，啊，中医和西医都能治，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很多听众他突然发病，看的都是西医，不是中医，而西医也有手段啊，比如说打激光啊，比如说打针啊，啊，甚至有的是做手术啊，他有办法。你在急性期发作，你看的肯定是西医，那你就看你那个眼科的医生他能不能救，或者治了以后，你看效果如何。如果给你打了激光，或者是给你打了针，啊，球囊注射的针，或者给你打激光，把那个出血的地方给你封住，啊，病变的血管给你封住，好了就算了，稳定住也就算了。但如果它反复发生，或者说你的视力在下降，赶紧找中医看，而治疗这个病的中医医生也是凤毛麟角，非常少的，在湖北地区。啊，就我所知，啊，比较理想的，就是我节目组的爱心团队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啊，你看前面有个听众，他5、6年前吃了2个疗程的药，还蛮好的，是吧？现在又有变化了，你可能不知道，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效果了。西医治疗可能管不了半个月的。啊，中医能够管个5、6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啊，有的打针花个几千块钱打一针，管几个月，再打第二针，管1、2个月，再打第三针，再管几个星期，越来越少，钱也花了不少。啊，好多人对这个病啊一点都不了解，不知道它是个多难的病啊，多难的病。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有。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7: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啊？抓紧时间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是发现的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一个结节的问题啊。其实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并不是特别大啊，尤其是您这个当然有一个啊，有一个是11毫米乘以9啊，就是一个厘米左右啊，这个呢就稍稍有点大。不过呢，你的医生给你报的是4A类啊，4A类，怎么说呢？你这个是可以吃中药啊，可以吃中药让它消，但是也有可能你吃几个月的中药它不消，你倒不如呢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微创的手术，你把它去除掉，去除掉完了以后，你再吃一段时间的中药，防止复发，可能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啊，这个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叫小江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和您也是，和你这位听众朋友也是差不多的，我们待会儿一会儿说啊，是吧？这个听众朋友的开的药呢是熟地，是吧？枸杞、菟丝子、赤芍、桔梗、当归、鳝鱼肉，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方子里面就是散结的这个少了一点啊，散结的这个成分少了一点，它补气血的这个多了一些啊，补气血多一些啊，所以看您自己啊，我反正觉得这个方子一般啊，我觉得这个方子一般，好吧？好，你如果是做微创治疗的话呢，就找一下我们甲状腺的专家黄璇主任啊，黄璇主任，电话是15327303107。15327303107，可以加微信啊，15327303107，他微创的，然后呢，黄主任他也会开中药，就是微创把你的甲状腺保住，就只是把里面那个大的那个结节给你去掉，啊，整个甲状腺保住，全切了，甲状腺如果全切了以后，它很麻烦的啊，长期要吃甲状腺素。同时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掉头发呀，面色发黄啊，长皱纹啊，长斑呢、啊、是吧，女同志的月经紊乱呢、啊、是吧，甚至绝经啊，是吧，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问题都会来，而且脾气也会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好吧，所以尽量的不要把甲状腺切了啊，保甲状腺。好，我们来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发老师，我问你一下了。
1: 好，您说，
2: 就是从我的这个右肩呐、啊，右肩的这个上次那个等于是那个走在路上，那个车子把它撞了，当然不是主要撞的下来，那主要是撞了下身或者整个以后，再引起头上就到现在2个多月，就这个肩膀疼。肩膀特别是晚上，
1: 你不检查，我是怎么知道您肩膀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疼呢？检查没有？
2: 都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因为我在那个东湖风景区的时候，那走着他的床包。
1: 你这是原因，我得知道你的病是什么病，你不能告诉我你被谁撞了，然后我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你是分不清楚吗？
2: 撞的就是什么病呢？我跟你说，风湿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风湿性的这个关节。
1: 你被撞了一下，不会得风湿，风湿是你以前的病。宁伟有风湿骨关节病，然后你被撞了以后，你这个地方有没有骨折，有没有骨裂，这要到医院看骨科拍片子。
2: 但是这个，那你听我说一下的呢，我那个这个后来到这个同济医院检查以后，他说有我的这个右肩呢、啊，这个。右肩区里有这个特性性的这个变化，
1: 这不是车祸的问题。
2: 右肩关节有特性性的变化，
1: 这不是车祸造成的，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以前就有。
2: 我知道不是车祸造成，他就是车祸人撞以后就给你开始就疼的，就这个意思，是他引起的。人家当时不是他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我知道。
1: 那原因是什么呢？
2: 我就问一下这个。我就找这个叫志向，就是哪，就是是不是找正常台，是找谁看好些？就是
1: 你是车祸，
2: 我同济院是看的。
1: 您在同济看的时候是车祸以后看的，还是车祸之前看的？
2: 车祸以后呢？
1: 好，车祸以后看了， 拍了片子没有？
2: 拍了，我到了 CT 检查的。
1: 好，你把 CT 带着，你把 CT 带着，可以找郑主任啊，把片子一定要带着，找郑主任帮您看一下，可以的。
2: 他不是片子，他是这个简单的这个，就是有这个，有这个开着这个单子啊，简单的。
1: 有单子，但是医院里面也有 CT 的影像，你要把那个链接存在手机里面。
2: 当时没有给我们好像啊。
1: 你要问一下他，要把那个。
2: 就找他就行了吧，找正常材料。
1: 您到时候如果没有影像的话，医生有时候也很难判断，不然的话可能又让您重新拍片子的，你得有那个影像。
2: 他就是搞的这个诊断，那就是你的这个右侧的这个肩。
1: 我都听到了，只是你不知道。你拿一张纸过去，可能会重新拍片子。你拿一张纸过去，可能要重新拍片子。骨科医生他是要看你的那个图的，他如果没有给你，你要找他要。他要是给不了你，你要拿手机拍，在他的电脑上拍，把它拍下来。听懂了吗？
2: 他兜里还有电脑，兜里还有东西是吧？
1: 对，他有东西的，他电脑里头，在电脑里头。他要把那个，
2: 我再到他们光顾医院里去看一看，看能不能把这东西弄出来。
1: 你如果不弄出来的话，到郑主任那里又得重新拍片子，又要花一份钱的。
2: 那是。
1: 嗯，好，懂了没有？
2: 他那些，他是不是个小？他是不是个叫门诊部啊？他不是医院吧？
1: 是的，他是门诊，他没有 CT。你这个是 CT。
2: 他这个蛮时间经验蛮强啊。
1: 对的。好不好？
2: 我要再问你一下，反正我老在听你节目。
1: 是的，你不然的话，你这些东西不带着，你大老远跑过去，到时候又重新拍片。当然，他医院可以附近有大医院可以拍啊，而且他们都是医联体，他有医联体的医院可以拍。但你那个钱不是又得自己花一份吗？懂了没有？
2: 好的。
1: 哎，好吗？好，就这个啊。好，
2: 我就这次问一下，好吧？
1: 好的。好，就是你看这个听众的咨询，有时候听众他要懂的话，他觉得很累，是吧？找任何人咨询，你先说结果，不要把你这个中间怎么造影呀、怎么弄的呀那些东西说了那么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听的就是最后的结果。你蛮简单，你车祸受了外伤，哪个地方伤了？告诉我，肩膀头、膝盖、踝关节、大腿、臀部是哪里？好，然后拍了片子没有？片子告诉我，我们就只关心这个。我不关心你疼了多长，我怎么疼啊，这被什么撞的呀，谁给我撞的呀，我不关心这些。我在哪里撞的呀，说那么清楚，我不关心这些。我们只关心你哪个地方受了伤，受的什么伤，片子报告是什么，是骨裂是吧，有没有韧带的撕裂，有没有水肿是吧，我们要看这些。为什么要看片子呢？就是 CT 它有时候看的那个地方是软组织的撕裂有水肿，它有的是骨关节有骨裂，还有是粉碎性骨折，他都要看得出来的。该骨科医生做手术的，那就是骨科医生做手术。如果没有伤到骨头，只是软组织的一些损伤，那就好办了。比如说肌腱，肌肉和骨头连接的那个部分叫肌腱，它如果因为外伤突然猛力撕裂，可能会造成水肿，那么这部分就会引起疼。至于说你原来有风湿病，它会造成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它会不会有骨折，轻轻一碰就骨折了呢？这个要在片子上要看啊，要在片子上看。你带的那张纸去不是说不行，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那个纸，那个写这个报告的那张纸可能没有写得很准确，最好是看到那个片子。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在片子上能够看出来新的问题，懂了没有？写报告的他就看那个片，但那写报告的人如果他没有经验，他肯定有的东西他没有看到，没有写出来。好，我们请进的是15号听众，你好，请讲。15号听众，请说话，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

0: 麻烦老师，需要。
1: 嗯，说问题。
0: 我现在颈椎右边，扎了很多次灸针。我是一个72岁的一个古老，有五百，目前效果，有时候下还是有一点效果，几个医院都扎了。我是新州人，我人民医院、中医院。还来小医院，一年去年开始的，扎了六七次，今年又扎了3次，一次是10天以上，不见效果。那你什么啊？他一直叫你。
1: 好，我懂了，爹爹要说完了啊。好，现在是这样啊，您呢，就是现在关心是不是到了手术的地步啊？我们说啊，你原来扎针灸。哇，你原来扎针灸，它是保守治疗的手段之一，除了扎针灸以外，还有很多啊，针灸，比如说它是中医的治疗，中医的治疗里面还有吃中草药、贴膏药，甚至给你拔个罐儿，给你做个小关节的复位，这些都是中医的手段。你才只是扎了个针灸而已。你不能说我，你不能说我只扎了个针灸没有效果，我去跑的去做手术，啊，这个还远远不够，您的保守治疗还没有做完，啊，还没有做完，所以你先不要急，明白了没有？
0: 哦，
1: 你还有别的保守治疗，包括西医的保守治疗，您都还没有上呢。西医的保守治疗，比如说局部的打臭氧啊，是吧？做一些三维正畸的一些复位呀，您都没做呢，您这还只是刚刚入个门儿。
0: 不是刚刚入个门，我刚刚没有水拉，没强息，有铁了，铁而且铁了很多，和谐的有也齐了，标准也大了。
1: 你这些一开始好，您这一开始就要跟我说，完了之后呢，我就要看。第一，你打的是什么吊针，要跟我讲清楚，不能糊弄。第二，你吃的，你说你吃了药，那我就听一下你吃的什么药，你也得跟我讲，明白了吗？
0: 吃的药也是不行的，
1: 你得说是什么药，你得说是什么药。
0: 我就不知道俺名字是啥，吊针也是不行的，
1: 所以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换成别人。呼里麻辣的一搞，哦，你反正保守治疗没效果，那你就去做手术吧。但是你到我这里来，我是非常非常谨慎的让大家选择手术的，因为您这是颈椎，不是腰椎，颈椎的手术风险非常非常大，它不是腰椎，所以颈椎尽量保守治疗。那么你的保守治疗，你这个药开对了没有？你说没效，没效，我要听你的药有没有效果。因为你不懂，你不懂，你只会用活血化瘀这个词。活血化瘀，它是针对头昏这个症状的，对于疼，那你就要用镇痛的药，还不能仅仅活血化瘀。你这个方子里面有没有镇痛的？有没有对付寒症的？寒则凝，凝则痛。那我就看你这个方子的组成，开对了没有？你全都没有认认真真的说清楚的话，那我就说您去做手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可能是人家的那种做派，但是在我这里，我们做学术做学问，我是非常认真的。那我不能随便就说您这已经到做手术的地步了，你这都没搞清楚，你还说你贴了膏药，我也贴了蛮多，什么膏药呢？膏药也有很多种，
0: 贴的
1: 里面什么成分？
0: 也贴了很多个重点。
1: 有的膏药它就纯粹是止痛，它里面就是个止痛的成分，有的膏药。它还能够，是吧？一个是止痛，一个是能够让有些药物的成分能够渗透进去，消除一定的无菌性炎症。那就看您贴的是什么膏药，这也很重要。

0: 这些事情如果没答清楚，您不要急，你可以明天再打电话，你先把这些东西弄清楚。比如我今天问您，你开的药是什么，吃的什么中药，你得把方子里面的是什么药的成分把它弄清楚，念给我听。还有你贴的是什么膏药，那个膏药里面成分是什么，要念给我听。你打针可能也就是打的个穿胸针是吧，打的这些针，但是活血的这治疗头昏可能好，疼它可能不一定有效果，好不好？
1: 但是我又不疼，又不发抽风，血压也不高。他现在我说要住院这报销高些，这不要目前是一般的，不管哪个医院大医院其实
0: 你不疼也不昏，那您治什么呢？
1: 就是散胀的，怎么一下有时候抬不起来，麻，有时候胳膊。
0: 那您这个可能要做小针刀，有可能你有一个局部组织的粘连，你光吃药可能没有什么蛮大的效果，要做一个小手术，做一个小的微创手术，要把那个粘连的部分给它挑开，可能就好了。
1: 小针刀要搞了，他现在那个意思，他意思比较还专业的一个意思。
0: 嗯，
1: 他也搞了。
0: 嗯，你认为很专业，那我就没无话可说了啊，好不好？我原来说过这个话的。
1: 但是他是当面
0: 这个。画笔在普通人手上，你画的画可能不值钱，但是你在画家的手上，同样一支笔，他画出来的画，他就能卖钱，卖几百，卖几千，是吧？所以这个你说小针刀这个方法没错，但是施用这个小针刀方法的这个医生，他的水平怎么样？他没有戳到位，他根本就没把粘连的地方给你挑开，那你该磨还是磨呀？那可能这个方法并不没有错，只是做的这个人有问题。你现在每一个事情都是给我糊弄过去了，那我就没什么话说了，因为时间还剩11分钟。那您就找个地方做手术，好不好？
1: 先生，我不晓得这事是不是，我打你的电话的目的就是这个事，他说这事就是你刚刚。
0: 您这个电话是武汉的电话，
1: 不必。
0: 您是个武汉的电话。您在哪里住？
1: 也不一定呢，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成了植物人。
0: 是啊，我前面说了，颈椎病的手术风险非常大，一般不要做手术。
1: 对，那我那个。
0: 咱们不讨论这个事儿，好吧？您这不用讨论这些问题。我刚才问您问题，从来不接话。您在武汉哪里？您这是武汉的电话。您在武汉哪里？
1: 我新州出来。
0: 新州，那您可不可以到汉口这边来找郑昌才主任看一下，这是我们疼痛病的专家。
1: 我打了他的电话，也是前头在你该说的电话。我打他电话，他说首先要在我当地医院比较大一点的，我心中就是人民医院、中医院最大的，其他都是小医院。他说检查出什么软硬，治过没有？我就治过了。十年起手的，他问我起手，我说从你5月份开始起手，热络的这人严重，我反正准备也不要个么钱，就是我现在人不耐烦，就是没好效果，样样的搞了。
0: 你又扯远了，人家医生就说你要先在当地看，然后有结果，你带到医院去不就行了吗？你扯到哪里去了又？就郑主任让你先检查，你把检查单子带过去让他看一下呀。你没有单子肯定就不要去啊，就不就这个意思吗？
1: 哦，他说的是这个呀，他说首先在当地医院。
0: 是的是的是的，你检查了以后，你就把当地的检查这些结果，包括刚才我给你问的这些，你用了什么方法，用了什么药，你这些都带到医院去，医生就会避开你以前这些无效的方法，用你没有试过的方法给你治疗。
1: 就一丢掉了，他说打的那些针，我的标准，他也是喝血的。我问了护士，护士那边那一般都是营养升级。
0: 我还剩9分钟了，不要跟我讨论这些问题，你就把医院里面的检查结果带到郑主任那里去就行了。
1: 好。
0: 1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16号听众。
2: 胖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2: 我是这个情况，我今年75岁，我从去年10月份开始，他那个喉咙啊，说话就痛， 我就做过口径。
0: 口径怎么说？
2: 结果就是淋巴滤泡增生。
0: 哦，
2: 这就是慢性咽炎。
0: 好的，还有别的吗？
2: 鼻炎就这几项。
0: 好，跟鼻炎没有关系。
2: 哎，我就吃的那个药的就是地瓜拉伸。
0: 你这个，
2: 地瓜拉伸
0: 你这个吃药的效果有效果吗？
2: 有效果，有效果。我吃了三个月的，还没有完全好，到现在。那个药就不能吃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你这个做个微创手术，你做个微创手术会更快一些呀。
2: 微创手术好痛苦吧？
0: 上麻药做呀。
2: 我年纪大了，能不能做？我又担心。
0: 你多大年纪啊？
2: 在哪里做的？
0: 你多大年纪啊？
2: 75岁了。
0: 可以做。
2: 我有心脏。
0: 可以做。局麻，它这个是局麻，不是全身麻醉。它这个麻药喷在你那个喉咙那个地方。
2: 哦，
0: 你找一下我们的爱心团队孙书光主任吧。武汉是六医院耳鼻喉科。
2: 六医院是吧？
0: 对，武汉是六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
2: 他有没有联系电话了？
0: 1562。
2: 1562376。
0: 3760128。
2: 0128。刘主任是吧？
0: 姓孙。这个电话只能问一下啊，他挂号你还是得到医院去挂号的，好吧？
2: 在手机上面、
0: 不能够啊，手机上面可以，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可以。
2: 哦。
0: 但这个电话不是医院的啊，这是医生的。
2: 要手续好了才效果好是吧？
0: 你不是吃了药吗？你再不能再吃了，不能再吃了，这个消不掉的。
2: 我还有包括还有胃的那个心窝去。
0: 是的，你不能长不能，对你吃坏了呀！你这个药吃时间长了，把胃都吃坏了。你这个局部做一个小的微创手术，可能就好了，没有那么麻烦的。
2: 他说是胃，是不是胃食管反流啊？
0: 慢性咽炎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造成的，那您是不是的呢？
2: 他那个屁股，
0: 就是跟您说清楚，没有谁能够有本事跟你说的那么明白。你两个病如果都有的话，你喉咙不舒服，是谁都不能说清楚，一定是谁谁谁造成的。你如果又怀疑是反流性食管炎造成的，又怀疑是滤泡增生、慢性咽炎造成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两个一起治。啊，你要不想两个一起治，那就一个个的治。但是一个个的治，你又没有搞完。你这个滤泡增生这个问题，本来做个小手术是最快的，你非要去吃药，而且你又吃的是个西药，那个西药它是不能够让它完全消失的。它只能缓解症状的，你把药一停，你过不来两天，你的症状又会卷土重来，它肯定没有完全好。然后你又说是慢性反流性食管炎，反流性胃炎它长期对喉咙有一个刺激，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往上冲烧，它又会造成这个慢性炎的存在，那是会的。你不能在我这里问清楚到底是谁我就去弄，我没那个本事，医生也没有那个本事，因为你确实两个病都存在，他俩都可能会造成你现在这个病症，所以你一个个的弄，要么就一起弄，要么一个个的弄，一个个的弄你也没有弄完。比如说你先治慢性咽炎，你用的那个药肯定是不能行的，都跟您说了要做手术。
2: 那就先到孙主任那里去。
0: 对，你先耳鼻喉科这边弄完了以后再说，要是好了就算了，要是没好，那还是得考虑你的胃病，胃病要一起治。本身你这个药吃时间长了，你的胃就要吃一段时间药要养的，也不冲突。好不好？
2: 我这个胃我吃了中药，我吃中药呢，他心脏也受不了。
0: 为什么吃中药心脏受不了？
2: 我有慢性房颤。
0: 你什么药？你什么胃药对你的房颤有刺激啊？您告诉我。
2: 我在省中医院。
0: 我不管哪个医院，你别把人家医院扯出来，我只听你的药啊，别扯医院呐、啊，不然我的后面就不好说话了。
2: 那个中药啊，
0: 你说给我听啊。
2: 立肝火胃那个丸呐、啊，
0: 那些药不可能伤心的呀，对心脏没有刺激啊，爹爹。
2: 我这个心脏好像好多中药吃了就有反应。
0: 那有反应你就让医生把方子调一下吧，好不好？可能补气的药是不是用多了？如果补气的药多了，你就把它调一调，减弱一点，减弱一点就行了。再把炙甘草多加一点呗。哎，我又要说药了，就不能说的，好不好？嗯。
2: 哦。
0: 调个方子不就完了吗？啊、多大点事儿啊！
2: 哪里有，我跟医生反映，医生他说他的药没有也是对心脏没有影响，他说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也是中医啊，我们说了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你非要说有影响，我就得看方子是不是哪个药开多了，我们就把克数减下来就完了，调一下就行了，医生又是您自己找的，我也能说啥呢，我不能说啥呀，好不好？
2: 嗯，
0: 哎，好不好？其实应该没多大事儿了啊。嗯，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改变的听众陈旧，凹陷疤已经做了激光两次，有点效果，问做几次最好？医生说随便几次都行。是这样的啊，不叫随便做几次都行，就是你打激光，你打了之后呢，它那个胶原酶它就会往上涌，然后呢就填这个坑，不是做几次，你是每做一次你看看变化，他每做一次不是要停一个多月还是停两个月的，你自己看看变化，你觉得它长好了差不多了就行，那不能跟你惊觉到啊，再做个三次再做个四次，你自己前后你每一次做完了以后你拍个片子啊，拍个图片你自己对比一下，你如果发现再做它的变化不大了，那就不要再打激光了，因为打多了不好啊，打多了不好，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肝血管瘤的问题啊，肝血管瘤的问题，这个可以找一下潘运华主任啊，这个叫好人一生平安413这位听众啊，潘运华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啊，中医治疗就找他啊，027-8338-9689啊，找他看就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理，谢天志主任是中医还是西医？好，谢天志主任是中医，而且是传统中医，治疗眼底病，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视神经萎缩、小儿的弱视。电话呢是027-8232-2028，027-8232-2028。嗯，好，这个是肖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消化道有问题，是否影响到人没有力气？对的，消化道如果有问题，它可能会气力不足，胃腐蚀如鼓，濡养五脏，那么的营养跟不上。气血就不能充盈，气血不能充盈，人就会没有力气，就会乏力啊，所以跟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嗯，好，我们今天
3: 听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气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 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6: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人老了最痛苦的是魔过于人活着却不能动。我们经常讲人无骨不立，无节不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健康的骨骼，我们就很难站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灵活的关节，我们就很难非常灵活的去运动。对于骨骼和关节，其实大家平时也能见到，就是吃肉类食物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骨骼，而关节就是在两种骨骼衔接的部分。我们的骨骼在一生中要有很多次运动，比如我们的手指关节大概一生中要完成2500万次，就是说它要有非常多的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大概都会想象，一个轴承要运转的时候它要加润滑油，润滑油要是润滑的不好的话，这个轴承就很容易被磨损。但是很少有什么样的轴承能够运行上千万次的，而我们的关节这个轴承却运行了很多次。也正因为它随时在运行，因此它也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不想老了之后不想因为患有不死的癌症骨性关节炎成为家人的负担，现在就行动起来，赶快服用福和寿氨糖软骨素，好好的营养我们的骨骼，让我们努力的保护好他们，让他们健康的伴随我们终生。福和寿氨糖软骨素是由氨糖、软骨素、维生素 D、 碳酸钙四种骨骼营养组合，花一样钱补四样，复合营养好吸收，补骨壮骨强骨，上楼爬坡心不慌，增加骨密度，营养关节软骨。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福和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0: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到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李主任啊，我姓平的，我想买左骨多宝，能不能邮寄啊？
9: 爹爹，左骨多宝也可以邮寄呀。你住在哪里呀？
11: 我洪湖啊。
9: 你是洪湖的，洪湖有专卖店呢。
11: 走不走

0: 妇科是妇科益生菌呢。第一个月妇科益生菌一天要吃三袋，多谷多宝液一天喝两瓶，很快你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对，对，我想买一些，我心里想蛮好的。
0: 是的，爹爹，是肯定很好，是大家新来过的好产品呢，放一百个心啊。等一下我会让红湖的工作人员打你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让他给你送货到家里去。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好，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妇科瘦健康三宝。
3: 李军，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好的，咨询什么问题啊，大姐？
3: 多谷多宝液已经喝了两个半月。
0: 多谷多宝液喝了两个半月了，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3: 我就是这个胃窦糜烂，慢性的。
0: 你是慢性的胃窦糜烂？哎呀，这的确是一个疑难杂症，因为胃窦在胃角，是最难治疗的呀。
3: 糜烂治疗啊？
0: 你这前六个月呀、都需要一天两瓶多谷多宝液，至少一天三袋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呢。你吃了两个半月复合瘦多谷多宝液了，你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3: 这起来要比前头要强一点，睡觉比以前要强一点，走进两样。就是胃不舒服，我去得胃病的都是开的药吃的，吃了之后我就听了你们这个广播的话，我就吃你这个药的，我就没吃那药的。
0: 那你原来就是吃饭胃口不好，晚上睡觉不好，你吃了两个半月的复合瘦多谷多宝液，现在吃饭睡觉都比过去好了。
3: 睡觉改对了，吃饭要好一点，我就觉得心容胃口好些，我就算是能不能减量呢？
0: 你今天打来电话就是问你现在吃饭好一些了，睡觉好一些了，多谷多宝液的服用量可不可以减少？那我奉劝你老大姐，你服用复合瘦多谷多宝液这个细胞营养疗法，它也是一种康复的方法。你这胃都糜烂了，跟普通的胃糜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现在不能减。而且普通的胃糜烂只要没有一级二级三级的，一天两瓶只喝三个月胃糜烂都愈合了，咱你胃都糜烂非要一天两瓶服用六个月整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现在千万不能减，你一减呢你身体素质提升不起来，抵抗力一下降，你的病情一下子加重了。
3: 七六个人配这个日常之火信不信呢？
0: 就是配妇科瘦妇科益生菌一块喝呀，妇科瘦妇科益生菌是增加你肠蠕动力的呀，你消化好你吸收都好啊。多谷多宝液是全面滋养你细胞，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的，就像咱们种庄稼地的庄稼一样，庄稼长不好是因为土壤不肥沃呀，庄稼缺乏营养了呀，我们人更是如此啊。要想生命力旺盛必须细胞营养充足啊，你生病了是细胞有病了呀，你不给细胞补充营养补充能量让它自我愈合伤口，这个病是好不了的呀。
3: 睡觉改对了。
0: 睡觉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美好的生存方式啊，白天喂阳晚上喂阴呐、人只有阴阳平衡身体才能健康啊，你现在能睡好觉你的身体康复起来会很快呀。
3: 我今天去买了，我就是打电话问你，我以前买的六箱子喝完了，这就是我又买了两箱。
0: 那你就按我说的一鼓作气一天两瓶吃满六个月，把自己养得扎扎实实的，这个病啊就不容易反复发作了。感谢你信赖多谷多宝液，也感谢你给我带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身体越来越好。
3: 好好好，谢谢你，好要得，
0: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瘦健康三宝。
4: 好好好，有个事情想跟你联系一下嘞。
5: 是李教授啊？
0: 哎，我是的，是的，
5: 我姓刘，前头是我头回买的楼货，我不是老药，我的不成型了，楼货确蛮好，确蛮好的，天天要跑去买酒货。
0: 宝宝，我问一下，你买了六盒，是不是咱复合瘦的复合益生菌呢？
5: 对，是的。楼生菌。
0: 你是想解决什么问题的呀？
5: 他都是我，
0: 大便次数多。
5: 对的，
0: 过去一天几次啊？
5: 有时候四五次啊，有时候两三次啊。其他这个楼火啊蛮好。
0: 过去是一天四五次两三次，大便次数多，这个情况时间长了对人非常不好，因为

0: 留不住啊，人的血管会老化，会贫血呀、啊。你没有做过治疗吗？
1: 没有。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5的。
0: 你今年85岁了。
1: 我、
0: 婆婆，你现在一共吃了几盒复合益生菌呢？
1: 买的龙活。
0: 第一次是买六盒，然后又去买九盒。
1: 龙活吃的蛮好，大便的还可以啊，日吃吧两次。
0: 哦，那你现在大便是不是金黄色的香蕉便呢？
1: 是的。
0: 好，婆婆，它保证了你营养的吸收啊，非常好，非常好。你现在每一天吃几包？
1: 70包，
0: 早两包，晚两包。
1: 对的。
0: 好，婆婆，你就一鼓作气，一天吃4包，肠道问题完全没有了，给我打电话，我来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去减。但在不用药的情况下，能够恢复肠功能，对老年人来说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法。坚持啊！
1: 啊，好好。
0: 郎家，感谢你给我好消息啊！
1: 好，
0: 祝你和爹爹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1: 谢谢你，谢谢你，爹爹打个电话你。
0: 好的。
2: 喂，你好。
0: 啊、哦，爹爹，谢谢你，你支持婆婆呀，婆婆的肠道现在改善这么好，你有功劳啊。
2: 谢谢你啊。
0: 保重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你好你好，今年65，姓李呀、
0: 啊。是李凡的家门。
4: 家门家门。吃了3箱子，正在第3箱吃了2盒子了，现在又。
0: 你买了3箱多谷多宝液，吃了2箱多。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4: 原来就是肠胃消化系统不好吧，老是腹泻。
0: 老是腹泻。
4: 慢性腹泻，在那个大便呢不成形的，老是个散的。小腹有一点那个胀痛胀痛的，
0: 大便不成形，小腹胀痛胀痛的，这是慢性结肠炎呐。
4: 啊，是的，是的。
0: 大便一天几次啊？
4: 有的多的时候就4到5次吧。
0: 多的时候一天4、5次，这叫营养留不住啊！无论你吃的再好，都代谢出去了，时间久了你会营养不良的呀。这个问题持续多长时间了？
4: 有2、3年了吧。
0: 2、3年都是这个状态啊，那对你身体影响是特别大的啊。
4: 啊，
0: 那你吃了1个多月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了，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4: 现在身体非常舒服了，大便成型了。
0: 大便成型了，好，恭喜你李大哥。慢性结肠炎呢最容易导致失眠，你过去睡眠好不好啊？
4: 非常不好，像睡着了，但又像没睡着的这种感觉，不能深睡，是个浅睡吧。吃了口服液以后，现在睡觉质量挺好的。
0: 哦，睡着了跟没睡着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浅睡，没有达到深睡。吃到多谷多宝液这1个多月呀、啊，你现在睡眠很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啊？
4: 前几天最长时间睡了12个小时。
0: 你一下子睡了12个小时。那真是有幸福感呐、啊！我们都知道，睡债是要还的。你老是睡眠不足，身体受影响很大。你身体调养好了，这个睡眠时间就会增长。最好的睡眠呢，是婴儿般的睡眠，打雷呀、下暴雨呀，都影响不了你。这个睡眠呢，是最容易消除疲劳。早上起来以后，我最让人神清气爽。
4: 我感觉现在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0: 这个感觉紧紧抓住，幸福一辈子。
4: 身体面貌也好了，咱来那个胃里面吧，咕隆咕隆咕隆，老是咕隆咕隆的响吧，现在再不响了，完全没有了，消失了。
0: 你睡觉好了，肯定精神面貌好啊。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你吃饭香，睡偏光，精神状态特别好，你都做到了。而且你慢性腹泻最多数1天4、5次，现在腹泻消失了，大便正常了，非常好。
4: 听这个广播听了以后感觉很新鲜，我自己也一边听我自己一边体会。以前老是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当时可以啊，药一停了就不行了。
0: 因为人体康复是需要细胞营养支持的，多谷多宝液它帮助你强壮了身体，修复了损伤，恢复了细胞的功能， 增加了你的抗病能力，想不考也不可能啊。
4: 对对对，
0: 你按照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2个周期，这样你疾病康复了就不容易再发作了，你身体强壮了，让你的后天之本来滋养你先天之本，达到延年益寿，抵抗衰老。
4: 对对，
0: 李大哥，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 哎，李凡教授你好，我有个好消息想跟那李凡教授说哈。
5: 好。
1: 我是香港的一位患者，我胃病蛮狠，胃病这3年把人折磨的瘦10几斤，买了这个产品呢，把我的胃病治好了，我很高兴，感谢了。
5: 哦，你这个胃病在医院确诊了是什么样的胃病啊？
1: 我是胃溃疡，还胃出血，慢性胃炎，有胃瘤，等你长瘤。
5: 你吃多菇多宝液之前呢是什么症状啊？
1: 吃不得饭，喝水都喝不得，喝水也喝不进，进拿食品扔的垃圾，扔扔扔扔的，什么不吃哈进的，吃啊荤油子拉肚子，吃啊扔的是疼，这吃啊么是鸡蛋东西是也是拉肚子，但花吃都不能喝，人走得像鬼，走不出去，要10箱啊。开头我只是7两瓶，吃了4个月，8箱4个月，现在开始又7瓶，又吃了3个月了，11箱回来了，我已经好啊。
5: 现在您的胃病已经好了？
1: 哎，又不胀气啊，不拉肚子啊，还也一餐一碗饭，
5: 不胀气了，不拉肚子了，一餐一碗饭，吃饭正常了。
1: 吃鸡蛋也不拉肚子，
5: 吃鸡蛋也没事啊。
1: 哎，吃鸡蛋没事，我是慢慢的试噻。我是现在蒸鸡蛋了，跟鸡蛋吃了都不拉肚子。
5: 好，恭喜你。
1: 呵呵，
5: 原来你喝个蛋花茶都拉肚子，现在你消化吸收功能好了，人自然会健康啊。
1: 现在精神也好啊，可以出去玩呀。头里是老帅的，我的帅的，总是办的事，总是吃不得活不得办的事，老子背包袱。现在要活出来，
5: 过去是不能吃饭，躺到床上哪都不能去。不能吃饭，消化不良，拉肚子，吃多菇多宝液吃了7个月了，现在能吃饭了，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不拉肚子，可以到处跑着玩了。
1: 哎，到处玩，公园你去跳舞啊？
5: 公园还可以跳舞？
1: 哎，可以跳舞，相信科学，这还是相信科学。我走不少的弯喽，我用2-3万块钱都没治好。还是那里这个产品过硬，这才治好我这个病，我算的治不好啊的，要给我条生命呢，甘心呢。
5: 胃病不能吃东西，不能消化，又拉肚子，吃这东西营养又留不住，你是严重的缺乏营养，就像房子着火了，水把火扑灭了，这个时候要给他提供原材料来修缮他，人才能住啊。人的生命也是这样的。你只有给细胞提供营养，让咱们生命强大，咱那个病啊就自然康复了呀。
1: 是的是的，对对对，谢谢了谢谢了。吃稀饭是我稀饭，我那个白的，腌青菜，腌的青菜是我青的，那个软乎软笑的，不消化呢，找不到。
5: 不是一般的不消化，你完全不消化。
1: 完全不消化，它没大功能了。
5: 没有营养支持的时候，吃药打针都没有用的。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
1: 感谢感谢感谢，
5: 再见啊。
1: 再见了，再见再见。
6: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7: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7: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6: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8: 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
9: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啊，我们要走到渤海之滨，走进一座被誉为人间仙境的中华名楼——山东蓬莱的蓬莱阁。千百年来，蓬莱二字总是和神仙仙境联系在一起。这里有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有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更有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最初梦想。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广东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登上这丹崖山巅的蓬莱阁，读懂那片万里城波里的千年传奇。
4: 蓬莱阁位于山东省蓬莱市城北的丹崖山上，是一座四周都有回廊的二层楼阁。这座楼它的体量不算大，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站在蓬莱阁上面，往北可以看到浩瀚的渤海，往南呢则可以看到古老的蓬莱水城。蓬莱阁始建于北宋仁宗嘉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在明代的时候经过两次修缮，在清代经过两次修缮，1949年以后又经过两次修缮。根据它的构建来看，这座楼应该是属于清代的建筑。在蓬莱阁的北边的那面墙上有一块石刻，这块石刻上面写了四个字，叫海不扬波。在中日甲午海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刚刚就打在那个布置上面。同我们先前讲过的几座中华名楼相比，蓬莱阁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点，蓬莱阁它是一座古建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点，这个蓬莱阁和岳阳楼一样，他们的地址没有变过。第三点，其他的楼啊，它的楼梯都是在楼体内部的，蓬莱阁不一样，它的楼梯是在两侧的。如果你要上到蓬莱阁的二楼，你通过一楼那是上不去的，你必须走它的西侧或者走它的东侧。所以这个设计啊，是蓬莱阁的一个很独特的特点。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蓬莱阁它濒临渤海，是一座少见的望海楼。如果说其他的几座楼都是内陆文化的产物，那么蓬莱阁就可以称为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它的存在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热情、勇气和智慧。蓬莱阁 之所以闻名天下，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站在蓬莱阁上，可以看到蓬莱海市

0: 这个景观，一个是在蓬莱阁上产生了八仙过海的故事。所谓蓬莱海市啊，就是出现在蓬莱这一带海面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当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时，就出现明显的折射或者全反射，进而把远处的景物显现在海面上或者空中，出现一种奇观，这就是海市蜃楼。但是在北宋以前，人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还不能正确地解释这种现象，他们把蓬莱海市理解为蓬莱仙境，赋予了它许多的神秘的色彩。
1: 一座建在海边的古阁，因为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成了中国人心中的人间仙境的代名词。在古代啊，人们无法解释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于是呢，把它想象成了神仙居住的地方。从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仙，到汉武帝九次东巡海上，无数帝王将相为了寻找传说中的蓬莱仙山，不远千里来到这里。那么古人眼中的蓬莱仙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才揭开了海市蜃楼的神秘面纱，认识到它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呢？
0: 出现在蓬莱这一带海面上的海市蜃楼，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北宋以前，这个阶段可以称为神仙之蓬莱。第二个阶段就是北宋以后，可以称为人世之蓬莱。所谓神仙之蓬莱，就是把蓬莱海市理解为蓬莱仙境，理解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赋予了它许多神秘的色彩。这个蓬莱的得名呢，就是源于传说中的蓬莱山。秦始皇未知神往，就派许多方士去寻找，在这许多的方士当中，就有一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叫徐福。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方士徐福啊，奉秦始皇之命，去渤海中寻找山神山。去了很久，花费又很大，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心里就很恐惧，担心会受到责罚，那怎么办呢？他就撒谎，他就忽悠秦始皇说啊，他说他在渤海中啊，本来是可以接近那个山神山的，但是常常受到一条大鱼的干扰，所以他上不去，所以他就要求秦始皇给他派射手，如果下次再碰见大鱼的话，就连弩射之。那秦始皇怎么办呢？就答应他的要求，给他派了射手。这是一条记载。
1: 从秦皇汉武的求仙问道，到北宋沈括的科学解释，人们用了上千年的时间，终于揭开了蓬莱海市的神秘面纱。而就在沈括写下《梦溪笔谈》的同一时期，一座真正的人间蓬莱在丹崖山巅拔地而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蓬莱阁。它的建造者呢，没有延续古人求仙问道的执念，而是用一座楼阁把传说中的仙境啊，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人间美景。那么蓬莱阁的建造者是谁？他修建这座楼阁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0: 这个蓬莱阁的兴建者，也就是登州知州朱楚约，就是这样的一个达人。朱楚约是今天的安徽宣城人，在宋仁宗嘉佑5年的时候，把他派到登州去做知州。 那么这一年呢，登州这个地方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收成很好，有钱嘛。那有了钱怎么办？有了钱之后，他才能够建蓬莱阁嘛。他不仅建了蓬莱阁，他还写了一篇《蓬莱阁记》。在《蓬莱阁记》这篇文章当中，朱楚曰对所谓的蓬莱仙境是表示怀疑的。而朱楚曰表示，他之所以要建蓬莱阁，就是要让登州人可以看到海景，看到人世之蓬莱，就是为州人提供一个游览之所。所以这也是蓬莱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把这个人世之蓬莱啊，他是写得很美的。他说丹崖山呢、啊，壁立千仞，渤海黄海一望无际，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海面上啊都是铺满了金子，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呢，海面上铺满了又是银子，当海上云雾飘渺的时候，四周的山呢、啊、都是静静的矗立，潮起潮落，白鸥啊在海上啊上下的飞翔。他还讲渔歌互答，鱼儿在海水里面自由的游泳。他说仰望蓝天呢、啊、好像自己呢就有了大鹏似的翅膀，俯瞰海面呢就好像自己站在了鳌鱼的背上。他说静静的听呢、啊、细细的看，我们现在究竟是在神仙之蓬莱，还是在人世之蓬莱呢？他写的这一番景象啊，当然不是神仙之蓬莱，但是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海市，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日常的海景，就是平常的日子你都可以看得到的海景。我们来到蓬莱阁，如果能够看到海市蜃楼，那当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问题是海市蜃楼它不可能天天出现呢、啊、所以我们只能偶然才能看见海市蜃楼啊。在多数情况下面，我们看的就是海景，就是渤海的海景嘛，也就是朱楚曰在他的这篇文章里面所描述的这些海景。这就是朱楚曰所讲的人世之蓬莱。
1: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雅士登上这座古阁，留下了海量的诗文碑刻。而在这些文人当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大文豪苏轼。他在登州啊，只做了五天知州，却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甚至有人说，他连秦皇汉武都没能见到的海市蜃楼都被他求来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苏轼啊，他记载他的这一次传奇经历的那一首诗，就叫《登州海市》。所以说，登州海市其实就是蓬莱海市。说到苏轼在登州，还有两段很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是苏轼作为登州的知州，只干了五天的时间，那是在宋神宗元丰八年，苏轼上任为登州的知州。曹凤郎啊是他的京官，以曹凤郎的身份出任登州的知州。10月15日，他到了登州，到了登州上任才五天时间，又接到朝廷的任命，就是任命他回京呢，去担任礼部郎中。你看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做官，板凳还没有坐热了，就又调走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传奇。第二个传奇啊，就是这一年的10月30日，刚才讲他在登州只干了五天嘛，干了五天接到朝廷的任命，要回京去做这个礼部郎中，他不可能马上就要走啊，他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啊，而且登州还有很多名胜古迹，他还要看一看嘛。所以到了这个10月30日这一天，也就是他离开登州的前两天，他提出来要看登州海市。 当地人就说，说海狮啊，主要是在春天、夏天才有的。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现在都是10月30日了，这个时候是很少有海狮的，很不容易见到了。这苏轼就想，自己来了蓬莱，来了一趟，又没有见到海狮，这不是很遗憾吗？是吧？而且自己究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蓬莱，就难说了嘛。所以这样想呢，他就去祈祷。第二天，还真的见到了海狮。那么苏轼就把自己的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啊，就专门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诗名就叫《登舟海狮》，有这样四句。他说啊，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志编鱼龙，重楼翠户除霜晓，疑是惊倒百岁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来蓬莱的时候已经是岁寒水冷了，这天气很寒冷了，天地为之闭，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龙王居然给了我好大的面子，特意地为我去唤起了那些已经冬眠的鱼龙。当海面上出现重重叠叠的楼阁和青翠的山峦的时候啊，那不就是海狮吗？所以疑是惊倒百岁翁啊，这种事情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当地百岁翁，那就是年纪很长的那些父老啊，很惊诧，都惊倒了，就没见过。这是个苏轼啊，这不简单了、啊、你想想，秦皇汉武，秦始皇四次东巡海上，汉武帝9次东巡都没有见过的事，苏轼见到了，一个诗人见到了。所以你说当地的那些老百姓他们不感到惊诧吗？
1: 五天之舟，一朝海市，苏轼啊，用一首诗为蓬莱阁增添了无限的传奇色彩。而如果说海市蜃楼是蓬莱阁的自然奇观，那么另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则让蓬莱阁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中国人心中最具代表性的仙境符号。这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那这个神话故事又藏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说到蓬莱阁，人们就会提到八仙过海。八仙过海与海市蜃楼，可以说是蓬莱阁的两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在蓬莱这一带啊，关于八仙过海的传说有很多。据有关专家研究啊，八仙过海的故事可能就与沙门岛上的8个囚犯的故事有关。因为从蓬莱入海往西边大约30里左右，就是宋元两代流放犯人的沙门岛。据《宋史·马默传》记载，出自登州嘛，马默被派到登州来做知州，沙门岛囚众，说沙门岛上面呢、啊，关了很多的囚犯，官籍两者才300人，就朝廷给沙门岛的粮食只够300人吃。在今天的蓬莱这一带啊，还传说这样一个故事，是沙门岛上有8名囚犯呢、啊，居然逃出了沙门岛，飘过了海峡，到了哪里呢？就到了丹崖山下面的狮子洞。这8个囚犯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那么第二天，这当地啊有一个起早的一个赶海的渔民啊，发现了他们了。发现他们就问，得知啊这些人呢、啊、是从那个云雾飘渺的沙门岛。

0: 挑渡过来的。哎呀，这个人就很吃惊呐，就以为他们是神仙，就马上跑回来去告知官府。那官府听说来的神仙，他也好奇啊，就是跟着这个人就回来，到丹崖山，到狮子洞去找这八个人的时候，发现这八个人呢都已经不知去向了。正是因为不知去向，所以当地人更加认为这八个人就是神仙。所以后来啊，这个山洞啊就被取名为仙人洞嘛。联系到《宋史马莫传》的记载啊，可见这个传说啊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八仙过海的故事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它的现实意义应该说是不可低估的。首先，八仙过海的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大海的热情和勇气。第二点呢，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体现了这种海洋文化的智慧与个性。八仙过海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那就是各显神通嘛。他们没有按照通常的那种腾云驾雾的方式过海，而是使用各自的宝器的宝物啊，把这些宝物把它抛到海面上，然后自己站在这个宝物上面过海。而这八仙呢，他们各自的宝物又不一样。你看吕洞宾的宝物，那就是那一把宝剑嘛。钟灵泉的宝物呢，就是那一把扇子。曹国舅的宝物就是那一块玉板。韩湘子的宝物呢，就是那个笛子嘛。而铁拐李的宝物就是葫芦。张果老的宝物是什么呢？就是鱼骨。南采和的宝物是花篮。何仙姑的宝物就是那一只荷花。所以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宝物，不一样的渡海方式，体现的就是不一样的个性和智慧。
1: 八个囚犯的求生故事最终演变成了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这个故事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神仙，只有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征服大海的普通人。而这也正是海洋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内陆名楼不同，蓬莱阁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海洋文化名楼，它见证的是中华民族面对大海时的好奇、向往和探索。那么海洋文化和内陆农耕文化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蓬莱阁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又是什么呢？
0: 我们知道，内陆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结构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它是讲究同一性的。你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按照一定的时令和时辰进行的。农作物的生长有其规律，农民种地只要按照农作物的生长的规律来行事，不违农时就可以了。和农民所接触的人也都是他们熟人圈子里面的人，你只要按照约定俗成的礼仪和习惯跟他们打交道就可以了。但是海洋文化不一样啊，海洋本身它是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嘛。无论是在海上的行船，还是海上的捕捞，都要根据大海的这种瞬息万变的特点呢，来随时的调整自己的策略，而不可以墨守成规。更重要的是，海洋文化、海上的贸易、海外的交往，它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的各色人等，所以跟这些人打交道啊，你必须要因人而异，必须灵活变通。因此，海洋文化乃是一种差异性很大。

0: 大的、很富有个性的文化。总而言之，海洋文化催生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八仙过海的故事反过来又启发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热情、勇敢和智慧。如果我们要给蓬莱阁文化提炼出一个主题，我认为这个主题就是四个字：走向海洋。
1: 走向海洋，这短短四个字，就是蓬莱阁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从秦皇汉武对大海的敬畏和向往，到宋代人对大海的理性认知，再到八仙过海所体现的征服大海的勇气和智慧，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从未停止过走向海洋的脚步，而蓬莱阁就像一座矗立在海边的灯塔，见证了这一切。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仙境从来不在虚无缥缈的天上，而在人类用勇气和智慧不断探索的远方。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大家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陪伴订单你需要吗？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第一个板块啊，我是吴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特殊的订单，他不买货不跑腿，只需要有一个人坐在身边安安静静的陪上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近期呢，一张备注着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的跑腿订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也让陪伴订单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词汇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有人说这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求助，用一笔小小的费用换取了片刻的温暖，不用欠人情，不用卸下心防。也有人说陪伴怎么能够用来当买卖呢？当陪伴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廉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11: 佛山复兴禅城医院3号楼、9楼、30号床，阳光照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24岁的小黎刚结束第4次化疗，头发因化疗剃光，脸色苍白，虚弱闭眼。病房安静，床头柜上餐食只动两口，饭盒冰冷，他独自抗癌，家人远在外地，化疗痛苦，无人倾诉，不敢告诉家人脆弱，也无朋友陪伴。无助午后，他在跑腿平台下特殊订单，备注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没抱希望，甚至觉得订单会被取消。骑手刘烨有刚做满一个月，第一次接这种订单，去医院路上问小黎要不要带水果，小黎拒绝。这一小时虽无滔滔不绝对话和刻意安慰，却成小黎灰暗时光里最温暖的光。刘烨有和后来的骑手们完成爱心接力。这陪伴订单连接陌生人善意，让我们看到孤独角落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0: 一看就抢了单，直到接单之后才发现备注里的特殊要求，那就是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更加特别的是，这张订单的起点和目的地都是佛山某医院3号楼9楼30号床，这让这位骑手心里充满了疑惑。 去往医院的路上，刘业友一直在猜测啊，下单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是单纯的孤独呢？他甚至特地去绕路，想给对方买些水果，却被小黎婉拒了。5、6分钟的时间之后，刘业友到达医院，走进病房。当他看到在床上头发剃光的小黎的时候，心里瞬间一酸，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他说，生这么严重的病，没有亲人陪伴是特别无助的。 刘业友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尽管他有面对病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看到小黎虚弱的样子，还是止不住的难过。这位骑手轻轻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尽量的放慢动作，生怕打扰到小黎休息。两个人交流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里小黎都闭着眼睛躺着，偶尔会睁开眼睛和他说一两句话，语气里满是疲惫。 刘月友想挑起话题，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怕哪句话说错触动小黎的心事，也怕打扰到他的休息。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用在场的陪伴给小黎最坚实的慰藉。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刘月友起身准备离开了。他跟着小黎轻声地说道：“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我。”他以为啊，这只是一次偶然的善举。 没想到几天之后呢，他在新闻里看到了小黎的故事。在他离开之后呢，又有两名骑手接下了小黎的陪伴订单。后来，小黎独自住院的消息在骑手圈子里传开来，来自不同平台的骑手陆续到病房里，用各种的方式陪伴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孩。 蔡福浩是第二个来到小黎病房的骑手，他在订单大厅里看到了这张特殊的订单，犹豫了一会儿，陪伴一个小时，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接其他订单，也就没有了其他的收入。于是他打电话问小黎能不能加点打赏，小黎同意了。可当他走进病房，看到了头发剃光、面色苍白的小黎的时候，心里涌起的不是对报酬的期待，而是一丝愧疚。 蔡福浩今年才20岁，他看着小黎就想起了自己26岁远嫁山东的姐姐。自从姐姐出嫁，他们很少见面，他深知独自在外的不易。而眼前的小黎年纪和姐姐相仿，却要独自躺在病床上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床头柜上的餐食只吃了两口，看到这位骑手心里闷闷的，他想问小黎患了什么样的病，却没有勇气开口，怕戳中这位病人的痛处。 他想多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啊，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偶尔只给小黎递上一杯水，陪他聊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后来，越来越多的骑手赶来，有人刚刚送完餐，伸手买了水果赶过来，有人本在休息，骑着小电驴就来了，有人陪着小黎聊天，有人给他打气，有的人只是静静地坐着，默默地陪伴。 他们不认识小黎，小黎也不认识他们，却因为一张张小小的陪伴订单聚在了一块，上演了一场跨越全城的爱心接力。小黎自己说，他没有想到自己随手的一个订单，竟然能够引来这么多人的陪伴和关心。他说，有很多人鼓励我，我很感激他们的陪伴。那些陌生骑手的善意，像一束束的光，照亮了他的抗癌之路，让他重新燃起了面对病痛的勇气。 根据医院最后传来的消息，小黎后来的病情趋于稳定了，并在4月20号的上午就顺利的出院回家康复了。一张小小的陪伴订单连接起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也让我们看到啊，陪伴从来都不是要多么华丽的语言，也不需要有多么昂贵的付出，仅仅是在场，仅仅是愿意花时间陪在一个有需要的人的身边，就足以温暖一颗 孤独的心了。深夜的写字楼里灯火通明，90后白领小张盯着电脑屏幕，手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窗外的城市霓虹闪烁，却没有一盏灯，是为他而留。加班到凌晨，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写字楼，晚风一吹，孤独感瞬间涌上心头。 他打开手机，没有一条未读消息，翻遍了通讯录，竟不知道该给谁打一个电话，诉说此刻的疲惫和孤独。
1: 他打开陪伴服务平台，下了一个线上

张培聊订单，没有要求对方说什么，只是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哪怕只是听他抱怨几句。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当听到电话那头温柔的声音时，小张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他忽然发现自己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太久没有感受过被陪伴的温暖，不是不想与人连接，而是不知道该如何主动迈出那一步。 就像佛山医院里的小黎，他不是没有家人朋友，只是不想让他们担心，不想麻烦别人，于是选择用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不被打扰的陪伴。这背后是当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是对情感连接的渴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连接逐渐弱化的真实写照。温暖的陪伴订单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人对被看见、被陪伴、 被理解的需求，也看到生活的连接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其实小黎和骑手们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陪伴订单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有人在生病的时候下单找陪诊师，不仅能够帮忙挂号取药，更能够收获一份陪伴；有人在孤独的深夜下单找线上陪聊，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疲惫；有人在旅行的时候下单找陪游，让旅途不再孤单；甚至有的老人啊下单找陪伴者，只想有人陪自己说说话、聊聊天，排解晚年的孤独。 这些陪伴订单的背后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是一份份对情感连接的渴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连接的逐渐弱化。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4年年底， 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3.1亿，接近总人口的 22%， 近一半为空巢老人。而早在2020年， 全国一人户的家庭就超过了1.25亿户，占全国户数的25%。其中呢，选择独居的中青年是越来越多了。预计到2030年，我国独居人口将会达到1.5亿至2亿人，其中20岁但到39岁的独居青年可能增至4000万至7000万人。 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无数个体的孤独，他们或是独自在异乡打拼，或者是独自面对晚年生活，或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身边没有亲人朋友的陪伴。就像是天津的一位独居老人，儿女呢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老年人的生活起居虽然能够自理，却时常感觉到孤独。后来呢，他通过养老服务平台找到了一位能够提供陪伴服务的护理员，每天护理员都会过来陪伴他，唠家常、散步，偶尔还会帮他做些家务。老人说：“我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就想有人陪我说说话，不然家里太安静了，安静的让人害怕。” 这位老人的心声道出了很多独居者的真实处境。对于空巢老人来说啊，陪伴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更是需要情感上的慰藉，需要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心声，需要有人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是被世界遗忘的人。 正如有家陪护公司的护理员小鱼所说啊，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护理，还有陪伴。而相关的行业的负责人也表示，能够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的护理员是最受欢迎的，订单都是一周之前就安排好的。为了平衡客户需求，甚至需要依托数字技术优化派单的顺序和路线。 而除了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群体的孤独感也同样值得我们来关注。95后女孩小玲独自在上海工作，租住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每天过着公司

0: 有一次小林感冒发烧，独自躺在床上，浑身无力，连喝水都成了困难。那一刻，他特别希望有人能够陪在身边，给他递上一杯水，拿一些药片。可他翻遍了通讯录，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随时赶过来陪他。最后呢，他下单找了一位陪诊师陪他去医院看病拿药。一路上陪诊师的关心和照顾让他心里暖暖的。他说，那天我忽然明白，陪伴从来都不是多余的， 他能够给人力量，能够让人感受到温暖。其实独居青年的孤独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孤独，更是心灵上的孤独。他们在异乡打拼，承受着工作压力、生活的艰辛，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人可以依靠。他们害怕麻烦别人，也不愿意轻易卸下心房， 于是便选择用陪伴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短暂的温暖，一份不被打扰的陪伴。这种陪伴不需要承担人情债，不需要刻意维持关系，只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就能够获得一份纯粹的慰藉。这对于不善社交、不愿意麻烦别人的独居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所谓的务实陪伴。 当然还有很多人啊，也渴望陪伴，比如说那些童年缺少陪伴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全感，长大之后呢，便会更加渴望情感连接，渴望有人能够陪在身边，填补心里的孤独。心理学研究指出， 童年缺少亲密关系的孩子，更加容易产生社交恐惧、情感障碍，甚至难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缺乏爱的安全网，而成年后的陪伴，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童年遗憾的一种弥补，是心灵的一种治愈。 同时，还有那些面临情感困境、工作压力的人，他们常常会感觉到焦虑、迷茫，渴望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烦恼，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就像有的职场人士所说啊，有时候我并不需要别人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只需要有人能够安安静静地听我抱怨几句，他提供的不仅仅是陪伴这个行为本身，更是一种情感互动和心理的慰藉，是一种能够让人卸下防备、释放情绪的出口。而当越来越多人开始下单来寻求陪伴，当陪伴成为一种生意，我们这时候也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当陪伴经济变成了薪酬，当陪伴可以明码标价，我们又该如何审视陪伴的正确意义呢？
1: 打开手机，各类陪伴服务平台层出不穷，线上陪聊、游戏陪玩、线下陪诊、陪游、陪爬，甚至还有陪吃饭、陪看电影的服务，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明码标价，按需定制。据机构预测， 2025年底， 我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而2024年这一规模已经突破372亿元。 陪伴经济已经悄然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有人说，陪伴经济的兴起是一件好事，它填补了情感需求的空白，给那些孤独的人提供了慰藉，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有人说，陪伴一旦变成商品，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那些付费的陪伴不过是一场逢场作戏，无法真正治愈孤独，反而会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变得更加冷漠。 就像小黎，那些骑手的陪伴确实给了他温暖和力量，让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感受到了人间的善意。可当陪伴结束，骑手们离开，他依然要独自面对病痛的折磨，依然要独自承受孤独。那么，这种付费陪伴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当陪伴经济越来越火，我们该如何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只是一场交易？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0: 我们不可否认啊，陪伴经济的兴起有它积极的一面。从社会层面来讲，它填补了多元社会需求的空白，为独居老人、独居青年等群体提供了便捷的陪伴服务，缓解了他们的孤独感。从个人层面来说呢，付费的陪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便捷体面的情感慰藉方式，让那些不愿意麻烦别人、不善社交的人也能够轻松获得陪伴，释放情绪。 就像是我们节目一开头所说的那个小黎啊，他通过陪伴订单获得了陌生骑手的善意和陪伴。这份陪伴虽然很短暂，却给了他面对病痛的勇气。而就像那些独居老人，他们通过陪伴服务还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不再孤单。而那些独居的青年通过线上陪聊释放了工作和生活压力，

感受到了一丝温暖，这些都是陪伴经济带来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陪伴经济的兴起背后是消费观念的升级。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满足，为情绪买单成为了一种消费风尚。人们愿意为陪伴付费，本质上是愿意为自己的情感需求买单，是对情绪需求的追求。与传统的功能型的陪伴相比，现在的陪伴服务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定制化，更加注重心灵的沟通和共鸣。它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消费交易，更像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陪伴经济背后的问题和隐患，更不能混淆付费陪伴和真正陪伴他们之间的区别。首先呢，陪伴经济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管，这可能会导致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比如说有用户就反映啊，购买陪伴服务就像是开盲盒，有的陪聊师敷衍了事，有的陪诊师缺乏专业知识，甚至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还有的陪伴服务定价非常随意，存在先体验后加价的陷阱，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往往投诉无门。比如说，有陪诊师在工作当中，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无法及时的应对患者的突发情况；有的游戏陪玩师涉嫌商业代练，诱导消费者充值消费等等啊，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影响了陪伴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呢，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付费陪伴终究呢只是一种临时的慰藉，它无法替代真正的情感连接。真正的陪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付出，是不计回报的真诚的相待，是长期的陪伴与坚守。而付费陪伴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交易，一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关系。陪伴者提供服务，付费者提供费用，一旦交易结束，这种关系也随之终止了。我们回到小黎的故事啊，那些骑手的陪伴虽然很温暖，但是都很短暂，他们没办法真正走进小黎的内心，无法长期陪伴在他的身边，无法真正治愈他的孤独。当陪伴结束，小黎依然要独自面对生活困境，依然要独自承受孤独。同时呢，那些线上陪聊虽然能够短暂地缓解我们的孤独，却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的烦恼，无法给我们长久的力量。而那些陪诊服务虽然能够提供便利，却无法替代亲人朋友悉心照料和真诚的关照。而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过度依赖付费陪伴可能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不愿意主动和人建立情感连接。当我们习惯了用金钱来购买陪伴，习惯了无需付出只需付费就能获得温暖，我们就会逐渐失去主动社交的能力，失去经营情感关系的耐心，甚至会对真正的情感陷入到一种抵触的心理之中。久而久之，我们会变得更加孤独，更加封闭，陷入越孤独越依赖付费陪伴，越依赖付费陪伴孤独感就越强的恶性循环。我们从心理角度来讲一讲啊，孤独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接纳，没有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付费陪伴只能解决有人陪的表象问题，就无法解决被理解、被接纳的深层需求。真正的治愈孤独的，从来都不是短暂的功利的付费经济啊，而是真诚的情感连接，是亲人的牵挂。当陪伴经济变成新宠，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审视正确意义，如何守护内心的情感连接？这里有一些小建议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们还是得理性看待付费的服务，把它当作一种临时的情感慰藉，而不是长期的依靠。在感觉到无助无法获得亲人好友的陪伴的时候，付费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帮助我们缓解情绪获得温暖，但是不能过度依赖。其次，我们要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与他人建立情感连接，不要因为害怕麻烦别人，害怕被拒绝就封闭了自己，不要因为习惯了独处就放弃经营情感关系。可以多和亲人朋友联系，多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一次聊天，都是建立情感连接的方式。就像是佛山的那些骑手，他们用一次偶然的善举建立起了和小黎的短暂的情感连接，这种不掺杂其他利益的善意啊，才是最珍贵的情感付出。说到这儿，我们都明白了，陪伴从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很昂贵的付出，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真诚耐心，一份愿意花时间陪伴的心意。

它呢可以是亲人之间的一句问候，朋友之间的一次倾听，爱人之间的一次拥抱，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一次善意陪伴。陪伴订单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温暖和慰藉，但它终究无法替代真正的情感连接。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会感觉到很孤独，或许会渴望陪伴，但我们更要明白，真正的陪伴 从来都不是靠金钱就能买到的，它是发自内心的真正付出，是长期的陪伴与坚守，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连接。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陪伴订单，你需要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就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来拨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有人参、石斛等地道的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再看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够得到改善。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送78元的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的太阳帽，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生动湖北。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近期的热门话题，陪伴订单你需要吗？对于这个互动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Seven 他说啊，在 AI 时代，人情味是最稀缺且最不可替代的。美好这位网友说啊，因为情感需求而产生了情绪消费，情绪消费催生了陪伴经济，机器人、宠物、长期护理等各种的陪伴形式应运而生。我认为陪伴经济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一个人从成长到衰老各个人生阶段都需要陪伴的，需要获取情绪价值的。小 A 这位网友说啊，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加班到深夜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确实想花钱找个人陪我吃顿饭聊聊天，想想又觉得没有必要，还是自己窝着刷手机算了。其实就是习惯了把情绪都自己藏着。阿树这位网友说啊，之前因为抑郁症住院了，家人都没办法长期的陪伴在身边，订过一次陪诊服务，那个陪诊师帮我跑上跑下排队拿药，还坐下来陪我聊天啊，聊了20多分钟，那时候真的觉得很温暖，对我来说这些陪伴已经足够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5: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7: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接，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6: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

0: 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 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AI聊聊天， 把它当做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 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 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 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
1: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 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
0: 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 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她认为小时候你对她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她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她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她想要的 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的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的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她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 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他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他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她。 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 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

0: 你改变怎么办呢？
1: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垖，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0: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 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他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本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 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啊，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 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 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那我们猜测。 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也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 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 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做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 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 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发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 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2: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 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

0: 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她原因，她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地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 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0: 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好多的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5: 都说这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儿，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啥都模糊成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门都出不了。推荐大家现在就打400-706-1900，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的。咱湖北很多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轻松了。而且好视力为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给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8: 多彩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您将收听到， 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女孩，多年后成长为一位幸福的母亲。当外婆不在了，却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一张外婆的照片，满心的思念无处安放。一首小诗《外婆的爱》让人动容。年幼时家境不好，母亲说明年就好了。青年时生活动荡，母亲依然说明年就好了。后来日子终于好起来，母亲却在明年到来之前离开。散文《明年就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和希望，关于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暖心故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一起欣赏和回顾 Disco 女王张蔷的

大的，外婆伴随我走过了整个童年，给了我全部的温暖和偏爱。如今年岁渐长，我也早已为人母，心底对外婆的思念也愈发浓烈深沉，心里一直满心遗憾，翻遍了所有地方却找不到一张外婆的照片，满心的思念无处安放，便写下了这首《外婆的爱》，想用文字留住外婆的温柔，珍藏心底这份深深的怀念与不舍。

0: 外婆的爱，作者小小的我们。从前外婆的爱是夏夜一整晚立在半空中的摇扇，是小木柜里舍不得吃的爱，是手里攥着两枚温热的鸡蛋，是手绢层层包裹的伞钱，是一回回村口的张望，是一声声门畔的呼唤，是童年小河边的欢笑，是冬天门廊前的太阳，是我调皮后的偏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陪伴。后来外婆走了，她的爱还在，一直都在，只是我想紧紧拉着她的手温暖她，是想报答却也无法偿还的遗憾。陈老梦里的一语，枕上的泪痕，永远的良善。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网友小小的我们寄来的作品《外婆的爱》。我想对网友小小的我们说，记得是最好的祭奠，只要我们记得，外婆就一直在我们心里。在有星星的夜晚抬头望，最亮的那一颗就是最关爱我们的眼睛。认真活成他们希望看到的样子，就是对于逝去的亲人最好的告慰。好，来听歌吧，陈秋涵带来的《外婆说》。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特别想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题目叫做明年就好了，作者王立新。母亲这辈子没读过书，没说过什么像样的话，不管日子多苦多累，嘴边总挂着一句明年就好了。小时候家里穷，住的是漏雨的土坯房，一到下雨天，屋里要摆三个接雨的塑料盆，滴滴答答响一整夜。那时候父亲在县城干小工，每天早出晚归，白天家里家外的活全靠母亲一人撑着。天不亮他就下地，顶着烈日除草施肥，汗水把衣服浸得干了又湿，后背晒得脱皮发红，傍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还要生火做饭，喂牛喂鸡，缝补衣物，忙到深夜才能歇下。有一年大旱，地里的庄稼没收到多少，粮仓里的粮食不够吃，母亲把愁的盛给我和爷爷奶奶，自己就着咸菜喝清汤。我有时候哭着喊着嫌粗粮难吃，母亲摸着我的头只轻声说，别难过，明年就好了，明年风调雨顺，咱就有饱饭吃了。后来父亲在外边打工，不小心把工友的胳膊压断了，自那时起家里边开始欠着外债，连买盐的钱都要算计着花。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衣服补了又补，手上全是裂口和老茧，从没有过一点清闲。村里妇人凑在一起诉苦，母亲从不跟着唉声叹气，别人问她难不难，她只是笑笑，依旧是那句没事儿，熬一熬明年就好了。读小学时，我上学是经常交不起学费的，于是他跑遍仅有的五家亲戚，低着头借钱，把凑齐的钱小

心翼翼地递给我，眼神坚定地告诉我说，好好读书，别担心家里，明年就好了，等你长大了，咱家就有盼头了。我那时总信以为真，盼着明年快点来，盼着母亲说的好日子快点到。一年又一年，母亲用这句明年就好了，扛过了饥荒，扛过了病痛，扛过了所有无人分担的艰难，把苦日子一点点往前挨，从不抱怨，从不低头，把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压进自己心里，只给我们留着那一句温柔而有力量的安慰，明年就好了。后来我慢慢长大，外出读书工作，拼命打拼，一心想让母亲早点过上好日子，想让她再也不用受苦受累。终于日子真的一天天好起来了，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房，不愁吃穿，手头宽裕，不用再为生计发愁，赶上了人人都能过安稳日子的好时代，不用再看天吃饭，不用再为钱犯难，不用再没日没夜的操劳。可是我再也等不到母亲说的那个明年了。在日子刚刚有起色的时候，母亲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就匆匆走了。她操劳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的明年就好了，终究没能赶上这个衣食无忧的好时代，没来得及过上一天安稳舒坦的日子，没来得及花我挣的钱，没来得及享一天福，就带着她的期盼离开了。每年清明祭日，我都会去母亲坟前，带着她爱吃的东西，安安静静地坐着，跟她说说话。坟前的草青了又黄，就像她熬了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我蹲在坟前，摸着冰冷的墓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遍又一遍，轻声跟她说，妈，你看现在真的好了，再也不用漏雨，再也不用挨饿，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干活，想吃什么都有，穿得暖，住得好，这就是你盼了一辈子的，你说的那个明年真的来了。妈，我们都过上好日子了，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再也没有以前的苦日子了。可是您呢？您盼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说了一辈子的明年就好了，终究没等到这一天，没亲眼看看这好日子，没享过一天福。妈，你在那边还好吗？不用再操劳，不用再受苦，不用再硬撑着说明年就好了吧？您总说明年就好了，而现在您的明年到底在哪里呀？我们终于到了您说的那个明年，可您却再也不在了。您这一辈子都在为我们操劳，一辈子都在盼着好日子，可所有的好您都没赶上。妈，要是有下辈子，您别再这么苦了，别再等明年，就这辈子，下辈子，每一辈子都要一开始就好好享福，再也不用吃苦，再也不用靠一句明年就好了撑过所有艰难。现在想想，原来母亲的那句明年就好了从来都是为我们盼的，她把所有的好都留给了我们，而她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那些苦日子里，再也没能走进她期盼了一辈子的打引号的明年。此生再无母亲，再无人在我难的时候轻声地说一句明年就好了，而我穷尽一生的奋斗，终究没能让他过上一天好日子。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立新的文章《明年就好了》，这又是一个关于爱和希望
关于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暖心故事。爱要趁早，尽孝也要抓紧，别等时光走远才懂珍惜陪伴。人生最大遗憾莫过于子欲孝而亲不待。愿所有人常怀感恩，不负亲情，不负流年。来听歌吧，张小斐带来的《萱草花》。

都说这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儿，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啥都模糊成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门都出不了。推荐大家现在就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的。咱湖北很多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轻松了。而且好视力为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给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好多的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9: 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薛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歌手张强的名字您一定不陌生，对不对？在中国流行音乐的长河当中，张强是一个无法复刻的符号。1967年出生于北京，16岁出道，他凭借自带电流的独特嗓音、前卫的舞台风格，成为20世纪8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 disco 女王。她是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被评为当年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3名。短短数年间，发行27张专辑，总销量超过2000万张。用 disco 的节奏打破时代禁锢，用甜美声线唤醒青春活力，歌声跨越40多年，依旧在不同年代听众心中掀起热潮。

张强的音乐核心是复古 disco 与华语流行的完美融合，兼具欧美舞曲的动感和东方旋律的柔美。他的嗓音高亢清亮，略带沙哑，自带电音质感，搭配强劲的四四拍鼓点，明亮的合成器的音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张氏曲风。从80年代的《东京之夜》到2013年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他的作品始终围绕自由、热烈、洒脱的内核，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张强演唱的《月光 Disco》1986年收录于专辑《星期六》当中，是张强 Disco 曲风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以月光为意象，旋律梦幻浪漫，强劲的鼓点与空灵的合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流光溢彩的夜晚氛围。而张强的嗓音清亮通透，真假音转换自然，将月光下的暧昧与热烈演绎得恰到好处。作为80年代溜冰场舞会的必放金曲，月光 Disco 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狂欢记忆。想想看，1986年刚好是40年以前了，而40年前您那会儿去过溜冰场参加过舞会吗？

歌曲《一阵恼人的秋风》是一首洒脱不羁的复古金曲，发行于1986年，改编自欧美经典舞曲，经过张强重新演绎之后成为华语乐坛的不朽金曲。歌曲的节奏强劲奔放，旋律动感十足，歌词直白洒脱，将爱情里的纠结与释怀唱得淋漓尽致。张强的演唱干脆利落，带着北京大妞的爽朗和不羁，高亢的嗓音搭配强劲的鼓点，极具冲击力。在80年代，这首歌以其前卫的曲风、洒脱的态度，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释放个性的代表作品，至今仍是复古 disco 派对的热门曲目，魅力不减当年。

接下来这条消息，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听仔细了，为了帮大家真正改善眼睛问题，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特别推出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今天专门拿出2000份，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让咱湖北听众无忧体验，每个号码仅限一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到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大字小字都看不清，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眼贴，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开车干啥都没问题，想要亲自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试用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还加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么，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1: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啦。
0: 别客气啦，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2: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3: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2: 好，
3: 一直麻烦你。
2: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4: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0: 喂，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1: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
5: 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3: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5: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3: 爬不动啊。
5: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6: 真的呀？
5: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6: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7: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1: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8: 嗨，伙伴们，出发喽！
9: 出发喽！
10: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补贴消息，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任何人数限制，只要您年龄50岁以上，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总感觉有石子儿在磨，严重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吹点风哗哗流泪，一定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蜜蒙花等中草药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今天只要您50岁以上，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一缕黄梅香，穿越数十年风雨，几段经典韵，承载几代人情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以经典咏传《黄梅寄情》为主题，聚焦黄梅戏中八段跨越时光的传世名段。它们呢，既有烟火温情，也有峡谷柔情；既有欢喜相伴，也有相思绵长。黄梅戏以其清新婉转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故事，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一抹亮色。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段，正是情怀的载体，经典的见证，一开口啊，便惊艳了时光。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黄梅戏的温婉与灵动，在悠扬的曲调中读懂黄梅戏的深情与传承。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经典名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一段呢，可谓是黄梅戏的入门级的经典了，承载了无数人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董永呢，与七仙女结为夫妻，共赴家园时的喜悦与期盼，被婉转的唱腔啊演绎得淋漓尽致。简单质朴的唱词里，满是岁月静好的温柔。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的演绎最为经典，他是将黄梅戏推向全国的一代宗师，黄梅戏严派艺术的创立者。他以甜美圆润的嗓音，将七仙女的灵动娇憨展现得活灵活现，成为了几代人的听觉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段治愈人心的经典旋律。

听严凤英演唱的《小词店来来》。这一段呢是黄梅戏宗师严凤英的代表性唱段之一，源自传统剧目《小词店》。该段呢以细腻婉转的唱腔、真切动人的情感著称，讲述了女主角柳凤英在客店当中送别情人的复杂心绪。严凤英呢运用圆润清亮的嗓音，在来来来的重复呼唤当中，层层递进地演绎出女子既含深情挽留，又带着哀怨无奈的矛盾心理。她巧妙地融合民歌的韵味与戏曲的程式，吐字清新如素，音色衰而不伤。尤其呢是擅长通过气息控制和装饰音来展现人物内心的波澜，将民间女子的真挚情感升华至艺术高度。这一唱段呢集中体现了严凤英深情并茂的表演美学，成为黄梅戏女腔艺术的经典范本，至今呢传唱不衰。我们一起来听。

一曲唱罢，暖意长存。如果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天仙配》和《小辞殿》呢，讲述的是神仙与凡人的浪漫，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名段便聚焦于人间的悲欢离合，它就是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唱段。冯素珍呢，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啊，女扮男装赴京赶考。这一段唱词呢，既展现了他的果敢与聪慧，又藏着他的忐忑与坚定，唱腔铿锵有力，将人物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是女驸马当中最具辨识度的名段之一。诶，大家猜到没有，我们是要放的哪一段呢？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程程啊，他的演绎是极具感染力，他以情代声啊，精准地传递出了冯素珍的坚韧与果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冯素珍的侠骨柔情。

0: 喜从我来，
1: 来着来着，哈，来着。
0: 哎哎，实话无头无脑，到底是哪个他来了？
1: 哎哎，你说还有哪个啥？还不就是你那日盼夜盼，哎，朝思暮想的河南李公子来了。

公子，春后快去。哎，春后，你要快去，快。

那我们刚才呢一起欣赏到的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程程为我们演唱的女驸马当中的两个唱段，一个呢是春风送暖到襄阳，另外一个啊就是谁料皇榜中状元。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带来下半段的四段传世名段，解锁更多黄梅雅韵与藏在调曲里的深情。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8: 好，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呢，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呀，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这个华夏仙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啊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养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而且能够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呢，很多朋友就在问哈，19.9可以体验多少了？您听好了，只要是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发货，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9: 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继续我们经典咏传《黄梅寄情》的黄梅戏经典名段赏析之旅。上半段呢，我们领略了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韵味啊，读懂了藏在曲调里的浪漫与果敢。下半段呢，我们将带来另外4段传世名段，既有悲欢离合的惆怅，也有坚守初心的温情。继续在旋律当中品读黄梅戏的传承与深情。首先呢，我们要走进黄梅戏《牛郎织女》，聆听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么一段。织女下凡邂逅牛郎，感受人间的烟火温情。这段唱腔婉转悠扬，满是织女对人间生活的热爱与眷恋。 曲调细腻柔和，将少女的懵懂与欢喜啊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牛郎织女当中的经典传世之作。该选段呢，原版是由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演绎的，作为她生前参演的最后一部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的经典唱段，她以字正腔圆的唱腔，将织女的欣喜与眷恋诠释得入木三分，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版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份人间温情。

一曲唱尽人间欢乐。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啊，是其中的一段。到底人间欢乐多啊？这每一个调子呢，都藏着对生活的热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黄梅戏《孟姜女》其中的一个选段。孟姜女千里寻夫，梦中呢与丈夫相会，那唱腔凄婉缠绵，将孟姜女的思念与悲苦刻画得入木三分，字字泣血，句句含情，让人听之动容。那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杨俊演绎的版本呢，是极具感染力的，用细腻婉转的唱腔诉尽了孟姜女的相思之苦。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

0: 范郎，
1: 快！
2: 范吉良在哪里？孟老汉，有人看见范吉良从莲花池躲进你家后园里来了，倘若我藏匿不报，满门抄斩。
3: 什么？
4: 差官大人，休得难为他们。
1: 公子，
2: 带走。

黄梅戏的感染力能够轻易的触动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带来黄梅戏打猪草当中的对花，想必大家 非常的耳熟能详啊，对这一段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了。这一段呢充满乡土气息的名段呢，讲述了农村少年少女打猪草时的欢乐场景，唱词活泼俏皮，唱腔明快灵动，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展现了黄梅戏贴近生活的特点。 严凤英老师呢，也曾经演绎过这段名段啊，她演唱呢，是兼具了乡土气息与灵动的质感，还原了少年少女的这个纯真浪漫。那么她的唱段啊，也是最经典的一段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乡土乐趣吧。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打猪草对花》一段，这一段呢，活泼俏皮的曲调啊，瞬间是拉满了欢乐的氛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梅戏的另外一种魅力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也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还有很多好听的黄梅戏的唱段，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再来为大家来安排。那今天呢，欣赏了七段经典啊，七份深情。今天的经典咏传黄梅寄情主题黄梅戏名段赏析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黄梅戏的经典从来都是不止于旋律的，更在于它承载的情感与记忆，藏着中国人对于美好爱情幸福生活的向往，也藏着对悲欢离合的共情，这便是经典咏传黄梅寄情的真谛。愿今天的这几段经典的旋律能够让大家邂逅黄梅戏的雅韵，在婉转的唱腔当中触摸传承的温度，在戏曲的留白当中啊，安放一份心底的平和与欢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呢，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的，接下来呢，再来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湖北之声520的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那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520当天呢，全部会结束，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呢就能够领取。那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经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连这个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啊一定要及早的去调理它。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会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哈，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啊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能够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及时，更能够养护肠道，帮助您啊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问题。刚刚呢，很多朋友就问这个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啊，您听好了哈，只要是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19.9元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都全部给您包了。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那您就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是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2: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我省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后两天阵雨量级不大，以小雨天气为主，气温呢较今天略有升高。预计从16号开始，我省将会迎来持续的阴雨天气。
2: 近期气温高，湿度大，非常容易引发物品霉变和蚊虫滋生，提醒大家呢及时的清理积水垃圾，保持室内通风干燥，食物呢密封冷藏，衣物被褥勤晾晒，那注意防范呼吸道与肠道疾病。那户外活动呢，建议大家穿浅色长袖，使用驱蚊产品。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中芯国际406亿元并购重组过会，刷新多项记录。
2: 我国硫磺价格年内上涨约80%，港口库存处于低位。
1: 2026年电影票房超140亿元，电影加融合升级，惠民举措换新消费。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低开高走，这个创指持续的走强，截至收盘呢，沪指报4242.57点，涨0.67%；深成指报16089.75点，涨1.67%；创指报4038.33点，涨2.63%。
1: 盘面上，其他电源设备、中船系、培育钻石板块涨幅居前，保险、赛马概念、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2: 算力概念呢持续走强，那这个板块的指数今天刷新了历史的新高。那么这种强势的行情能不能延续？面临高位回落的风险会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林龙鹏的分析。
3: 好的，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个算力板块啊，它这种上涨的势头啊，它还是可以延续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算力板块呢，它是整个人工智能板块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细分。那么人工智能板块的整个行情呢，我认为会继续的向外的扩散。那么先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觉得算力这个板块呢，它还可以持续？那么一直观看我们节目的投资者一定会记得哈，我从2024年这个8月份啊开始预判啊，这个后面一轮行情的主线呢，它会是科技。然后呢，这个后来行情起来了，确实是科技。那么2025年就去年的时候啊，我当时说了，行情的主线呢是科技创新，科技呢还要聚焦于人工智能啊，这个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判断。实际上这就整个行情的主线啊，它是非常清晰的。因为每一轮大的牛市啊，它必然会有一条甚至两条以上的这个主线，然后呢，这个主线它一定是顺应着啊中国乃至全球的大的趋势。而现在全球最大的趋势呢，它就是啊这个产业趋势呢，就是人工智能。要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是我们去研判行情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我们看行情，看到它涨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么看到这一大个板块上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知道啊，现在全球的产业趋势啊，就是人工智能。所以我在过去的这个节目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大家讲，既然这是最大的产业趋势，那么这个趋势背后，就人工智能里面将会出现很多10倍、20倍，甚至是50倍、100倍的股票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顺大势者啊，才能够赚大钱。在这个人工智能里面，算力啊这一块呢是重中之重啊。第二个呢，就简单讲一讲，就为什么这个时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到人工智能的板块啊，它其实已经开始扩散了。那么前期大涨的啊，比如说光模块啊，它还在涨啊，但是像今天你看，涨幅排在这个超过10%的，好些个股 你发现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生的面孔啊，已经不是原来这个天天涨停的那些股票了，这就说明整个行情啊，它已经开始慢慢的扩散了。所以在今天啊，我们一个方面强调整个算力它的趋势还在延续，第二个呢，还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人工智能啊这个板块的内部行情已经开始扩散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龙鹏。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来关注到的是资本市场的重大并购重组。11号，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的事项获得了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那这是科创板设立至今的交易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刷新了多项记录。我们来听报道。
4: 5月11日，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剩余49%股权的事项，获得了上交所的审议通过，交易价格约406.01亿元，刷新了科创板并购重组交易金额的最高纪录。这是科创板首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案例，同时呢，也是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并购案。
5: 交易方案显示，中芯国际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等5名中芯北方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49%股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

0: 据了解，中芯北方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是中芯国际体系内盈利能力最强的单体工厂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芯国际资产质量，增强业务协同性。
1: 通过行业的整合，能够把更高质量的资产集中到有这个经营能力、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上市公司手中。
2: 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深化科创板改革的8条措施，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科技创新。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
3: 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8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8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同时，全板块70余单并购交易涉及收购未盈利科技企业，20余单涉及跨境并购。
4: 科创板的并购重组有助于推进产业链的纵深整合，提升产业的协同效率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策明确支持科创板企业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开展并购整合，也有助于去形成技术、产能、市场等多维的协同效应，加速优质创新资产向头部企业集中。
3: 今年以来，科创板呈现产业驱动的结构性强势行情，其中科创50在4月单月上涨25%，其成分股主要覆盖 AI 算力、半导体、存储芯片等硬科技领域。业绩层面，2026年1季度，除3家多地上市红筹企业外，科创板605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25.77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净利润203.0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07%。
5: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存储芯片、光芯片、GPU 等环节量价齐升。科创板核心成分股一季报已体现出明确的业绩兑现能力。科创板八条显著提升了板块对产业整合和长期资金的吸引力。年内科创 ETF 份额大幅提升，保险等长期资金加速配置。
2: 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到，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硫磺价格一路上涨。5月6号，基准价创下每吨7300元的历史新高。11号，国内硫磺基准价报每吨7250元，维持高位震荡，年初至今涨幅约80%。与此同时呢，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在持续的下降。
6: 张鹏是湖北一家化工企业的采购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企业主要生产化肥、磷酸铁等产品，硫磺是企业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之一。今年硫磺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年初硫磺的拿货价在每吨3800元左右，到5月初已经超过每吨7000元。同时，货源也十分紧张。
7: 5月份，国内硫磺主流成交价一度突破了每吨7300元。我也跑了一圈，先后去了南京港、镇江港、大丰港等重要的硫磺对准港口，本月与上海一家贸易商就达成了一笔20000吨的成交，溢价难度较大。
6: 记者了解到，国内硫磺超过一半是来自进口，中东是全球硫磺生产的重要地区，占全球产量约1/4。记者在镇江港口的码头看到，装载着硫磺的到港船只并不多。港口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降低。
8: 1到4月份，中东硫磺到港量和去年同期相比，船次和货量分别下降67%和75%。目前港口硫磺库存相比去年同期下降50%，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同时，硫磺周转速度略有降低，后期硫磺的整个库存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6: 业内人士指出，南京港、防城港、镇江港等国内主要硫磺港口库存均处低位。本轮涨价除受中东局势影响外，国内供需结构性缺口也是原因之一。供应端随着能源结构转型，作为炼化副产品的硫磺产量将随油气消费达峰而下降。需求端，新能源汽车扩张带动磷酸铁锂电池需求增长，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9: 近期国内硫磺市场价格强势上涨，现货报价单日波动明显，市场供

0: 供应紧张，目前的挑战主要在于库存。当前国内港口库存下行较快，行业整体库存处于刚需水平。
1: 在我国，有90%以上的硫磺被用来制造硫酸，硫酸是磷肥、太白粉等基础化工行业的核心原料。硫磺价格的上涨也使得下游基础化工企业面临生产成本攀升的压力。
2: 我现在呢，就位于湖北宋孜一家磷化工生产基地的硫磺仓库啊。可以看到，随着近期硫磺价格的飞涨，他们整体的硫磺库存储备呢也是非常的低，在维持正常安全库存的基础上，采取即采即用的方式，预防硫磺价格出现短期波动风险。
3: 记者了解到，每生产一吨磷肥，大约要用到0.45吨硫磺。由于硫磺价格大幅上涨，和年初相比，每吨磷肥成本增加了约1440元。记者走访湖北多家磷化工企业了解到，目前行业整体已处在亏损状态，企业也在积极寻找应对方案，通过加大外采硫酸比例，运用硫铁矿制酸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
4: 一个是硫铁矿制酸，因为主要是国产嘛，成本比硫磺制酸要低一点，大概现在能够达到1800-1900一吨。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冶炼厂的尾气回收，我们称为冶炼酸，每年保持有100,000吨的外供量。从短期来看，这是我们一个应急措施。
5: 目前我们通过少量采购现货、硫酸替代等多种渠道策略，维持了原料的安全库存底线。
3: 此外，为了对冲原料成本上涨，许多磷化工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向下游产业延伸。
6: 正在建设的30,000吨的氟化铝项目，来增加我们的产品附加值。50,000吨磷酸铁项目已经顺利完工，我们计划是5月底投产，将有效的对冲原料，尤其是硫磺成本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根据票房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呢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8: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4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之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8: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

0: 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1: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2: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那影院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0: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3: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加策展、电影加展览、电影加文创以及电影加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0: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4: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0: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2: 随着电影加模式持续的深耕，各地的电影院纷纷打破了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5: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6: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7: 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和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8: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2: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短斤缺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3: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8: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汉网约护士职业火了，订单暴涨，涵盖更换尿管、胃管、伤口换药、造口护理等41个项目。
2: 2025年蒜鸟全品类文创产品销量突破100,000件，火爆的市场也催生了大量盗版仿品，频繁的侵权行为也给品牌造成超亿元的经济损失。
8: 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启动，为正式运营前的综合大考，到2028年，武汉超米字型高铁枢纽将全面建成。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龙爱金塞拜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大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6: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9: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古泉街从卓道泉南路到光谷环岛的西向东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诗路的东向西方向，洛诗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诗南路入口的北向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群星城、肖品茂、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周边的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9: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护士节。昨天呢是国际护士节，在湖北呢，一场场特殊的庆祝活动让平日里忙碌的白衣天使们成了被呵护的主角。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10: 武汉协和医院的建院160周年暨512国际护士节大会上，三位临床护士长的讲述让现场600多人红了眼眶。从重症监护到应急保障，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延长着生命的长度，也守护着护理的温度。
1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宇：
12: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实际上就是护理的重要性，在危难时刻也有我们护理队伍的积极的彰显和担当。只有给予护士全过程的托举，护理的温度才会变成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
10: 而在黄冈团峰、恩施鹤峰、汉川等地，趣味运动会、美食竞赛、游园打卡，医院想尽办法让护士们放下疲惫，笑一笑，闹一闹。
11: 恩施州鹤峰县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向英：
13: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了身心，我们会继续以更饱满的热情服务患者。
11: 汉川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护士艾田：
14: 难得能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也感受到了医院满满的温暖与关怀，瞬间满血复活了。
10: 尊重护士就是尊重生命，在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里，一句理解，一份关怀，就是最好的礼物。
8: 那接下来啊，我们来了解一种新的职业——网约护士。
9: 嗯。老人前列腺增生、排尿困难，还有长期卧床、生了压疮，又痛苦又无奈，那需要护理却去不了医院。你的家庭呢，遇到过这些难题吗？网约护理服务呢，正是成为化解之道了。
8: 嗯，我记得我是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看见过，就其他城市有这种，哎，没想到其实咱们武汉也早就有了哈。
9: 是的，
8: 90后的小伙儿徐金伟，他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手术室的一名胸外手术专科护士，加入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队伍已经有2年多了。网约护士上门服务是什么样的呢？昨天啊，记者就跟随小徐一起过了这个充实的护士节。
9: 嗯，下午1:45，刚刚从手术室交完班的徐经纬呢，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休息，而是拎起他的这个出诊箱，赶往一位94岁行动不便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家中，为他更换尿管。
8: 2024年，小徐就加入了医院推出的医护到家网约护理服务，从此呢，他的工作半径就从医院的病房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9: 出发之前呢，徐经纬打开手机后台，上面显示家属前天啊，这个2天前下的单，系统呢就派给了我。他介绍啊说，这个家属呢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医护到家”，注册填写患者信息，选择护理项目，预约时间，几步就能够完成下单。
8: 跟着导航，记者和小徐来到武汉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楼道狭窄昏暗，小徐轻车熟路地爬上4楼，敲响了患者家的门。进门以后啊，他没有立刻操作，而是先对老人进行一个床边的评估。
9: 嗯，那小徐呢？他说呢，这个流程啊必须规范，跟医院里是一样的，甚至啊还要更加的谨慎啊。他解释说呢，要先看病人的基本信息、诊断、上一次换尿管的时间，评估他的适合度，有没有生理异常，再观察尿液的颜色、尿道口有没有红肿、近期呢有没有发烧等等。万一呢现场发现不适合居家更换的话，他说我们会建议患者去医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8: 患者的儿子感慨到，老爷子90多岁了，住在4楼又没有电梯，如果叫救护车呢，来回上下楼老人也折腾，医护到家上门护理省时省力，老爷子呀也能少受点罪。
9: 小徐动作娴熟轻柔，一边操作呢一边跟老人拉着家常啊，分散他的注意力。不到半个小时，操作呢顺利完成。他又细心地向家属交代了如何观察尿液、如何清洁尿道口等等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
15: 大家好，我是徐经纬，来自后谷手术室。我们今天接到了一个为患者更换尿管的订单。那么这名患者他由于前列腺增生、排尿不便，年纪又比较大，然后他来医院很不方便。那么我们医院有这个医护到家的服务，可以为上门为患者更换尿管，很大程度方便了患者。
16: 谁呀？小徐。
15: 哎，你好，你好。啊，叔叔你好，好，好，好，好，爹爹最近还怎么样？好。这几年来，我们和小伙伴已经为大约100多名患者进行了更换尿管的服务，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好，行，好，您忙啊。哎，今天我们就为这个病人，换尿管结束了。那么今天也是一个512护士节，祝所有的护理兄弟姐妹们节日快乐。
8: 嗯，小徐说呢，他服务的对象啊，有90%以上都是像啊那天记者跟他一起看到的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很多呢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瘫痪在床导致的排尿困难，体质弱，基础病多，如果来回搬动风险也很大啊。像他们这样的网约护士上门去呢，病人和家属的体验也好，费用支出方面也好，相对的来说都会好很多。
9: 嗯，那一开始呢，他说知道这个网约护士的人不多，那小徐呢平均一个月也就接到1到2单。后来呢，随着医院推广和口碑相传，需求量呢也就越来越大了。他利用下班休息时间接单，有的时候啊甚至是晚上8、9点刚刚下晚班就去患者的家里。那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到家平台2019年3月上线到现在呢，已经服务了近7000人次。
8: 小徐能够成为400名网约护士中的一员也并不容易，工作得满5年，护师以上职称，这些都是硬门槛儿。像伤口换药、造口护理等专业性强的操作项目，还得是省级专科护士资质，每一位护士在独立接单之前呢，都要通过理论、操作和跟单三关考核。
9: 这个护士节，徐经纬的庆祝方式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敲门、评估、操作、叮嘱，是穿梭在城市街头的背影。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大名鼎鼎的武汉这两年的网红哈，散了那个网偶。像个大山兔一样的，老哥搞得长一个红红红的那个绒毛是吧？哎，特别可爱啊！这个好像是有那种粉粉的奶杏色和绿色的这个搭配，也有粉粉的白色和粉色的樱花系的这种搭配哈。
2: 哎呀，看来你真的是研究过这个。
1: 对，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一离，他就是散了，散了都不容易是吧？哎，那过去这一个月设计出这款爆火玩偶的恶人文创团队，他们辗转北京、浙江，还有江苏、福建等多个城市，为什么呢？他们希望能够维护算了商标权的正当权利。
2: 5月11号，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武汉有芒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诉扬州一家玩具公司和杭州的一家广告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公开信息显示呢，今年的4月到5月，武汉有芒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有5起商标维权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是面临的开庭审理。
1: 三六八八，武汉有芒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芒果说，目前呢，部分企业蹭热度蹭流量，擅自使用相关的 IP 元素，侵犯了算鸟的著作权和商标权。他表示呢，源自武汉方言谐音的算鸟诞生于2024年9月，一个月之后就取得了作品登记证书。
2: 当年的11月至12月呢，凭借接地气的方言和软萌可爱的造型，这款文创玩偶呢开始走红。2025年3月，全国首家算鸟主题快闪店在武汉亮相，助力算鸟迅速的成为了现象级文创 IP。
1: 算鸟一有热度，李芒果就很快迅速的申请了这个著作权，但是商标注册呢它却慢了一拍。李芒果说，企业初创区确实啊经验不太足，公司虽然持有核心商标，但是部分类别便被抢注了，这对于企

0: 业发展和 IP 的长期运营呢，它是有很大影响的。他说他们现在呢，企业已经组建了专门的团队来全面的推进知识产权的确权和维权事项。
1: 记者梳理发现呢，绝大部分的蒜鸟的这个商标呢，于2025年3月以后申请。那此时呢，这个蒜鸟呢正是处于有网络热度向全线爆发的阶段，这些呢有抢注之嫌。而武汉有芒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则在当年的4月以后才开始为蒜鸟申请商标。
0: 数据显示，2025年蒜鸟全品类文创产品的销量突破100万件，武汉线下门店超过40家，火爆的市场当然就催生了大量的仿版、盗版的仿品。李芒果说啊，经过业内人士测算，频繁的侵权行为已经给品牌造成了超1亿元的经济损失。
1: 武汉智权知识产权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于浩就认为了，这个热门的文创 IP 走红以后呢，遭遇商标抢注、盗版侵权现象呢是比较常见的。那中小文创企业呢普遍存在着维权难的问题哈。他建议呢，这个文创企业呢在 IP 上线之前呢，完成国内45个类别全品类的商标防御注册，同时呢在多国完成著作权与商标海关备案，从源头拦截侵权产品。
0: 李芒果说，中小文创企业受到经营成本和精力的限制，很难就在 IP 的初创阶段完成全方位知识产权保护。他也呼吁相关部门给中小文创企业提供更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支持。比如 DeepSeek， 他在爆火之后呢遭遇密集抢注，但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地方联动下，63件抢注商标被批量驳回，并且被追责。
1: 湖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委会副主任石文娟就这位律师呢就建议了，可以呢把技术和认证服务呢结合起来，在创意萌发阶段呢就要有意识的对外观设计、品牌 logo 等等的进行全链条的保护。那现在呢，有的城市推出数字版权保护区块链技术，能够实现申请、登记、交易、检测一站式服务，非常的便捷。
0: 嗯，怎么才能够让蒜鸟飞得更远，让文创产品品的流量长流？湖北大学旅游学院院长于一峰认为，要推动更多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转化，把潜在的文化势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2: 加强文化和旅游的这样的一种结合呀，进一步的打造文化的 IP， 把传统的这个文化的 DNA 啊挖掘出来，用轻量化的叙事去表达这种厚重感的内核。要关注的是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从文化到产品之后到产业的转化。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西石高铁的进展。那记者呢昨天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天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全线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0: 据了解，全线拉通试验呢是高铁开通运营前的一个综合大考和实战彩排，把此前单项测试的成果整合，对于轨道、供电、接触网、信号、通信等全系统开展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行车的安全标准。
1: 西石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米字型高铁网中重要的一捺。这一条高铁呢，途经西安商洛实验3室，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实验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设计速度呢为每小时350公里，其中呢陕西段总长170.580公里，湖北段86.358公里，沿途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实验东7站，其中呢实验东站为既有站。
0: 西石高铁通车后，武汉西北向350公里每小时高铁通道武汉至实验至西安正式闭环，补齐超米字形枢纽西北向最后一块短板，与北向也就是京广、南向京广、西向沪渝蓉和正渝、东向再建河武、东南向规划59直通线，形成一个全方位的350高铁网络。
1: 作为全国高铁枢纽核心，武汉呢正加快推进4面8方高铁通道提质升级，按照规划，全市东西南北及西北东南全方向三五。

0: 零公里时速高铁网络呢将于2028年全面进城。那么这一宏伟的蓝图呢可以追溯至2016年。
1: 是的，虽然说在普速铁路时代咱们武汉是九省通衢，但是在350公里时速高铁网络中仍然存在西向和东南向等方向的一些短板。2016年武汉铁路枢纽总图规划2016至2030年获批，超米字型高铁枢纽的构想正式被确立。为了让规划尽快落地，湖北及武汉市把高铁建设作为头号工程全力推进，不仅组建了长江沿岸铁路集团等平台，更以一市一策的模式破解用地与资金难题。
0: 从2024年京广高铁全线达速到如今的西石高铁冲刺通车，湖北呢正在以每年建成一条高铁大通道的速度呢，将东西南北中的全方位高速连通从图纸变为现实。届时呢，武汉与国内重点城市时空距离呢将大幅的压缩，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1: 截至目前，武汉南北西北向350公里时速高铁已经全面成型。向西向西北通道呢将在今年内全线贯通，向东的通道也将在2028年建成，东南通道同步加快规划落地。
0: 到2028年，武汉呢将真正的实现全方向全通道350公里时速高铁全覆盖，超米字型高铁枢纽全面建成，成为串联全国经济板块辐射内陆腹地的核心交通节点。
1: 看到了相关的示意图之后呢，不少网友表示很有网感，大武汉高铁厉害了，还有说武汉的高铁超方便，四通八达。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5月12号，随着重庆、南通、仁怀三地首航包机先后降落实验武当山机场，万人包机游入宴活动正式启动。当天共有3架次包机搭载首批400名游客抵宴，开启为期8天的实验之旅。此次包机航线均为每周二、四、六直飞，点对点直达不经停，是实验室首次实现3程同步包机入宴。5月12号至5月30号，三地将累计有27架次旅游包机入宴。实验室后续将持续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依托包机、专列等多元引流方式，推动引客入宴常态化、规模化。
3: 我是香港台记者林庆勇。5月13号，记者从香港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云梦县笑傲江湖古渡蒸馏首届龙舟赛将于6月13号在云梦县道桥镇老府河鸣锣开赛。届时，云梦县各乡镇开发区、公安、消防、孟泽国投等16支参赛队伍将展开500米直道竞速。
4: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从中国三峡集团了解到，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
5: 我是香港台记者杨霞。5月11号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总重近6.3吨的太空快递搭载多款硬核贴心的香皂产品。航天四院42所为飞船配套数十种规格密封件，适配太空真空、高低温、强辐射等恶劣环境，为飞船结构、机构及舱内仪器货物提供可靠防护。同时，该所为新款舱外航天服提供大量密闭配件，并研发太空厕所大便袋上盖组件。
6: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12号，记者了解到，国内首条奇爱全自动提取线2026年度开线仪式在湖北蕲春爱海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举行。该生产线实现了从田间新鲜奇爱到高纯度精油、净膏、纯露等产品的全流程自动化萃取，标志着奇爱产业提取加工步入智能化、规模化新阶段。
7: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房县农副产品展销中心日前在枣阳市挂牌成立，为房县农副产品直达枣阳市场搭建起便捷通道。作为枣阳市和房县结对帮扶的重要举措，枣阳房县农副产品展销中心聚焦房县黄精、黄酒、食用菌、猪肉等优质农副产品，搭建起产地直达市场的产销对接平台，拓宽房县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8: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 近日，洪湖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监测人员在湖岸芦苇与孤群交错带监测到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俗称荷花雀，种群数量约20余只。科研监测人员分析，此次监测到的黄胸鹀群体应是在迁徙途中利用洪湖丰富的食物资源进行能量补充和休整。
1: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湖北之声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那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连觉都睡不好。长期的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调理。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刚刚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都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的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
9: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中美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 宇树科技发布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宇树称会调整机甲售价。
0: 时隔21年 ，U17 国足再次晋级世少赛。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强化宇宙开发方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马秒，继续2000马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3: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何军。
5: 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呢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浦大街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流芳园路从高新四路到光谷一路的东向西方向，中北路从中南路到欢乐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凯德广场、武盛店、银泰创意城、群星城、群光广场以及肖品茂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如果你也是机甲迷，那这两天呢，你的朋友圈大概率呢会被一条新闻刷屏了。宇树科技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GD01。
1: 对，在昨天节目中呢，我们也简单的为大家介绍过哈，它不仅是一次产品的亮相，更像是一场来自未来的发布会。根据媒体的报道，这款代号 GD01 的机甲最大的突破在于它实现了量产化还有载人变形，哎，这两种啊可以说是双重落地。
0: 嗯，确实哈，以前呢我们在展会上看到的机甲呢大多是固定形态的，但是呢这个 GD01 呢是不一样的，它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在人形模式之下呢，它是直立高度接近3米，差不多呢是一个成年人身高的1.6倍哈，这个体重呢就达到500公斤级别。那最震撼的是它的力量表现哈，在官方的演示视频当中呢，它能够稳稳地打出一拳，直接的击碎实心的砖墙，那种爆发力啊是让人印象深刻。
1: 而在四足形态下，它又像是一只巨大的机械猛兽，通过机身中部的变形结构，GD01呢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就完成一个直立到趴伏的无缝切换。而且这个过程中啊，驾驶者你始终可以坐在这个座舱内，不需要下车。这种设计让他在面对楼梯、碎石路，或者是就是很坑坑洼洼的那种路面的时候，它拥有比纯人形更好的一个通过性。
0: 是的，那目前呢，官方给出的指导价呢，确实是390万元起。不过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后续信息，就是宇树科技市场推广负责人黄家维，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特别回应了定价的问题。
1: 嗯，因为什么呢？他说啊，目前这个价格它属于一个初步的参考价。明确的表示，因为现在呢还处于一个早期的量产阶段，后续随着供应链的成熟还有性能的进一步优化，最终的量产版本在价格上会有一个相应的调整空间，也就是说这390万还不是最终的定论。
0: 嗯，大家在为GD01的发布还是欢欣雀跃的时候呢，不妨也看看宇树在上个月底推出的另一款重磅产品，这个售价呢仅2.69万元起的 R1 双臂人形机器人。
1: 与GD01的机甲猛兽定位不同， R1 呢它走的是轻量化高性价比的路线，它主打一个超快速部署和全杖开放二次开发，单臂最大负载约2公斤，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1毫米，能够灵活适配科研教育、轻工业分拣以及商业服务等多元场景，直接就把高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入门的门槛呢拉低到了一个平民级。
0: 嗯，从2.69万的桌面级 R1到近400万的载人变形机甲，这个GD01啊，这个宇树科技呢正在以顶天立地的产品矩阵呢，一边推动前沿技术的破圈展示，一边呢就要加速机器人技术的普惠落地。而这样的接连发布背后呢，藏着宇树科技怎样的商业逻辑与战略布局呢？让我们来听媒体的分析。
2: 4月30日，宇树发布双臂人形机器人 R1，起售价2.69万。被媒体称为机器人界的红米时刻，配置实在，没了双腿，主打上半身双臂操作。这是宇树的判断，双腿的平衡算法和大功率电机对大多数工业场景不是刚需，与其造一台30万的完整人形机器人，不如造一台2.69万的双臂机器人，让开发者先上手后付费。再看 GD01，官方定位民用交通工具，但390万的售价，500公斤的重量，目标用户不是通勤族，而是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主题公园的钢铁侠体验馆，富豪的终极收藏品，这不是代步工具，这是能开走的社交货币。2.69万和390万，同一个公司，同一个月，相差145倍。两条产品线目标清晰，R1跑量，抢占开发者生态，GD01立标杆，证明赛道天花板。比 GD01发布更值得记住的是，同一天，宇树 Uni Store 应用平台正式全面开放，这是机器人版的 APP Store。开发者上传新技能，用户下载使用，机器人正在从只能跑预设动作变成可以不断下载新技能的智能终端。宇树的财务数据验证了这套打法的含金量，2022年营收1.23亿，亏损2200万，2025年营收标至17.08亿，净利润6亿，净利率35.1%，毛利率从44.2%提升到60.27%。更关键的是，宇树实现了从电机、减速器到零巧手的全栈自研自产，外购成本仅占14%到18%，单机成本较海外低60%以上。有人质疑宇树 IPO 发行估值420亿太贵，看空的人说人形机器人还没真正落地，看多的

0: 机器人技术去重塑生产力和生活。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 此前两轮小组赛，中国队分别不敌印尼队和日本队，本轮面对卡塔尔队，中国队只有取胜才有可能出线。本场比赛中国队再次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第二场替补出战的何思凡本场回到首发阵容中，而正是何思凡的进球帮助中国队早早取得领先。中国队此前两场的净胜球为负二，卡塔尔队则为零个，因此本场中国队如果净胜对手两球，就能在积分榜上直接超越卡塔尔队。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攻势不断，第71分钟张伯林的头球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由于同组另一场对决，日本队3-1击败印尼队，中国队、卡塔尔队和印尼队三队同积三分，中国队凭借相互间交手的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本次亚洲杯赛晋级八强的球队将获得今年11月在卡塔尔进行的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世界杯资格。
2: 因为这个我就是这么练的嘛，然后球总会进的，
3: 是，
2: 然后也是因为上场踢日本没上嘛，然后也这场那个主教练组信任我，然后让我打首发左右边位置，然后确实也没有辜负教练组，然后感谢那个对我们努力那个球员是万象那个转移非常好。因为踢印尼是第一场比赛嘛，然后比较难踢，然后呢一直然后第二场到日本，第三场到卡塔尔，就是整个球队的状态是越来越好嘛，然后拼劲也是越来越足，然后卡塔尔实力也是非常强劲，但是我们还是靠顽强的意志嘛，还是拿下了。对，
4: 首先这个进球在过去了2年，然后每天训练也有在加练，然后那球顶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了，那个角度挺刁的，然后球速也挺快。首先就是信心吧，然后跟这些亚洲的强队交手也非常能让自己的信心提起来，然后看看在亚洲足球的差距啥的，然后回去把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再继续努力。就是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然后出现了，但是目标不能放到现在，已经进世奥赛了，就把世奥赛的事情往后搁一搁，然后把这届亚洲杯比赛踢好，然后争取U17世界杯，不是U17亚洲杯名次更靠前一些。
0: 这场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国队从地狱难度的小组中突围，更是直接锁定了2026国际足联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队伍继2005年秘鲁世少赛之后，看把我激动的，时隔21年再次杀入世界大赛的决赛圈。
5: 那经过这三场小组赛的观察呢，不少的球迷啊都在问，这支时隔21年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国 U17 男足到底踢的是什么样的风格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连线编辑黄文，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6: 好的，首先是由繁化简的战术转变。前两场比赛，球队试图执行主教练福岛敏倡导的4-2-3-1传控体系，但在面对印尼和日本的高强度逼抢时，中场出球频频受阻。到了生死战对阵卡塔尔，战术变得非常务实，大幅减少繁琐的地面渗透，转而利用长传和边路突破后的传中，两个进球正是这种简练打法的直接体现。其次是高举高打的鲜明标签，这支球队平均身高在亚洲同龄段极具优势，特别是拥有像赵松元、张百灵这样1.85米以上的高中锋。小组赛后期，球队不再执着于把球导进网窝，而是学会了利用45度角传中，将高空轰炸和定位球作为破门利器，这种空战优势成为了他们撕开防线的杀手锏。再来看跑动与逼抢，这支球队在前场就展开高位压迫，目的不仅是夺回球权，更是为了将战火燃烧在对方半场。值得称赞的是，即便是在比赛70分钟以后，小伙子们依然能够保持高强度的冲刺和对抗，这种跑不死的体能储备和精神属性是此前国字号青年队中比较少见的。最后是极强的临场调整能力，从首战对印尼的被动变阵到末轮对卡塔尔的果断求变，教练组和球员展现出了难得的战术弹性。正如外界评价的那样，这支球队没有死守教条，而是根据球员特点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从传控无果到长传冲吊，从技术流到力量派， 这支 U17 国少正在通过实战摸索出一套真正属于中国少年的足球哲学。

0: 全。
1: 好的，感谢黄文的分析。回顾本次小组赛的征程，中国 U17 男足的出线之路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前两轮比赛中，球队先后以0-1负于印度尼西亚，1-2不敌日本，两连败的开局让出线的形势岌岌可危。末轮对阵卡塔尔，球队不仅要净胜两球，还要寄希望于同组的日本队击败印度尼西亚，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2: 好在呢，小伙子们顶住了压力，也等来了想要的结果。那日本队3-1战胜印尼，而中国队呢，将士们就在场上的出色的完成了算术题哈。那最终呢，以最惊险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根据赛程呢，晋级八强的中国 U17 男足呢，将在稍后与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呢争夺四强席位。
1: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中国 U17 男足上次出现在世少赛的赛场是2005年，当时在秘鲁举办的世少赛当中呢，中国队是成功晋级了八强，创造了这个年龄段国字号球队在世界大赛上的一个最佳的战绩。从那以后，中国男足的各级国字号队伍，包括世少赛、世青赛，便再也没有得到过世界大赛的参赛资格。
2: 此次晋级呢，终结了中国男足国字号球队长达21年无缘世界大赛的空白期。那这个不仅仅是对这批2009年龄段球员努力付出的回报，也为在正在处于这个低谷的中国足球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重新的点燃了球迷的希望。
1: 你现在说这话，我个人还是感觉有点早。我保持一个态度啊，我保留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这个低谷它不是正处于，它是一直处于。但是呢，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期待哈，期待这个小伙子们在卡塔尔 U17 少年世界杯上的这个表现哈，加油，中国少年！
3: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听央视的报道。
4: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6: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7: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这两天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明天，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同时南方多地将有较强的降雨。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减灾工作。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会商指出，预计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薄弱地段、并险水库、狭窄行洪河道、山洪沟口和养老。

0: 院、工棚、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要强化队伍物资的预置布防，前置必要的救援力量和抢险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快速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工作。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对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2: 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4: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巴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
2: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6级。
1: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
2: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1: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2: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年龄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

0: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5: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4: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6: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7: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6: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8: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9: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0: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9: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1: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9: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2: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4: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5: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6: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5: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8: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7: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8: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7: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9: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6: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9: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

0: 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5: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 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

0: 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 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

0: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

0: 是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1: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2: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4: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6: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7: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9: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0: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1: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3: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 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5: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1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6: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 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

0: 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油菜是湖北种植规模最大的夏收作物，眼下各地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荆州、宜昌、荆门等地两种配粮机油菜收割高效有序推进。襄阳536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以一喷三防为核心，精准抵御干热病、病虫害及早衰，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仙桃豆角新鲜上市，品质好，市场供不应求。十堰丹江口市正全力推进设施渔业项目建设，助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鸡蛋价格连涨4周，猪肉价格出现阶段性反弹，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详细情况。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年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过1900万亩，眼下油菜自南向北陆续成熟，全省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投入夏收，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全力护航油菜收割高效有序推进。今年适配机收的优良品种、高效低损的收割新模式全线上线。作为湖北省油菜主产区，荆州市公安县61.24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收割季，田间农机穿梭作业，夹枝分离子茎，秸秆粉碎还田，丰收季尽显高效绿色。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6: 走进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油菜种植基地，两台全位入室带专用装置的高效油菜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割台平稳起落，油菜植株被快速收割脱粒，干净的油菜籽直接输送至储粮仓，不高于25厘米的油菜茬整齐划一，全程高效快捷。公安县张庄铺镇昌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昌军：
7: 今年种了1100亩亩产，有达到300斤，差不多就是30万斤左右吧。人工收割，它就是一个人一天只收得到1亩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50亩地，它是速度是相当快的。
6: 公安县是全国重要的油料生产基地，近年来当地普及低茬和二段式收割，不仅油菜籽粒回收率提升至95%以上，更从根本上破解了油菜秸秆处理的难题。收割机机手雷允强：
8: 自带的粉碎装置，把它粉碎小段之后，直接可以翻耕深种，它就不需要农夫去二次处理，它又省心一点。
6: 以往人工收割油菜效率低，籽粒损耗大，秸秆随意丢弃，焚烧更是困扰基层的老大难问题。如今机械化收割实现了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不仅做到颗粒归仓，更实现秸秆

0: 还田率100%，彻底杜绝秸秆焚烧污染，每年能为公安县农户减损降本近1000万元。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村委会副主任郑胜才：
1: 往年油菜收获期啊，我们全员上阵进秸秆清扫，工作压力特别大。现在机械化收割配套粉碎还田，粉碎后的秸秆呢，能够改善土壤，翻耕后直接送到种稻，农户得到了实惠，我们的基层工作也省心多了。
0: 今年公安县油菜种植面积达61.24万亩，收割工作从南部乡镇率先启动，自南向北有序推进。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和两段式收割技术，全县油菜收割预计20天左右全部完成，收割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近10倍，为夏收夏种抢抓农时，保障油料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2: 时下宜昌当阳市43.55万亩油菜已经进入成熟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油菜，田间地头呈现一片热闹的丰收景象。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王健、方子轩的报道。
3: 在当阳市一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4台收割机正在进行两段式收割作业。只见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一排排青黄相间的带籽油菜卧倒田间。今年当阳市还引进杂粮割台收获机械，与分段机收搭配使用，为下一季农作物的种植抢抓时间。当阳市王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王建平：
4: 我们今年基础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用两单化收割；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用杂粮割台一次性收割。因为割台比我们传统的收割机要宽要长，这样在收割的过程中就减少了机身，使这个我们的这个油菜啊颗粒归仓，增加农民的收入。
3: 传统的一次性收割中，一株油菜上下成熟度不同，鲜熟的果荚会裂开掉落，未熟的菜籽含油量又不足，导致菜籽损耗率在25%左右。分段式收割和杂粮割台收获机械的搭配使用，不仅让植株有充分的晾晒时间，减少收割时的含水量，进而提高油品质量，还能显著降低损耗率。王建平：
4: 我们油菜的积损率从20%降到8%以下。
3: 除了科技机械，当阳市还大力推广新品种、新农技，引导农户选种中油杂、华油杂等优质油菜品种，同时采取政策奖补等手段，推广油菜机收、秸秆粉碎还田、侧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等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当阳市大发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史芳芳：
5: 我们今年基地的种地有两个品种，一个华油杂，一个中油杂系列，最高达到294公斤，同比去年的相比，增收会达到5%左右。我们合作社机械作业收割会达到95%以上。我们合作社都是订单种植，目前还没收割上来就已经订单出去了。
3: 目前当阳市已投入2.8万台套各式农机具用于3下工作，并组织20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全面保障收割工作有序推进。
6: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2: 荆楚大地耕耘忙，接下来我们走进荆门沙洋。油菜收获时期，荆门市沙洋县在曾集镇张池村举办了油菜分段收割暨机械减损现场会，通过新旧机型作业对比演示，推广新型履带式中土结构分段收割一体机，以农机装备升级破解机收损耗难题。我们跟随荆门台记者田田、张亚星到现场去看看。
7: 在一块油菜田里，新款分段收割一体机缓缓行进，两侧割刀平稳割断油菜杆，将植株顺势吞入机身，再通过输送装置从尾部整齐吐出，一排排油菜悬空规整铺放在油菜田里。曾集镇蔡庙村村民王大勇种植20多亩油菜，以往一直采用一次性直收模式，必须等待油菜完全黄熟才能收割。这种方式不仅收割窗口期短，还容易造成籽粒脱落、产量损耗。王大勇：
8: 如果在这里看到这个机器也是这个搞分段式收割，我今天准备想出来去尝试哈。
7: 据现场测算，新机型日作业量较传统机型提升 2% 以上，田间损失率控制在 5% 以内，每亩可实现减损增收约50元。甘肃山地情农林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彦明：
9: 这一款机器的话，首先一个它采用的是履带式的中途结构，它这个就是说针对地形上面说大小地块都可以割。再一个就是说油菜收割季节，南方地区它阴雨天特别多，这么这块机器的话，它在雨中也可以照样收割，不会产生什么卡机啊跟任何的这个情况。它油菜割完以后是悬空摆放在这个油菜桩上面的，所以说是它在晾晒上面也是特别完美的。
2: 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接下来关注小麦的田间管理。初夏时节，荆楚大地麦浪翻滚，穗粒饱满。湖北襄阳536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科学施策，以一喷三防为核心，精准抵御干热风、病虫害及早衰，全力夯实夏粮丰产基础。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襄州台记者杨霞的报道。
10: 当前襄阳迎来持续高温低湿大风天气，干热风进入高发时段，对小麦灌浆造成严峻考验。襄阳市襄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刘志刚：
11: 干热风会导致小麦快速失衰，营养中断，潜力度下降，严重时减产20%以上。防控关键是抢在高温大风前，一是喷施杀虫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调节剂，二是通过灌溉增大田间湿度，确保灌浆机不遭衰不遭污。
10: 在襄阳市襄州区万亩小麦示范片，多架植保无人机低空穿梭，精准作业，规模化统防统治全面展开。襄阳市襄州区金太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里：
12: 我们统一配方，统一时间，统一作业，无人机肥放效率是人工的30倍，奔到节水节约3到5天的时间，完成30000亩地的全覆盖，一次性配药，实现防病防虫防热干风，给小麦穿上防护衣，灌浆时间能延长到5至4天。
10: 襄阳坚持两种粮法粮机配套，推广抗逆高产两种覆盖率超90%，普及宽窄行种植技术，建成20个田间气象与伤情监测站，实时推送预警信息，构建水库连调加泵站提灌加智能喷灌供水体系，累计调水超1亿立方米，精准补水保伤。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包片包村包田块，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襄阳市襄州区种粮大户周宝谦：
13: 政府免费肥放，专家上门指导，今年小麦长势好，抗性好，权重高，亩产在1100斤，丰收心里有底。
10: 截至目前，襄阳市一喷三防已覆盖超500多万亩小麦，主产区实现全覆盖。小麦抗病、抗倒、抗干热风能力显著增强，夏粮丰收在望。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好，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仙桃市长塘口镇四合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棚蔬菜专业村，早在10多年前，村里就诞生了第一批大棚蔬菜种植户。今年全村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个。这几天四合村大棚种植的豆角陆续上市，并且很受欢迎。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14: 入夏以后，仙桃市长塘口镇四合村村民孙光辉比以往更加忙碌。随着大棚种植的豆角陆续成熟，他每天很早就开始进棚采摘。孙光辉：
15: 每天呢3点钟我们就下田了，这几天的话产量不是蛮高啊，一般的话都可以摘个5、6公斤，每天卖的2-3千块钱。
14: 在仙桃市长塘口镇最早开展设施蔬菜种植的四合村，近年来一直在进行种植模式的改良与优化。去年村里的大棚蔬菜种植第一人孙光辉从外地引进优质豆角品种，作为大棚蔬菜的第一季作物进行种植。孙光辉：
15: 我们呢这豆角的话种植话蛮简单，采摘时间比较长啊，一般都可以采摘2个月，比种植西瓜或黄瓜的话更有优势。
14: 在孙光辉的示范带动和指导下，去年四合村有好几位村民跟着一起试种豆角，6月底采摘结束，一算账，经济效益远超2季西瓜。 仙桃市长塘口镇四合村村民周兆勇。
16: 我们那个大棚的豆粕产量蛮高，一个大棚产量3000斤，可以卖2万块钱的，比这种别的都强些。
14: 豆角种植在村里一炮而红，今年春节过后，四合村的100多个大棚大部分都种上了豆角。从四月下旬开始，大棚豆角陆续进入采摘期。每天清晨，一筐筐新鲜的豆角被分拣装车送往武汉白沙洲大市场。蔬菜收购商彭习林：
17: 这个我每天呢在这里收，大概有农户呢这5、6家。现在因为量还小一点，1500斤左右吧。高峰期的时候可能要达到个5、6千斤。智慧这个豆粕啊，粗长品相好，这边的货到市场之后几乎是很快就一抢而空了。
14: 好品质源于好管理，四合村村委会通过典型示范、技术培训等方式，引导村民开展无公害绿色种植，让四合豆角在市场上打响品牌。仙桃市长塘口镇四合村村委会副主任周文华：
18: 提高产品，
19: 现代渔业产业园占地249亩，项目建设10个养殖车间，共25个大棚，448个养殖桶，55套循环水养殖系统，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最大养殖量近1500吨。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量不低于2000万斤，年产值不低于2亿元。
14: 在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丹江博乡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1期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2号、3号车间已投放鸭嘴博9万尾，翘嘴博12.5万斤。2期项目基础建设完成98%，质量检测中心、车间鱼池、排水管沟等主体施工有序推进，设备安装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项目运营后将吸纳周边村民就业，通过务工、产业联动等方式，带动农户共享渔业发展红利。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丹江博乡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负责人张可峰：
20: 牛河林区丹江博乡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项目占地124.8亩，分2期建设，总养殖水体1.5万立方米，其中1期占地44亩，建设有4个循环水养殖车间以及围水配套设施。2期占地80.8亩，建设8个工程化车间，配套质量检测中心、智慧巡护系统以及生态湿地净化区等设施。
14: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目前丹江口市设施渔业养殖规模达112万立方米，水产品年产量4万吨，综合产值约60亿元，其中丹江博产量2万吨，产值高达40亿元，一条生态富民的博鱼产业链已然成型。丹江口市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周耀辉：
21: 我市坚持规模化布局、智慧化赋能、绿色化发展，构建起现代化设施渔业养殖体系。目前全市已形成多处设施渔业基地协同发展的格局，通过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配套围水净化、光伏供电、智慧管控等设施，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提升了养殖效益。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各地的特色果蔬也进入了最佳采摘期。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到孝感恩施的果园菜园去看看。
22: 在孝感市孝昌县峰山镇红岭生态农业采摘基地，水果黄瓜、小番茄等特色果蔬陆续成熟，进入最佳采摘期。游客们穿梭其中，俯身采摘，驻足品尝，尽享田园劳作的惬意。基地实行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涵盖社区团购、批发等产品供不应求。如今孝昌县红岭生态农业采摘基地已成为集生态种植、休闲采摘、务工增收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
14: 孝感市孝昌县红岭果业基地负责人杨杜思：
23: 我们的基地的用工基本上都是附近的那个村民，用工多，高峰期的时候每天的用工人数都在150人左右。
22: 立夏时节，瓜果飘香。在孝感汉川市刁东街道长兴铺桑葚采摘基地，游客穿梭在桑树间，精心挑选成熟鲜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4: 孝感汉川市刁东街道居民徐彩霞：
24: 这桑葚吃的嘴里酸酸的，甜甜的，感觉有点糯糯的，味道甘甜可口。
25: 在恩施州宣恩县李家河镇金陵寨村的樱桃种植基地，300多亩红彤彤的樱桃果实挂满枝头， 游客们穿梭在樱桃林间，亲手采摘，欢声笑语回荡在田园间。樱桃丰收。

0: 不仅带火了采摘油，更激活了农旅融合发展的活力。恩航富硒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作为当地农旅融合的典范，不仅通过樱桃采摘和农家乐带动了自身发展，还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
1: 宣恩县恩航富硒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蔡立勇：
2: 我们那个山区来说的话，做循序农业的话挺不好做，把农旅融合进来，带动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参与到这个产业发展中来。就是目前的游客接待量的话，每天的果园的话呢，大概在4000人左右。
3: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4: 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菜篮子价格。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是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鸡蛋价格已经连续4周上涨，详细情况一起来了解。
5: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1: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6: 增加了30%吧，价格也涨起来，
7: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5: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
1: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7: 去年鸡蛋价格便宜，老鸡淘得多，近新鸡进得少，产蛋量就变低了。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3月份下降了约0.1%。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
8: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3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4: 好，说完了鸡蛋，我们再来看看百姓菜篮子的主要产品之一猪肉。近期猪肉的供应和价格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采访。
5: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1: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9: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7-8年当中的最低点，到4月份下旬呢这触底反弹，5月份呢又稳住了。
5: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4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4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3周上涨。
1: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10: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4: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夏季的到来呀，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啊，相对于寒冷的冬天，那天气冷，人体的代谢比较慢，皮肤毛孔也关闭了，血液循环也凝滞了，或者说血管收缩了，血液呢循环都比较慢。那么到了夏季呢，因为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呢阳气越来越盛，那么人体的气血循环呢都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一个前提呢，能够使我们的身体机能得到充足的血氧的滋养。啊，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呢，由于身体机能的衰老，特别是骨髓造血功能下降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气血不足嘛。所以呢，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还有五官九窍，都会面临缺血缺氧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浑身都是病，不是这里不好就是那里不好。实际上说简单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的功能受到了损伤，所以您才会表现出啊全身都是问题啊，啊吃也吃不好，呼吸也不顺畅，走个路走快点就心慌气短，然后呢大小便也不是很规律，也不是很正常，甚至呢整天头晕脑胀，然后就是关节，不是颈椎有问题，就是腰椎疼得直不起来，甚至膝盖嘎嘎作响等等吧。所以这些问题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抓住夏天呢、温度高但是阳气又很盛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积极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好好的服用。那么一个最核心的功效，那就是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个作用我想对很多老用户来讲，大家是深有体会。骨髓是我们的造血资源呐、人体骨髓造血干细胞它的有序的增殖、分裂、分化，才能够产生人体所需要的血细胞，尤其像红细胞，能够充足的保障我们血氧的供应。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培补气血。所以您看我们很多老用户现在为什么感觉头脑清醒、呼吸顺畅、身体轻松、吃得香、排得畅，而且呼吸啊各方面都是很正常很规律的，就是因为它的血氧供应充足。那么相应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包括五官九窍，都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身体不就一身轻松了吗？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患者啊，大家一定呢要好好的选择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把握住季节的特点，把人体的骨髓造血功能充分的恢复和提升，有助于您一体多病全面的康复。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咱们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 而是抓住这个源头，让您的身体机能全面的恢复正常。那么就积极的行动起来，刚好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又延长到了五月底，包括圆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呐、尤其是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大礼的赠送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积极的行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6: 常主任，那好。
5: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6: 这个我们呢，所以这个产品吃了这么17-18年的。
5: 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6: 用的活力自然嘛，原黄金，但是轻松固力健的眼贴，长期来使用。
5: 就是
6: 这个效果非常好。
5: 就是一直也都是组合起来在用了啊。
6: 长期用，
5: 长期用。
6: 我一喊那么简单的。
5: 好。
6: 他在这个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呢，基本现在这个血压，这蛮原来有点高，现在我都稳定在120几啊，70-80啊，心跳80左右。
5: 哦，那都很正常了嘛。
6: 基本上还可以。
5: 嗯。
6: 而且我们这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我这几年呢从来没感冒过。
5: 从来没感冒。
6: 从来没感冒，
5: 是
6: 就是那年的新冠肺炎我都没感冒过。
5: 那您这真不错了。
6: 平时我们呢。这个80岁的嘛，送点参院子啊，每天还跟钱呢，干了手拉的，送机啊，都还蛮好。
5: 哦，
6: 但就是这个睡眠呢，改变嘛，一个是睡眠好啊，再有我们这个肠道吃饭呢，一天三餐呢，吃了以后这个消化非常好。
5: 哦，消化好。
6: 每天这个大便1到2次，最多，每天都改，但也蛮成型。
5: 哦，
6: 蛮好。
5: 好，
6: 这个产品确实是个好产品，也是真是。俺说的就是真正是那个高科技大品牌的产品，它比个其他产品不同，其他产品都是你头疼一头啊，哪里不好就用哪里药，有时效果还不见得蛮好。
5: 它
6: 这个
5: 是，
6: 我认为它是个整体调节。
5: 对，您这个说的好。
6: 这个，我们还非常有劲，刚做事啊、搞业啊，我们眼睛啊、耳朵啊都非常好。80岁我们还不需要戴眼镜。我们连那小字、很小字都看得着，耳朵还蛮好。
5: 那你就真
6: 好。他们有像我们这耳朵都听不着了，眼睛模糊，我们基本在这还蛮好。我去这里，为什么我们坚持的？说它这个产品是个好产品，它这个整个身体的条件啊非常好。
5: 是的，是的，是的。
6: 我们感谢了这个产品，我希望这个没用过的人呢，也来试一试，确实好。
5: 对，
6: 像我们这帮。在80岁的人呢，有的手力差不多了，我们还可以，
5: 还可以啊。
6: 因为我们坚持了一些，我们确实一天都没单的。
5: 是的，是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不知不觉的人呐、就感觉好像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
6: 对，他们好。
5: 刚才您说的特别好，胃的消化代谢都很好，大便排泄也很正常。
6: 这个消化，大便改的非常好，在这个睡眠呢，我们看电视看到8点钟就在睡觉了，那可以就来了。就是一晚上改会消失，
5: 那就很正常了嘛。
6: 上千两，你这个产品好，我们也是个老农民呢，又没得多的钱，都是小孩们的隔离的钱。我们就是其他的又不麻烦呀，又不走活，什么东西都不搞，就是集中的买点。这个活力资源宝或者轻松固力健坚持得起，
5: 是
6: 它对身体好，就人也舒服些。
5: 我想这个也。

0: 那就好，我们也希望您呢好好巩固，保持这个状态。
1: 你也保持身体，你们
0: 好的好的，好，
1: 这几边呢辛苦得很，
0: 应该的应该的，只要大家健康就好。
1: 啊、
0: 好，
1: 感谢感谢，
0: 再见啊，何爹爹。
1: 啊啊，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同志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嘉鱼的，火力资源高，我用了一股牛顿，
0: 用的情况怎么样呢？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2: 就是不管这个问题哦，要是这个胃啊有问题，
0: 关节不好，胃也不好。
2: 那个风湿脚病哈，一直痛。后来劝你这个东西，好像去年很个好。我跑到我们那个像你们那医院哈，去年搞，劝那个去哪个那鬼东西又搞什么，效果也不怎么用。后来我这个把你这个东西劝你个流程以后，去年长病了。
0: 当时疼的时候走路有没有影响呢？
2: 这个肯定不行了，我老婆东西给他啊，还有时候还把你给肿了，那个感觉一个，我要看你那个颈椎，那个那个情况，我的国内资源宝这去了看看，这去年好像这毛木坏了。
0: 就是去年开始用我们活力资源宝，当时只买了一个浮尘。
2: 哎，对对对。
0: 胃呀、啊，还有其他的关节方面都怎么样了？
2: 膝盖关节痛，这是龙针的是吧？走路啊，走路的的，还这个膝盖就不行，我这一天的还得穷一些。
0: 那您现在还在用吗？我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啊，青春固力镜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等于说去年就用了一个浮尘，不疼了，也就后来就没有坚持用了。
2: 哎，还强了点。
0: 您多大年纪了？
2: 61，跟那些同学，我昨天呢，就是那个骨关节椎间盘突出，我原先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意识来了以后，到了今年不是今年啊，武汉那到处搞搞，慢慢慢的，大人有了钱以后，为什么要穷下穷下穷了好多年了嘞？但现在今年都不行了，今年还发了。啊，今年嘛，别搞几个时间了，都不行。
0: 所以我建议您呢，还是把活力资源宝，然后再结合轻松固力键，最起码用个半年，两个浮尘。您才61岁，骨关节的修复应该是比较快的。所以我建议您呢，赶紧再接着用，活动延长到月底了。您这次就好好的坚持，最起码用个两个浮尘。嘉鱼的话，可以到我们嘉鱼专营点直接去参加活动。
2: 过了看明天后天买国内资源宝，搞一个周期。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啊！
2: 啊，谢谢你，
0: 再见啊！
2: 啊，再见。
3: 请嘉鱼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为嘉鱼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汤水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我这听到你的声音小妞，我十分高兴了。
0: 哎呦，哈哈，好，欢迎你，欢迎你啊。
4: 我是软黄金受益者。我用的产品呢，我非常满意，我想
0: 非常满意啊，
4: 跟你交流一下嘞。
0: 嗯，
4: 我过去了都是心脏有点儿，我也看过医生，他说我的心肌肥大
0: 哦，
4: 都是跳到的特别厉害，
0: 就是跳的是怎么心动过速吗？
4: 哦，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要干点重的活啊，你就是
0: 嗯，
4: 手指有感觉，他都蹦到这你干了只能干了，
0: 哎呦，
4: 特别厉害，
0: 那的难受啊，就是稍微出点力啊，这心里就蹦蹦的感觉要跳出来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很难受啊。
4: 哎，我通过是用了你那个产品以后呢，现在恢复了，正常了，
0: 就是
4: 一点感觉就没有了。
0: 用的是我们的原黄金。
4: 对对对，我是24年听你的讲课，我是5年我才开始行动，1年吧，
0: 听了两把的时间。
4: 哎，
0: 那您这心脏不好，心脏不好有几年呢？
4: 那有好久了哦，原来我就没注意，要么年纪增长一点了，我都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年龄越老，问题越来越重。
4: 哎，也吃过药都不行。
0: 那您是当时
4: 我用了那个软黄金的效果还是特别好？
0: 就是现在说就是25年几月份开始用的？
4: 12月27号嘛，将近届5一嘛，我参加了个活动嘛。
0: 哦，那就刚好到现在1年多点。当时用了多久以后，心脏开始感觉慢慢的稳定了？
4: 哎呦，吃两个疗程，吃两个疗程的药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哦，两个浮尘。
4: 我现在我还在接着在吃，我又买了两个疗程。
0: 可以可以，就是又买了两个浮尘。
4: 哎，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今年74岁啊。
0: 74啊，当时检查的时候，就是原来检查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比方说有没有三高啊？
4: 血压有点偏高，因为我有遗传我的父亲呢。血压有点高，我一直偏高，最高高到160。
0: 血脂呢？
4: 血脂有点高。
0: 就是血压有点高，血脂也有点高。
4: 对对对。
0: 所以
4: 我体检时候，我的血好像浓度有点大，血抽的很。
0: 所以您看啊，因为您刚才说的是心脏有点肥大，就我们也叫心肌肥厚。
4: 哦，对对对对对。
0: 心肌肥厚呢，多半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左心室肥厚。 就是由于血压高了以后啊，主动。

0: 脉硬化，心脏的负荷加重啊，射血的阻力大，时间长了以后心肌啊就开始肥厚，心肌一肥厚了就容易导致心肌就出现缺血缺氧。您刚说的这个
1: 呼吸有点困难，
0: 哎，呼吸困难呐、啊，胸闷呐、啊，出力以后感觉心慌啊，浑身乏力啊，这都是这些表现。最后严重的就导致心功能不全。
1: 对对对，我就是担心的，就是。
0: 那现在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
1: 现在不用担心了，现在好了。问一下真假，他说你意见是不是能减点量？我现在是早三粒晚三粒，现在喝两粒可不可以？
0: 如果现在都稳定了，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这个昨天量是140。
0: 低压呢？
1: 低压80多吧。
0: 晚上睡觉的质量高不高啊？
1: 质量可以，一般睡7-8个钟都可以。
0: 那还行，睡得也好。然后现在走路啊，或者干点事情啊，这怎么样呢？
1: 都很正常。
0: 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个量都没问题的啊。
1: 再往喝两粒可以吧？
0: 对，就是按照这个养生常说量嘛。
1: 好，
0: 您自己掌握一下。再加上现在呢，慢慢天气也热了。但是呢，您自己看啊，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啊，减量归减量，如果到了三伏天冬病夏治的环节，到时候呢，争取还是再把量恢复到早三晚三。
1: 好，好的，
0: 好不
1: 好？好的，好的。
0: 其他的都还好吧？吃饭呐、啊，包括人整个的关节活动啊，都还好吧？
1: 都好，都好，都好。
0: 那就行，那就行，好好巩固吧。您贵姓呢？
1: 我姓肖。
0: 是哪里啊，肖师傅？
1: 我是湖北随州的。
0: 咱们随州的啊。
1: 随州唐镇买了个软黄金，我觉得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就是感谢你们高科技这个我们带来的好产品。
0: 可以，可以，这个。
1: 我想我们年纪大了嘛，这一个好身体就是福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什么都没用。
0: 是的。
1: 你对我们这些好的讲的课是真的十分好。
0: 行，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也祝你们更加健康了啊。
1: 哎呀，谢谢你唐主任给我们提来的身体健康。
0: 好，保重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好，
1: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啊。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
2: 辛苦了。
0: 哎呦，不客气，欢迎你。
2: 好好，首先呢，感谢唐主任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不客气，
2: 同时呢，我汇报一下，我服用了一个多月的活力自然宝啊和那个轻松固力健，确确实实是高科技的好产品。
0: 一个多月的时间，
2: 面貌好多了。现在我上2楼、3楼啊，脚不那么疼了。行动呢，上街比原来轻松多了。老伴呢，观察说我身体好多了。
0: 您看，
2: 支持我呢，继续坚持服用。我是下午的，我姓王，那个半月板骨裂。我原来呀，运动量很大。我原来是个运动员出身，所以我不知道是几时发生的。现在服用了一个多月的活力自然宝啊和那个轻松固力健好多了。我的一些老伙伴啊也在观察我服用什么药，所以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0: 好多了。
2: 我说的服用了你活力自然宝和轻松固力健，现在我老伴啊支持我长期服用下去，同时呢他也要服用，
0: 他也要用。
2: 老伴呢犯5-6年的萎缩性胃炎，用其他的药呢不见好转。他呢也决心的服用的活力自然宝和轻松固力健。
0: 对，要用。
2: 同时呢打电话叫我们在宜昌工作的姑娘购买这两种产品，各10瓶继续服用。
0: 可以，可以。
2: 谢谢，谢谢。
0: 祝你们都健康幸福啊。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3: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活力自然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活力健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主任啊。
0: 您好，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盐城的。
0: 是我们老用户吧？
4: 是的，我今年10月初82年了。
0: 那就2年多了
4: 啊。我买一年的量在屋里挂的。
0: 那具体给我们讲一讲，经过服用以后解决哪些问题了
4: 啊？感谢，都好，都好好。我拿猫吃活力宝啊，轻松固力健的时候，那腰疼的不能起床，那个脑壳昏，那脑壳那颈子上一巴子打出来，老像摸着摸着压到人，大老公下不走，那人不晓得就那像要死掉人，
0: 那不头都有时候扬不起来了，是不是
4: 啊？还扬头，那一大睡在屋里，反正走路都不能走，现在能够走，还能够挖牌。
0: 就原来就是腰也疼，然后头也疼。
4: 腰间盘突出。我腰间盘突出。
0: 突出。
4: 但是在床上睡了几个月，在医院里那一年，反正最少住个3-4回院。
0: 哪里这身体？
4: 村里一年没到医院里去，没上过医院分。
0: 那就好，您看这就是效果。您自己一比较，原来一年的话住院都要住三四次。
4: 对，你也看得出来，我自己晓得。但是我的俺们的有的相信他，有的还不没相信。我说你看我的。你也跟着我的情况呢，
0: 是的，是的，
4: 我摇过来，是看见那个精神了，没有回白，我还回心跳了。
0: 啊，气色比以前也

0: 东西压着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血压不好吗？
1: 他是供血不足。
0: 老供血不足。那就说简单的，还是老缺血了啊。
1: 是的。那不一般的，反正脑壳那是，一旦他昏倒啊，那不得了啊，那真要死啊，跟那个。那是啊，好像活的累到了，感觉的。
0: 这个有时候就是，
1: 我这是常常听你们的收音机，我听收音机那散播的就是，我说我觉得试试看。
0: 是的。
1: 我前年正月初八的时候，我是俺们还回来过年呢，我就跟他们耍耍，我们去准备。
0: 领导，那个头晕晕了几年呐？
1: 啊，晕了，我的爹爹是4年，我爹爹没死就干死，腰疼呐。头昏呐、去住院医院的，反正自己早晚没了爹爹死了4年，我就在屋里睡都不能够起床了。
0: 哎呦，
1: 我就想听那个收音，听到是，我就去买，我就买了试试看的，你活着还现在能够还能够买牌耶。
0: 你看自己可能都没想到啊，这人都这么大年纪了，可能也差不多了。
1: 怎么想到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感谢啊，躺着呢。
0: 那您当时躺在床上，要是一个人，那不都得靠孩子们照顾啊？
1: 啊，我的幺儿子一天来，现在那烧的火，我吃了烧的正在做着，现在这个来的酒钱来着，干个地方吧，查到现在软点去哈。
0: 哦，那真是没办法，等于说他们还上班是吧？
1: 啊，
0: 你看这就是，这是啊，这都没办法。您说要是真正天天守在您旁边吧，他们也要工作，他们也要生活，是不是？
1: 嗯，那是的。
0: 就抽个空给您把饭做好了，然后就是放在电饭煲里面，您自己插着热一下自己吃，是吧？
1: 是的。
0: 你看多难呐，所以还是要有个好身体。那现在都是自己生活自己弄了，是吧？
1: 这个着火了，这个的什么就能够搞，这个现在。
0: 好，您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1: 我血压蛮高，我现在吃那个高血压药只吃半颗。
0: 哦，就是原来高血压蛮高，高到多少呢？
1: 170呀，160啊。
0: 哦，所以您看这个。
1: 血压120的70啊，80。
0: 可以。
1: 脑梗现在冒血。
0: 哦，那就好。所以您看啊，您这个头晕呐、就是因为长期高血压，再加上又有脑梗。再加上年纪大了，本身气血就不足，血管又硬化了，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也好，原黄金也好啊，滋养骨髓呀、就是说本身就能够增加全身的供血供氧，就我们讲的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都能得到濡养。您看您现在脑供血恢复了，头疼头晕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再加上用了轻松固力健，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好了。
1: 反正脑体重都在搞，眼前的钱都在搞。
0: 我们的千里眼也贴了是吧？
1: 带钱了，我希望看电视，看电视我的四周，看电视周。你就昏倒前哈子又心凉。
0: 就是看电视看长了，眼睛就是有点花了。
1: 是的。
0: 啊，贴了以后现在都清亮了啊。好，那行。
1: 我对你们那个活力宝我满意，反正有些人还不相信我，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好，我自个相信自个是的。
0: 是的。
1: 谁说个啥的模样，我自己我有亲身体会。
0: 对，这个我不经常说嘛，疗效好不好您自己当裁判是吧、
1: 啊啊、
0: 您自己用了您心里有杆秤，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对的。别人呢相信他就自己会行动。您贵姓老婆婆？
1: 我姓赖。
0: 姓赖啊。好的，您自己一个人也注意安全啊，出出进进了都注意点、好不好？
1: 感谢唐主任啊。
0: 好的，您保重啊。
1: 好，感谢。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祝福我们应城的赖婆婆啊，老人家的效果我就不重复了啊。刚才老人家说了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重要。原来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倒在家里在床上，完全靠孩子们照顾，而且孩子们又要上班又要工作，小儿子每天呢跟他做个饭，然后放在电饭煲里面，自己想办法把他再热一下吃。您看，我相信很多老人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没办法。所以我一再强调，健康啊是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没有健康一切都等于零。孩子们再孝顺，他们也要工作，他们也要生活了，老人家现在健康了，自己又能够生活自理了，不用孩子们操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祝福老人家，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一个好的方法了，不是我们讲出来的，是大家用出来的，是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出来的。我们的老用户就是最好的榜样，那就希望朋友们一定啊要抓紧一点。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呢，也是五一活动。

0: 啊，延长到现在，而且一直到月底，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
1: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了5月31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听五一轻松固力健开展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2: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42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1020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2384元。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孤独症也叫自闭症，作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交沟通障碍、重复刻板行为和兴趣狭窄。多数的患儿呢，需要终身的干预和支持。在我国，孤独症儿童数量逐年上升。据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统计，我国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1300万，其中0至14岁的儿童约300万，且发病率呈增长趋势。如何为这些孩子提供科学及时的康复服务，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医学研究表明，孤独症虽无法完全治愈，但是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能够显著地改善患儿的社会功能。0至6岁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关键期，通过行为训练、语言治疗、感统训练等个性化的康复手段，许多孩子呢能够逐步地掌握基本生活技能，甚至融入普通的学校和社会。其中社交能力教学作为康复的核心环节，对孤独症儿童的发展尤为关键。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孤独症专家石建立博士的建议。
1: 那我们大家知道，自闭症孩子的核心障碍呢是社交障碍，但是呢社交呢这个过程呢是复杂抽象，其实呢是很难教的。目前呢在国内呢，我看到一些这个机构、大学或者是医院，那也推出了一些呢社交技能的教学。那社交技能是什么呢？最主要呢就是教会孩子呢具体一个一个的场景怎么来社交的。比如到了楼下见了这个爷爷奶奶应该怎么打招呼，到了学校啊，见了这个学同学老师应该怎么说，那到了游乐场见到别的小朋友了啊，想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那怎么开启这个互动。那这个呢是社交技能的教学啊，绝大多数的这个社交技能的教学呢是通过绘本或者呢简单的游戏来教学的。说实话，那对于这个高功能的自闭症，或者是阿斯伯格症，或者呢轻中度的自闭症，恢复比较好的孩子，他们呢依然存在着社交缺陷，单纯的这些社交技能教学呢是不够的。他们到了这个幼儿园或者小学呢，有可能呢还会出现一些社交方面的问题，看起来呢依然是一些行为问题、情绪问题，不能交朋友，但是呢家长呢却不知道如何开始。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社交能力的教学。社交能力呢和社交技能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公式，社交能力等于社交技能加社交思维加解决问题。所以呢社交的能力相对而言呢更加的复杂。那家长面临的呢就社交能力上面教什么，如何教，用哪些教材。首先呢我们在孩子4岁以后说句子呢比较流利，但是呢还是存在着社交缺陷的这一群孩子呢，我们呢开启呢社交能力的教学。今天呢我给大家呢介绍5个社交概念。哪5个社交概念呢？第一个，想法情绪感受。第二个，小组计划。第三个，用眼睛思考。第四个，身体在小组中。第5个，全身倾听。
0: 社交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存在，只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生活的。 因为孤独症儿童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社交障碍，因此呢，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当中，社交能力的康复和培养就很重要了。刚才石建立博士谈到的五个社交概念，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五个社交概念？又该如何对孤独症儿童教授这五个社交概念呢？
1: 好，我们一一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想法、情绪、感受。大家知道，社交啊，它一定是要能换位思考、察言观色。就换位思考、察言观色，是我们社交能力的基础。换位思考，这个思考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想产生想法？察言观色，观察什么呀？就是要看别人的喜怒哀乐呀。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教的这个情绪呢，最主要的呢就是高兴、难过、生气、害怕，这最常见的。在教想法、情绪、感受之前，我们先呢来让小朋友们理解，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比如眼睛，我们会说眼睛是干什么的？眼睛是看啊。鼻子是干什么？鼻子是闻。嘴巴是干什么？嘴巴是说话、吃东西。耳朵是干什么？耳朵是听。然后手是干什么啊？拿东西。然后脚是什么？走路的。好，这说明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呢，它都是有用处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又引入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大脑。我们会显示呢一张图片，就脑袋呢有一半里面呢是一个大脑的这种图片，或者呢拿一个大脑的这种玩具，那让孩子来想，大脑是干什么呢？大脑是想的。那我们身体里还有心，心脏是干什么呢？是感受的。心脏呢来感受我是高兴的、生气的、难过的、害怕的。好，这个呢首先呢要引出呢，通过这个手啊、眼睛呀、耳朵这些用处，引出呢我们这个大脑的用处是想，心的用处呢是感受。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讲什么叫想法。那我们呢会说呢，想呢就是在脑子里呢有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想法。那我就呢我经常用的那一个想法炮，那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我们做上一个这个思想炮，然后打印出来贴在一个呢这个硬纸壳上，然后下面呢这个搞一个木棍或者尺子啊。那我经常呢让这个孩子们来猜，哎，老师现在想的是什么啊？比如说呢，我会放一个这个物品，哎，我放一个物品在这，我想的是什么呀？哦，我想了这里放了一个计算器，那下面我们可能就

0: 做数学作业了啊，玩数字了啊。那如果我在这里放了一个汽车，那下面我们就玩汽车的游戏。那让孩子们想，我这里放了一个什么？放了个泡泡，孩子们就会想，我们下面一个游戏是干什么呀？玩泡泡啊，这个呢就是代表着老师想啊啊，这个呢是我们用的这个想法泡来给孩子呢来解释这个想。那在想的这个教学中间呢，我们还要呢让孩子呢来体会。这个，每个人都有想法，有时我们的想法呢是相同的，有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呢是不一样的。那除了在这个机构的这个教学中呢，我们来说这个想法，回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家长讲，哎，今天你要把这个想法呢，这个多给孩子来讲。回家了以后，妈经常会说，你想吃香蕉还是苹果？想。啊，妈妈想要这个带你去姥姥家。妈妈想，妈妈的想法是这样，爸爸的想法是这样。那小明，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想法，他慢慢他就有了这个概念了。好，这是呢，我们呢第一个概念就是想法。
1: 实践力博士呢，建议可以通过认知、眼、耳、口、鼻这些实实在在的事物的功能，来延展到让孩子理解大脑产生想法、内心会有情绪这些非常抽象的东西。那对于情绪这种让孤独症孩子更加难以理解的东西，又该如何去让他们了解呢？
0: 那同时，我们是怎么来教这个感受和情绪的呢？就首先要告诉孩子，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都有高兴，都有难过，都有生气，都有害怕的时候。那有些机构呢，喜欢呢用这个脸谱来教这个喜怒哀乐，高兴难过的，什么嘴翘了，往上翘了是高兴了，这个嘴耷拉下来是难过了。我通常呢，并不是特别喜欢用这些脸谱，我喜欢用自己的脸。那我会设计一些场景，比如说我说，哎，我们大家一起都来这个吃个冰激凌啊，啪，我的冰激凌故意掉地下，哎呀，我就做出很难过的样子，甚至呢假哭。那给孩子们来讲啊，哦，老师刚才很难过，为什么呀？你看你们都有冰激凌吃，我就没有了，我也很想吃冰激凌，但是我的冰激凌不小心掉了。好，再说是难过是吧？那我也给孩子们来做出很高兴的样子，老师吹的这个泡泡好大呀，我在那哈哈大笑。然后呢，就说你看老师刚才很高兴啊。然后有时候别的小朋友来玩这个泡泡，我呢把这个泡泡呢这个吹了以后挑在这个吹棒上，让小朋友赵小明过来给他捅破，他哇捅破了。然后呢，我来教育啊，赵小明也很高兴。然后跟同学们，哎呀，赵小明你刚才很高兴。那还有呢，就是我呢搭高高的积木，然后让一个小朋友呢来给我一脚踢飞了，老师很生气啊。或者说呢，我搭了积木呢，让一个康夫斯来给我配合，他一脚给我踢翻了，我很生气。我们两个在那演生气的这个样子啊。还有呢，我在跟孩子的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那个跟我配合的这个康夫斯呢，把一个蜘蛛或者从冲了脸上一下从上面放下来，啊，我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就是这些。那所以呢，这些呢，让孩子来体会高兴、生气、害怕、难过啊。家庭里头呢也一样啊，他要是生气了，妈妈呢也会说：“哦，你现在很生气，对，你现在很高兴啊，你现在很难过，妈妈知道你为什么难过，来给他解释。”有时候呢，我们带孩子到游乐场上呢，也让他来观察，哎，那个小朋友哭了，他为什么哭啊？哦，他很难过，为什么呀？他这个摔倒了啊，摔得很痛，他就难过。那这个呢也是很生气啊，是为什么呀？他要去玩，他爸不让他玩，把他硬抱着回家，他是不是很生气啊？就是这些情绪呢，在日常生活中、教学中，还有绘本，就会读绘本的这时候呢，就察言观色的时候呢，我读绘本呢会选一些。早期的这个字不是很多的这个绘本，让孩子主要看这些人物的脸。这个小老鼠为什么很生气？这个老虎为什么很生气？这个猴子为什么很高兴？既有情景，又要让这个孩子能看这些动物的脸。
1: 了解了五个社交概念里的第一点，就是想法、情绪、感受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社交概念里的其他的四个概念要如何理解。
0: 啊，小组计划我们为什么要教呢？就是很多孩子呢，他做什么事做着做着他就不做了。你不可能在幼儿园在小学里做着数学题做着做着不做了，开始玩你的铅笔了，哎，这个是不行的。画画也是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呀。那我们通常呢是来给家长讲，今天小明小组计划是去超市里买什么什么什么啊，你的这个小组计划中间没有要买你这个玩具，那你就不能买，它不是在我们小组计划之中的。那我们去超市路上你不能看到好玩的了你就不去了啊，小组计划没完成。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小组计划，小组计划是先吃饭然后再看电视，小组计划是先穿好衣服然后呢你再能到游乐场玩。第三个概念呢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用眼睛思考。大家知道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自闭症孩子呢很害怕眼神对视的，那他就会失去了一些呢社交线索。那我们怎么来训练孩子呢来爱看我们眼神？早期的时候呢我会把一些物体分得比较开啊，比如说呢我这个角角放的是这个吹泡泡，那个角角放的是这个气球，哎，这个角角我们放的是画画的这个东西，我就呢来让孩子看，老师现在看什么呀？我看这个吹泡泡意味着什么呀？我们下面要玩吹泡泡了。眼睛看着什么就是想着什么，哦，老师看的是气球，那下面我们要玩吹气球的这个游戏了。这个是呢早期的我们让孩子来猜老师在想什么。那后面呢我们也能呢把一些东西放在这个桌子上啊，放了远点，你看这个手表放在这，老师看着这个手表啊，看着这个手表，那老师在想什么呀？几点了啊？看手表，哎，老师看着手机，老师又想干什么呀？哎，想打电话了。就是这些，有时候就是把物体放在桌上，让孩子来猜我们在想什么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玩一种呢，就是击掌游戏。那让孩子们站成一排或者坐在一圈，来老师坐中间来看。哎，我看是就是赵小明过来跟老师击掌。然后我看着张小贝，那张小贝又过来跟老师击掌，这样的孩子呢他一直都看着我的眼睛呀，他要注视我的眼睛是否看他了呀。啊，这个玩了几次以后呢，我就可以让这个小朋友来当老师了。啊，这个呢就是呢我们训练孩子呢这个用眼睛思考。因为呢这个长大了以后呢，很多孩子呢他不知道你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呢你要观察别人的眼睛。那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啊，我在跟你对话着的时候呢，我不停地看表，那你就知道下面你应该干什么了，赶快结束这个对话，我可能下面有急事。那自闭症孩子如果呢你小的时候没有训练这些社交概念呢，他意识不到的。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呢这个用眼睛思考。那第四个概念呢是要教的呢是身体在小组中。那孩子呢有时候在学校里呢也这样，别的小朋友呢都在那画画，他呢自己跑到旁边去玩玩具去了，别的小朋友都在这个教室里坐着，他跑到外面去这个玩去了，别的小朋友体育课结束都回教室了，他还在操场上，别的小朋友在那吃饭他也跑掉了。这个呢都是在学校幼儿园都是不能接受的。那还有呢就是没有安全意识，你在街上走着走着他也不顾这个爸妈在哪里，自己这个旁若无神的被这个灯啊被什么哪个电梯啊所吸引。那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告诉这个家长，我们今天学了的呢是这个身体在小组中，所以呢你今天带他出门的时候呢，如果他跑了啊，那你就会来给他讲，哎，这个爸爸妈妈还走在这呢，你为什么这个身体不在小组中了呀？啊，这个呢是我们呢要让孩子意识到的。刚开始呢我们也用一些绘本，那我们呢会把这个让孩子们来看，哦，小黄鱼都在一组用个圈画起来啊，小红鱼都在一组画起来，小人都在一起画起来，小绿鱼都在一起啊也画起来，那大鲨鱼都在一起，那身体都在小组中是吧，也来选，哎，这两个鱼八爪鱼它身体不在小组中了，他们没在一起，这个就是不对的。好，这个呢是我们呢来教的，也是 第五个概念呢，我们要教的呢，就是全身倾听。那全身倾听是教什么呀？让孩子。

0: 那知道，如果呢，在我们跟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眼睛看着对方，耳朵听着他在说着什么，大脑要想着他说着什么，小嘴要闭紧，小手要放好，小脚不动。然后呢，用心来感受他是生气了，还是难过啊？是害怕呢，还是高兴？啊，这个呢是全身倾听的啊，我们不是来单纯的讲这个，哎，你要做好这些，而是呢来给他讲，他这个里头眼睛要怎么干什么，嘴巴要怎么样，耳朵要怎么样啊，心要怎么样，手要放哪啊，这个里头教学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绘本，让孩子来看这图片中，哪一个孩子他这个表现不好，他有的时候老师在上课，他在那叭叭叭讲话。哎呀，他小嘴没闭紧，他有时候呢在想着外面的这个，也有一个这个思想泡。哎，那个小朋友的这个旁边脑子里想的不是老师，他想的是外面的这个亲戚啊，就大脑没有在想啊，大脑没有在倾听啊，所以我们说呢，大脑也在倾听，耳朵也在倾听，眼睛也在听，嘴巴也在听，手脚也在听，这个叫全身倾听这个概念。
1: 刚才我们通过史建立博士对于孤独症这样的一个儿童社交康复当中的五个概念，当孩子们弄明白了这五个概念之后呢，无论是康复老师还是家长，都应该积极地进入下一步的康复当中。
0: 知道这五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呢教学中间呢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我们有教具。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呢我们有这个绘本，还有呢就是社交游戏，就我说的击掌游戏呀，啊，在这个活动中呢，我们会来一起准备做一个这个蛋糕啦。那谁的任务是去捡蛋，把乒乓球当成鸡蛋？谁的任务呢是去摘苹果？谁的任务呢是去提牛奶？然后呢？分工小组计划是什么？谁的角色是什么？身体是不是在小组中？老师讲的时候是不是在全身倾听啊？玩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经常来讨论这些社交概念。看张小贝呢捡苹果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服从小组计划，别人都在那摘苹果，他一个人呢跑到这个角落里去找鸡蛋去了啊。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呢分析。跟孩子们来讲，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这个说的这些事情呢，也就是这些孩子们自己的事啊。这个是一种教学方式。那还有呢，就是家庭的教学。我一般呢会喜欢给家长讲，今天我们学了什么概念，你回家了要可以做哪些事情。在这些事情过程中呢，你要提到我们的想法、高兴、难过、生气这些概念。社交能力的培养呢，是在这个家庭生活中也要参与的。那我们更常用的呢，也要有绘本。读绘本呢，很多的家长呢都自认为自己会读绘本，但是呢，我观察了一下呢，绝大多数的家长呢，读绘本呢就是读绘本，它是为了让孩子认字啊，提高孩子的这个叙事能力、逻辑能力这些。很少有家长呢能在读绘本中间呢加入社交概念。那我现在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读一个小马过河的这个故事，我通常呢会这个一个绘本呢至少读三遍。那每一遍呢会有这个不同的重点，会层层递进。那第一遍我读这个小马过河的故事呢，我只是呢把这个故事呢和孩子呢一起来完成了啊，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大概啊，小马妈妈给小马一个任务，让小马去给奶奶送粮食。小马呢在送粮食的过程中呢碰到一个小河，他不知道河水是深还是浅，他就问在河边吃草的老牛。老牛告诉小马说河水很浅，那你随便过。小马刚要过河的时候，小松鼠跳出来了。树上的小松鼠说啊，别过啊，会淹死你的。这时候呢， 小马不知道谁的对，然后小马就回去问小马妈妈，妈妈就说你自己去试一试。于是呢，小马呢就自己过了。这个河水既不是像老牛伯伯说的这么浅，也不像呢小松鼠说的这么深。好，这个呢故事呢第一遍呢就是一个顺序啊。好，第二遍我读的时候呢就开始要加入呢这个社交概念了。小马妈妈要给这个小马的一个小组计划是什么呀？是这个去送粮食。那这个小组计划中，小马妈妈的角色呢是准备好粮食了，小马的任务呢是这个把粮食呢从家里送到奶奶家，小马奶奶的任务呢就是待在家里等着小马来这个送粮食。好，这个是小组计划。那老牛的想法是什么呀？老牛认为这个河水很浅。小松鼠的想法是什么呀？小松鼠认为河水很深。那小马的想法是什么呀？小马的想法是不知道。那所以呢，他们的这三个呢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想法，有时候想法是相同的，有时候想法是不同的。在这个故事中呢，这种情况下呢，想法是不同的。好，这个呢是我们讲的第二遍读绘本，把想法小组的计划给插进去了。那第三遍我开始讲的时候呢，就开始来更深层次了。那小马妈妈为什么不告诉小马这个水是深还是浅呀？那老牛为什么认为这个河水很浅呀？小松鼠为什么认为这个河水很深啊？那小马经过了以后，小马为什么认为这个河水既不像老牛认为的那么浅，也不像小松鼠认为的那么深？那这个就是第三层次的，让孩子呢更深层次的来分析这些问题。
1: 孤独症儿童的核心障碍呢，在于社交沟通困难，他们往往的难以理解他人情绪，表达自身需求或建立同伴关系。石建立博士介绍的针对性的社交能力教学，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小组互动等等方式，帮助患儿学习眼神交流、轮流对话、合作游戏等基础社交技能，逐步的打破孤独的壁垒。但我们也要知道，康复之路漫长且艰辛。我们也希望，当每一节社交课程成为打开心门的钥匙，当每一次互动练习化作连接外界的桥梁，孤独症儿童终将在理解与接纳中迎来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
1: 可以扫天下。
4: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子姑在拿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胤祥这一瞬间，又是万绪涌来。这个胤祥使性任气，有时也踢自己几脚，但更多时是温存。从15岁就和自己耳鬓厮磨，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下人，高兴时有时还把自己紧紧抱着满地打旋儿。他陡然地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爱上了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哥，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压抑着，自己不敢承认罢了。自顾手持着匕首，赤触着，徘徊着，高大的帷幕上时时掠过他颀长的倩影。突然功臣台传来了3声沉闷的五炮，正是钟漏将尽之时。床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凉气，子姑不禁浑身一颤。这是命，这是天意。子姑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慢慢踱至案前，提起笔，在胤祥未画完的一幅白眉傲寒图的空角，抖着手写了几句什么，擎起匕首，惨笑着看了看，对准自己的心窝扎了进去，肋间骨骼轻微的响了一声，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胸前流着殷红的汁液，颤颤的抖动了几下，整个世界都消失在渺冥中。沉沉酣梦一夜，胤祥醒来时已是满屋大亮，以为睡过了，一翻身起来，又想到外头下雪，雪光映得屋里亮，不禁自失的一笑。子姑，倒口茶来漱漱。连喊了几声没人应声，睡在东配房里的阿兰听见了，忙披衣起来。
1: 子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
0: 因挑帘推门进来，但见碧血一汪中，子姑侧身僵卧，手中兀自握着那把匕首。阿兰唬得浑身一颤，立住了脚，只是动不得，惊叫着：
1: 老天爷，这是怎么的了？
2: 诗经打怪的叫什么？
0: 胤祥掀开帷幕，掩着扣子出来，话没说完，脸上的笑容像僵固了似的，死死盯着地下的子姑，有恐是梦，揉了揉眼睛，跨前一步抓起子姑麦西，方知连身子都僵了，忽地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不语。阿兰被他的神态吓得后退了一步。
1: 十三爷，你。
0: 胤祥狞恶的一笑，下意识的向腰间摸了一摸，一回头看见那张梅花，急走几步拿起来一看，又丢在地下，颓然落座，双手掩面，许久才发出一声似嚎似泣的深长叹息，连连摇头：
3: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
0: 阿兰小心地捡起那张图，还有一只尚未画好，盘离求之，焉知淡然。一丛茂梅开在冰天雪地的江岸，上头几行细字十分娟秀， 咏梅，不堪萧瑟对野渡，寂寞孤傲寒江住，摇手休问玲珑枝，尔是翰林第几树。子姑与贾身后66年诀别。燕翔抬起头，深沉地望着远方，吁了一口气。这事情你和乔姐不能向外说，好好发送他。清剿江夏镇生擒任伯安，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伯安一手私建的密档。康熙在瓜州渡接到了太子飞利的600里加紧奏章，赫然震怒，立即下诏：10月25日奏息，不胜骇然，此等渡国害民巨贼，实所罕见。着一意，由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堂会同大理寺、刑部、顺天府诸有司衙门，严拘首犯任伯安，追索谋主，一律以大逆逆罪，不可稍存姑息。钦此。接着，便命驾沿运河北上回京。11月20日，康熙的法驾取到天津，由陆路赶回了北京。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东直门外残雪连漠，一片白皑皑。迎驾侍婢，康熙皇帝便在接官亭前临时搭起的炉棚里召见了胤禛、胤祉、胤禛和胤祺、胤堂五个儿子。虽说是炉棚，但里边木了毡，围得密不透风，四个硕大的鎏金火盆兽炭熊熊燃烧，熔熔似春。康熙只穿着一件绛色江绸天马皮袍，头上戴着黑虎腿断台冠，虽略显疲乏，却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看来这次江南之行，离开北京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窝，他的心情十分恬淡安逸，几个月功夫仿佛年轻了许多。他含笑看着儿子们行了礼，命太子坐了。廷玉不消说了，朕还给你们带了一个人，你们未必认得呢。张廷玉紧挨康熙站着，忙笑着说：虽不认识，

0: 这都是朕的儿子，往后见面只评理。你们都听见了？胤禛这才仔细打量方苞，实在长得不出眼儿，黄鬓脸儿，倒扫帚眉，尖嘴猴腮的一脸猥琐下，穿着一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直照到脚面。 真不知康熙怎么会选这么个人进尚书房当布衣宰相，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么就偏生一手好文章呢？心里暗笑，口中却说：“啊，久仰方先生道德文章，无缘相会呀、啊。现今简在帝侧，往后请教就方便多了。”方苞忙躬身说道。
1: 圣明不符，宁城太子爷金驾。说着，又目视众人，只这么一瞬，人们才看到他目中波光晶莹，神采照人。胤禛在桐城查抄方府，其实是见过方苞的，后来还同八阿哥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想了想，此时不便相认。 只含笑点头会意。胤禛却笑道：“我自幼就读方先生文章啊，狱中杂记，祥明窃药，痛陈时弊，却是洞穿七扎。前番旨意，我猜就是先生手笔吧。其中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啊。您是三爷吧？”方苞 略一欠身，不知道三爷想问什么事呢？胤禛笑道：“里边说到张氏之沽名钓誉，不见于史籍，请问出自何典呢？”“哈哈哈哈，史籍中自有，留心时就看出来了。张氏
0: 为文帝廷尉，掌一国司法大权，周勃蒙冤几乎被杀，未见张氏之一言相保，却在充犯御驾小节末事上大做文章。皇上旨意称他沽名钓誉，十分允当。胤禛一见面就捅太子的疮疤，众人不禁一怔。
1: 胤禛脸上更挂不住，好好的父子君臣久别重逢，立时弄得人人不自在。胤禛自觉失言，正要委婉几句，却听康熙说道：“若论读书，你们都差得远呐。说说吧，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胤禛瞥了一眼胤禛，在椅中一躬身说道。
0: 回阿玛的话，任伯安、刘八女一律问得大逆罪。任伯安为首犯凌迟，刘八女以下43人，连同刑部两个司官腰斩大臂不等，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赐自尽，已经结案了。结案了，康熙似乎有点意外。
1: 回身取杯子，手插在了热水里，烫得一缩，已是铁青了脸。太草率了些吧，声音虽然不高，语气却很重。几个阿哥对望一眼，谁也没敢言声。康熙立起身来，踱着步子，想那任伯安，吏部比贴士出身，芥菜籽儿大的官儿。 萤火虫的前程，哼，没有人主使，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密见私当，要挟百官吗？既然斩草，何以不除根呢？既然除恶，为什么不务尽？是儿臣的主意。
0: 胤禛见太子不言声，心里冷笑，站起身来，从容说道：“请父皇责罚。” 不但人不安的是

不曾株连，就连其所见伟大，也是儿臣自作主张，当众焚毁了。康熙倏然止步，目光变得咄咄逼人。是你？这么大的事，不请示朕的旨意，也不禀知太子，你专擅的过头了。胤禛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只是垂头不语。康熙怒喝一声：为什么不回话？此刻棚里棚外，皇子大臣、侍卫太监足有上百的人，见康熙龙颜大怒，人人色变，个个鼓励。胤禛盯视着康熙良久，忽然垂下了眼睑，扣着头答道：儿臣无话可答，唯有此心可对天日。为什么？胤禛沉吟了片刻，平静了下来：万岁实穷天下，圣明独照，那任伯安一个卑污在籍小吏，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密见私大，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前有名臣如余成龙、郭秀，后有贤相如张廷玉、马齐，康熙42年之后年长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难道无一人查其奸案吗？谁能保在座诸王贝勒以及相臣江吏没有卷进去的？当日吴三桂等三番乱起，父皇也曾在午门当众焚烧百官书简，稳定群臣之心，奇斗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分不起，则朝局相安。为此，儿臣甘冒阿玛重谴，查办首恶，以震慑奸徒，焚卷灭据，以安定上下人心。父皇以为儿臣错了，儿臣自应以身相担。康熙看着胤禛，又看看胤禛，心里突然一动。到现在他才明白，这个案子压根儿就不是太子主办的。思量着，口气已经变得缓了下来。这与三藩之乱不同，形势不同，情节也不同。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儿臣明白父皇心意，要借此案震肃朝纲，查奸惩佞，但国家之弊积重难返，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儿臣左思右思，终夜推诊，要办得稳妥，既不伤皇家体面，又不搅乱朝局，只有镇之以静，徐图整顿，如此惶惶人心自定，党争之分不起，君臣上下相安呐、小人辈也无戏可成了。因早知皇帝必有这一问，胤禛和乌思道在密室里反复研讨，真个说的有节有理，既含蓄不露，又明白无误，把胤禛生抢去的功劳夺得精光，还显着自己为国为民一片赤诚。胤禛听得又气又怕，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太子党，却半句话茬也接不出来。胤祉、胤堂又是解气又有点嫉妒，都呆着一言不发。正没做奈何之时，胤禛又连连磕头：儿臣受命于万岁主理户刑二部，原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因而事前不曾请旨请太子示，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布置，运筹帷幄，莫助儿臣，儿臣请罪之余，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一篇慷慨文章至此结束，人人觉得天衣无缝。

0: 胤祉不禁皱了皱眉头，胤堂却吃惊地盯着胤禛，一言不语。想不到这人奸诈如此啊！康熙蔚然说道：“廷玉，马齐病着，你去瞧瞧，若还能动弹的，明儿巳时叫他进大内，朕要召集百官训话。”
1: 扎，在养心殿会议吗？
0: 乾清宫，养心殿地方太小了。
2: 说罢，便命起驾。棚外鼓乐之声早已大起。胤堂送驾到东华门口，随着班退下来，当即打马独自一人赶往连亲王府。却见胤祀也是刚刚下轿，看见胤堂，胤祀不禁微笑着：“就这么几脚猫似的，我算着你晚间才来呢，有什么大事吗？”胤堂一边跟着胤祀进府，在西花厅坐了，一边说道：“哎，大事没有，只是心绪不定，想和八哥聊聊。
3: 弄点点心来。”
2: 胤祀朝外吩咐了一声，又转脸笑了：“哈哈，心绪不定就不是小事。原想阿玛接见你们，几句话的事儿就奏对了那么长时辰，我们在外头都冻得够呛。是什么事呢？”胤堂沉着脸，接过丫头递上来的闽江茶，喝了一口，缓缓将接见奏对的情形说了。
0: 原来我们以为他不过是个太子跟前的一条狗，我看是小觑了他。
1: 你听听他说的这些，曹操有这么奸诈吗？
0: 我看太子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老四这算当众把他给卖了，
1: 还要落个四面玲珑。
2: 胤祀半闭着眼沉思着，把话听完了，渠然开目：“
0: 哈哈，令人一快心胸啊！
1: 四哥原是伶俐人，大概已经瞧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了，投靠我这个弟弟呢，脸上又下不来，所以用这法子讨好皇上，又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太子党。这点子小伎俩算不得大手笔。”
2: 胤堂听着不以为然：“
0: 原来我也这么想，瞧着不像。这个心术智谋不可小看呐，这一次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旗帜难以估量啊。”“
2: 是吗？”
0: 胤祀其实早已经对胤禛惊觉百倍了，
1: 只是有些话即便对胤堂也只能说三分。
0: 做大事无非夺嫡而已，
1: 四哥心胸智谋都不弱，这我都知道。
0: 他的致命之处是德薄量浅，失之一方可为梁府梁臣。照他心术刻薄、自牙必报的德行，以万岁爷仁厚心地，怎么会看中他呢？他在亲王位上已经没有一日不生事，弄得下头人人自危，要真的带二哥登基做朝，三月之内天下不乱，你老九绝了我这双眸子。所以你看，万岁今日给他个差事，明日又给一个差事，却不肯把兵权给他，全局的事也不叫他插手，就是瞧准了他那点刻薄财力。要为这个心绪不定，我劝你枕头垫得高高的。
2: 正说着，见家人带着个20岁上下的女子以礼过来，便住了口：“
0: 来啦。”
1: 那家人忙回道：“来啦，这就是柳倩娘。”“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

0: 到仙草灵芝就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悦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悦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对于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有了一定的了解。
2: 嗯，
3: 健康两件宝，那一定是有两件宝贝来帮助大家啊，获得身体的健康。
2: 对，
3: 像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啊，就是帮助我们也软化血管，让血管弹性更好。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对于我们那些大病的朋友们来讲，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啊，能够加速疾病治疗的速度，也能够让我们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用户现在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也就是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老人家们的慢性疾病啊有治疗的作用。
2: 嗯，
3: 同时呢又能帮助大家呢提高咱们晚年生命生活质量。
2: 对，
3: 那这两天呢，咱们全国各地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打了电话啊，咨询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么我发现啊，给咱们打来电话的有60来岁的，有70来岁的，也有80、90岁的老人家们，他们呢长期在被病痛的折磨，有的呢是血压过高，有的呢是中风偏瘫，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不仅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遭罪。
2: 嗯，
3: 还有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经常的呢感觉到咳痰喘，胸闷憋气，气不够用，经常的上呼吸道感染，被这样的一个病症啊所折磨。还有我们那些肠胃道疾病的朋友们，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经常的感觉到胃胀、反酸、打嗝、大便干结、大便不成形等等这样的一些诸多慢性疾病的症状所困扰。对于大家呢再来咨询我说，这健康两件宝到底能不能帮助大家去收获健康，去解决咱们五脏的问题呢？那李老师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从健康的根基，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入手，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嗯，
3: 首先我们来看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疾病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的血液质量差所带来的这样一些疾病。而这些疾病呢，到后来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仍然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不清楚，行动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朋友， 往往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寻求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呢很多呢都绝望了。但是在李老师看来，这跟我们的血质量有关，跟咱们血管弹性有关，跟咱们整个机体的代谢有关，经络不通有关。
4: 嗯，
3: 那么灵芝在这一块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咱们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而且能够入五经调五脏，经络通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对于我们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朋友来讲，能够让他们啊更快的能够恢复到我们生活自理的状态，对于我们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的朋友们来讲，能够更好更快的平稳他们的血压血糖。为什么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灵芝它不单纯的是一种灵芝，而是七色灵芝入药。我们讲到说灵芝本身呢，全身都是宝，但是七色灵芝啊更少找，也就是说它汇聚了七色灵芝的精髓，所以它的药效更强，治疗慢性疾病的作用啊也就更快。再加上呢，咱们运用到了肝肾的滋补膏方，不仅补气又能补血，不仅滋阴又能养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调理了肝肾功能，而且也增强了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加强于我们整个机体啊气血的恢复。所以对于我们身体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对于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颈交关节疼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来讲，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获得健康的同时，还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好，你好。我吃了这个灵芝，相当好，真的相当好。
3: 哦，看来咱们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而且现在是见到好了。
5: 对，我吃的相当好，我跟我老伴都在吃。
3: 很好，跟老伴啊都在吃健康两件宝，两老都是感受到好的效果了。
5: 对。
3: 那您说说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5: 我的血压呢，原来还挺高的，107，现在，吃了这了以后呢，我都降下来了，现在都是有时候达到120多，高压呀。
3: 好，不错。现在呢，通过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血压有原来的167，现在降到120，低压是多少呢？
5: 低压78，有时候80，都这个样子。
3: 非常好，非常好。咱们说灵芝啊，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血液的清道夫，它会把咱们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啊，通通的代谢掉，所以血液质量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这血压呀也就自然而然的平稳了。
5: 对。
3: 而您现在的血压呀，可以说是叫长寿血压了。高压120，低压70-80，这个血压啊就是叫一个安全血压，也叫一个长寿血压。
5: 对对对。
3: 嗯，血压恢复的非常好。那咱们其他方面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
5: 都是我的血糖啊相当好，血糖原来空腹就是10.2。
3: 哟，那以前你的血糖可是有点高嘞。
5: 都二型糖尿病嘛，我的血糖高来到30点了。
3: 那咱们现在血糖相当于是降下来了，对吧？
5: 对，降下来了。今儿早上我查了血糖，参见的血糖是6.1。
3: 很好啊，6.1这个血糖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非常不错。
5: 对对对，相当好。
3: 相当好，是因为咱们用对了，抓住病因病根了。特别是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一宝灵芝啊，同时啊，能够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更年轻，循环更通畅。所以说您看看咱们的现在的血糖多好，6.几。
5: 对对对，相当好。
3: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76啊。
3: 哦，76岁是吧？非常不错啊、哦、身体基础打牢了。那老伴儿身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5: 那个我老伴儿的他那个血压也正常了，他也有点高血压，他是轻度高血压。
3: 那老伴儿现在血压怎么样呢？降下来没有？
5: 我查了117。78。
3: 哦，这个血压也是非常不错的，跟您的血压是一样的，黄金血压，高压127，低压是78，非常好。
5: 对对对。
3: 爹爹，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5: 四安市运县的。
3: 哦，是咱们湖北省实验室云县的。
5: 对对。
3: 贵姓啊？
5: 我叫肖华莲。
3: 好的，肖爹爹，电话留给我一下。
5: 好，15607281036。
4: 肖爹爹，你和老伴儿啊，现在啊，
3: 都有咱们的健康良宝啊，给你们二老的身体保驾护航。
4: 不管是咱们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
3: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4: 都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压血糖，
3: 尤其是啊，咱们的灵芝和肝肾滋的相互搭配，可以说一个是抓咱们慢性疾病的病根和健康的根基，另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呢，让咱们自身恢复生成气血的能力和肾藏精的能力，为身体啊奠定良好的健康基础。
4: 所以只要我们坚持继续服用啊，不仅血压血糖平稳，而且整个身体的体质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提升。所以你和老伴啊，后期咱们就好好坚持用。
5: 好，
2: 祝贺78岁的肖爹爹二老啊，都在服健康的良宝。爹爹啊，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血压原来高到167，现在呀、啊，血压是120/80，原来餐前血糖10点多，现在呀、啊、是6.1。老伴的血压呀、啊，现在也非常好，127/78。就像李月老师说的，这个血糖血压平稳住了，咱们就不担心并发症的产生了。这就是一宝七色灵芝整体修复五脏，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加强肝肾功能的提升达到的效果。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5: 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3: 哦，天天都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5: 天天听你广播，你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都是赞扬你的这个产品。
3: 是的，是的，老人家，因为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结合和搭配啊，真正能够帮助到咱们老年朋友们啊，既健康啊又长寿。所以说呀、啊，只要咱们用了健康两件宝啊，
4: 咱们身体就会有健康的变化啊。老人家，您身体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5: 我睡眠不好，再一个就是这个做手术以后还是光要尿尿。
4: 哦，做完手术之后现在仍然是有尿急尿频的问题。
5: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东西，现在越来少些了，听了你这个名字以后夜尿少些了。
3: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夜尿的次数减少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它既能够靶向滋养肝肾，提高咱们肝脏的排毒和生血能力，又能够啊填补肾精，恢复肾脏功能，是靶向直接针对肝肾功能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像咱们尿多的、尿频的、肾气不足的啊等等，关于我们肾脏方面亏虚的一些问题啊，都能够有效及时的给大家解决。再加上一宝的灵芝是五脏同调，特别是里边的紫灵芝和黑灵芝啊，也是针对于我们肾脏来进行功能提高的。所以老人家，现在你看夜尿少了，这就是非常明显的效果体现呢。
5: 我晓得你天天讲，我听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4: 所以咱们夜尿自然而然的次数就减少了。
5: 减少了。对，
4: 现在咱们夜尿次数减少了，是不是感觉咱们晚上睡觉都安神踏实了呢？
5: 那是的，一觉睡大天亮了。因为我这个做手术，再一个年纪比较大了，现在80了。
4: 哦，爹爹今年80岁了。
5: 啊，对对对对。
4: 哎呦，老人家，您这说话的中气很足啊，听上去都不像80岁的人。
5: 是的，是的，是的。我听你的讲座听得不少，我天天都听到别人的，我不听，我只听你的，因为你指的是你的能解决问题。
4: 感谢你啊，爹爹，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其实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呀，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能够让你们身体真正健康起来。所以啊，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呀，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能够啊走进千家万户，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啊减轻痛苦，少走弯路。
5: 是的，是的，是的。
4: 贵姓啊，爹爹？
5: 李耀章。
4: 哦，李爹爹啊，
3: 咱们后期啊就好好的用健康两件宝为我们的身体啊保驾护航。
5: 好，谢谢你。
4: 不客气啊，老人家，再见。
2: 好，作为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呀，出现了慢性疾病，咱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产品。就像这位80岁的李爹爹啊，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现在啊夜尿次数减少了，晚上睡眠也好了，能够睡到大天亮，难怪听爹爹啊现在精神特别好。好，我们也祝贺李爹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199 8331 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1: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荆州江陵县68岁袁素碧婆婆的家中。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并且腰椎间盘突出，脚疼，关节疼，不能走路。婆婆用上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她的家中实地走访。
6: 这是您家是吧？
7: 哎，那这是我家，我看在家里蛮好。我那个年纪有活的，我走的
6: 还走得了路哈。
7: 哎，真的把那好的菜呀，那边的我就摘的，摘的油菜呀，但我还拿前头的那些全部是我的个地呀，我还种的鱼柳啊，我一个人，收了那的门铃都有种呢。
6: 种的什么呀？
7: 种鱼柳。种玉米。
6: 哦，玉米是吧？
7: 玉米种了，人家手机都没有喂鱼的。
6: 哦。
7: 哎。
6: 婆婆，您贵姓啊？
7: 姓袁。
6: 姓袁。
7: 哎，袁素碧。
6: 啊，您多大年纪啊？
7: 68岁。
6: 68啊。
7: 哎，
6: 您的身体都有哪些问题啊？
7: 最大的一点都是我学的，我都怕老年痴呆症，得了老年痴呆症都完了。
6: 嗯嗯。
7: 哎，全部都外头的，又没得有人在屋里，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6: 哦。
7: 哎，
6: 你有几个孩子啊？
7: 就是一儿一女
6: 啊。啊，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是吧？
2: 我听您的口音呢、啊、不像是荆州本地的口音呢、啊、
7: 我娘家的是四川的，四川涪陵的。
6: 四川涪陵的。
7: 哎，涪陵我已经下来了50年了。
6: 哦，
7: 下来有50年了。
6: 就是从四川涪陵到这里来。
7: 嗯嗯，
6: 那50年的时间。
7: 我18岁来呀，这都是我学的68了，不是来了50年了噻。
6: 哦哦。嗯嗯。
7: 一年四季都是脚痛、身上痛、关节痛，那是哎。没得哪一点是好的，硬是痛的没得办法了，硬痛的走不得路。
6: 啊、
7: 哦、啊！哎，痛的走不得路，你个脚硬痛的走不得路，腰硬是胸痛，那么说痛的几招？
6: 是不是都是风湿关节炎呐、啊？
7: 风湿关节炎呢？那个腰的话，他都说是腰肌劳损呐，不是啊？那个腰间盘突出啊，下次是腰间盘突出，罗列都说是腰肌劳损是么样？我反正都是痛的走不得路。
6: 嗯，
7: 找你找你。
6: 嗯，那我刚刚看你走路还可以啊。
7: 哎，那都活了那5个疗程都活得很好啊。
6: 啊，
2: 已经服这个健康的良宝服了5个疗程了是吧？
7: 5个疗程服完了。
6: 嗯，
7: 已经服完了、
6: 啊、
7: 已经要服6个疗程了。
6: 嗯，
7: 哎，
6: 现在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7: 哎，再有劲儿我都可以跳舞了。哎，
6: 还跳舞？
7: 哎、啊、我喜欢跳舞
6: 啊。
7: 哎，还可以跳舞，我都在我门口里跳
6: 啊。
7: 个人还是蛮好，蛮自由，蛮舒服、啊、还有个糖尿病。
6: 你还有糖尿病啊？
7: 有。
6: 嗯，
7: 糖尿病那么早餐后去检查有14点。
6: 哦，餐后14点，
7: 餐前的话都有10点。
6: 哦，
7: 在现在喝的那个药的都降到了从沉默剂量几天再走回去量的
6: 啊，
7: 量的只有6.4。
6: 哦，那很好了啊，
7: 降下来了，降下来
6: 了，降下来了啊。您糖尿病有没有一些并发症啊？
7: 都是个脚痛啊，身上痛啊，到处痛啊，浑身痛都没得改。
6: 哦，
7: 哎，
6: 您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浑身疼啊。
7: 哎，浑身疼得不得了，浑身疼得不得了。
6: 哦，
7: 我都是那么着，头痛啊，昏啊，他一昏起来都天昏地转，人力都一下都打到了，打得摔得跌上去，到头上撞一个大包。
6: 嗯，有多少年了？
7: 高血压呢？
6: 你还有高血压？
7: 有。最高的时候有180呢。
6: 有180啊、哦、
7: 怎么着在80的120噻。
6: 那这个血压就比较好啊。
7: 量血你走坏了。
6: 哦，
7: 坏了没有办法，都只有在走铺地去量呢。
6: 哦哦，
7: 走铺地买东西的话都走哪去量呢？
6: 嗯，
7: 哎，
6: 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
7: 那个又好。
6: 嗯，
7: 再还有那个脂肪肝、胆囊肿、胆囊炎。
6: 哦，
7: 我不是没学全身疾病呢。
6: 哦，
7: 那人是没有办法。
6: 嗯，
7: 逼得我是我活了好多药了。
6: 哦，
7: 我划算我自个的，我们只300块钱一个月。
6: 300块钱是什么钱呢？
7: 这个养老的呢。
6: 哦，
7: 60岁的。
6: 哦，60岁以上的。
7: 哎，
6: 一个月300块钱、
7: 哎、
6: 是吧？
7: 哎、300块钱。
6: 哦，
7: 哎，今年都是买玉米，去年都还有棉花呢。
6: 哦，
7: 还买芝麻呢。
6: 哦，
7: 哎，和林子还能我走的。前头的那家婆婆爹爹两个，他不是，他两个都是专门是，也是一生病
6: 啊，
7: 婆婆也完全走不得活
6: 啊。
7: 我那听了那长时间，听了好多年。
6: 嗯，
7: 我还是看准了那个药好。
6: 嗯，
7: 哎，他我就劝他，他都是我劝他已经活了2年。
2: 哦，你前面的这个邻居他也在用这个健康的良宝是吧？
7: 哎，买药都是我跟他两个敲头买的。
6: 哦，打火买的啊。
7: 哎，敲头买。她的婆婆还不我一个呀，也是浑身痛啊。
6: 嗯，
7: 哎，一个婆婆嘛，一般都是这些病噻。
6: 嗯，
7: 她不过有个爹爹呢。
6: 啊，
7: 她爹爹都是活了2年，毫无进步啊。
6: 啊，
7: 哎，那毫无肩膀。我说他们就可能活的，种那么多庄稼，他都是从零开始挖地，他不用几次地用人挖。我说你们差不多哪个受得了？在那边活的都有劲。
6: 哦，就是用这个健康的粮保，他干农活啊都不需要机器，都是人挖地是吧？
7: 都是那个地，我们都是用机子打，他都不用机子打，他都用人挖。
6: 哦。
7: 他一吃饭都就挖这么长的锄头，
6: 哦，这是实实在在的例子啊！
7: 哎，那是人人能够经历的事情，那就锄别了，就锄么事？
6: 嗯，
7: 我锄你们的白，我也得不到一分钱，也不么样。我那个药好，我是准备长期先活那个药啊。
6: 嗯，
7: 我那边你自己相信，我相信我选
6: 好，
7: 心里过好。
6: 嗯，高血压、糖尿病。啊，浑身疼痛，这些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原来这个走不了路，腿发软的是吧？
7: 完全走不得路啊，那着急啊，那是活同时啊，那是
6: 啊。
7: 我就是那都下决心都喝那个药了，我不说要真的模样好，都真的他能够自食其力。
6: 对对对。
7: 哎，不跟儿子语文增加负担。
6: 嗯。
7: 哎，我说都是那样子可以的。
6: 对对对。
7: 哎，我老人家还多事。多是走的走的，
6: 嗯，
7: 倒的倒在个床上睡的，睡到去要人服侍，要人撩的，我起码不要你们真招呼，不要你们撩的。我说那我还要冒钱搬菜，我叫你们回来拿的菜去腌制也可的呗。
6: 嗯，对对对。
7: 这我的姑娘，我姑娘她这都不反对的。
6: 啊，对。
7: 上次我没得钱，她妈妈你有钱没得的？我说我学药活了了，我说我要去搞钱，那我给你打1000块钱回来。打1000块钱回来，你是给去买。第二天我都打电话都落了，都是就给药都送到周浦来，我们都在周浦去拿的。
6: 哦，也挺方便的啊啊！一个电话这个就来了哈。
7: 哎，好方便，好方便。
6: 嗯，
7: 我的学我像你们的，可以讲得好，我喜欢听。那个人的话有病，你要是听那个课，听那个人心里舒服，那个病就好一半。
6: 嗯，对对对。
7: 哎，我想我有那个感觉
6: 啊。
7: 哎，他们没有收音机的，他都搞不清楚。
6: 嗯。电话是多少啊？
7: 我电话是17037055565。
6: 好，看到你一个人这个在家里啊，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还是蛮好的啊，种种菜，然后呢，闲暇的时候呢，跳跳舞，是不是啊？
7: 是。
6: 我看您的这个头发都是黑的啊，都还没有白，68岁了，身体还不错啊。
7: 还可以，还可以。我自己我生个病，我自己会了解自己
6: 啊。好好好，对，就是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啊。
2: 李老师，
4: 嗯，
2: 我走访了这位袁素碧袁阿姨啊，老家是四川涪陵的，
4: 嗯，
2: 18岁的时候从老家来到了湖北荆州的江陵县。李白有一首诗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就是这里。
4: 嗯，
2: 一晃啊，50年过去了。
4: 是的，
2: 如今68岁已经过了半百。作为一名空巢老人，老伴已经不在了，但是啊，他把自己的生活还是打理得很好。
4: 对，源于啊，在我们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袁阿姨啊找到了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
4: 把她自己啊这么一个一体多病的问题解决的是非常的不错。
2: 对，
4: 你像阿姨说以前浑身都疼，
2: 嗯，
4: 而且呢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血压高的时候呢高压达到了180，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2: 对对，
4: 作为孩子们来讲，这样的一个血压肯定是不放心老人家一个人在家的。
2: 嗯，
4: 再加上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更是让老人家呢生活是不太乐观的。
2: 嗯，
4: 但是还好的是通过健康两件宝，血糖啊现在是6.4，非常满意的一个血糖值。
2: 对，
4: 而且血压现在降到呢120/80，也是一个黄金血压。
2: 对对对，
4: 而且每天能够出去跳跳舞唱唱歌，
2: 嗯，
4: 自己的晚年生活呀也是非常充实的。
2: 嗯，
4: 所以说呀，选对了好产品，选对了好方法，咱们获得健康啊其实真的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啊，我经常跟大家说啊，灵芝就是抓根本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液质量好，血管弹性好。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能够强健筋骨的同时，还能够让咱们身体源源不断地生成更多的气血，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真正达到气血充盈百病不生的状态。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粮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 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哎，李老师你好。
4: 你好，我是李月。
8: 我们这有几个人，他跟我急了一点，西油果有时好。我们这些个老年人呢，有经济收入有没有来源呢？就说有没有那个优惠政策哟？
4: 有的，老人家，咱们现在购买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咱们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买五盒送两盒。
8: 好嘞，
4: 拿到手之后啊，一宝的灵芝片咱们就早三晚三。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早晚各十毫升就行了。
8: 好的，谢谢李老师。
4: 好，再见。
2: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一宝的灵芝片，三疗程送两疗程，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20送12。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
1: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常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子姑在拿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胤祥这一瞬间，又是万绪涌来。这个胤祥始性任气，有时也踢自己几脚，但更多时是温存。从15岁就和自己耳鬓厮磨，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下人，高兴时有时还把自己紧紧抱着满地打旋儿。他陡然地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爱上了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哥，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压抑着，自己不敢承认罢了。自顾手持着匕首，赤处着，徘徊着，高大的帷幕上时时掠过他颀长的倩影。突然功臣台传来了三声沉闷的五炮，正是钟漏将尽之时。床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凉气，子姑不禁浑身一颤。这是命，这是天意。子姑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慢慢踱至案前，提起笔，在胤祥未画完的一幅白眉傲寒图的空角，抖着手写了几句什么，擎起匕首，惨笑着看了看，对准自己的心窝扎了进去，肋间骨骼轻微的响了一声，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胸前流着殷红的汁液，颤颤的抖动了几下，整个世界都消失在渺冥中。沉沉酣梦一夜，胤祥醒来时已是满屋大亮，以为睡过了，一翻身起来，又想到外头下雪，雪光映的屋里亮，不禁自失的一笑。子姑，倒口茶来漱漱。连喊了几声没人应声，睡在东配房里的阿兰听见了，忙披衣起来。
2: 子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
1: 因挑帘推门进来，但见碧血一汪中，子姑侧身僵卧，手中兀自握着那把匕首。阿兰虎的浑身一颤，立住了脚，只是动不得，惊叫着：
2: 老天爷，这是怎么的了？
1: 诗经打怪的叫什么？胤祥掀开帷幕，掩着扣子出来，话没说完，脸上的笑容像僵固了似的，死死盯着地下的子姑，有恐是梦，揉了揉眼睛，跨前一步抓起子姑麦西，方知连身子都僵了，忽地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不语。阿兰被他的神态吓得后退了一步。
2: 十三爷，你。
1: 胤祥狞恶的一笑，下意识的向腰间摸了一摸，一回头看见那张梅花，急走几步拿起来一看，又丢在地下，颓然落座，双手掩面，许久才发出一声似嚎似泣的深长叹息，连连摇头：
3: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
1: 阿兰小心地捡起那张图，还有一只尚未画好，盘离求之，焉知淡然。一丛茂梅开在冰天雪地的江岸，上头几行细字十分娟秀： 咏梅，不堪萧瑟对野渡，寂寞孤傲寒江住，摇手休问玲珑枝，尔是翰林第几树。子姑与贾身后66年诀别。燕翔抬起头，深沉地望着远方，吁了一口气。这事情你和乔姐不能向外说，好好发送他。清剿江夏镇，生擒任伯安，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伯安一手私建的密档。康熙在瓜州渡接到了太子飞帝的600里加紧奏章，赫然震怒，立即下诏：10月25日奏息，不胜骇然，此等渡国害民巨贼，实所罕见。着一意，由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堂会同大理寺、刑部、顺天府诸有司衙门，严拘首犯任伯安，追索谋主，一律以大逆逆罪，不可稍存姑息，钦此。接着便命驾沿运河北上回京。11月20日，康熙的法驾取到天津，由陆路赶回了北京。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东直门外残雪连漠，一片白皑皑。迎驾侍婢，康熙皇帝便在接官亭前临时搭起的炉棚里召见了胤禛、胤祉、胤禛和胤祺、胤堂五个儿子。虽说是炉棚，但里边木了毡，围得密不透风，四个硕大的鎏金火盆兽炭熊熊燃烧，熔熔似春。康熙只穿着一件绛色江绸天马皮袍，头上戴着黑虎腿断台冠，虽略显疲乏，却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看来这次江南之行，离开北京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窝，他的心情十分恬淡安逸，几个月功夫仿佛年轻了许多。他含笑看着儿子们行了礼，命太子坐了。廷玉不消说了，朕还给你们带了一个人，你们未必认得呢。张廷玉紧挨康熙站着，忙笑着说：虽不认识，方先生的书各位爷们都是读过的，这位就是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方灵稿先生。方苞忙跨出一步给太子磕头，又要给胤祉等人请安，康熙却

0: 扫帚眉，尖嘴猴腮的一脸猥琐相，穿着一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直照到脚面。真不知康熙怎么会选这么个人进尚书房当布衣宰相，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么就偏生一手好文章呢。心里暗笑，口中却说：啊，久仰方先生道德文章，无缘相会呀，现今简在地侧，往后请教就方便多了。方苞忙躬身说道：
1: 啊，圣明不符，拗成太子爷金奖。
0: 说着又目视众人，只这么一瞬，人们才看到他目中波光晶莹，神采照人。胤禛在桐城查抄方府，其实是见过方苞的，后来还同八阿哥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想了想此时不便相认，只含笑点头会意。胤禛却笑道：我自幼就读方先生文章啊，狱中杂记详明切要，痛陈实弊，却是洞穿七扎。前番旨意我猜就是先生手笔吧，其中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啊。
1: 哎，您是三爷吧？
0: 方苞略一欠身，
1: 不知道三爷想问什么事呢？
0: 胤禛笑道：里边说到张氏之沽名钓誉，不见于史籍，请问出自何典呢？
1: 史籍中自有，留心时就看出来了。张氏为文帝廷尉，掌一国司法大权，周勃蒙冤几乎被杀，未见张氏之一言相报，却在冲犯御驾小节末事上大做文章。皇上旨意称他沽名钓誉，十分允当。
0: 胤禛一见面就捅太子的疮疤，众人不禁一怔。胤禛脸上更挂不住，好好的父子君臣久别重逢，立时弄得人人不自在。胤禛自觉失言，正要委婉几句，却听康熙说道：
2: 若论读书，你们都差得远呐。说说吧，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
0: 胤禛瞥了一眼胤禛，在椅中一躬身说道：
2: 回阿玛的话，任伯安刘八女一律问的大逆罪，任伯安为首犯凌迟，
0: 刘八女以下43人连同刑部两个司官腰斩大毙不等，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赐自尽，已经结案了。
2: 结案了？
0: 康熙似乎有点意外，回身取杯子，手插在了热水里烫的一缩，已是铁青了脸。
2: 太草率了些吧。
0: 声音虽然不高，语气却很重，几个阿哥对望一眼，谁也没敢言声。康熙立起身来，踱着步子，
2: 想那任伯安吏部比贴士出身，芥菜籽儿大的官，萤火虫的前程，哼，没有人主使，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密见私当，要挟百官吗？既然斩草，何以不除根呢？既然除恶，为什么不务尽？
3: 是儿臣的主意。
0: 胤禛见太子不言声，心里冷笑，站起身来从容说道：
3: 请父皇责罚，不但任伯安的事不曾株连，就连其所见伟大，也是儿臣自作主张当众焚毁了。
0: 康熙倏然止步，目光变得咄咄逼人。

0: 这么大的事，不请示朕的旨意，也不禀知太子，你专擅的过头了。胤禛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只是垂头不语。康熙怒喝一声，为什么不回话？此刻棚里棚外，皇子大臣、侍卫太监足有上百的人，见康熙龙颜大怒，人人色变，个个鼓励。胤禛盯视着康熙良久，忽然垂下了眼睑，扣着头答道，儿臣无话可答，唯有此心可对天日。为什么？胤禛沉吟了片刻，平静了下来。万岁实穷天下，圣明独照，那任伯安一个卑污在籍小吏，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密见私大，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前有名臣如于成龙、郭秀，后有贤相如张廷玉、马齐。康熙42年之后，年长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难道无一人查其奸案吗？谁能保在座诸王贝勒以及相臣江吏没有卷进去的？当日吴三桂等三番乱起，父皇也曾在午门当众焚烧百官书简，稳定群臣之心。奇斗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分不起，则朝局相安。为此，儿臣甘冒阿玛重谴，查办首恶，以震慑奸徒，焚卷灭据，以安定上下人心。父皇以为儿臣错了，儿臣自应以身相担。康熙看着胤禛，又看看胤禛，心里突然一动，到现在他才明白，这个案子压根儿就不是太子主办的。思量着，口气已经变得缓了下来。这与三藩之乱不同，形势不同，情节也不同。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儿臣明白父皇心意，要借此案震肃朝纲，查奸惩佞。但国家之弊，积重难返，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儿臣左思右思，终夜推诊，要办得稳妥，既不伤皇家体面，又不搅乱朝局，只有朕之以静，徐图整顿。如此，惶惶人心自定，党争之分不起，君臣上下相安呐、啊，小人辈也无戏可成了。因早知皇帝必有这一问，胤禛和乌思道在密室里反复研讨，真个说的有节有理，既含蓄不露，又明白无误，把胤禛生抢去的功劳夺得精光，还显着自己为国为民一片赤诚。胤禛听得又气又怕，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太子党，却半句话茬也接不出来。胤祉、胤堂又是解气又有点嫉妒，都呆着一言不发。正没做奈何之时，胤禛又连连磕头，儿臣受命于万岁主理户刑二部，原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因而事前不曾请旨请太子试，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布置，运筹帷幄，莫助儿臣。儿臣请罪之余，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一篇慷慨文章至此结束，人人觉得天衣无缝。胤祉不禁皱了皱眉头，胤堂却吃惊地盯着胤禛，一言不语。想不到这人奸诈如此啊！康熙蔚然说道。 廷玉，马奇病着，你去瞧瞧。若还能动弹的，明儿巳时叫他进大内，朕要召集百官训话。
1: 扎，在养心殿会议吗？
0: 乾清宫，养心殿地方太小了。
2: 说罢，便命起驾。棚外鼓乐之声早已大起，印堂送驾到东华门口，随着班退下来，当即打马独自一人赶往连亲王府。却见印嗣也是刚刚下轿，看见印堂，印嗣不禁微笑着，就这么几脚猫似的，我算着你晚间才来呢，有什么大事吗？印堂一边跟着印嗣进府，在西花厅坐了，一边说道：哎，大事没有，只是心绪不定，想和八哥聊聊。
0: 弄点点心来。
2: 印嗣朝外吩咐了一声，又转脸笑了，哈哈，心绪不定就不是小事，原想阿玛接见你们几句话的事儿，就奏对了那么长时辰，我们在外头都冻得够呛。是什么事呢？印堂沉着脸接过丫头递上来的闽江茶，喝了一口，缓缓将接见奏对的情形说了。
0: 唉，原来我们以为他不过是个太子跟前的一条狗，我看是小觑了他。
2: 你听听他说的这些，曹操有这么奸诈吗？我看太子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老四这算当众把他给卖了，还要落个四面玲珑。印嗣半闭着眼沉思着，把话听完了，渠然开目，
0: 哈哈，啊，令人一快心胸啊。
2: 四哥原是伶俐人，大概已经瞧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了，投靠我这个弟弟呢脸上又下不来，所以用这法子讨好皇上，又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太子党，这点子小伎俩算不得大手笔。 印堂听着不以为然，
0: 原来我也这么想，瞧着不像，这个心术智谋不可小看呐，这一次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旗帜难以估量啊。
2: 是吗？印嗣其实早已经对胤禛惊觉百倍了，只是有些话即便对印堂也只能说三分。
0: 做大事无非夺嫡而已，
2: 四哥心胸智谋都不弱，这我都知道，他的致命之处是德薄量浅，失之一方可为两府良臣，照他心术刻薄自牙必报的德行，以万岁爷仁厚心地怎么会看中他呢？他在亲王位上已经没有一日不生事，弄得下头人人自危，要真的带二哥登基做朝，哼，三月之内天下不乱，你老九绝了我这双眸子。所以你看，万岁今日给他个差事，明日又给一个差事，却不肯把兵权给他，全局的事也不叫他插手，就是瞧准了他那点刻薄财力，要为这个心绪不定，我劝你枕头垫得高高的。 正说着，见家人带着个20岁上下的女子以礼过来，便住了口。
0: 来啦。
2: 那家人忙回道：来啦，这就是柳倩娘。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生死营救》，请听第一集。
1: 1945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江西省的省会南昌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备受盟军中国统帅部的关注。于是中国军队不断地对驻扎在南昌的日寇进行着进攻和袭扰。这一天，一架美军第14航空队的 B-25 轰炸机夜袭日军驻南昌的空军基地。

0: 往左。
1: 稳住，稳住！
0: 明白 ，Anderson。
1: 瞄准，投弹。
0: 好样的！哦，上帝呀、啊！回去咱们好好喝几杯，庆祝一下。返航！哦，
1: 设备，我们被击中了。现在他们已经被打死了。上帝呀、啊！发动机熄火。准备跳伞，跳！
2: 邓家的，这是怎么了？
3: 你别怕，我到船舱外面去看看。
2: 小心点儿。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4: 小苏，熊翻译，你们到那边去搜。
5: 嗨，
6: 是山本队长。
7: 救救我！我，美国空军打日本！
3: 啊，美国空军！快，鬼子来了！你把这个芦苇杆呐放嘴里，躲到水里去。
4: 船上是什么人？徐队长，上去搜。
5: 是，山本太君。我出去，
3: 太君，我叫王春，这是我老婆，我们世代在赣江上打鱼的，我们都是良民呐、啊，这是我们的良民证。
4: 你们一直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有人跳伞下来，躲到哪里去了？
3: 太君，我们一直在船舱里睡觉，刚刚枪声响起，我才出来看一眼，什么也没看到呀。
4: 你的要老实回答，你要是说了假话，
3: 太君不敢不敢呐、啊！如有半句假话，你就杀了我。
8: 抓住他！
9: 别让他跑了！
8: 抓他！抓他！
6: 山本队长，抓住了一名飞行员。
4: 要是你如果发现有美国人，马上向宪兵队报告。重重有赏。
3: 是，太君。 出来吧。
7: 谢谢你，中国人。
3: 刚才你的同伴被抓了，这里不安全。你呀，先到我船上躲两天，我来帮你想办法。快，上船。
10: 第二天，天还没亮，军统江西站邓站长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军人。
6: 请进。
11: 报告，74军58师特务营少校营长熊昌平前来报到。
12: 熊昌平，28岁，南昌人，自幼习武。黄埔军校11期步兵科毕业后加入74军，民国27年在万家岭战役中因作战勇敢获得6等云辉勋章，民国30年上高战役中再立新功，受到国防部嘉奖。
11: 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是我等军人本分。
12: 这次调你来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美军一架 B-25 轰炸机昨晚在空袭南昌时被击落。据内线情报，一名飞行员被抓获，其他人下落不明。这个机组多次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屡立战功，是美军王牌机组。重新电令，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幸存的飞行员。你身经百战，自幼在南昌长大，你的家庭在南昌关系深厚，因此特意调你来执行营救任务。
11: 是，长官。只不过我已经脱离了以前的家庭，很久都没回去了。
12: 我知道你脱离家庭的原因，你觉得你的父亲熊道远当了南昌商界的维持会长，你二哥从日本留学回来又成了鬼子的翻译官，背着汉奸家庭的罪名，你过得不轻松啊。不过你不知道的是，你的父亲表面上是为日军服务的维持会长，实际私下里帮我们军统 做了很多事情。
3: 啊，我父亲他？
12: 你们家的庆仁药站、纺织厂，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紧缺的物资。你家开的江西大旅社、亨德利钟表店、真真照相馆，也为我们的情报活动提供了很多便利啊。
3: 那我二哥呢？
12: 你二哥虽然是翻译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完全有机会去争取他为党国效劳。
11: 是，长官，我一定尽力把他争取过来。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12: 时间紧迫，你准备一下，上午就出发。这位是我们军统江西站行动处最优秀的特工王曼丽。
13: 你好。
12: 他进城后负责把军统南昌联络站的行动队组织起来，听你指挥。
13: 熊营长，久仰大名，请多指教。
11: 哪里哪里。
12: 好了，你们各自准备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出发。进城之后，你们先去省金塔下的万和楼与南昌联络站沈达站长取得联系，记住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1: 是，长官。

0: 去了黄埔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了。这说起来也快8年了，听着咱这乡音呐、啊，真是亲切。
1: 听说南昌有2000多年历史，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
0: 对，我们南昌赣江穿城而过，自古啊便是鱼米之乡。哎，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带你好好逛逛我们南昌的7门9州18坡。
1: 哎，可惜这么好的地方，却落在了鬼子手里。
0: 如今大半个中国都在鬼子的手里，作为军人，我们要把小鬼子埋葬在这里，让他们有来无回。
2: 哟，二位里边请，雅座二位。
1: 小二，你们这儿有什么茶？
2: 哎，客官，我们这里提供的主要就是江西本地的茶叶，遂川的狗骨脑，慈溪的白茶，铜鼓的春韵。您看您这边需要来点什么呀？
1: 听说沈老板存了6斤6两极好的庐山云雾，别舍不得，就喝他的存货吧，再加一碟白糖糕。
3: 成，我去找沈老板来。
4: 哎，二位可算来了，刚刚收到情报，鬼子昨晚忙了一夜，在飞机残骸里发现了几具尸体，同时抓住了一个飞行员，现在关在宪兵队，准备得抓到另外一个飞行员之后一起送到武汉鬼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去。
0: 一个美国人在这里很难藏身的，想要独自回到湖南芷江空军基地更是不可能。现在我们要赶紧组织力量，要比鬼子先找到他，同时寻找机会来营救被俘飞行员。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4: 我们这个联络站包括行动组、情报组，总共20多个人。
0: 老沈，你派人到跳伞的地方多寻访江边的住户和江上的船家。曼丽，带行动组密切注意被俘飞行员的动向。我估计在宪兵队接人是不现实的，但是转运出来以后机会总是多一些的。
5: 好，
0: 我今天晚上先回家一趟，看看从我父亲和二哥那里有什么收获。
6: 慢着，怎么回事？
4: 你们坐，我去看看。
7: 哟，徐队长，您来了呀。这位是
8: 沈老板，你这儿的伙计是干活来了还是吊丧来了？没个笑脸不说，这一碗汤洒太君一身。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宪兵队的小泽太君，要烫伤了太君，小心你们的狗命。
7: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孩刚来还不懂事儿，我回去好好收拾他。去去，给雅间客人送水去。太君，徐队长，今儿这桌算我的啊，您包涵您包涵。
8: 这还差不多。哎，你刚出来那雅座里的姑娘挺漂亮啊，给介绍介绍。
7: 徐队长，您真是有眼光，不过这个不能介绍，这是我表姐的女儿，才刚结婚不久，这不两口子一起来南昌看我吗？
8: 那个大胡子是他男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7: 徐队长，那绝对不可能，他男人是满洲国人，还没来过南昌呢。哎，您喝着喝着，不打搅了，我去管教管教小二去。小卫，你刚刚怎么回事？
9: 我送水的时候看见了那个日本人，就是3年前带人在我们南昌县唐南镇杀了我们全镇860多口乡亲的鬼子，全镇就2个人侥幸逃脱，我看见他我就恨不得杀了他。
0: 小卫，你这个仇我们一定要为你报。

0: 罗叔，好久不见啊！你，三少爷，
1: 对，你可回来了，都8年了。老爷太太，三少爷回来了。昌平，
2: 昌平，你可回来了。爹，娘，大姐，你们身体还好吗？昌平不孝，8年了。
1: 未能侍奉在二老身边，
0: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如今正值国家危难之际，正是你们年轻人为国效命之时。昌平，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那个被抓的美国人吗？爹，你也知道这事儿了？哈哈哈哈哈！我看估计过不了一天。
2: 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我觉得，像是日本人想借这个机会引你们上钩，你们要多加小心啊！放心吧，爹。
3: 昌平，快让娘看看，8年没见了，黑了，结实了。
1: 娘，我好着呢。大姐，你成家了吗？
3: 昌平，你还记得以前我的老师万长海吗？我当然记得，原本你们已经要成亲了，可是民国16年共产党南昌暴动的时候，他就跟着朱德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啊。
1: 是啊，我也以为再也见不着他了，可是过了11年，他回来找我了。当时他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当参谋，后来日本人来了。
4: 他奉命在南昌周边成立赣北抗日游击大队，打鬼子。
5: 这新四军游击队能有多大出息？看你有机会遇到他，还是让他带队伍来参加我们国军，这才是正规军呢。
6: 谁呀？快开门，是我，侦缉队徐兰成。你家二少爷喝多了。

0: 我送他回来了。
1: 来了来了。
2: 老三，你先回房，待会有事儿我再叫你。
0: 老爷子，昌河这酒量不行啊，这才半斤就这样了。
3: 瞎说，我哪喝多了？你不是又抓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山本队长重重赏你了，你我陪你喝个痛快嘛。
4: 又抓了一个，徐队长，你怕是要高升了，真有本事。你是怎么抓住他的？
0: 我是谁？我有招啊！那天我跟山本队长抓到安德森之后，
5: 徐队长，还有一个美国飞行员，应该就藏在这附近。你多加派人手，要尽快把他抓住。
6: 是。
5: 他们这次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很震怒，要我们抓住他们，送到武汉进行严厉处置。
6: 是，太君。
5: 你准备怎么做？
0: 太君，这个漏网的美国人想要顺利的离开，必定要有中国人的帮忙，不然他寸步难行。我想把我的侦缉队的人全部装扮成游击队的人，在这一片拉网搜索，重点从住在附近的居民和渔民入手，因为他们即便是救了美国人，也没有能力送到湖南去，他们巴不得有人能够迅速地接他出去。
5: 就这么办。徐桑，你对大日本帝国很忠诚，皇军会重重奖赏你的，好好干。
7: 谢谢山本队长栽培。
8: 当家的，这个美国人在船上待一天了，怎么才能把他送走啊？总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呀。
6: 哎呀，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对了，新建西山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活动
8: 啊，
6: 我得想法子跟他们联系上，让游击队把他接走。
8: 这样最好了。
7: 船家，船家，我们是国军。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我们是来找他的。
9: 长官，没有看到啊，什么美国人？
7: 好好好，没有就不打扰了。
8: 当家的，游击队这不是来了吗？你怎么不交给他们呢？
6: 这一带没听说过有国军的活动啊，他们都是正规军，大部队打大仗的，不会到鬼子眼皮底下来吧？
8: 那也不好说。哎，刚刚他们不是说来找美国人的吗？
6: 也是，我出去看看，他们还会回来，我就交给他们。
9: 老乡，我们是游击队的，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呢？你们是国军吗？
10: 是啊，我们专门来接跳伞的美国人回去的。老乡，你看见了吗？
9: 哎呀，可算把你们盼来了，他在我船上，你们快带他走吧，日本兵今天来两次了。
11: 总算抓到你了。
9: 啊，你们不是国军啊？
8: 啊，
9: 快跑！

0: 熊队长，抓捕行动还算精彩吧？
1: 徐队长足智多谋，佩服佩服啊！
0: 哎，会长，今天在万和楼，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儿，
1: 哦，
0: 这背影啊，特别像你家出去当兵8年未归的三少爷呀。
1: 哎呀，徐队长，我家老三8年前出去之后啊，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还能在南昌见着他？
0: 我也只是看着像罢了。如果真是他回来的话，

0: 还需要您提点他一下，早日弃暗投明。
1: 嗯，
0: 我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是乡里乡亲的啊。
1: 哪里话哪里话，
0: 只要会长让我在您的庆仁要站入一半股就行了。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明天还有事儿要办，告辞告辞。
2: 哎，徐队长慢走啊，慢走。昌河，你送一下徐队长。
0: 哎，熊翻译，留步留步留。
3: 二哥，
4: 昌平，真的是你，一晃八年没见了。
3: 是，八年没见，可你却当了八年汉奸。
4: 三弟，
5: 昌平，别这样说你二哥。
3: 娘，你还护着他？你们当年送他去日本留学，是学本事报效国家的，可不是培养汉奸的。
4: 你误会我了。
3: 我怎么误会你了？给鬼子做翻译是假的，带着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是假的，就说昨天带着山本抓美国飞行员是假的。
6: 那我给鬼子做了这么多年的维持会长也是大汉奸了。来，你来枪毙我。
4: 爹，
5: 他爹，快别这么说。
3: 爹，你不一样。我知道你虽然做了这么多年的维持会长，可是为咱们国军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你呢，熊昌河，如果你再不悬崖勒马弃暗投明的话，将来在战场上我第一个会枪毙了你。
7: 昌平，你都胡说些什么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二哥没有为国家立过功呢？
3: 啊，
7: 昌平，你误会你二哥了。
4: 大姐，不能说。
7: 不，我要说，我可不希望你们兄弟相残。你二哥虽然是鬼子的翻译官，可这么多年潜伏在敌人内部，传递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别的不说，就说你们74军打的上高战役吧，你们赢得轰轰烈烈，可日军第33、34师团的进攻计划，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拿到的。
3: 啊，二哥。原来是这样，我错怪你了。
4: 三弟，这不能怪你，你也不知内情。来，我们想想怎么营救美国飞行员吧。
3: 好，二哥，这么说，这两个美国人都被抓住了。日本人他们什么时候押送他们动身？走水路还是公路？
8: 史密斯是今天黄昏时候被抓住的，山本受到武汉嘉奖。很高兴，说明天会做一些准备工作，后天一早8点出发，押送他们俩去武汉。晚上徐兰成请我喝庆功酒，听他说明天山本要带人去码头，看起来很可能是要走水路了。
3: 好，我赶紧回去安排。
8: 昌平，你们人手够不够？
7: 是啊，三弟，有需要你告诉我，我跟长海去说。
3: 不用了。大姐二哥，新四军游击队毕竟不是正规军，能有多少战斗力？打鬼子还得靠国军。
8: 昌平，你对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有偏见了。我们共产党的部队虽然人少装备差，但是政治素养战斗面貌却是一流的。且不说远的平型关、神头岭、黄土岭百团大战的辉煌，就说今年开春到现在才半年的时间，我们全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地对敌人发动春季攻势、夏季攻势，已经消灭了日伪军几十万人，解放人口上千万呢。昌平，你要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说。
3: 好，我回去准备，必要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联络的。你们有事儿就去万和楼找我，沈掌柜是我们的人。爹娘，你们多保重。
9: 本期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大家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陪伴订单你需要吗？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第一个板块啊，我是吴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特殊的订单，他不买货不跑腿，只需要有一个人坐在身边安安静静的陪上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近期呢，一张备注着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的跑腿订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也让陪伴订单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词汇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有人说这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求助，用一笔小小的费用换取了片刻的温暖，不用欠人情，不用卸下心防。也有人说，陪伴怎么能够用来当买卖呢？当陪伴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廉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6: 佛山复兴禅城医院3号楼、9楼、30号床，阳光照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24岁的小黎刚结束第四次化疗，头发因化疗剃光，脸色苍白，虚弱闭眼。病房安静，床头柜上餐食只动两口，饭盒冰冷，他独自抗癌，家人远在外地，化疗痛苦，无人倾诉，不敢告诉家人脆弱，也无朋友陪伴。无助午后，他在跑腿平台下特殊订单，备注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没抱希望，甚至觉得订单会被取消。骑手刘烨有刚做满一个月，第一次接这种订单，去医院路上问小黎要不要带水果，小黎拒绝。这一小时虽无滔滔不绝对话和刻意安慰，却成小黎灰暗时光里最温暖的光。刘烨有和后来的骑手们完成爱心接力。这陪伴订单连接陌生人善意，让我们看到孤独角落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5: 其实这张特殊的陪伴订单发生在今年4月15号的佛山。24岁的小黎正值青春年华，却被癌症困住了脚步，独自承受着化疗的痛苦和孤独的煎熬。家人在外地，无法时刻陪伴在身边，他也不想让家人担心，也不愿意轻易麻烦朋友，于是便想到了用跑腿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短暂的陪伴。接单的骑手刘烨友回忆起那天场景，感慨万千。他说，那天午后呢，他像往常一样在订单大厅找任务，一张价值20多元的跑腿订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没仔细看就抢了单，直到接单之后才发现备注里的特殊要求，那就是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更加特别的是，这张订单的起点和目的地都是佛山某医院3号楼、9楼、30号床，这让这位骑手心里充满了疑惑。 去往医院的路上，刘业友一直在猜测啊，下单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是单纯的孤独呢？他甚至特地去绕路，想给对方买些水果，却被小李婉拒了。五六分钟的时间之后，刘业友到达医院，走进病房。当他看到在床上头发剃光的小黎的时候，心里瞬间一酸，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他说，生这么严重。

0: 重的病没有亲人陪伴是特别无助的。刘烨友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尽管他有面对病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看到小黎虚弱的样子还是止不住的难过。这位棋手轻轻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尽量的放慢动作，生怕打扰到小黎休息。两个人交流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里小黎都闭着眼睛躺着，偶尔会睁开眼睛和他说一两句话，语气里满是疲惫。刘烨友想挑起话题，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怕哪句话说错触动小黎的心事，也怕打扰到他的休息。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用在场的陪伴给小黎最坚实的慰藉。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刘烨友起身准备离开了，他跟着小黎轻声地说道，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我。他以为啊，这只是一次偶然的善举，没想到几天之后呢，他在新闻里看到了小黎的故事。在他离开之后呢，又有两名棋手接下了小黎的陪伴订单。后来小黎独自住院的消息在棋手圈子里传开来，来自不同平台的棋手陆续到病房里，用各种的方式陪伴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孩。蔡福浩是第二个来到小黎病房的棋手，他在订单大厅里看到了这张特殊的订单，犹豫了一会儿，陪伴一个小时，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接其他订单，也就没有了其他的收入。于是他打电话问小黎能不能加点打赏，小黎同意了。可当他走进病房，看到了头发剃光面色苍白的小黎的时候，心里涌起的不是对报酬的期待，而是一丝愧疚。蔡福浩今年才20岁，他看着小黎就想起了自己26岁远嫁山东的姐姐。自从姐姐出嫁，他们很少见面，他深知独自在外的不易，而眼前的小黎年纪和姐姐相仿，却要独自躺在病床上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床头柜上的餐食只吃了两口，看到这位棋手心里闷闷的，他想问小黎患了什么样的病，却没有勇气开口，怕戳中这位病人的痛处。他想多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偶尔只给小黎递上一杯水，陪他聊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后来越来越多的棋手赶来，有人刚刚做完餐，伸手买了水果赶过来，有人本在休息，骑着小电驴就来了，有人陪着小黎聊天，有人给他打气，有的人只是静静地坐着，默默地陪伴。他们不认识小黎，小黎也不认识他们，却因为一张张小小的陪伴订单聚在了一块，上演了一场跨越全程的爱心接力。小黎自己说，他没有想到自己随手的一个订单竟然能够引来这么多人的陪伴和关心。他说，有很多人鼓励我，我很感激他们的陪伴。那些陌生棋手的善意像一束束的光，照亮了他的抗癌之路，也让他重新燃起了面对病痛的勇气。根据医院最后传来的消息，小黎后来的病情趋于稳定了，并在4月20号的上午就顺利的出院回家康复了。一张小小的陪伴订单，连接起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也让我们看到啊，陪伴从来都不是要多么华丽的语言，也不需要有多么昂贵的付出，仅仅是在场，仅仅是愿意花时间陪在一个有需要的人的身边，就足以温暖一颗孤独的心了。
1: 深夜的写字楼里，灯火通明，90后白领小张盯着电脑屏幕，手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窗外的城市霓虹闪烁，却没有一盏灯是为他而留。加班到凌晨，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写字楼，晚风一吹，孤独感瞬间涌上心头。他打开手机，没有一条未读消息，翻遍了通讯录，竟不知道该给谁打一个电话诉说此刻的疲惫和孤独。他打开陪伴服务平台，下了一个线上陪聊订单，没有要求对方说什么，只是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哪怕只是听他抱怨几句。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当听到电话那头温柔的声音时，小张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他忽然发现自己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太久没有感受过被陪伴的温暖，不是不想与人连接，而是不知道该如何主动迈出那一步。就像佛山医院里的小黎，他不是没有家人朋友，只是不想让他们担心，不想麻烦别人，于是选择用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不被打扰的陪伴。这背后是当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是对情感连接的渴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

的深夜下单找线上陪聊，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疲惫。有人在旅行的时候下单找陪游，让旅途不再孤单。甚至有的老人啊，下单找陪伴者，只想有人陪自己说说话、聊聊天，排解晚年的孤独。这些陪伴订单的背后，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是一份份对情感连接的渴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连接的逐渐弱化。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4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 3.1 亿，接近总人口的 22%， 近一半为空巢老人。而早在2020年，全国一人户的家庭就超过了 1.25 亿户，占全国户数的 25%。其中呢，选择独居的中青年是越来越多了。预计到2030年，我国独居人口将会达到 1.5 亿至2亿人，其中20岁但到39岁的独居青年可能增至4000万至7000万人。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无数个体的孤独，他们或是独自在异乡打拼，或者是独自面对晚年生活，或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身边没有亲人朋友的陪伴。就像是天津的一位独居老人，儿女呢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老年人的生活起居虽然能够自理，却时常感觉到孤独。后来呢，他通过养老服务平台找到了一位能够提供陪伴服务的护理员，每天护理员都会过来陪伴他唠家常、散步，偶尔还会帮他做些家务。老人说，我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就想有人陪我说说话，不然家里太安静了，安静的让人害怕。这位老人的心声道出了很多独居者的真实处境。对于空巢老人来说啊，陪伴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更是需要情感上的慰藉，需要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心声，需要有人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是被世界遗忘的人。正如有家陪护公司的护理员小鱼所说啊，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护理，还有陪伴。而相关的行业的负责人也表示，能够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的护理员是最受欢迎的，订单都是一周之前就安排好的。为了平衡客户需求，甚至需要依托数字技术优化派单的顺序和路线。而除了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群体的孤独感也同样值得我们来关注。95后女孩小玲独自在上海工作，租住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每天过着公司到出租屋两点一线的生活。她说呢，每天下班回到家，打开门迎接我的都是一片漆黑和寂静。有时候我会故意打开电视，让房间里有点声音，不然真的会觉得很孤独。有一次小林感冒发烧，独自躺在床上，浑身无力，连喝水都成了困难。那一刻他特别希望有人能够陪在身边，给他递上一杯水，拿一些药片，可他翻遍了通讯录，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随时赶过来陪他。最后呢，他下单找了一位陪诊师陪他去医院看病拿药，一路上陪诊师的关心和照顾让他心里暖暖的。他说，那天我忽然明白，陪伴从来都不是多余的，它能够给人力量，能够让人感受到温暖。其实独居青年的孤独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孤独，更是心灵上的孤独。他们在异乡打拼，承受着工作压力，生活的艰辛，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人可以依靠。他们害怕麻烦别人，也不愿意轻易卸下心防，于是便选择用陪伴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短暂的温暖，一份不被打扰的陪伴。这种陪伴不需要承担人情债，不需要刻意维持关系，只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就能够获得一份纯粹的慰藉。这对于不善社交、不愿意麻烦别人的独居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所谓的务实陪伴。当然还有很多人啊，也渴望陪伴，比如说那些童年缺少陪伴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全感，长大之后呢，便会更加渴望情感连接，渴望有人能够陪在身边，填补心里的孤独。心理学研究指出，童年缺少亲密关系的孩子更加容易产生社交恐惧、情感障碍，甚至难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缺乏爱的安全网，而成年后的陪伴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童年遗憾的一种弥补，是心灵的一种治愈。
同时还有那些面临情感困境、工作压力的人，他们常常会感觉到焦虑。

0: 虑迷茫，渴望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烦恼，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就像有的职场人士所说啊，有时候我并不需要别人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只需要有人能够安安静静地听我抱怨几句。他提供的不仅仅是陪伴这个行为本身，更是一种情感互动和心理的慰藉，是一种能够让人卸下防备、释放情绪的出口。而当越来越多人开始下单来寻求陪伴，当陪伴成为一种生意，我们这时候也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当陪伴经济变成了新宠，当陪伴可以明码标价，我们又该如何审视陪伴的正确意义呢？
1: 打开手机，各类陪伴服务平台层出不穷，线上陪聊、游戏陪玩、线下陪诊、陪游、陪爬，甚至还有陪吃饭、陪看电影的服务，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明码标价，按需定制。据机构预测，2025年底，我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而2024年，这一规模已经突破372亿元。陪伴经济已经悄然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有人说，陪伴经济的兴起是一件好事，它填补了情感需求的空白，给那些孤独的人提供了慰藉，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有人说，陪伴一旦变成商品，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那些付费的陪伴不过是一场逢场作戏，无法真正治愈孤独，反而会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变得更加冷漠。就像小黎，那些骑手的陪伴确实给了他温暖和力量，让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感受到了人间的善意。可当陪伴结束，骑手们离开，他依然要独自面对病痛的折磨，依然要独自承受孤独。那么，这种付费陪伴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当陪伴经济越来越火，我们该如何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只是一场交易？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0: 我们不可否认啊，陪伴经济的兴起有它积极的一面。从社会层面来讲，它填补了多元社会需求的空白，为独居老人、独居青年等群体提供了便捷的陪伴服务，缓解了他们的孤独感。从个人层面来说呢，付费的陪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便捷体面的情感慰藉方式，让那些不愿意麻烦别人、不善社交的人也能够轻松获得陪伴，释放情绪。就像是我们节目一开头所说的那个小李，他通过陪伴订单获得了陌生骑手的善意和陪伴，这份陪伴虽然很短暂，却给了他面对病痛的勇气。而就像那些独居老人，他们通过陪伴服务还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不再孤单。而那些独居的青年，通过线上陪聊释放了工作和生活压力，感受到了一丝温暖。这些都是陪伴经济带来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陪伴经济的兴起背后是消费观念的升级。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满足，为情绪买单成为了一种消费风尚。人们愿意为陪伴付费，本质上是愿意为自己的情感需求买单，是对情绪需求的追求。与传统的功能型的陪伴相比，现在的陪伴服务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定制化，更加注重心灵的沟通和共鸣。它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消费交易，更像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陪伴经济背后的问题和隐患，更不能混淆付费陪伴和真正陪伴他们之间的区别。首先呢，陪伴经济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管，这可能会导致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比如说有用户就反映啊，购买陪伴服务就像是开盲盒，有的陪聊师敷衍了事，有的陪诊师缺乏专业知识，甚至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还有的陪伴服务定价非常随意，存在先体验后加价的陷阱，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往往投诉无门。比如说，有陪诊师在工作当中，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无法及时的应对患者的突发情况；有的游戏陪玩师涉嫌商业代练，诱导消费者充值消费等等啊，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影响了陪伴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呢，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付费陪伴终究呢只是一种临时的慰藉，它无法替代真正的情感连接。真正的陪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付出，是不计回报的真诚的相待，是长期的陪伴与坚守。而付费陪伴本质上 它还是一种交易，一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关系。陪伴者提供服务，付费者提供费用，一旦交易结束，这种关系也随之终止了。我们回到小黎的故事啊，那些骑手的陪伴虽然很温暖，但是都很短暂，他们没办法真正走进小黎的内心，无法长期陪伴在他的身边，无法真正治愈他的孤独。当陪伴结束，小黎依然要独自面对生活困境，依然要独自承受孤独。同时呢，那些线上陪聊虽然能够短暂地缓解我们的孤独，却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的烦恼，无法给我们长久的力量。而那些陪诊服务虽然能够提供便利，却无法替代亲人朋友悉心照料和真诚的关照。而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过度依赖付费陪伴可能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不愿意主动和人建立情感连接。当我们习惯了用金钱来购买陪伴，习惯了无需付出只需付费就能获得温暖，我们就会逐渐失去主动社交的能力，失去经营情感关系的耐心，甚至会对真正的情感陷入到一种抵触的心理之中。久而久之，我们会变得更加孤独，更加封闭，陷入越孤独越依赖付费陪伴，越依赖付费陪伴孤独感就越强的恶性循环。我们从心理角度来讲一讲啊，孤独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接纳，没有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付费陪伴只能解决有人陪的表象问题，就无法解决被理解被接纳的深层需求。真正的治愈孤独的从来都不是短暂的功利的付费经济啊，而是真诚的情感连接，是亲人的牵挂。当陪伴经济变成新宠，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审视正确意义，如何守护内心的情感连接？这里有一些小建议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们还是得理性看待付费的服务，把它当作一种临时的情感慰藉，而不是长期的依靠。在感觉到无助无法获得亲人好友的陪伴的时候，付费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帮助我们缓解情绪获得温暖，但是不能过度依赖。其次，我们要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与他人建立情感连接，不要因为害怕麻烦别人，害怕被拒绝就封闭了自己，不要因为习惯了独处就放弃经营情感关系。可以多和亲人朋友联系，多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一次聊天，都是建立情感连接的方式。就像是佛山的那些骑手，他们用一次偶然的善举建立起了和小黎的短暂的情感连接，这种不掺杂其他利益的善意啊，才是最珍贵的情感付出。说到这儿，我们都明白了，陪伴从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很昂贵的付出，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真诚耐心，一份愿意花时间陪伴的心意。它呢，可以是亲人之间的一句问候，朋友之间的一次倾听，爱人之间的一次拥抱，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一次善意陪伴。陪伴订单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温暖和慰藉，但它终究无法替代真正的情感连接。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会感觉到很孤独，或许会渴望陪伴，但我们更要明白，真正的陪伴从来都不是靠金钱就能买到的，它是发自内心的真正付出，是长期的陪伴与坚守，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连接。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陪伴订单你需要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

0: 当中我们了解了近期的热门话题，陪伴订单你需要吗？对这个互动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Seven 他说啊，在 AI 时代，人情味是最稀缺且最不可替代的。美好这位网友说啊，因为情感需求而产生了情绪消费，情绪消费催生了陪伴经济，机器人、宠物、长期护理等各种的陪伴形式应运而生。我认为陪伴经济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一个人从成长到衰老各个人生阶段都需要陪伴的，需要获取情绪价值的。小 A 这位网友说啊，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加班到深夜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确实想花钱找个人陪我吃顿饭聊聊天，想想又觉得没有必要，还是自己窝着刷手机算了。其实就是习惯了把情绪都自己藏着。阿树这位网友说啊，之前因为抑郁症住院了，家人都没办法长期的陪伴在身边，订过一次陪诊服务，那个陪诊师帮我跑上跑下排队拿药，还坐下来陪我聊天啊，聊了20多分钟，那时候真的觉得很温暖，对我来说这些陪伴已经足够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2: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他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0: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作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集。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 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3: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她认为小时候你对她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她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她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她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她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她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她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她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她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她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2: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垈，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 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0: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啊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啊，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啊，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啊，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 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4: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2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0: 嗯，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

0: 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蚊子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她原因，她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2: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 而建立自信的方式

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地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地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岩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在治疗慢性疾病当中啊，它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嗯，
3: 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因此了解到了咱们肝肾呢这两个脏腑组织器官在于我们人体当中啊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了。
2: 对，
3: 我经常在和我们的很多用户朋友们在沟通和交流中医中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会把咱们的身体比作是一棵大树，而肝脏呢就是我们大树上的树枝树叶，而我们的肾呢就是深埋在地下的提供给我们树枝树叶营养的树根。如果我们要想让这个树枝繁叶茂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向树根去浇水和施肥呢？同样的道理啊，咱们健康良宝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要往树根里头去灌溉更多的营养，让咱们身体啊能够蓄积更多的营养成分，让咱们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健健康康的。
2: 嗯，
3: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就会说了，哎，那肝肾滋补膏方它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组方有哪些中药材组成的呢？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是一个千年古方，也是咱们医圣张仲景的三大经方之首。
2: 嗯，
3: 这样的一个经典古方啊，造福了咱们很多的一些多病缠身的朋友。而这剂看似简单的膏方啊，其实啊在选料和制作工艺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繁杂的。而在选择组方当中的中药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求啊也非常严苛。
2: 对，
3: 因为我们必须要求的是极品道地药材，而且呢它的加工手法必须采用旧法炮制提炼成膏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遵循三斤药材一两膏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
2: 嗯，
3: 把当中的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让它呢各尽其用。在这个组方当中啊，我们小到一粒枸杞都是选用的宁夏的中宁枸杞，也是最好的枸杞原料。黄芪呢选用的是内蒙古的武川野生黄芪，野生黄芪的有效药物成分高啊， 作用更强啊，补气能够立竿见影。讲到补气，我们就必须要去滋阴。那么在这个组方当中啊，我们选择了浙江慈溪的麦冬。慈溪的麦冬啊，不仅仅品质好，而且呢当中的有效药物成分呢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4: 嗯，
3: 除此之外呢，他还选用了山西长治的党参、山东东阿的阿胶等等。每一味药材啊都是道地药材，因为只有道地药材才能够有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
4: 对，
3: 正是因为肝肾滋补膏方啊在选材的过程当中啊选用的全部是道地的中药材，所以它提炼而成的这样的一剂膏方啊属于温和滋阴补气、调理肝肾、修复啊肝肾体系、弥补亏损、恢复咱们五脏以及调理阴阳。就如同我们一棵大树，我们往根上啊去浇水施肥，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肝肾滋补膏方啊能够坚持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我们整个的五脏得以修复，气血得以充盈，那么我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就不攻自破了呢？再加上我们健康良宝的医保灵芝，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净化血液，扶正固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又让咱们的体质啊进一步的得到了提高。所以我们说治疗慢性疾病一定要抓住病因病根，也要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啊，去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好起来，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们真正想要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和方法。那么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一个非常完美绝佳的搭配。
4: 嗯，
3: 所以我们收音前的您，如果说我们身上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你像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经常的头晕头疼、胸闷、心慌、气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晚上睡觉不香、大便排得不畅，咱们放心的去用健康两件宝来帮助您找回健康。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5: 好。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也是糖尿病，病多得很咯，浑身是病。
3: 哦。
5: 眼睛也看不见了。
3: 糖尿病引起眼部并发症，现在是已经看不见、看不清了，是不是？
5: 哎，还有点光，见不到人。
3: 所以说呀，糖尿病啊，最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问题。而糖尿病啊，引起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呢，是很容易导致致盲的。
5: 他可是学不得，起不得，他就是那个武学的东西，眼睛都是出血的。
3: 哦，眼底都已经出血了。
5: 现在还有点光，有点光。
3: 白天黑夜都分得清吧？
5: 分得清，我可以到外头走路，说是那么多人。
3: 那你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啊，把血糖啊要控制好。
5: 哎，就是的，这是这个名字，我发现蛮好还吃的。
3: 哦，咱们已经是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都用上了。
5: 是的，是的，这个便秘也好了的。
3: 哦，你原来有便秘的问题是不是啊？
5: 还有肝病，从头到脚都是病。
3: 原来你是几天一次排便呢？
5: 原来呀，3天几天他都没有该说的意思。
3: 哦，
5: 便秘也好了的。
3: 现在是每天都能排。
5: 是的，是的，发现蛮好还吃的。
3: 其实老人家，您的这个便秘啊，跟你的糖尿病也有很大关系的。
5: 是的，是的，心脏也不是蛮好，就脑壳也踩了很多的钱。
3: 哦，
5: 肾脏也是肾衰。
3: 有肾功能也出现问题了。
5: 哎，
3: 这些啊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5: 是的，是的，
3: 糖尿病是百病之源呐，老人家。
5: 是的，是的。
3: 那我想问问老人家，您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现在像咱们的头昏呐、浑身没劲儿啊，这些问题都怎么样解决了没有？
5: 现在头我一直这吃这个药子没有发，前总是扯得很多的。
3: 嗯，也就是说现在就不疼了。
5: 哎，现在没有疼。
3: 非常的不错啊，因为我们说健康良宝当中的灵芝啊，是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的，让咱们整个身体啊循环通、代谢通啊，血质量能好，血质量好、循环好了，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啊也就跟上来了，所以慢慢的一定是不疼的啊。
5: 是的，是的。
3: 那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
5: 心脏也蛮好，眼前以前那夜晚血管。现在有时候一下涌起来，我那心里是不得了，脑壳也不得了。
3: 嗯，
5: 现在没得那个症状了，蛮好。
3: 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啊也跟上来了， 同时呢，心肌细胞的活性也增强了，泵血能力也增强了，所以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憋闷的情况啊，肯定没有了。
5: 对对对。
3: 您多大年龄了，婆婆？
5: 我67。
3: 对这个效果满意吧？
5: 满意啊，很满意，我买了10个疗程了。
3: 很好很好，老人家，那后期咱们就把健康交给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一个呢是抓咱们根基补益气血，调理五脏，打通经络的。另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自身的造血能力，强筋健骨啊。
5: 好好好。
3: 阿姨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五家山。
3: 哦，您是五家山东西湖的朋友。
5: 对对对。
3: 您叫什么名字呀？
5: 孙传勇。
3: 孙婆婆，你把电话留给我。
5: 18913-7774。
3: 好的好的，也希望你老人家呀身体越来越好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婆婆。
5: 啊，好好好。
4: 这位67岁的孙阿姨啊，糖尿病太厉害了，导致

0: 长官伏伏，高呼万岁，官员免官伏伏，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康熙一摆手，十级升阶。康熙一摆手，十级升阶。康熙一摆手，十级升阶，
0: 敬上了正大光明匾额之下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交翠的龙凤须弥座。

0: 高翠的龙凤须弥座，匾额之下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马吉和方苞二人却步躬身，退至一旁跪了下去。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
1: 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儿散朝即行颁布。
0: 康熙的声音并不大，在殿中却显得十分苍劲雄浑。
1: 朕决议，自今年而始，三年一周，轮流免除天下赋税。
0: 万岁！康熙双手一摆，
1: 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无百岁天子，朕何敢朝之万年呢？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了。
0: 说至此，他缓缓起身，在油亮晶莹的金砖地下漫步，时而踱至群臣中间，时而绕座徘徊。
1: 为什么要发这个诏谕呢？并不因国库太充盈，钱粮多的没处放。朕这次南巡，时而也微服出去走走，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以苏杭之地，说是天堂，卖儿育女者有之，弃田逃荒者有之，食蕨根吃观音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防民之便甚于防川，朕焉得无动于衷啊！所以要免赋。
0: 康熙的血涌到脸上，涨得通红。
1: 朕征一两银子，下头一群卑微吏曹就敢索二两火耗，
0: 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得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是个亏空。亏空，亏空啊！那么朕免了赋，索性不要了，或者就剥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名目。此刻大殿里死寂的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只有康熙的青缎两领黄靴坨坨作响。许久，才听康熙叹息一声。
1: 当然了，也因为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这件事能做得起。到做不起的时候，想做已经晚了。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精心，诸多政务处置的都好，朕心里很受用。
0: 康熙徐徐将任伯安的案子扼要说了，接着又说，
1: 四阿哥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着即传旨光禄寺，胤禛使双亲王封，胤祥使双贝勒封。
0: 跪在近前的胤禛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跪前一步叩头道：谢皇阿玛恩，儿臣等做的乃是分内的事，并不出奇，做分内事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
1: 如今难得的就是切实做分内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奇了。四阿哥年幼时朕看有点喜怒不定啊，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理， 可见天下

0: 事在人为呀。胤禛因连连磕头，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却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里，求父皇从起居当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凤，儿臣受赐以身。唐姬微微一笑，
1: 好吧，就依着你。
0: 胤祀、胤堂、胤娥三个人并肩跪着，听了这话，胤祀只淡淡一笑。胤堂见太子掏手帕擦鼻子，便搡胤娥，胤娥却微睨着眼看十四阿哥胤禔。胤禔面无表情，头竖得老高，直挺挺跪着，想着自己在兵部办差，分内的事做得也不含糊，也曾多次奏谕蒋魏，如今却独独表扬老四，这心里老大不服气，只是不敢吱声。几个人正一马心猿胡想呢，康熙突然拔高了嗓子：“
2: 任伯安一个未入流小吏，卖官卖官，买命卖命，待人填还亏空，做尽了丧尽天理灭人伦的勾当，运营六部如不其子，指挥官员肆意牛莽，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他见了司大，大家都怕他揭短，坏了前程，是不是？主臣恭。
0: 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觉得人人顽钝无耻，个个面目可憎，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恶狠狠地说：“
2: 请尔等午夜闷心，真的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真的忠心事主事业，绝无隐私情弊，那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计，又何能要挟于你？”
0: 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打鼓了，背若芒刺的握着不动，看也不敢看康熙一眼。许久抬起头来的时候，康熙已经去了。胤禛退朝上轿回府，一路走着兀自兴奋的难以自己，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下了轿。进雍和宫倒煞门的时候，还差点绊倒了，因见门内大柏树上捆着一个人，远远的瞧不清
1: 那是哪个奴才犯了事，绑在这个地方成什么话。
0: 一个长嘴陪笑道：“
3: 回四爷话，是四爷书房里的狗儿不知出了什么事，福晋吩咐出来绑了的，高福也不敢做主，叫先捆这里等四爷回来。”“
1: 别啰嗦了，叫高福来。”
0: 正说话间，高福已经一溜小跑过来，见胤禛攒眉横目，料是在朝里遇了不顺心的事儿，扣了签请安：“
4: 狗儿这杂种不守规矩，勾搭了福晋使唤的丫头翠儿，已经怀了孕，掩不住了，福晋叫我等着千岁爷看怎么发落这个小王八羔子。”“
1: 有这样的事？”
0: 胤禛缩着眼看了看高福：“
1: 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你是做什么吃的？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男女大房都弄得七颠八倒，还了得吗？”
0: 高福诺诺连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见胤禛把脚要去封婉亭，忙又说：“
4: 请爷示下。”“
1: 这有什么说的？照老规矩，五十灭条，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去做苦力。”“
4: 扎！”
0: 胤禛进封婉亭，乌丝道正在打棋谱，见坎儿苦着脸站在一旁，料知是撞乌丝道的目中为狗儿说情，便阴沉着脸坐了，吁了一口气：“
1: 真是气死人呐，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啊？
0: 乌斯道吩咐了一声，坎儿出去。待坎儿去远了，乌斯道喷的一笑，
3: 四爷，无论如何横竖我看你绝不生气，今儿得了彩头不是吗？
0: 胤禛一口气松下来，不由得也笑了，便将今日进大内的情形说了个大概，接着又说，
1: 别看那个方苞不哼不哈，一脸败相，其实已经成了万岁顾问大事的智囊了。这个捐免赋税的主张，恐怕就是他的首倡。
0: 乌斯道睁着想了一会儿，
3: 方灵狗，那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你看看他的书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是何等洞悉天下事。这个人万岁物色到身边，又不给实缺职分，说不定万岁就是专一请他来料理家务的。
0: 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这心里塞了棉絮般的说不出是个什么。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这男的怕老婆呀，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了。文雅点说呀，这叫惧内；俗点说呢，这叫气管炎。现如今呢，随着一部动画片的热播，这怕老婆的男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形象代言人了，谁呀？灰太狼。怕老婆也有历史，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帝王将相也如是，也有老婆一声吼吓得抖三抖的。您比方吧，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课堂上雄辩滔滔，回到家里对着自己的媳妇儿，他立马哑口无言了。林肯作为美国总统，掌管着一个国家，唯独对自己的夫人呢是无计可施。汉高祖刘邦富有海内，但就是搞不定老婆吕雉，连自己最喜欢的小老婆和儿子也保不住。宋朝才子陈继常更彻底，干脆弄出了一个河东狮吼的典故来，名留青史了。媳妇儿老婆一声喝，高官墨客齐哆嗦，量你统领千军马，不及夫人一脸色。缘何得患继长句，爱恨情仇谁叹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妻管严第一集。胡适大伙儿都知道，他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这辈子头衔很多，学者、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他拿到的博士学位更是多达36个。胡适一辈子都在追求自由民主，主张全盘西化，但是唯独在个人情感方面，他是因循守旧，不敢突破。胡适的婚姻是老式的父母包办婚姻，在结婚之前呢，母亲根本没问过他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啊。因为订婚的时候胡适刚刚年满13岁，这女方啊是京德县的名门望族，江家之女，叫江冬秀。事情非常巧合，那一年有一回胡适跟着母亲去看戏去，刚好啊当时江母也来了，她看到小胡适眉清目秀而且聪明伶俐，就有意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但是这江冬秀比胡适大1岁，按照当地风俗啊，这犯忌讳，而且呢这江冬秀属虎，这胡适呢属兔，旧法上啊这俩孩子的属相犯克。当时胡适的母亲没答应，女方一听这个可坐不住了，他们赶紧找到胡适本家的一个叔叔，请他出面劝说胡适的母亲。这个媒人请的不一般呐，东拉西扯说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的把胡适的母亲呢给说动了心了。于是乎要来女方的生辰八字，请先生给算算这俩孩子到底合不合呀。结果这一算呢，出人意料，胡适跟江冬秀啊不仅不犯冲，而且是天作之合，非常好。胡适的母亲呢这算放心了，终于在1904年母亲替胡适做主，把这桩婚事就给定下来了。胡江两家都是当地的名门呐，这订婚的程序丝毫马虎不得。可是当时胡适年纪太小了，他对男女之情啊是一无所知，更没有想到从订婚这天起，自己已经带上了封建婚姻的枷锁。订婚之后，胡适跟着哥哥去上海念书，在上海的梅西学堂，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受到严复、梁启超这些大师的影响。此后胡适又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回国之后他加盟新青年杂志，开始撰写白话文，批判封建主义，宣扬西方的个性、自由、民主、科学，成了中国新派的第一号人物。可是讽刺的是啊，这个时候老家里胡适的母亲不断的写信催促胡适回家结婚，很难想象当时胡适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从订婚到现在10几年的时间， 胡适跟江冬秀连一面都没见过，而这个姑娘将陪伴自己走完一生。胡适虽然自己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破除封建陋习，但是毕竟孝道这个概念呢，已经渗透到他骨子里了。对于母亲一手包办的这桩婚姻，胡适心有不满，却说不出口。胡适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家里头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家务。在胡适眼里，母亲是仁慈、温厚、勤俭，有种种传统的美德。胡适对母亲十分孝顺，认为这桩包办婚姻就是回报母亲最好的方式。1917年12月，胡适返回故乡，跟江冬秀完婚了，一对无情人终成眷属。江冬秀刚才咱说了，他比胡适大一岁，而且啊，缠着小脚，几乎不认字儿。结完婚，胡适自己一个人回到北京，江冬秀嫁到了胡家，照顾胡适的母亲。转过年来，江冬秀离开安徽老家，来到胡适身边。打这之后，不管天涯海角，江冬秀一直陪在胡适身边。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刚到北京，小两口新婚燕尔，感情还不错。他们一块儿逛琉璃厂，一块儿去前门大栅栏买东西，一块儿去便宜坊吃烤鸭子。这江冬秀虽说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但是她这私塾没上几天，可以说是目不识丁。再加上她这一对小脚，俨然就是一个土了土气的乡下姑娘。而当时的胡适是新派人物的领头军，正是声名鹊起的时候，这俩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难道胡适真的甘心跟江冬秀过一辈子吗？尤其是在胡适结婚的第二年，母亲去世了，没有了母亲的牵绊，这胡适为什么没跟江冬秀离婚呢？当时社会上刚刚实行自由恋爱，很多名人，您像徐志摩，都跟自己包办婚姻的夫人离婚了，然后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姑娘。胡适不是不想这么干，而是他不敢。话说这江冬秀啊，您别看是个乡下姑娘，但是她不像其他姑娘似的那么羞怯呀、胆小啊。相反，这姑娘办事果断，性格爽朗，有一股子泼辣劲儿。到了北京之后，自然的江冬秀跟着胡适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这里头尤其是梁实秋两口子跟他们走得很近。江冬秀也特别喜欢梁太太，一来呢，这梁太太是安徽绩溪人，跟江冬秀是老乡；二来呀，这梁太太两口子也是包办婚姻，江冬秀跟梁太太有共同语言。可是没过多久，有件事儿可把这江冬秀给惹火了。一向对老婆恩爱有加的梁实秋，竟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跟自己太太离婚。梁太太哭得跟个泪人一样啊，怎么劝愣是换不回丈夫的心。这梁太太出身名门，可是性格上非常软弱，她无力反抗。江冬秀看不过去了，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当时她就把梁太太给接到自己家来了，给她助威壮胆，出谋划策，最后还亲自上法庭给梁太太做辩护。最终法院判决说梁实秋败诉，不能离婚。结果一出来，当时整个北京城都让人动了。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吃了一场败官司，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把北大教授的脸面可都丢尽了。胡适的好朋友赵元任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就把原来的包办婚姻给解除了。赵元任有心请胡适去做证婚人，胡适回来呀，就跟这媳妇江冬秀说了，然后也请夫人一块儿出席。这江冬秀听了之后啊，一口气打鼻子眼出来了，哼，请我喝喜酒我不去，我啊最看不惯这种习气了。您听听，人家赵元任呢，只是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把前面的婚约给解除了，还没跟这个女孩结婚呢，这江冬秀就看不惯了。最后啊，江冬秀自己不去吧，也不让胡适去，把胡适锁到屋里了。 这胡适堂堂的文化巨匠啊，逼得没辙了，只好翻窗户出去，这才算是如期赴约。大伙儿都说呀，江冬秀属虎没属错呀，你看这性格真跟母老虎一样。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来，这江冬秀性格泼辣。当时江冬秀已经是年过半百了，他跟着胡适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纽约，在一个小公寓里住着。他们这公寓很破旧，江冬秀不懂英文，有时候还得出去买菜去，过得也挺辛苦。有一天这胡适出去了，江冬秀一个人正在厨房做饭呢，忽然他这眼角的余光就瞄见呢这窗帘动了一下。江冬秀一回身，一个彪形大汉又在窗户外头就蹦进来了。这很明显呢，这是入室盗窃呀。江冬秀吓了一跳，随即呀，他没喊可也没叫，而是噔噔噔几步走到大门口，拉开门，义正言辞的说了一个英文单词儿 go。 这下啊，把小偷给唬住了，一时间这小偷有点不知所措了。偷了这么些年，从来没见过这么临危不惧的女人，而且还是这么一个又矬又胖，面色还算慈祥，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外国老太太。那你说怎么外国老太太呀？可不是吗？美国人看你可不外国老太太吗？这小偷啊，愣在原地过了一会儿，然后顺着江冬秀指的方向，又打大门口乖乖的蔫头大脑的走出去了。江冬秀关好房门，返回厨房继续做饭。胡适回来之后啊，江冬秀把这件事儿跟他说了，胡适惊了一身冷汗。要说夫人这两下子，不佩服不行啊。要知道江冬秀只会说一个单词，就是 go。 这词儿也好背啊，跟中文很相似。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走出去滚，就这意思。这胡适啊，终究是个名人，他儒雅风流，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更有一些家人啊对胡适心生爱慕。对于胡适的这些风流韵事，江冬秀又会如何处理呢？早年间胡适结婚之前出国留学的时候，就交过一个女朋友，这女孩啊叫 Williams， 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孩。她跟胡适情投意合，相互爱慕。不过两个人呢，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就是说呀，有感情上的沟通，其他什么也没有。因为胡适当时已经跟江冬秀有婚约了，威廉斯的母亲呢，也不允许女儿跟异教徒恋爱。胡适回国之后，跟威廉斯保持通信，两个人的友谊和爱慕持续了一生。1917年，胡适回国，母亲的命令很难违抗啊。这一年的12月份，胡适回到安徽老家，跟江冬秀结婚，婚礼定在了12月30号。这一天呢，胡家是宾客如云，一派喜气。胡适是一个新派人物，他这婚礼也得搞得与众不同。这一天，胡适一身西服革履，头戴礼帽，婚礼上设主婚人和证婚人，把夫妻对拜改成了互相三鞠躬。现在看起来这一点不新鲜，但当时来说，这绝对是轰动一时，属于新潮的。一时间胡家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婚礼上新娘的江冬秀花枝招展，但是胡适无意当中一扭头，正好瞧见伴娘了。这伴娘正用一种似曾相识的眼神盯着自己，

生于一个富裕的徽商之家，打五岁就开始上私塾念书了，读《孝经》《弟子规》《四书》。从小，曹沛生就偏爱文学，尤其喜欢诗词。小时候，曹沛生特别受宠，养成了一副叛逆、追求自我的性格。当时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这曹沛生啊也想自由恋爱，可是无奈，早在曹沛生啊还在娘胎的时候，家里边就给定下婚约了，这叫指腹为婚呐。在胡适的婚礼上，曹沛生担当四个伴娘当中的一个。当时胡适已经是著名学者了，被文化界誉为大才子、大教授，他学识渊博，风华正茂。曹沛生几乎是用一种仰慕的眼光去看着胡适，他甚至想啊，如果自己能嫁给胡适这样的人就好了。不过呀，咱刚才也说了，俩人见面就是在胡适的婚礼上，曹沛生只能是默默的羡慕，把这份感情压在心中。在这之后，胡适回到北京，这中间曹沛生也就是写写信，请胡适指导一下自己写的诗歌，要不然呢，就是跟胡适要点花种子，种种花草，仅此而已。

0: 胡适结婚之后的第二年，曹佩生在家长的包办之下嫁给了胡冠英。婚后曹佩生过得一点都不幸福，郁闷当中竟然得了肺结核了。好在曹佩生的二哥非常理解妹妹的处境，在他的帮助之下，曹佩生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婆家同意让他外出继续求学。1920年，曹佩生到了杭州，就读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天地宽了，他这爱自由爱文学的天性终于得以发挥。在杭州，曹佩生十分的活跃，五四新思想更是让他如鱼得水，对美好生活多加了一层渴望。然而好景不长，3年过后，就因为曹佩生一直没怀孕，丈夫竟然在家里啊又娶了一房小妾。当时五四新思潮深入人心，曹佩生俨然是一个时代新女性了，纳妾这种事儿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最后曹佩生做了一个当时看来啊非常大胆的决定，离婚。曹佩生选择了一个人独自留在杭州。离婚过后，曹佩生这心情算是跌到谷底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冥冥当中似乎有人牵引，胡适请了病假，他也来到杭州调养身体。听说昔日的伴娘在杭州，胡适欣然前来拜访。而这一去，一段轰轰烈烈的婚外恋就从此上演了。您想想，这曹佩生当时年仅21岁，年轻貌美，又是有知识的新女性，胡适呢更不用说了，大学者名满天下，俩人同样是饱受包办婚姻的痛苦。再加上第一回见面，俩人就互相有好感，这回杭州重逢，好嘛，同病相怜，相见恨晚呐。俩人同游西湖，越聊越投机，才子佳人一拍即合，双双坠入爱河，一发不可收拾。胡适第二次到杭州，直接在西湖旁边租了3间房，曹佩生在一边陪伴照顾着胡适的日常起居，胡适呢则给他补习英语文学，两个人同居了。而这个时候江冬秀毫不知情，他给胡适的信里甚至说呀，有佩生照顾你我很放心，不过他身体也不好，我听了很不安。您听听，这江冬秀啊还担心曹佩生的身体呢。他做梦也没想到啊，此时此刻他丈夫正跟曹佩生打得火热，如胶似漆呢。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一旦东窗事发，凭着江冬秀这股子泼辣劲儿，他会如何处理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历史上的妻管严第2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人到老年呢，身体机能的衰老，除了我们表现出来的，比方说皮肤啊松弛了，头发变白了，然后呢人的精力啊体力开始下降了，再一个就是各种常见的多发的慢性疾病呢越来越多。实际上从人体自身感觉来讲还有很多，你比方说我们很多老人家说，哎呀年纪大了以后啊，人啊记忆力下降啊，遇事啊容易健忘，哎，这个健忘应该说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甚至我们有很多中青年朋友，由于工作压力大或者长期的睡眠质量不高，也会表现出健忘的这么一个不良的反应。说到健忘呢，实际上是由于啊思虑过度、脑力衰竭所引起的一种表现。那么在传统中医认为啊，他说人之神宅于心，心之精依于肾，脑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实记性所平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人的这种神明神智，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啊等等，宅于心，这个宅就是我们讲的居住啊，就是我们的神啊居住在我们心脏这个地方。那么心脏的精气呢又依附于我们的肾，那么脑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啊，就是脑是我们人的精髓的一个中枢，也就是我们讲的记性啊，就我们讲的记忆力，就凭我们这个脑的这种精髓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健忘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的心肾不足有密切的关系。心肾怎么不足呢？就是心肾的精交通心肾，把心和肾交通连贯起来，这里就是我们元黄金的一个优势。我一再强调它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啊，这个通确实很重要。在通的前提，它就是有一个补，能够使我们的心血更足，心气更旺，心血能够补养肾精，肾精能够濡养脑神，那您说您的记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强调啊，坚持服用元黄金能够让您的记忆力得到全面的提升，人的精神也就更加的饱满，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保持年轻态。所以希望我们人到老年，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元黄金这种独特的功效。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是五一的活动延长到现在，一直到月底啊，机会特别好，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还能享受多重健康大礼，尤其是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赠送，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啊，积极的享受优惠。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你好。
5: 你好，你好。

0: 高兴跟你通上电话，高兴了。
1: 哎呦，你好，你好，一样的啊，听到您的声音也很高兴。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们宜昌的。
1: 哦，宜昌。
0: 我一天听几遍吧。
1: 好好好，也是一直在坚持服用我们的健康产品。
0: 是的，一直服用的活力健宝，
1: 嗯，
0: 固力健。
1: 两个组合着用。
0: 我跟那个亲戚缓和一下吧。我们又来买那个黄金。
1: 圆
0: 黄金。
1: 圆黄金。
0: 哎，
1: 可以可以。
0: 我跟爷两个人骑这个自验包。
1: 哦，就您跟是跟您老伴吧一起在用是吧？
0: 跟老伴一起在用。
1: 解决了哪些问题了？
0: 哎呀，那就蛮好啊。
1: 哦。
0: 我的就是好多的病都是慢性病，
1: 都是慢性病，
0: 有风湿心脏病，
1: 哎呦，
0: 又有颈椎病，又有结节，甲状腺结节，肠胃又不好，一直通过服用你这个自然保健几天，开始，你活那么过八两个月，是不见不到这个。我的活跟你两个活三十年的
1: 哦，坚持在用，
0: 坚持在用。我的也很舒服的。
1: 您原来那么多病的时候，您当时是怎么不舒服了？
0: 那个心脏，风湿心脏啊。哎呀，有跳啊。不好，颈椎呀也疼。
1: 疼。
0: 肠胃呀，吃的东西嘛也不好。我的长期的服用。我的彻底的好，
1: 那就很不错啦。咱们这个老慢病，有的时候到医院去都没有特效的方法。
0: 是的，我信赖你们那个产品，也一直在用嘛。上一次我是他们给我邮寄来的呗。
1: 是，现在邮寄都蛮方便，而且我们是快递到家，而且基本上省内的话，2000左右就能到达。领导等于说，原来刚才说的第一个病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是的。
1: 这个病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吧？
0: 这个病喝了20几年的。
1: 20几年了。
0: 我们宜昌中心院的，我这个侄女婿也又是主治医生呐，又是什么医生呐？看医生来就给他招聘呐。他跟我怎么说的？他说。你还得换班儿啊，知道不？我说换班儿嘛，那么多万的钱，我不如就买个别的。那一天还没听到点那个广播，我就是抓的中药。
1: 吃中药。
0: 也是吃中药。
1: 哎。
0: 后来的，就听到点那个我的自验包。我们就买个，我们就躺进去。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还能
1: 做
0: 一点轻微的事
1: 的。那就好，那就好。等于说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事都干不了。
0: 走路就走不动啊。
1: 走路都走不动，您看。
0: 他跳的走不动。
1: 是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呢、就是这样了。有的人坐在那里，这心里就慌得受不了。那您这还能走，还能做点轻伤的事。好，您那个甲状腺结节现在怎么样呢？
0: 我甲状腺结节。现在还摸不到的。
1: 摸不到了。原来等
0: 于消失的。
1: 原来等于说这个用手摸得到。
0: 两个摸得到。
1: 哎呀，那好那好。这个病要是不消失的话，很容易转换成恶性的。您这真不错啊。这个当然颈椎病那咱们就不说了，这个轻松固力健效果非常好。肠胃不好啊，咱们活力滋养宝对肠胃调节那就更好了。关键您这两个大问题，一个风湿病，一个甲状腺结节，现在都好了啊！这真是要祝贺你啊！
0: 我注意保护啊！我就说，我跟爷爷这工作，我就跟他那个去，快的，我们又来找你们邮件的，那个送的眼贴，贴在眼睛也好啊，好舒服
1: 啊！就是又参加活动又邮寄了。可以可以，行，反正以后有什么情况呢，多电话联系。
0: 好，
1: 领导贵姓呢？
0: 我姓周，周光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0多，老伴78。
1: 那好，这里我就祝贺您了啊，周婆婆啊。好好好，再见啊。
2: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你好啊。
1: 欢迎您，您好啊。
3: 辛苦了，辛苦了。

0: 部长
1: 哎呀，您客气了啊！
0: 我这下刚收到的好消息，我想谢谢你那个火的时候跟那个亲生骨头见了，身体也好转。
1: 太好了，跟我们交流一下。
0: 那我以前嘛，那头总是红，口腔溃疡也很。
1: 哎呦，口腔溃疡是最麻烦的啊！
0: 麻烦，这里有毛根。
1: 哎呦，这个病呢也是更难受啊。
0: 有高血压。
1: 高血压。
0: 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
1: 哎呦，您这真是，您看这说起来，您自己都感觉很难受了，哈哈，是不是？
0: 啊，这个耍都耍不成了。
1: 啊，医生的病。
0: 但是那个腰间盘脱垂，压迫那个神经了。
1: 哎呦，
0: 右一个右边总是疼。
1: 这个就影响生活了。
0: 疼的，那个神经是疼到从那个腰间盘滑脱了，
1: 滑脱了。
0: 半边屁股板子到那个面包头，到那个脚螺丝骨那儿子都是疼。
1: 哎呦，从上到下基本上就整个腿又疼又胀。
0: 对对对对。
1: 哎呦，那您这走路多难呐？
0: 还成走路，一直从2007年这站结石弄手术。
1: 哦。
0: 把站了起来的话，甚至身体软是弱的。
1: 那是做了手术。
0: 那不真的是不能起来嘛，非得不能起来疼的。
1: 哎呦，这整天躺在家里。
0: 躺在家里。疼了，在这咱循环机转的咋办？咱倒掉去嘛？
1: 就是头晕。
0: 头晕的咋倒掉去？怎么的办法？在医院去住去半天呢？主要是高血压发的话，给你去颈椎病了，这头昏了。
1: 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了。
0: 请我中风啊，在这脑梗呢。
1: 是。
0: 怎么的办法？在这去不要血时，我是活的去买那个活的智能保险的。
1: 嗯。
0: 你父亲我都歇了2-3年了，坚持起来好多了啊。
1: 所以还是要坚持。
0: 我有个冷风湿，不能下冷水。
1: 哦。
0: 那下冷水的浑身站定了，这心里不好过。
1: 很难受。
0: 哎，我能撑到我有时不觉得我还是歇很冷水还可以。
1: 现在还更强一些了。
0: 哎，你改改了，再改改我就在屋里睡了，那个胯子疼了，不能走路啊，我这去收一节，咱那个亲身骨力筋。
1: 是的。
0: 我是叫我的儿媳妇把我带着去买了一个护城的，就是骨的验血。
1: 嗯。
0: 哎，这一瓶吃完了，这人都像有感觉了。
1: 哦，一瓶吃完了就有感觉了啊。
0: 哎哎，那个你是像轻松些的吧？
1: 哈哈，你看变化多好啊！
0: 哎，我把那个一个人那个护城吃完了呢，我在自个都做个那个长生健康堂都那些去买那个轻松骨的剑。
1: 哦，自己能走去了。
0: 啊，那个刘同志，他卖药那个刘同志，他是、他见到我就老远的见到我了。
1: 嗯。
0: 他说婆婆你是我一个人走的啊，
1: 他都有点不相信了啊。
0: 你的媳妇把他带来的吧？
1: 嗯。
0: 我说我去年那个亲生骨头见见过的人就走路的。
1: 您看。
0: 我说他们有忙呢。
1: 是的是的。
0: 我说我自己真的走着来的。
1: 哎
0: 呀。他高兴不了啊。
1: 他就说腰啊腿啊也不疼了、也更加的坚固了。
0: 坚固了呢。我在那见见你，我这接受的以后，那国内智能包跟那亲生骨头见接受的是搭配齐。
1: 嗯。
0: 只要我就是么子买菜呀、现在去体检呐，我说你都是一个人走，有3-4年路我就一个人走去走来。
1: 哎呀，那太好了，这个真是变化很大啊！那个刚才说的什么口腔溃疡啊、胃啊、心脏啊，都怎么样了？
0: 高血压，妈去那混那到高点去，一直去检查，高血压极高啊呢。
1: 嗯。
0: 高压是210。
1: 210。
0: 低压是110。
1: 哎呦。
0: 哎呀，那个医生是挖起来把那个小黄丸子拔空我横到。
1: 哦。
0: 他是啥怪话，他能越高的一些高血压的那么高，你高点其实没得命了的。
1: 那是。
0: 但是去那就是那些主任噻，现在的血压都是130啊，再么80的啊，那这种。
1: 那都很好了。
0: 在你的心脏就是在需要的总是比较脏，不起的人心里掉到黄。
1: 哦。
0: 就是一水不来的口气不来，看人家吐气啊。
1: 嗯。
0: 现在心脏的东西都还是可以。
1: 这孩子跟你原来又是胃不好又是胆囊手术啊是有关系的啊。
0: 前面是口腔溃疡不给你吃东西。
1: 对，又不能吃。
0: 口腔溃疡也好了。
1: 也好了。哎呦，太
0: 好了。那就好得不成了。一般的东西我还都还可以吃。
1: 可以说完全换了一个人呐。
0: 我这也是干一些两三。
1: 不客气啊。您健康就好。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78了。
1: 78了，您看真是，您这说话也说得好，而且每一个病啊前前后后讲得很清楚，原来怎么不好，现在怎么恢复了。刚才说的血压，您看这说起来也是很严重，前后一比较，您看您真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0: 哎，你就是变个样 我跟咱年轻的时候住的日子嘛，这年头要买地皮做房子。
1: 哦。
0: 这两年支持楼房，这人把身体背垮了，这没顾这个身体。
1: 嗯。
0: 再落了，现在安排了啊，这个是病的，光是毛病。
1: 嗯。
0: 这人非常苦，现在我现在很高兴，是吗？你，我那个买去做好噻，你去买么子，我那个买好噻。
1: 对，身体好了，人呐、啊、就轻松自如了。
0: 我这次还是想去买那个老黄金，我想去买那个扶持你。
1: 可以了，刚好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您是哪里？
0: 汉南在那个新城里哈买的地皮做的房子。
1: 那行，那您看您需要的话呢，可以趁这个活动啊，直接去享受优惠。
0: 我就是说现在有烟钱，这一年那个烟钱很好。
1: 啊，你也贴过是吧？
0: 哎。我就想去他那里去买那个，是有烟钱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您怎么了？眼睛原来怎么不好啊？
0: 哎呦，难道就是误导，有飞蚊症。
1: 哦，有飞蚊症。
0: 我就是前年那个烟钱，现在飞蚊症消失了。
1: 哦，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
1: 那您这真是恢复的好啊，老人家，保重好身体啊，您贵姓呢？
0: 我姓夏。
1: 好，保重保重，我谢谢您的分享，您呢直接跟我们专营店联系，直接去享受优惠。
0: 啊，我去买，就是念的时候我去买。
1: 好，再见啊。
0: 好，你要保重啊。
1: 哎，好。
2: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活动呢是到本月的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好啊。
1: 哎，你好。
3: 我是湖北汉川呐、
1: 啊。哦，汉川的啊。
3: 我在骑那个活力健保啊。
1: 嗯。
3: 这个效果很好。
1: 效果很好啊。
3: 因为我呢已经骑士上市了。
1: 哦、
3: 啊。原来呢主要是血压有点高。
1: 嗯。
3: 这个100的160、170有时候。
1: 哦，那是有点高了。
3: 对，就是血压。再一个呢，心率是增生呐，这个夜晚起夜啊比较多。
1: 嗯。
3: 啊，还有个痛风啊。
1: 哦。
3: 这个达到了5-600啊。
1: 就是尿酸高了，是吧？
3: 尿酸高了的。还有第四个是就是胃啊，它有点反酸。嗯、对、
1: 哎。那反酸就烧心了。
3: 它一烧心，它一饿了啊，它就反酸。
1: 嗯。
3: 饿也就是起了，反正我饿了反酸。
1: 饿了反酸。
3: 如果这个两年呐、啊，我去了两年了、啊，我就这样。把这些问题都改觉得比较好啊。
1: 哦，那就好。
3: 前天星期晚上原来骑4-5次，现在是2次了。
1: 好。
3: 血压呢也基本正常了，那是80的这个140啊，就是80-130。
1: 好，那就非常好。
3: 这样的，去年我们局里检查身体啊，这个我的尿酸也降下来了，自己4倍了。
1: 哦，那好，这个很重要啊。
3: 蛮重要。这个胃部呢，现在也最近呢、啊，这个大半年了、啊、都没有反酸了。
1: 哦，
3: 从去年冬季开始都没有反酸了。
1: 没有反酸了。
3: 就是说这个效果很好啊。这一次活动啊，我又换了那个原黄金了、啊，买了24大盒啊。
1: 20大盒。
3: 我因为我的老伴也在里吃。
1: 哦，两个人都用。
3: 我老是这个一回买20盒呀、
1: 啊，
3: 也买接近1年的。
1: 是的，买的越多赠送越大。
3: 对对对，老板去了也好去，他原来老胯子全筋了，现在不全了。
1: 啊，腿不抽筋了。
3: 不抽筋了。再一个的感冒，原来他一搞感冒了，但是现在也不感冒了。
1: 好。哎呦，那看到您这、
3: 效果不错，感谢您啊，唐老师。
1: 不客气啊，您贵姓呢？
3: 我跟你一样的。
1: 哦，你也姓唐是吧？
3: 姓唐，是的。
1: 哦，那还真不错。
3: 我的老伴姓艾。
1: 哦，婆婆姓艾。
3: 婆婆姓艾。
1: 好，我觉得对您来讲确实也替您高兴啊，因为您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呢，当然也都是常见病呢、啊。
3: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痛风啊，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因为现在痛风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
3: 是的。
1: 尤其现在您看夏天到了，天气热了，吃小龙虾啦，喝啤酒啊，哈哈，很多人啊不注意，就容易导致痛风尿酸增高。
3: 对。
1: 像您原来痛风的时候，有没有关节疼的情况了？
3: 那都没有。是前年才高的点。
1: 哦。
3: 500-500啊，600啊，这个高的点。
1: 哦。
3: 把这个药吃啊，它是又降下来了。
1: 当时主要是就是体检发现有尿酸高了。
3: 是的。
1: 哦，那还算比较及时啊，因为您
3: 被两个老伴呢一直坚持吃下去。
1: 好，这个很好。
3: 一会买20盒。
1: 可以。
3: 我们都是70多了，只要保持身 体，
1: 对对对，
3: 同时钱把它看身外之物啊。
1: 关键您看身体好了，这个钱呢都在里面。哎，咱们少吃点药，不住院，这钱呢都回来了。
3: 因为我们的身体好啊，那个安排手就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3: 不需要照顾我们。
1: 对对对对对，
3: 可以工作。
1: 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了。
3: 对对对，
1: 哎，行，那我就祝贺您啊。
3: 好好，谢谢你啊。
1: 哎，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3: 哎，你那的讲座讲得好啊，每天都能听几次啊。
1: 好，那就多交流。
3: 那讲得好，讲得好。
1: 好好好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唐爹爹。
3: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好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是哪里啊？
4: 我是仙桃的。
1: 仙桃的啊。
4: 对，这个活力自然表我这大概用了上十年了，这个活力自然表这个效果还是说啥还是蛮好的。
1: 蛮好的。
4: 因为我都是国人国人一些慢性病啦、基本上啊现在像蛮正常的。
1: 哦，那真不错嘛。
4: 现在本来70岁的啦，现在感觉到走势啊搞模样啊、像感觉到不起力了、原来啊没不用这个活力自然表啊，那原来跟你像不想搞事，根本上原来像病殃殃的，
1: 那就比以前还更好了。
4: 哎，对对对对，这个确实还是好。哎，这个东西，我买这个产品确实买对的。
1: 那就是
4: 我原来也走些弯路
1: 哦，
4: 所以有些产品呢，这里的广告啊，那里宣传呢，我这用在写起来起来像没得效果，这个东西效果还确实蛮佳。
1: 所以您看这个您自己
4: 它也没得抹起护理作用，也没得东西，它这个其实对胃啊各方面的肾啊都好、
1: 都好，
4: 浑身上还蛮有劲了，走势啊睡觉也睡得好
1: 啊，就是吃的也好睡的也好，精神也饱满啊。
4: 对对对对对，和他们说的，哎，咋老外啊，你这个跟那气色的、你这个跟那像那大便一样啊，像面色啊气色也好啊，走势像蛮狠呐、我说我这体力活力自然保这个效果确实好。我吃了10年的，
1: 说个玩笑话，你60多岁的时候还不如现在70岁的状态，是吧？
4: 对对对对。
1: 那您原来的话，就是这到底身上有些什么毛病呢？
4: 原来啊，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有高血压啊，有个啥子肠炎，这个等等，有一些啊，原来老像个病殃殃的。
1: 那也是，您这血压一高，人就头晕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腰椎不好，您走路都走不了啊。
4: 我说实话，那个时候啊。这都是人人能感觉到，人是像低不到别个70、80岁的，因为现在的男人是起码上10年又奔了70岁了。
1: 是啊，
4: 我还基本上可以说比那个50、60岁跟40还黑一些的。
1: 所以还是啊，咱们要相信科学，有时候也得
4: 相信科学啊。
1: 也也得要，当然相信科学是一个方法，您还得要找到正确的科学方法。
4: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了，
4: 产品确实可的，这个产品确实我用对的。
1: 对啊，您刚才自己也说了，原来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不想花好多钱呢。
1: 哎呀，
4: 对对，
1: 真是。
4: 现在
1: 这个
4: 活力自然表，感谢唐主任呢，在这个讲课啊。
1: 嗯。
4: 我们确实，我每天都听了。
1: 不客气啊，
4: 每天听了这个黄辉的这个讲座，那确实唐主任呢，那这个讲座确实对我们老年人呢，确实太大的帮助。
1: 那领导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血压基本上130呐、80几啊，
1: 80几，
4: 对对对对。
1: 然后刚说
4: 70几的跟那么130呢，是感觉我感觉是蛮正常的。
1: 您这
4: 头昏呐，不晕的都是。
1: 是的，是的，是的，这血压很标准啊，血压很标准。
4: 这基本上是蛮标准的。
1: 那个腰都还好在，腰椎现在很稳定。
4: 腰椎现在我挑担子挑着100把斤了、没得事嘛。
1: 哦，还能挑100把斤？
4: 哎，原来那不说挑，就是站到玩、打牌。这腰啊，这坚持不住，疼。
1: 您看，
4: 哎，现在挑东西都不、感觉都不在乎的。
1: 所以这就是咱们找到方法。当然，您还是一个坚持，您自己用了这么多年，
4: 哎、对对对，要坚持啊，我坚持啊，我这胡用了10年了。
1: 是啊，我相信也不是说一次就好。
4: 对对对对，
1: 也
4: 是
1: 一个累积。
4: 每一年，只要搞活动，我就是每一年的量。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很多像您这种老朋友啊，都是有这个好的感受，有这个信心，而且有这个耐心，有这个恒心。
4: 对对对对对，这不是说是你在稀奇的啊，停一停呐，是吧？7年吧，哎呀，再不去的，这个东西不能行的，要坚持。
1: 就是逐步的要修复，要维护好。
4: 哎，对对，这个年纪大的人嘛，
1: 是
4: 的，
1: 是
4: 的，
1: 是的，
4: 这个东西啊，只要是把这个东西坚持的话，你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对，
4: 就或者有个质量了。
1: 对
4: 呐，是吧？精神好啊，就是打牌呀、走势啊，他跟你劲大一些的嘛。
1: 是的，是的，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4: 啊，谢谢，感谢
1: 呐。你贵姓呐，爹爹？
4: 不敢姓魏。
1: 啊，魏爹爹，好的，好的，好的。
4: 哎呀哎呀。
1: 反正还是一句话啊，毕竟也七十岁了啊，做什么事呢，还是悠着点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身体好，咱们都高兴，都放心。但是毕竟这个年纪，
4: 哎，这个女的放心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4: 他还叫不要这事，我还行不足，他更想。

0: 高，
1: 啊，
0: 香高
1: 啊，力所能及的做点事。您这闲在家里也是闲着，是不是？
0: 好，感谢，
1: 好好
0: 感谢唐主任啦，
1: 好了，那您自己也保重啊，魏爹爹啊，
0: 啊，感谢唐主任，
1: 再见啊，
0: 谢谢啊，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古一道街99号和盛堂大药房。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生活当中呢，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了，找对方赔误工费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受伤的人处在失业状态，或者说呢是已经退休在家了，还能够索要误工费吗？在今天的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就通过两个真实案例来一起了解。
8: 这天上午，南方某医院病房里，一位侧躺在病床上的中年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地冲着床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道，你害我受伤住院，你必须得赔我误工费。年轻男子为难地说，你连工作都没有，哪来的误工费呀？中年男子听后咬牙切齿地喊道，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说不定早就找到工作了。几天前的一个上午，27岁的苏坤呢，受邀去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开车在路上他有点着急，车速就有些快。苏坤呢，发现前面的车因为给一辆公交车让道而减速慢行了。苏坤呢，不想刹车减速，反而想从旁边的道路上加速超车，却没有想到，一位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正在这条道路上步行。结果苏坤呢就从后面将中年男子给撞上了。苏坤见状吓坏了，他心情忐忑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这名男子就是案件开头那名住院的中年男子，名叫毛宏远，46岁，是名务工人员。经过医院检查毛宏远呢左腿骨折，颅脑轻微出血，还有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
9: 毛宏远住院期间，苏坤经常去探望他，并表示他一定会给足毛宏远经济补偿。在苏坤认为的补偿，无非就是报销住院费，然后再给他一些营养费而已。可让苏坤没想到的是，毛宏远竟然还要求他赔偿误工费。那么这个误工费，苏坤应该赔偿吗？
8: 苏坤一听到误工费三个字就愣住了。在他的印象里误工费都是给有工作的人，可在之前 他和毛宏远聊天，知道毛宏远没有工作。毛宏远呢认为呢，要不是苏坤的车给他撞了，说不定啊他早就找到工作了。那人到中年的毛宏远家境窘迫，他父亲早亡，母亲呢又一直重病缠身，常年吃药。毛宏远呢和妻子有一儿一女，都在读书，花销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房贷，毛宏远呢和妻子的工资又都不高，一家人生活的只能说勉强维持。可天有不测风云，三个月前，毛宏远呢先前工作了8年的化工厂，因为近年来呀效益不好，开始裁员，毛宏远第一批就被裁掉了。好在化工厂啊按照他的工作年限，一次性给了他30000多元的经济补偿。另外，被辞退后呢，毛宏远呢又向当地的社保部门申领了失业金，每月2000多元，虽然不多呀，但也能缓解下经济压力。之后呢，毛宏远开始重新找工作，因为他年龄大，又没有一技之长，他连续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毛宏远呢为此非常的着急，只能缩减日常的开支，这让原本就节俭的家庭变得更窘迫了。毛宏远呢在街上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卖炸串的路边摊，生意非常的火爆。毛宏远心想，炸串制作简单，自己不用学就会，不如啊自己也弄个炸串摊好了。于是呢第二天，毛宏远呢就找人定制了一辆简易的炸串车，还从网上买了不少炸串用具。哪知他的炸串摊啊还没有准备就绪，他就接到了一家公司的复试通知。这天早上，毛宏远呢心情愉悦的赶去公司参加复试，哪知他刚下公交车，还没走几步路，就被苏坤的车从后面猛地撞倒了。毛宏远呢顿时感觉左腿一阵剧痛，头也撞到了地上，紧接着呢他就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就躺在了医院的病房里。两人在谈经济赔偿时，还是因为误工费产生了分歧。毛宏远呢认为自己因为左腿骨折不能再摆摊挣钱了，而且还错失了一次极好的工作机会，苏坤的赔偿自己误工费理所应当。可苏坤呢却觉得毛宏远被撞时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开始正常的摆摊，没有理由索要误工费。两人呢各执一词，不欢而散。之后呢，苏坤再未到医院去见过毛宏远。几天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起因是苏坤操作不当，应负全部责任，毛宏远正常走路无责任。对于事故的认定，苏坤和保险公司啊都没有意见，但双方却都对毛宏远提出的误工费表示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保险公司认为，事发后毛宏远一直在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每月有2000多元，这些收入啊已经弥补了他受伤期间的经济损失。而且呢，毛宏远受伤时啊他没有工作，不存在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况，因此啊不需要支付误工费。可是毛宏远则认为，若不是苏坤将自己撞伤，说不定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了，而即便找不到工作也能通过摆摊有点收入。再说了，自己领的失业保险金跟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9: 随后毛宏远将苏坤和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误工费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那么毛宏远被撞时并没有找到工作，作为一名失业人员，他能否主张误工费呢？
8: 失业人员可否主张误工费？误工费啊也称误工减少的收入，是指被侵权人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其他类型的合理收入。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赔偿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如受害人无劳动能力，则无权请求 赔偿误工费。失业人员具有劳动能力，虽然客观上暂时没有工作及收入，但在其不受伤的情况下，可能获得劳动或工作机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因此啊，不能排除失业人员申请误工费的请求。除了失业人员，还有全职太太、退休老人，都是可以主张误工费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从事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事务，因此啊，对具有劳动能力的无收入受害人请求误工费的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毛宏远失业后啊，正在找工作，但受交通事故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他失去了获得这种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请求误工费。法院审理认为，毛宏远从社保部门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其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旨在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和择业自主权。保险公司啊，要求以失业保险金填平误工费损失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诉讼过程中啊，经司法鉴定，评定毛宏远的误工期为90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毛宏远误工费1.5万元，以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
4: 那毛宏远呢，是顺利拿到了误工费、医疗费等全部的对应的赔偿，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虽然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失业状态，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次受伤，他原本呢是可以正常的求职上岗去赚取劳动收入的，所以呢他是完全有权向侵权方来主张误工费。法院呢最终也是依法支持了他的一个诉求。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啊，伤者呢是已经办理了退休的阿姨，她提出的误工费的赔偿，法院又会不会支持呢？我们来一起听。
8: 这天中午11点多，正是下班高峰期，北方某市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行人呢正在马路的东边等着过马路。最前面的一位大妈呀，推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上呢坐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男孩。大妈看着呀像很着急，一看到马路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迈开步子要往前走。哪知他刚走了几步，就被一位外卖员骑车给撞上了。因为对方的车速太快了，大妈直接被撞倒在地，当场就痛得起不来了。好在大妈呀被撞前眼疾手快地将婴儿车往前推了一下，还及时撒开了手，车上的小男孩啊并没有摔倒受伤。不过撞人的外卖员和电动车也都因为碰撞摔倒了。路过的行人见状啊，纷纷围拢了过来，有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还有人呢帮大妈联系了家人。大妈家人赶到后将孩子带回了家，而大妈呢则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至于撞人的外卖员，只是擦破了皮，并无大碍，随后呢被交警带回去调查了。经过医生诊断，大妈呀软组织损伤，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他卧床休息3个月，最好啊不要走路。
9: 大妈听到医生的话瞬间崩溃，竟直接大哭起来。医生护士们都很不解，不就是被撞骨折了吗？又不是得了不治之症，大妈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要了解其中的隐情，还要从大妈的家庭状况开始说起。
8: 大妈姓林，现年62岁，前几年啊刚退休，就被女儿接到外地帮忙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女儿女婿啊都在一家大型企业上班，经常啊早出晚归，没时间照顾孩子，又因为啊还背负着房贷，女儿呢不敢轻易的辞职，而女婿的母亲早亡，父亲还在外打工，所以照看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林大妈的头上。林大妈呀理解女儿女婿不容易，对此呢并没有什么怨言，只是盼着外孙女啊赶紧长大。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女儿竟又给她生了一个外孙。林大妈呀虽然高兴， 可一想到今后自己要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心里啊就有点发怵。之后林大妈

0: 就被外卖员骑车给撞了，好在呀被撞前呢，他及时推开了婴儿车，要不然他的外孙也会受到伤害。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之后林大妈呀被诊断为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下肢支距固定不负重。林大妈听后啊感觉天都塌了。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孙女和小外孙呢没人照顾了，该怎么办呢？后来呀，他还急得大哭了起来。林大妈的女儿啊赶到后，安慰母亲说呀，她已经给孩子临时请了保姆。林大妈呀，这才稍微放了心。林大妈一想到自己要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期间既没法帮女儿照顾孩子，还要女儿花钱找保姆。 林大妈心里就恨极了那位撞她的外卖员。那么撞她的外卖员是谁？这起交通事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据交警部门调查呀，外卖员名叫黄涛，现年31岁，去年妻子生下女儿后，就在家呀做了全职家庭主妇。黄涛啊原本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收入不错，可就在半年前呢。 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倒闭了。黄涛因此失业，之后呢，他一直想找一个呀跟原来收入差不多的工作，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失业后啊，黄涛顿感经济紧张起来。为了不坐吃山空啊，几个月前呢，黄涛应聘到了一家外卖配送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外卖员。而他之所以选择当外卖员，是觉得这份工作时间自由。 不耽误他继续找工作，而且，外卖员呢虽然辛苦，却是多劳多得。黄涛认为，只要自己肯吃苦，即便是送外卖，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之后几个月呀，黄涛送外卖的收入确实不错，不过却是他靠拼命挣钱的。为了多接单，黄涛在配送的路上经常骑得飞快，还时不时的闯红灯。 有的同事呢，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可黄涛呢，却一直当耳旁风。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不，很快就出事了。这天中午，黄涛骑着电动车呀，从南往北快速行驶，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前方眼看变红灯了，他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还加速通过，结果将正要过马路的林大妈给撞了。 事后啊，黄涛懊悔不已。几天后，交警部门啊对这起事故作出了认定，外卖员黄涛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负全部责任，林大妈无责任。事故认定清楚后啊，双方便就赔偿一事进行了协商。因为外卖配送公司啊已为黄涛购买了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啊也加入了协商。
1: 配送公司和保险公司赔偿了林大妈的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没有赔偿误工费。林大妈认为这些赔偿还不够，非要对方啊给自己误工费不可。林大妈认为自己受伤后，女儿必须要花钱雇保姆照看孩子，而原本女儿是不必花这些钱的。可对方却认为林大妈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可以领。
0: 并没有因为事故造成收入减少，拒绝了林大妈的要求。最后，林大妈决定亲自去外卖公司讨个说法。这天呢，林大妈坐着轮椅来到了配送公司门口，对着路人大喊：“大家快来呀！外卖员撞了人不赔钱，天理难容！”路人呢被林大妈的话吸引，纷纷上前围观。 配送公司经理觉得呀，这样影响不好，想将林大妈呀劝走，可林大妈呢却扬言不给自己误工费，就天天来堵门口。经理无奈只好报了警。民警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啊，建议林大妈呀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要在公共场合扰乱秩序。紧接着呢，林大妈呀就将外卖员黄涛、外卖配送服务公司。 以及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自己误工费3万元。林大妈主张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吗？误工费又该如何计算呢？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误工费在。

0: 法律的认定上啊，并不受年龄的限制。离退休人员呢，虽然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经验并未完全丧失。因此啊，当他们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工作时，同样有权主张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误工费。 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 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误工费计算标准是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算，无固定收入的按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如果不能提供 最近3年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妈虽然是退休人员，退休后成为家庭主妇，但林大妈是有劳动能力的，她帮女儿带孩子，属于从事家务劳动，其减少了家庭生活成本，属于一种隐性收入，同样 具有经济价值，林大妈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无法再带孩子，导致女儿不得不请保姆，因此啊，林大妈是有权要求赔偿误工费的。林大妈受伤，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误工时间呢可以按3个月计算。另外，林大妈呢从事家务劳动，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每月 5000元的标准计算，最终，法院酌定赔偿林大妈误工费1.5万元。因本案赔偿金额未超出保险理赔限额，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林大妈赔偿上述费用，共计1.5万元。
1: 主张误工费看的不是你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关键要看的是你有没有劳动能力，你还能不能够创造价值。哪怕呢是暂时的失业，或者说呢是退休之后在家里帮衬子女、操持家务，一旦遭遇到交通事故受伤了、耽误了劳动，产生了实际的损失，都是有权利依法主张误工费的。
2: 老年天地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出行要多注意安全。万一发生了意外，要懂得保留证据，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3: 符合受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特尔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用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7666999，400766699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0666999，400877066699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今天的老友健康的环节。

0: 在生活当中呢，您是不是经常会感到大脑很疲劳，昏昏沉沉的？其实啊，不用一些复杂的仪器，找准位置，做一些头面部的推拿，既能够放松大脑，舒缓疲惫，而且呢，还能够提拉紧致我们的皮肤，改善气色。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特色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张振宇来给我们详细讲解。
1: 作为非专业人士你要找到这些点不太容易，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医的几个穴位，这几个穴位容易产生心结，容易产生淤堵。咱们古人化繁为简，把一些复杂的东西讲得很简单。
2: 那么这几个关键穴位究竟在哪里呢？
1: 第一个穴位呢，咱们叫睛明穴。睛明穴是在耳垂下方，后面有一个骨骼的凸起，骨骼下方呢它有一个很粗的肌肉，这个肌肉的后方向后方一移，这个肌肉边缘这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说咱们的睛明穴。这个地方有咱们这个椎动脉还有枕下神经都从这里过，按揉这个地方可以改善头痛啊、头晕呐 等一些症状，或精力不集中一些什么，还可以改善睡眠。
2: 睛明穴您找到了吗？从耳垂向后摸，可以摸到一块隆起的骨头，这块骨头下方有一条明显粗壮的肌肉，手指向后一移，肌肉边缘凹陷处就是睛明穴。
1: 一定是按住了再揉，不要一揉就松了，一揉就松了，这个力量一定要给它加持住，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你睡前你可以做，帮助安神。醒来你可以做，你难受的时候做一做更好，不难受的时候可以预防你这个症状的出现嘛。
2: 您可以用拇指指腹给家人或者朋友按揉，也可以用指关节给自己按揉。
1: 用你的指尖关节微屈以后，用这个凸起的地方顶在这个睛明穴的地方旋转揉动就可以。在旋转揉动你自己感觉很酸很胀也很舒适就可以。
2: 如果在按压时配合呼吸，那么效果事半功倍。
3: 深吸气，呼。
1: 在按揉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呢配合呼吸，配合呼吸，让人更能安静下来。怎么呼吸呢？就是你在按压的时候，让患者呢深吸气，然后呢你放松的时候呼出气，然后再压，再深吸气。这样的话你看能改善咱们的口部的氧气供给，效果很好，也迅速的让患者安静下来。
2: 而第二个关键穴位不仅可以舒筋通络，还是上班族的提神穴。
1: 第二个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穴叫天柱。这个穴的位置在哪儿呢？你看脖子后边，咱们看到发际线，就发际线的水面离中庸线旁开，我们中医叫1.3寸，1.3寸大概2横指左右吧。你要摸起来的话，就是正中线旁开，这不有一个很粗的肌肉束吗？在这肌肉束的外缘，我们叫斜方肌外缘，这个有个凹陷的地方，你得朝着斜对角，就是说右侧的朝左侧按压，朝斜的45度的方向按起来，这个地方可以走形一个枕大神经，枕大神经穿出这个筋膜，它枕大神经它是管头部的，整个头疼的时候揉这个地方效果特别好，你就劳累以后头疼头晕头沉，注意不集中，按摩这个效果特别好。自己也可以用咱们指尖关节顶在这个穴位上，可以旋转揉，也可以水平位的那个拨揉拨动也可以，一到两分钟效果很好。
2: 天柱穴也很好找，以咱们后发际线为准，中线旁开约2指的位置，左右各一。如果您找对了，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咱们可以用指关节每天按揉1到2分钟，头脑清醒，效率翻倍。
1: 第三个推荐穴，大家听的可能最多，就像咱们说的风池穴。为什么叫风池呢？你从这个名字上听的就很有意思，风它可能和风邪有关，你就是受寒受风所导致的一些头部的症状，让它可以疏风散邪。再说一个池，是不是一个坑？池子肯定有水啊，它可能和气血有关系你就按摩这个地方可以疏通血，改善头部的供血，同时呢它可以带走一些垃圾，保持头脑清醒的那么一个穴位，这穴位非常好。刚才咱们讲那个睛明穴的时候，这不讲的一个有粗壮肌肉吗？脖子后面还有一个肌肉 这两个肌肉之间，在枕骨下方两个肌肉之间有一个坑，大家摸一摸这个坑的地方，就叫风池穴，影响大脑的那个椎动脉从这个底下经过，在按揉这个地方疏通气血，改善头部气血循环的力量特别强。这个穴是治疗眩晕、头晕头痛的一个穴位，但是呢，对脖子这个地方肌肉力量特别弱的人，它可能会加重眩晕，这一点需要注意。如果那个你做这个手法的时候，你出现眩晕了，有点头晕恶心了，你可以停下来，在它的周围再做一做，然后待一会儿，眩晕又好一点，你再去刺激它，它可能会比刚才耐受力强了，你不要一直在那刺激，如果出现这种，稍微的缓一缓，换个位置就可以了。
2: 头部气血通畅，颜值自然提升。今天专家再推荐一组美容手法，每天推一推，改善细纹不求人。
1: 第一个方法呢，咱们叫开天门。这个开天门实际上来源于小儿推拿了，咱们可以对于成人来说，咱们可以比小儿推拿力量要重一些。天门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是在哪儿呢？是在两眉毛的中点到前发际，自下而上成一直线，这是一个线状的穴位。只要是线状穴位，它都是有方向的。用你的这两个手指，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在这头部单手就可以操作，自下而上，把眼睛闭起来，改善头部的一些皱纹，前的额头纹效果是非常好的，大概24左右。大家记住啊，一定要在正中线上操作，不要偏。你偏了，这个好像这个，你自己感觉这个力量就好像就偏弱了，就是刺激量也差一些，舒适感也差一些。当然，这个推的时候你可以抹一点化妆品，防止把皮肤推破嘛。第二个手法叫推坎宫，坎宫穴在哪儿？就是在眉弓的上缘，自眉头到眉梢，成一直线。就类似眼保健的他的动作就行了，千万不要给做反了。如果给你做的向相反方向给做了，就把眉头疙瘩给做出来了。第三个手法呢，我是应该叫揉眼眶，提升眼角。怎么做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线路是一个从眼睛的目内子，沿着眼眶的上缘向上到咱们头角的地方，就是头发这个头角这个地方。另外一条线路是眼眶从目内子沿着眼眶下缘到太阳穴向耳尖的地方就行了啊。你看做完了一般会显得很精神一些了。我还可以介绍第四个手法，也更简单一些。眼睛闭起来，哎，用你的食指和中指在眼眶周围进行敲打，轻轻的敲打。当你眼眶疼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做嘛，但是如果你抹一点什么精油什么的这么敲打一下，那不岂不更好？
2: 怎么样，您记住了吗？两指开天门，淡去抬头纹，双手推坎宫，舒展眉间纹，眼周揉一揉，眼睑不垂皱，眼眶轻轻敲，双眸倦意消。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下期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4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带三高仪维护好心脑血管健康。现在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哦。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4号周四，广水，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5号周五，随州，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5月16号周六，宜城，宜城市实验小学向东100米御医扁鹊养生堂三通专卖。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老年人呐，最常出现的就是青光眼呐、白内障啊、视力的老花呀、看东西不清楚了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方便甚至是危险。所以老年人视力的好坏，它是决定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的。我们推荐大家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喝一喝，稀释以后滴在眼内。那么矿物元素啊，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以下的五大好处的。第一，补锌元素是可以促进视网膜视紫红质的完成的，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夜视，减少自由基的损伤，可以预防老年人出现畏光啊、视力模糊啊、黄斑的早衰。第二，我们喝 CMD 补充硒元素，它是保护视网膜细胞的，它是预防晶状体发生混浊和变性的，它可以延缓白内障，预防眼底的退行性的病变，预防我们眼部啊过早的衰老。那么补充镁元素呢，它是可以解除眼部疲劳的。第四，补充钙元素，它是可以预防眼轴过度拉长的，预防视力的下降。第五，铜元素的补充是可以维持角膜和巩膜结构抗氧化的。所以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稀释以后滴在眼内，它能够稳定眼压，促进晶状体的通透，预防眼部的衰老。
1: 好，大家记好三通专线，这也是邮购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啊。
3: 谢谢嘛，
2: 欢迎您啊。
3: 我是仙桃园。
2: 哦，仙桃的
3: 仙桃双眼科的园
2: 啊。
3: 这个以前我有个腰肌劳损的一个毛病。
2: 哦，
3: 我的婆婆的爱人的有一个颈椎病，还有一个手的一个腱鞘炎呢。
2: 嗯，
3: 我这个腰肌劳损了或者腰疼病的，我都不像那好多上十年的。我最后通过的你们这个看病治了以后的，我治了8个月吧，这有10多年没有滑的。
2: 哦。
3: 我的婆婆子的再一个呢，也是一个颈椎啊，搞医疗啊，我都不愿搞好多回数，不行，我就最后也是用了三通的，就把这个颈椎啊和这个腱鞘炎那个手啊，这年当晚呢，切换当晚的没办法了，我最后通过的三通的治了以后的，没有滑的。
2: 这个腱鞘炎呐、啊，包括颈椎、腰椎啊，它都是跟劳累有关的疾病。
3: 以前两个小孩老要抱的。就抱小孩抱那个，
2: 这个奶奶不容易，孙子长大了，他自己落下了这个腱鞘炎。您是跟他用的三通是吧？
3: 对对对，用的10多个，用了13个月吧。
2: 啊，
3: 我这个腱鞘炎这有7、8、30年的没滑的。
2: 咱们三通啊，因为这个三号药它有强筋壮骨的作用，所以见效快。其次呢，就是我们说三通啊，因为它是中医的穴位治疗，它有非常好的畅通经络和气血的作用。你经络气血畅通了，他就管的时间长。你看10几年没有复发。
3: 我这个三通治疗也最近这几年呢，我就建议我们这个邻居面呢，都用的几块呀，都是效果蛮好，他们的现在都恢复的。
2: 就您做好事，把自己用好的三通还介绍给别人。
3: 对对对。
2: 好，感谢你啊！您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0啊。
2: 哦，那年纪不大。
3: 年纪。
2: 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3: 老伴64啊。
2: 您觉得三通的优点是什么？
3: 三通的优点它主要是治疗了以后啊，它恢复的比较快，不浮华，主要是
2: 见效快不复发，
3: 是吧？对对对，治疗了以后啊，1到2、1到3个疗程就效果就比较好，但是呢要用的时候要坚持，
2: 就是1到3个月就能见效，效果也比较好，但是要坚持，必须要持之以恒才有效果。您跟老伴一见效就这么多年，十几年没有复发。
3: 对对对对，
2: 好，老人家祝贺您跟老伴啊，祝您跟老伴啊白头到老
3: 啊。谢谢
2: 好，
3: 谢谢，
2: 再见
3: 再见。
1: 老爹的经验，找到三通好方法一定要坚持。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喂，你好，你是三通罗兰吗？
2: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杰。早上好。
4: 我是个三通的老用户，
2: 欢迎您。
4: 我是2008年买，
2: 那好早了。
4: 我儿婆婆两个老人的话呢，离不开三通。
2: 哦，
4: 就是我这个婆婆呢，现在她这个小肚子总是在胀，在我们这个日溪水日米院的也做了些彩超的话呢，不妥也没么事，都是小腹总是在胀啊，这是不是尿道感染了喂？
2: 妇科说没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
2: 如果说妇科没问题的话，现在主要就是考虑泌尿系统了。有的女性有膀胱炎呐、膀胱结石啊，在一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呐，她都会出现小腹坠胀。
4: 啊、
2: 那个老伴儿有没有别的症状？比如说尿频呐、
4: 别的其他的症状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都挺好。
4: 小腹有时候有胀的，我有点发烧。
2: 不要紧啊，这个呢，直接用三通治就行。直接用三通的6号药包放在肚脐下小腹治疗，像盆腔内的粘连。加上泌尿系统感染引起的，像盆腔炎呐、尿道炎呐、膀胱炎呐等等，这个呢、都可以用6号药。老伴儿多大年纪？
4: 今年63。
2: 不要紧，他这个检查结果还是非常乐观的啊，没有长东西，这是好事儿。目前这个疼痛呢，主要就是炎症引起的，这个呢就直接给他用6号药，就放在小腹治疗。有时间的话，把会阴部也包一包。治疗期间多喝水，多排尿。
4: 好的好的。
2: 老人家，你用三通都治了什么病？
4: 然后我治了好多的，么是腰间盘突出的、胃病的、胆结石啊，都是这些病。
2: 哦，你跟老伴儿都用？
4: 老伴儿上用的多，一般的农村的，某些农村的人，这个腰啊，他表示我爱痛是吧？走活走动了爱痛，这个三通这个膝盖嘛好，就是这个药包哎，它能改善问题，我所以就感觉这个药包嘛好。
2: 您跟老伴儿用的好，治的病多，是不是啊？你看治腰椎病。治肠胃，治身体的不适，
4: 对对，
2: 是不是啊？刚才你讲到脏器的问题，
4: 对，非常安全，
2: 不伤肝，不伤胃，就是用了它就好使。
4: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跟着孙子睡，我跟着孙子睡了嘛，也离不开他，离不了，离不开三通子，非得要这个农村的老百姓，总是要生产生地子。
2: 对，
4: 有些东西出现都非用它。
2: 所以很多老人家讲说，我们对三通啊有感情，是不是、啊？
4: 有感情
2: ，因为大家多年来使用它有效果。
4: 我这个三高我还不在戴，三高我也戴了好几年、三高它也还好，那乳房这个三高症它是非常好，知道吗？我的血也都很好，但有东西很好，
2: 挺好啊。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4: 我是65，婆婆63，我在溪水，我溪水人
2: 啊、住在溪水什么地方啊？
4: 我住在溪水八湖。
2: 行了，老人家，你这个老伴
4: 的
2: 问题用三通可以解决，
4: 谢谢，真准，好的，好的，
2: 行，再见。
4: 好，再见
2: 啊，再见。
4: 好的。
1: 老爹说得好，离不开三通三宝，这是因为有三通的健康回报，所以我们依赖他呀。喂，你好。
2: 您好啊。
5: 好，郑主任。
2: 您好，三通健康乐园，您电话接通了。
5: 哇哈。
2: 哎，欢迎您。
5: 啊，我是于兴。
2: 天门于兴的。
5: 天门于兴。
2: 嗯。
5: 我是三通的这个用户。
2: 欢迎您。您用三通治什么病啊？
5: 我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2: 那这是个大病啊、它会影响走路啊。
5: 是的，走路就一直有歪呢、疼的腰疼的撑不直啊。
2: 就是你当时有跛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会压迫脊髓，压迫坐骨神经，它严重的患者是会引起瘫痪的。
5: 但就是疼。
2: 就是疼的厉害。
5: 我就是去年。也是我正月份的时候，正月份在攀那个树苗啊，杨树苗啊，攀苗的时候，攀的把这腰啊，就原来就有这个毛病
2: 啊。
5: 今年攀的又把这个伤我有伤地方又犯到了，又疼了，疼的就不能做事了。
2: 那你这个还有劳累啊造成的这个诱因、导致你原来腰椎间盘突出发作了，
5: 对，
2: 是吧？
5: 上了的，当时打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几十年的，那时候很困难了，没有多管这个事情。走下以后好了点了，其实农村的嘛要做事啊，就没有管的了。现在年纪大了啊，他就不行了，老出问题。 我就是去年那个腰疼了以后就亏了四五千了，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 嗯，
5: 以后就是我这个亲戚，是我的亲家
2: 啊，
5: 他的家里用这个东西，用这个三通这个生疗仪是吧？
2: 啊，
5: 他就介绍我，跟我说你搞这个东西搞的试看，我们家里用这个东西效果可以。
2: 嗯，
5: 我就拿了四个三号药吧，用了四个三号药啊，逐渐的就好了。
2: 你说好了是指什么呢？是什么症状消失了？
5: 他不疼了，或者说腰疼的知道了。
2: 祝贺你，
5: 郑主任
2: 啊！
5: 谢谢你啊，
2: 替你高兴。
5: 啊，谢谢你给我们治了这么好的这个东西，治疗仪啊，
2: 哎，
5: 在厦门的这个刘主任呢也很好，对我们都很好。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感谢你对我们服务工作的监督。
5: 哦，
2: 好嘞，好，再见啊。
5: 好，谢谢，
2: 再见，好，
5: 再见，好。
1: 好像天门老爹这样的腰的问题，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来治疗来预防。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6: 哦，你好，陈大夫。
2: 早上好。
6: 我现在是高血压。
2: 啊，高血压。
6: 高血压高了有180，最后带的这个三号治疗仪带的，我是12年买的嘛。昨天我在随州，就是我去拿去换了。
2: 啊，就是说你三期高血压，高压200/180。
6: 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说发现头晕头昏的话，就去检查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以后，那时候我就听那个收音机讲那个三高治疗仪，说可以治高血压，说是北京清华大学吴晓光发明的，说这个东西好得很，我们就买一个一带就可以嘛。
2: 就是带了有效果，
6: 效果很好。
2: 你刚才讲你高压180/200。这个血压呢是属于高血压的顶头了。
6: 一般血压就是110，有时候110几，那是头昏，走路那是就是跟打飘飘一样，
2: 走路发飘。
6: 哦，
2: 这个是血压高了以后啊，引起脑供血不足，这个是很危险的。
6: 就是说，我在医院里去检查的话，血压一般的就是140左右。
2: 低压呢？
6: 就是一般就是那个血压。
2: 现在血压正常了。
6: 再加上那个。什么这个血脂啊，血糖都正常。
2: 你原来血压高，血糖也不正常吗？
6: 哦，原来就是不正常，是现在都正常了，没事了。
2: 就说你现在血糖、血压、血脂在医院检查都正常了，是吧？
6: 哦，正常了。
2: 多大年纪啊？
6: 71岁。
2: 老人家，你的情况跟别人还不一样，你还有点复杂呀。就是说你血压高到了三期高血压，180/200，有头晕呐，走路发飘的症状。而且你还有其他的基础病，也就是你血糖高啊，血脂高啊，造成血液流动性变差了。一般来讲呢，像血糖高的人，血压是不容易控制的。
6: 哦，
2: 但是你现在通过带激光，血压正常了，高压低压正常了，血糖血脂也都正常了，这是一举多得了。
6: 对对对，就是嘛，就是这个三高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到那个谁也不低，我们就是经常在买它的好。
2: 嗯。
6: 原来手上长了个癣呐，那个皮肤啊，那厚得很，那硬得很。
2: 哦，
6: 现在就是
2: 苔藓
6: 好了。现在手上那个手癣谁也不敌，一跟他活到一，现在硬好了。
2: 就是皮肤正常了，再没有那个硬的增生了，
6: 哦、
2: 是吧？
6: 原来搞刀子划的，搞刀子划都划不动，那是厚得很，那硬得很、
2: 哦。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开始长这个东西啊？
6: 你40多岁吧。
2: 这个东西长了30多年，是吧？
6: 哎。
2: 是越长越厚是吗？
6: 对对对，就越长越厚。
2: 哦，
6: 刀子划都划不破。
2: 哦，这就是癣症。
6: 哎，这个软抠软想抠，就是说那。
2: 你长在手上不好看呐。
6: 哦，两个手都有，现在就是阴影好了。
2: 现在两个手光溜了，没有了，是吧？
6: 哎，人家说你原来手难看，怎么现在手好了？我说那就是活了个水印不敌啊，我说活好了。
2: 别人问你是吧？别人好奇。
6: 哦。
2: 挺好，老人家，你这是解决了苦恼啊，是吧？
6: 这就是听收音机嘛，听你们讲课，我们就卖的活嘛，结果很好嘛。
2: 相信科学才能把病治好。
6: 我买了个三高治疗仪，我就买了4台嘛，
2: 哦、
6: 跟我的妹妹买了1台，跟我的还有几个家亲戚都是我介绍给他买的嘛。我的这个妹子她高血压，医生200多，血压就是说也120，一直卧床了几年。
2: 啊、
6: 哦，有时候我跟他介绍买这个三高治疗仪，跟他戴呀，呼吸也不低，现在已经好了，没事了，现在正常了。
2: 从床上爬起来了吗？
6: 哎，从床上已经爬起来了，现在还能干活了。
2: 那他变化好大呀！ 那你这是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6: 不相信的话，我就没说一说他卖了一袋的话就好了。
2: 他这个永远都记得你，没有你就没有他的今天呐。
6: 那是的，他的老板就是手上长的手线，那个皮肤啊就是硬得很，现在硬好了。那个谁也没敌，他坚持活了好几年，他现在高兴的不得了。他屋里长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皮肤，那难堪。他现在，
2: 你是一个好人呐，帮了别人一个大忙啊。
6: 是的，他开始不相信，现在他是相信这个事儿了。
2: 郎家既要祝贺你，也要祝贺你帮助的那些人。
6: 哎，
2: 有健康就是幸福啊，是不是啊？
6: 哦，对。
2: 郎家是哪里人呐？
6: 我们是湖北随州。
2: 郎家，你说话反应很快，状态不错啊。
6: 还可以，就是在这个三高治疗一下就把这个血压控制得很。

0: 头，俺那溜溜的时候还晚上起来上菜的时候还抱了一个枪，张着走，慢慢走。
1: 嗯，
0: 人现在没意思了，不张那个枪，
1: 不用扶墙了，是吧？
0: 哦，俺那晚上起来上菜的时候还扶着墙走路，不扶着墙的话，他就怕他摔跤了。
1: 你现在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专家，我告诉你啊，我们戴激光的目的呢，不仅仅是把你的血压控制好，而且呢，长期坚持戴激光啊，它可以软化你的动脉血管，所以你的微循环是很好的。比如说你眼底的微循环，眼睛视力会很好，长期戴激光呢，听力会很好。你看我刚才跟你聊天呢，就感觉不出来您是一个70多岁的人，就反应很快，记忆力也很好。
0: 我现在就出去在外面，人家说，我说我70多岁了，他说你看得出60岁吧，
1: 看得年轻。
0: 对对对，
1: 一个人呐，当你血压好，微循环好啊，血管弹性好，再加上你喝 CMD 呢，它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人家你现在真正的就是越活越年轻了，祝贺你啊！
0: 现在会好，就是想多活几年，
1: 哎，
0: 想活10年，
1: 没问题。
0: 我的激光昨天又换了个新的，也换了个新的，还待10年就可以了，80岁就可以了。
1: 好，人家祝您呐长命百岁。
0: 谢谢谢谢。
1: 好嘞。
0: 三高这个东西是个好产品。
1: 好的好的，好，老人家再见。
0: 好，谢谢
1: 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随着老爹明天可以去参加活动啊。
1: 老人家佩戴激光啊，把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降到正常，走路稳，不用再扶墙了。坚持治疗，激光对我们是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的，因为它可以软化血管，打通微循环，对眼睛听力都有好处。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4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5号周五，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5月16号周六，宜城市实验小学向东100米御医扁鹊养生堂三通专卖。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夏季的到来呀，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啊，相对于寒冷的冬天，天气冷，人体的代谢比较慢，皮肤毛孔也关闭了，血液循环也凝滞了，或者说血管收缩了，血液呢循环都比较慢。那么到了夏季呢，因为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呢阳气越来越盛，那么人体的气血循环呢都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一个前提呢，能够使我们的身体机能得到充足的血氧的滋养。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呢，由于身体机能的衰老，特别是骨髓造血功能下降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气血不足嘛。所以呢，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还有五官九窍，都会面临缺血缺氧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浑身都是病，不是这里不好就是那里不好。实际上说简单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的功能受到了损伤，所以您才会表现出啊全身都是问题啊，啊吃也吃不好，呼吸也不顺畅，走个路走快点就心慌气短，然后呢大小便也不是很规律，也不是很正常，甚至呢整天头晕脑胀，然后就是关节，不是颈椎有问题，就是腰椎疼得直不起来，甚至膝盖嘎嘎作响等等吧。所以这些问题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抓住夏天呢、温度高但是阳气又很盛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积极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好好的服用。那么一个最核心的功效，那就是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个作用我想对很多老用户来讲，大家是深有体会。骨髓是我们的造血资源呐、人体骨髓造血干细胞它的有序的增殖、分裂、分化，才能够产生人体所需要的血细胞，尤其像红细胞，能够充足的保障我们血氧的供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培补气血。所以您看我们很多老用户现在为什么感觉头脑清醒、呼吸顺畅、身体轻松、吃得香、排得畅，而且呼吸各方面都是很正常很规律的，就是因为它的血氧供应充足。那么相应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包括五官九窍，都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身体不就一身轻松了吗？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患者啊，大家一定呢要好好的选择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把握住这个季节的特点，把人体的骨髓造血功能充分的恢复和提升，有助于您一体多病全面的康复。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咱们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而是抓住这个源头，让您的身体机能全面的恢复正常。那么就积极的行动起来，刚好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又延长到了5月底，包括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尤其是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大礼的赠送，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积极的行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哎，欢迎，好好好，你好，你好。我跟你讲，我是瑞木的。
5: 啊，云梦，
6: 我姓王，我自从服了你们的那个软黄金了，我现在有好转。
5: 啊，有效果了。
6: 有效果。我本身是脑出血患者。
5: 哎呦，那就中过风了。
6: 这回来以后，我就坚持吃软黄金，感觉啦都还可以。再过我软子本身有一种那个先天性的阵发性行动过手。
5: 哦，阵发性行动过速。
6: 对，我是针对那个项目买的软黄金。
5: 就这个心脏不好。
6: 对对对对，软黄金呐、吃了以后啊，心脏的这个发的次数也少了。
5: 我那就好。
6: 再一个呢，这个症状也减轻了，就是有效了，是吧？我跟家说，开始一个人，一个浮沉，起的是早三粒晚三粒，到最后呢，我就是搞的早两粒晚两粒，包昨天我是农村的，经济来源有点问题，跟不上，我也是的。
5: 可以，关键是您自己感觉的效果来决定。说个简单的，您吃了要是反应不大，您减量也没用啊。因为您用的有效果，能够把病情控制好。
6: 还可以，我在住院的时候，医院检查，他还说发现我有个脑瘤。
5: 哦，脑瘤啊。
6: 对，有个脑瘤。当时医生说建议我动手术，我说还动个么手术？我已经80岁的人了，不动手术算了，就了，我就来维持的算了。
5: 那平时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6: 血压现在也可以了，120几的，103低于70，心率在一般时候都是60几下，还是可以。
5: 原来那个阵发性心动过速一般是个什么感觉呢？
6: 原来的阵发性心动过速就是说在一般时候像神经性的，有时候一激动啊，或者是做的么事一紧张啊，他就搞死跳，跳到100多下。
5: 哎呀，
6: 跳一回呢，他一回头就不会珍惜一口气啊。他也好了，
5: 他也好了，
6: 他一好就好了。
5: 那说个严重的话，那一口气要吸不上来，那就麻烦了，是不是？
6: 一年了，我从小就是那个症状。
5: 哎呦，那算这差不多一辈子的事情了啊！今年都80岁
6: 了。对，心动过手对我来说的，我没把它当回事，因为他习惯了。
5: 是这个时间长了，人是习惯了，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刚才我们说个玩笑话，你要真一口气上不来，那人不就走了吗？是不是？
6: 那是的。
5: 这就是我们讲年龄增长、身体衰老很多问题啊，您不去调节它。肯定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
6: 是的。
5: 这还真是要祝贺你啊，因为心脏的问题不是小问题。很多人看得好好的，结果说没了就没了，是不是？
6: 我知道。我跟你讲说，唐主任，你的声音我是非常熟悉，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5: 每天听，
6: 每天你每一个时事，一天当中的几次节目我都没有掉扣的。
5: 谢谢你、一直关注，
6: 就是非常熟悉，也非常是敬佩你。
5: 不客气，
6: 你讲话讲的说哪说都是值得我们佩服啊。
5: 哎呦，您客气了啊，这个也是祝福您老人家。您刚刚说的原来也得过脑溢血，就是脑出血。现在走路啊、关节啊、感觉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6: 我还现在可以做事了。
5: 哦，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遗症了，是吧？
6: 没，什么事都没有。
5: 好，可以保持这个状态，反正早两粒晚两粒的坚持巩固也行。
6: 可以是吧？
5: 哎，可以啊。然后呢，还是叮嘱一句话，因为您刚刚说检查了有个脑瘤，这个还是要重视一下。平时的血压啊，一定要保持稳定。
6: 对，
5: 有时候怕血压突然波动了，就容易导致血压的这种冲击，就容易导致这个血管又出现意外。
6: 是。对。
5: 行，那就祝贺您了啊，王爹爹啊。
6: 谢谢你。
5: 哎，好，
6: 多么熟悉的声音了啊！
5: 行，好，以后有机会多联系。
6: 好，我就是参加活动去买的软黄金嘛。
5: 好好用，然后把我们送的像千里眼呐、包括其他的固力健呐这些产品呐、把它结合起来。
6: 我都用上了。
5: 哎，好的，再见啊！
6: 再见。
5: 喂，你好，老人家。
7: 哦，老家，我是家养脂肪的。我一直这么多年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而且跟着我的妹妹啊、弟弟啊，
5: 是的
7: 我的妹夫啊，他们都在用这个产品，我的亲家都用这个产品。
5: 哦，
7: 另外还有我的朋友、同学也多，晓不晓得？
5: 介绍很多人。
7: 对，我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对你这个产品，我是坚信，不管哪个人家劝我有新的产品，要送到我家里，因为我们同学之间关系蛮好，朋友之间关系，他把他的产品。他买的送到我这来，我都坚决拒绝。所以我这次产品用了这么多年，一定对我是有好心。
5: 是的。
7: 而且我第一大好心，精神好
5: ，
7: 精神好，气质高，心情愉快，生活上也比较有规律吧。
5: 那就很好，这就是一个健康人的一个标志嘛。你首先精气神要饱满。
7: 肠胃的基本上还可以。
5: 啊，
7: 这个我是不晓得19年呢，10年查的幽门杆菌。我也没有用幽门杆菌的药，因为我一吃药呢，我就 有另外的反应啊，拉肚子啊，这个不规律啊，这我都害怕，肠胃不规律，我害怕。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2021年开始2022年吧，我通过肠镜，得了我有这个肠镜做出来有几个坨坨，几个那个的，积水性的腺瘤。
5: 哟，那还是有点要重视了啊。
7: 哎，他要我你的医生的建议，再进一步的再查一下，可以做手术过了没？我也。

0: 你怎么管，我也怎么管，这都是你的产品的，给我的印象啊，给我的印象，给我的那个
1: 啊，就说您这几年胃啊、肠道啊都还很好，
0: 对，调的可以
1: 啊，那就行。
0: 就是我精神能力这个事，我一直没有破坏。
1: 对对对。生活习惯要好。
0: 再一个呢，就是吃了你这个产品以后，我感冒很少。
1: 等于说现在整体来讲，一个精神很好，然后就是很少感冒。另外呢，这个刚才说的胃肠道的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幽门螺杆菌是阳性，再一个肠道里面有腺瘤，现在都很好。
0: 我都没管，我每年检查身体。对，我们是因为是防疫局的干部，所以工会总是每年检查一次，每年检查一次，我就一直没有管这个事。
1: 平时血压、血糖都正常吗？
0: 血压、血糖都蛮正常，
1: 都蛮正常，
0: 都蛮正常。血压、血糖都蛮正常。
1: 那我问一下，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0: 产品我都取过，一个是活力资源宝，一个是心脏方面变化进去的。
1: 那这样，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的，好的，
1: 再见，再见啊！
0: 啊，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关心。
2: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为江夏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3: 好，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您贵姓老婆婆？
3: 我姓阮。
1: 那您多大年纪了？
3: 我70多点，考虑那个轻松护理巾，用了好多了。
1: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3: 腰疼了，胯子疼了，胯子疼到俺也不能走路。
1: 哦，那什么问题了？具体检查过吗？
3: 他检查他是腰椎有弯曲引起的卡西。
1: 哦，就是腰椎有变形，膝盖也变形了。
3: 哎，真的不能走了啊，这是胯子上还抽筋。
1: 哦，抽筋了，哎呦，那这个难受。
3: 这时候你吃那个轻松护理巾，这很有好些。
1: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
3: 个把月了。
1: 才个把月的时间。
3: 哎，这很好些。
1: 很好些。
3: 现在2-3年都可以走了。
1: 啊，2-3年路没问题啊。
3: 哎。
1: 平时那个腰啊，比方说勾个腰啊，或者说弯个腰啊，都怎么样了？
3: 平时大小就是很严的很，现在用了好多了。我们昨天就又去买药的，也买个护身的。
1: 是买的活力资源宝还是买的轻松固力健呢？
3: 这是我们两个都买的药吧。轻松护理健买的，活力资源宝也买的。
1: 哦，都买了。
3: 哎，家里都得吃的了。别的用活力资源宝，我只用轻松固力健。
1: 哦，可以可以。您看您这个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
3: 哎，
1: 现在短短个把月的时间，您的腰腿啊就明显的得到恢复了。
3: 很好，感谢你们的
1: 这么的。好，谢谢您分享啊，您自己来好好用，因为您严格说用的时间还很短，个把月的时间一个浮尘都没到。以后呢，咱们生活当中啊，还是注意一下，天气也热了，平时呢还是注意不要太多的接触冷水
3: 啊，
1: 保护一下
3: 啊。好，
1: 哎，那行，有更好的消息再多跟我们这边多交流啊。
3: 好，
1: 您是在哪里啊，婆婆？
3: 我们在应城噻。
1: 是应城哪里啊？是市内啊还是厦门镇上啊？
3: 我们离应城市自己离那儿了，
1: 就到市内很方便。
3: 那应城市很方便，一天就到。
1: 坐车很快啊。
3: 啊，
1: 行，那您呢抽空啊，我们今天交流了，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赠送您30粒活力资源宝。
3: 感谢，谢谢啊。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4: 哎呀，好久没见面了。
1: 哟，是老听众老用户了。
4: 我好想你啊。
1: 不客气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金门后港的。
1: 哦，金门后港。
4: 对对对。
1: 后港是后港镇。
4: 对对对。
1: 那是属于沙洋那边吧？
4: 沙洋
1: 是吧？沙洋后港。
4: 沙洋后港镇。
1: 哎呀，您贵姓呢？
4: 我免贵姓刘。
1: 刘，哦，刘爹爹啊。好好好好，行，赶紧把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
4: 就是感谢啊，感谢的你唐主任推荐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老年人老年患者啊，这推荐一种好宝贝啊。
1: 您这话太好了，咱们就是要把高科技正确的方法让大家能够及时用上，免得走弯路。
4: 确实是好啊，这个东西好得很了。
1: 您这用的我们哪几款产品呢？
4: 我的基本上全都用了，这个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啊，还有轻松固力健我都用过。
1: 都用了。
4: 轻松固力健我老伴用的可好啊。
1: 哦。
4: 他的腿疼。
1: 腿疼。
4: 爬楼梯都上不得。一个浮尘没吃完，全都跑了。爬楼梯是绝对。
1: 一个浮尘没用完，上楼就没问题了。
4: 对，上楼。

0: 哦，咳嗽是吧？
1: 前列腺呐、啊，
0: 小便也不
1: 这现在
0: 好，
1: 这已经都痊愈了，都好了，全
0: 全
1: 部都
0: 部都
1: 好了。
0: 好了，
1: 都好了，我这现在要用的保健量。
0: 可以，问题解决了，咱们用点养生常说量，但是呢，贵在坚持。
1: 我坚持在用，我一直用，最后打算这一直用到死了。
0: 您刚说的那个原来支气管是怎么？是经常感冒还是咳嗽还是怎么了？
1: 咳呀，就是不感冒的咳嗽。
0: 不感冒就咳嗽。
1: 不感冒的咳，还有带喉的心。
0: 哎呦，那就有点这个有点喘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0: 那不原来总到医院去打针呢？
1: 哎呀，也经常的挂吊针都经常的事情。
0: 经常的事情，所以
1: 现
0: 你，
1: 在好了，现在好了，没事了。
0: 所以这个普通的治疗都是这样啊，大家只要一咳，都到医院去，医院去了就只要打吊针了。但是呢，打吊针呢，有的管一段啊，过后又会反复，这就是问题。
1: 哎，那这是的，这管了那几天，你稍不注意，有时候这量一下，风寒。一下子他又来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健康，要抓源头呢？
1: 这个毛病是最不好搞的事情，一轮秋不注意，稍微不注意他就来了。
0: 是啊，那您现在这没有怎么复发的吧？
1: 现在没复发，
0: 没复发了啊。可以可以，这就是提高您的免疫力，而且呢，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的这种抗炎的作用非常好。抗炎就是把您体内的这种细菌啊、病毒所产生的毒素把它清除了，这样就不会反复的发作。
1: 对，
0: 可以可以。
1: 像前几年了，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没发生过。
0: 哦，您等于说前几年疫情都没有阳过？
1: 没阳过，没阳过。
0: 那您这不错。
1: 人家还戴口罩啊，要是这样，我口罩都没戴，我都没阳过，
0: 是吧？可以可以。
1: 口罩我都不戴，我说身体强，我说这好嘛，我说这没事嘛。
0: 当然，这还是我们说的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做宗旨。
1: 这个高科技产品有效。
0: 那您心脑血管、那血压了、血脂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1: 都正常了，我的血压、血糖啊，都体检，每年村里镇上都组织来体检了，体检我都是正常的。
0: 都正常的，那就行。
1: 血压在130左右啊，70几80啊。
0: 低压70-80，高压130。
1: 血糖都是5.几啊，不超过6点，不都6点都不超过。
0: 哦，很标准，您那很标准啊，很好很好，行。祝贺您啊，刘爹爹，这不简单。
1: 我说这五一这现在有优惠嘛？
0: 对，五一的活动正在进行
1: 啊，
0: 而且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是延长到5月底了
1: 啊。好，
0: 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刘爹爹。您就安排好时间啊，参加活动啊。
1: 感谢唐主任，感谢唐主任哈。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哈，再见。
2: 请沙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的行动起来，参与到活动中，不要错过了这次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呢是到本月的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喂，常主任，你好，你好。
0: 哎呀，欢迎您，您好啊。
3: 哎呦。我说跟着活力宝走，
0: 活力资源宝。
3: 哎，我吃了10年还可以。你看那个新冠免疫力也加强了，抗炎我们都没有感染上。
0: 您看，明显的提高了抵抗力嘛。
3: 是的。
0: 嗯，
3: 我前面又去买了的。
0: 就是一直在坚持用吧。
3: 坚持用，我吃了10年了了。
0: 哎呀，不简单，10年下来应该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3: 有收获，有收获。你看，就是那个新冠肺炎，你看我们楼上楼下隔壁左右的，那好多哎。
0: 对，这个
3: 免疫力低下了是吧？
0: 对，当时放开以后啊，好多人都阳了啊。尤其像咱们老年朋友就更危险了。
3: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明显的感受提高抵抗力啊，还有哪些具体其他的一些收获呢？
3: 我吃了，我感觉到蛮好，睡眠也好啊，一直都蛮好，走路也走得蛮好。
0: 哦，
3: 我去年我们还在上海去玩了，是吧？8天跟着这个旅游团，先是到南京夫子庙，或者到那个浙江的乌镇，我们都去了。
0: 对，咱们浙江，
3: 上海那个东方明珠，我们都想玩了8天，
0: 玩了8天，哎呦，
3: 对，到那个黄山，安徽黄山，我们玩了6天。
0: 哎呦，那您真的
3: 非常对，我每天听你的节目。
0: 对，
3: 哎，
0: 这个
3: 每天听，
0: 贵在坚持，听节目呢也要坚持听，坚持听节目呢，一个听到我们更多的知识，另外听到我们新老用户的分享经验。
3: 哎，后来不少的新会员
0: 对

0: 新会员的听了那个老会员的那讲，
1: 这样我们
0: 参加进来，
1: 用户越来越多嘛。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等于说现在人从整体来讲，就我们经常说的血压啦、心脏啊，还有吃饭呐、睡觉啊、腿脚关节啊，都还是很好啊。
0: 哎，我血糖也量了的，我血糖是空腹是5.6，
1: 很正常。
0: 哎，
1: 那这说起来，这一年出去玩个几次了？
0: 我去年玩了，到上海玩了8天，安徽6天，后来到湖北那个荆门、荆州玩了3天。
1: 哦，哈哈哈哈，那还真是要说实在的，我们是羡慕你，因为我们现在工作没时间啊。
0: 哎，
1: 但是呢，更羡慕您有这个好身体。
0: 是的，是的。
1: 哎，多少老人家说实在的，想出去没这个身体。其实您要说花钱也花不了多少，关键是要个好身体。啊，您身体不行的话，自己受不了；您跟团的话，别人也不放心呐。
0: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
1: 那行，那行，确实要祝贺您老人家啊。
0: 哈，国际资源宝，这产品还可以。你在那个电台里面讲的，心脏不好的就吃原黄金。我们中门的那个李阿姨，她是吃的原黄金。
1: 哦，就是您的邻居。
0: 心脏也不太好。
1: 哦，您的邻居。
0: 我心脏蛮好。
1: 哦，可以。
0: 我心跳也蛮好。
1: 哎，对，您刚才说的很好，您的血压、心跳都很正常嘛，
0: 哎、
1: 是吧？
0: 我说一直就吃那个国际资源宝，早三颗，晚三颗。
1: 是的，是的，早上晚上贵在坚持。其实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您就会回头一想，这几年呢，您看走过全国这么多地方，都是身体好。再一个呢，这么多年估计也很少上医院，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行，谢谢您。您具体是哪里啊？
0: 我住青山的。
1: 青山，贵姓呢？
0: 姓詹，天耀的詹。
1: 行，以后经常多交流一下。
0: 好，行行。
1: 哎，分享经验嘛，也是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实话实说。
0: 唐局长，你别太辛苦了啊。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哎，
1: 好的，那您也保重啊。
0: 好。
1: 好好好，再见啊。好。
0: 好，拜拜。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古一道街99号和盛堂大药房。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戚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

0: 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1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29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6度，中东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互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 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3: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7: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 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6: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7: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8: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9: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8: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0: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6: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4: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

0: 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0: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0: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3: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5: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8: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7: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9: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1: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1: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4: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1: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7: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6: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6: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围绕青春贯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王忠林在宜昌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强调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项目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1: 李殿勋在襄阳襄州区枣阳市调研时强调，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努力推动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湖北冶炼行业将硫酸这一副产品变为资源品，打好经营翻身仗。
1: 湖北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塑。
0: 西石高铁启动首次全线拉通试验，实验东站至西安东站仅用时40分钟。
1: 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偏光片生产基地在黄冈正式量产，湖北新型显示产业链补齐关键一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我是周田，
1: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1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深入宜昌市企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一线，就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兴发集团控股的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用超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生产的80余款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王忠林走进公司展厅，认真查看创新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技术创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品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子材料企业。湖北合成生物产业园依托安琪集团和国内相关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组建，致力于打通从发酵原料、生物制药到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王忠林来到园区企业湖北微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应用等情况。他指出，合成生物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希望园区企业聚焦终端产品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王忠林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现场，调研检查项目筹建工作情况。他强调，三峡水运新通道是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要坚持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征迁安置、施工准备等前期工作，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调研中，王忠林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宜昌作为汉湘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要扛牢使命，奋发作为，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现代化工新材料、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支柱产业，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八字文章，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平安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参加相关调研。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襄州区枣阳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努力推动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襄州区，李殿勋来到济华3542纺织公司，了解功能性面料、复合面料等新型产品研发生产情况，建议企业积极顺应全球纺织产业发展趋势，在大力推进产品技术创新的同时，着力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持续降成本、提效率、增效益，不断塑造企业比较优势与竞争力。在湖北福伦农业科技公司，李殿勋听取高产抗病种子研发情况介绍，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强调要扎实做好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为确保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依托企业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培育更多优良品种，更好支撑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在枣阳市，李殿勋来到湖北双灯储能公司，详细了解新型储能设备研制和市场应用情况，建议企业依托湖北优良的新能源产业生态，面向全球重组供应链、重构客户群，持续拓展海内外市场空间。在湖北港力制冷配件公司，李殿勋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对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持续稳健发展，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当地落户的做法给予肯定，叮嘱当地坚持依托乡情纽带，大力推动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精准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禀赋高效寻找资本对接，努力锻造特色鲜明的局部领先之长，重塑县域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在惠港社区马家营，李殿勋查看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主动回应新时期城乡群众对实用价值、情绪价值和知识价值的新需求，在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基础上，坚持以农为本，积极探索种养家销贯通、吃住游购一体的农文旅发展新业态，更好带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调研中，李殿勋强调，襄阳自然资源、人文底蕴、交通区位、产业基础等多重优势叠加，发展潜力巨大，要准确把握襄阳在全省、中部乃至全国发展大局与区域竞争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努力推动襄阳市域与所辖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省领导吴海涛、胡亚波参加调研。
0: 硫酸是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硫酸市场行情走高，供需偏紧，而在铜冶炼行业，这个曾经的副产品却意外迎来了盈利。一滴酸如何改写企业经营账本？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曹文超的报道。
2: 正午时分，位于黄石的中色大冶冶炼厂外，装运硫酸的罐车排起长队。中色大冶冶炼厂党委委员、副厂长赵祥林：
3: 过去硫酸作为我们的副产品，没有这么多的利润。当前硫酸的市场价格确实处于高位，我们抓紧这个市场的风口，把铜精矿里面的硫转化成硫酸。目前月产酸量大概在8万吨到8.5万吨。
2: 近期硫酸市场供需趋紧，价格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铜冶炼端却因铜矿加工成本攀升，利润急剧下滑。赵祥林算了笔账，炼一吨铜，企业亏损近2000元，但每炼一吨铜能附带产出3到4吨硫酸，每吨能卖到1600元。反差之下，副产品成了对冲亏损的关键缓冲垫。抓住这一窗口期，中色大冶优化工艺扩产硫酸。赵祥林：
3: 硫的利用率都在99%以上，提高自有这个矿山铜精矿的含硫量，实现这个硫酸产量的增加，一季度大概也有过2-3千万的一个利润。
2: 这笔账还要往上游再算一算，30公里外同属中色大冶的铜山口铜矿 一场生产总结会正在进行。
4: 从三月份、四月份，我们销售往冶炼厂的品质化验的结果，应该说效益很凸显，硫的含量就是翻了三番，应该是。
2: 矿长郭翔手里攥着一块铜金矿石，正是这块石头一季度为矿山带来超千万元的经济效益。中色大冶铜山口铜矿党委副书记、矿长郭翔，
5: 以铜的品位提升保障为前提，通过加入大量的石灰，去除硫以及一些杂质的影响，进入2026年以后，市场行情的急剧变化，我们就是打破了原来的铜金矿产品标准这么样一个思维定式，把效益点硫的回收体现到最大化。
2: 老矿山运行了68年，打破思维定式不容易，企业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在两张原料结算单上找到了答案。郭翔，
5: 一张表是我们2025年的产品销售的品质化验表，这张表是我们今年4月份这个品质化验表，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硫的品位，去年是23.41%，今年就大幅提高到了35.83%，全年预计啊产量可以达到20,000吨以上，相当于翻了三番。
2: 今年3月，矿山投入超500万元更新设备、升级技术，在不降低铜回收率的前提下，把硫资源吃干榨尽。一季度已向下游供应硫金矿超4000吨。郭翔，
5: 目前整体的含硫的产量全年下来应该在20,000吨左右。同时在这个回收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我们半生金的回收率，带来的效益也有2000万左右。
2: 一滴酸盘活一座老矿山，也催生产业链新打法。在宜昌，国内首套硫酸无人值守装置投用，年增利润超2000万元。在荆州孝感，临时高制硫酸联产掺和料、联产水泥示范线加紧建设。从副产品到资源品，从被动消化到主动掘金，这场围绕一滴酸的翻身仗，正为湖北传统产业锻造出新的增长优势。
1: 近日，湖北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溯、全责可纠，这在全国尚属首创。湖北台记者田思鹏、谭思维报道。
6: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认证，相当于机器人的户口，它由国家码、企业码、产品型号码、序列号四部分组成，可以精准记录硬件参数、智能等级、出厂备案等核心信息。不仅如此，通过数字身份证还能全程追溯机器人的运维记录、使用场景等动态信息，像关节损耗、作业精度等都能实时查询，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商业落地打下了基础。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朱钦淼，
7: 比如我有了这样的一个 ID 号，机器人可能做一个二次的售出，相当于卖二手车一样，下一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哦，你这个地方累计误差是什么样的，可以更快的对它进行二次开发。
6: 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经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首批企业及产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其中包括光谷东智、格兰若、荆楚机器人等，基本覆盖了全省人形机器人本体制造、核心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待标准正式发布后，这批数字身份证将正式编号生效。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
8: 现在还在正在去构建团体标准的过程，距离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还有国际标准还有一段的时间要去走，但是我们走出了第一步。

0: 空战用时40分钟。据了解，
1: 平台按图飞行，无需申报。
2: 这两张呢是湖北省空域范围的新旧两张图，上面呢有色块附着的是试飞区域，灰色的部分呢显示的则是管制区。过去一些管制区被划入到了试飞区，那么也就是说飞手可以去的地方更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热门的打卡点被划入到了试飞区，比方说啊，在武汉市内，过去呢两江四岸沿线只有一部分是可以飞行的，那新的图当中呢，两江四岸沿线几乎全部连成了片，那么以后啊，飞手在热门的地标打卡飞行再也无需担心了。
1: 上周，省低空飞行服务站转入正式运行，为全省低空飞行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包括飞行计划申报、空中监视、应急指挥。这意味着未来空域图划定的管制区，飞手均可通过该平台提交飞行计划审批。湖北省低空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胡春来：
3: 除了现有的八大核心功能外，系统兼具无人机防撞预警，通过飞行轨迹模拟预测，为高密度飞行提供有力的安全支撑。
1: 此版空域图也画出了安全红线，公安部门将依据新版空域图对违规飞行、黑飞等行为进行监管查处。武汉市公安局低空安全监管专班民警黄啸天：
4: 购买无人机后，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官方的管理平台进行实名登记，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必须考取相应的操控员执照，不要无证飞行。
0: 昨天，2026年中医药科技成果路演暨转化对接会在湖北中医药大学举行，湖北石针实验室一批前沿成果集中亮相现场签约，产学研合作再提速。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卞勇报道。
1: 路演现场，20个科研团队依次登台，集中展示最新研发成果，包括抗幽门螺杆菌创新产品便携式，包括抗幽门螺杆菌创新产品便携式针灸传感检测仪、药食同源降糖降脂产品等，涉及大健康、中药深加工、智能装备等多个领域。其中，吴和珍教授团队研发的抗幽门螺杆菌感染产品已吸引多家企业主动对接。湖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吴和珍：
5: 为了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胃肠道的疾患而言之，这个品种呢没有抗耐药性的风险。路演呢给我们科技成果的转化搭建了一个直通车，搭建非常好的桥梁，
1: 让创新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现场，湖北天际药业、武汉楚源生物科技等12家企业与湖北中医药大学及湖北石针实验室签署合作协议，总金额突破20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湖北宝康时代生物科技，他们将围绕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为研发团队提供5年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湖北宝康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少华：
6: 产品呢也准备在6月份面世，后期会对保健品以及这个新药的开发作为跟进，同时呢把湖北中医大学的优良的这个人才储备更多的引进到我们企业中去。
7: 近日，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偏光片生产基地在黄冈正式量产，光谷企业实现了家门口供货，湖北新型显示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被补齐。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报道。
8: 我手上的这张薄片呢，就是偏光片，日常使用的手机啊、电脑啊、液晶电视啊、车载大屏都离不开它。
9: 在黄冈立有光电的无尘车间，宽幅2300毫米的偏光片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张张比 A4 纸还要薄的高端偏光片有序下线，直供武汉光谷面板企业。超大尺寸偏光片生产对洁净环境要求极高，宽幅越大，工艺难度也成倍增加。湖北立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艺技术副科长邓宝禄：
10: 0.3微米以上的不能超过100个，这个膜不能体折，不能打皱，别人买的 TV 要用很多年的，所以耐久性要求很严。
9: 产品加速量产正是依托武汉都市圈形成光谷研发、黄冈生产的协同布局，得益于黄冈多部门的支持，项目从开工建设到试产量产仅用时1年多。湖北立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科宇：
11: 黄冈离武汉是1个小时的车程，享受的是省城的服务，黄冈的价格，偏光片可以和光谷形成良好的产业配套，也降低了我们湖北光电子产业的材料成本。
9: 黄冈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开伟：
12: 定期走访企业，开展问询对接，
11: 帮助企业解决

0: 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引进配套企业，实现光电产业协同错位发展。未来，利友光电还将布局车载显示折叠屏等新型偏光片领域，持续完善产业生态。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佳丽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
1: 介绍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经济总量迈向万亿级、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情况。湖北台记者艾思航、郑杰、沈鑫报道。
2: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宜昌能级跨越的黄金期，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锚定万亿级奋进目标，宜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3: 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发力。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始终从发展大势中谋划战略举措，努力把宜昌打造成为汉向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
1: 区域性中心城市，以产业集群提升发展能级。宜昌提出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依托优势产业嵌入正极材料、电子化学品等21条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细分新赛道，力争2030年构建起11010赛道梯队。
4: 宜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汉红。
5: 技术攻关培育新一代电池、合规新材料、黑磷等新赛道，场景牵引、绿色船舶、低空装备等新赛道。
1: 宜昌市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威。
6: 加快实施汉数一算工程，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前瞻布局、新模联动等未来产业。
7: 项目是提能级的关键支撑。“十五五”时期，宜昌已谋划储备重大标志性项目148个，计划总投资1.5万亿元，其中前期谋划的56个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项目正有序推进。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唐祖宏，
8: 大力弘扬板房精神，积极践行集成办、集约办、融缺办、智慧办、
1: 精准办的五办项目服务模式，提升区域协同力上。宜昌提出加强路网建设及改造力度，共建汉襄宜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主动融入和推动三条万亿产业大走廊建设，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宜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
9: 合力推进沿江高铁、伊弗段等一批
1: 支撑性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推进汉襄宜三地人才评价互通互认，科技金融协同联动。聚焦文旅产业，宜昌将做好景区焕新、业态创新、场景拓新三个新，推出更具沉浸感、体验感的文旅产品。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明，
10: 打造春季赏花、夏季避暑、
11: 秋季疗愈，冬季滑雪，全域旅游，全时畅游的新格局。
1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 昨天，烽火通信旗下武汉烽火瑞拓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可连续拉至长达2万公里光纤，可绕地球半圈，刷新光纤预制棒规格世界纪录。
11: 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我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达14.23万亿立方米，跻身全国前三，其中鄂西地区资源量约11.68万亿立方米，占全省总量8成以上。
12: 湖北省公安厅昨天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经侦部门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2424起，湖北公安机关从境外缉捕在逃人员42人，追回价值4.45亿元的财物。
11: 2026第24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0: 本届车展以破界共生智企未来为主题，展览展示面积超10万平方米，汇聚80余个品牌、50余款新车、超1000款热门车型。
1: 近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华中科技大学获批增设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2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起开始招生。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费小丹、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北京时间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妈妈，你来追我呀！
2: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11: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10: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1: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9: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12: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中美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 十堰至西安仅需40分钟，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距离正式开通又进一步。
13: 穿工服吃饭打7折，武汉百家快递小哥食堂昨天开张。
1: 机票价格走低，酒店房价回落，错峰出游迎来最佳窗口期。
13: 强对流天气来袭，我省16号起较强降雨过程将上线，省防办发布风险提示。
1: 多地绿化带开满鲜花，登上热搜。焦点观察，万千花路背后藏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和可感可及的民生幸福。
13: 网传三不明中成药将要被医保清退，专家解读，鸡肋品种将被淘汰，临床刚需药不会消失。
1: 国际方面，伊朗媒体发布伊美新一轮谈判的先决条件，美防长表示，尽管开交火，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9: 90分钟新闻杂志，
14: 焦点时刻。
15: 央视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晚上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够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听央视的报道。
16: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
1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6: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
18: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6: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19: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6: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8: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5: 据央视网消息，白宫十一号公布了将跟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据了解，总共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名单内没有黄仁勋。
13: 不过呢，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全球市值最高的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临时更改了自己的行程，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5: 据了解，黄仁勋作为临时新增的成员，5月13号登上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启程访华。随后，英伟达官方也证实了此消息。有消息称，白宫发言人表示，黄仁勋的行程有了改动，就是刚好安排上了。
13: 相比2017年特朗普访华时的29人商务团，这一次随行人员的规模呢有所缩减。从行业构成上看呢，2017年随访的商务团以能源、传统制造业和农业为主。
15: 而在2026年的名单里，苹果、Meta、特斯拉等科技企业和贝莱德、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占据了主导，跨越了消费电子、电动汽车、社交媒体、半导体以及支付网络等多领域。
13: 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的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的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
15: 此外，近期公布的多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显著回升。
13: 人民日报昨天刊文称，国际观察人士指出，近10年内中美关系经历了2轮从跌至低谷到重回正轨的起伏历程。第一轮起伏以2018年美方发起对华贸易战为起点，双方历经多年的复杂博弈与多轮对话，才让彼此关系逐步稳下来。第二轮起伏则浓缩在2025年，短短数月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轮从山雨欲来到重趋稳定的过程。
15: 从多年到数月，从磨合到逐步积累共识，明确方向，通过一次次的交锋与对话，中美打交道的心态和方式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在韧性当中开新局的可能。
13: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4: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5: 此次访问本身也发生在一个并不寻常的国际时刻，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突外溢风险上升，中东地区的局势也被普遍视为两国元首将谈及的议题之一。
13: 央视援引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已经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冲击之一，全球市场高度紧张，而特朗普政府如今迫切希望中方帮助稳定中东局势。
15: 此前的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之后，在 X 平台用中文发帖表示，伊方赞赏中方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
13: 在回答中美元首是否讨论伊朗局势相关问题时，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
15: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加强合作是全世界的共同期盼。据央视新闻报道，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来处理分歧，并鼓励双方继续沿着对话的轨道推进，解决悬而未决的各种挑战。
13: 中美沟通不仅关系到双边关系，也会涉及到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处理的国际

0: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0: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0: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2: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12号，西石高铁启动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意味着西石高铁连条连市进入到了冲刺收尾阶段。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0: 早晨8:08，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早上8:48顺利到达高铁实验东站，停靠6分钟后从实验东站返回西安。返程途中，实验东站至云溪站仅用时12分钟，实验东站至西安东站用时40分钟。据了解，全线拉通试验是高铁开通运营前的实战彩排，通过对轨道、供电、接触网、信号、通信等全系统开展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后续才能进入试运行阶段。西石高铁预计今年暑期实现全线通车运行，西安至十堰1小时左右可通达，西安至武汉车程将缩短到3小时以内。
11: 西石高铁通车以后呢，武汉西北向35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通道，武汉、十堰、西安正式形成了闭环，补齐了超米字形枢纽西北向的最后一块短板。与北向京广、南向京广、西向沪渝蓉郑渝，还有东向在建的合武高铁，以及东南向规划59直通线，形成全方向350公里每小时高铁网络。
9: 作为全国高铁枢纽的核心，武汉正在加快推进4面8方高铁通道提质升级。那按照规划，全市东西南北及西北东南全方向350公里时速的高铁网络将于2028年全面建成。这一宏伟蓝图可以追溯到2016年。
11: 当时呢，武汉虽然在普速铁路时代是9省通衢，但是在350公里时速高铁网络中呢，仍然存在西向、东南向等方向的短板。2016年，武汉铁路枢纽总图规划2016至2030年获批，超米字形高铁枢纽的构想正式被确立。为了让规划尽快落地呢，湖北及武汉市将高铁建设作为头号工程全力推进，不仅组建了长江沿岸铁路集团等平台，更以一市一策的模式破解用地与资金难题。
9: 从2024年京广高铁全线达速到如今的西石高铁冲刺通车，湖北正在以每年建成一条高铁大通道的速度，将东西南北中的全方位高速连通从图纸变成现实。届时，武汉与国内重点城市的时空距离将会大幅的压缩，国家级的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11: 比如说这个向南向北的方向呢，京广高铁武汉至长沙广州段、武汉至郑州北京段分别在2009年建成通车，已经实现了全程350公里时速的稳定运营。目前的武汉到长沙1个小时，到广州3小时，到郑州2小时，到北京4小时的快速通达格局已经常态化，南北向高铁主轴运力充足，通行高效。
9: 负责西石高铁湖北段整体建设管理的59客专湖北公司总经理徐立峰就介绍说，向西北方向，西安至十堰高铁将于今年6月

0: 月建成通车，与已经运营的武汉至十堰350公里时速高铁无缝衔接，打通武汉直达西安的快速通道。届时，武汉至西安的车程将会压缩到2.5小时，告别绕行郑州的历史，构建起连接华中和西北的便捷高铁走廊。
1: 就在这个月的9号，宜兴高铁宜昌至兴山启动了静态验收，这标志着宜兴高铁距全线通车又近了一步。宜兴高铁呢是连接郑渝高铁与沿江高铁武夷段的关键联络线，将于今年内通车，衔接已经投用的350公里时速的郑渝高铁兴山至重庆段，同时衔接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形成武汉至重庆成都的全程高标准高铁通道，实现全线350公里时速贯通。届时呢，武汉到重庆最快4个小时可以到达，武汉到成都5个小时可达，武汉向西的方向也全面提速。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向东的方向，对接长三角的新河武高铁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前不久，河武高铁跨宁西铁路特大桥成功转体，长江新区至武汉天河段塘埠口涉水特大桥也实现了转体。
1: 新的河武高铁呢，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自2023年5月湖北段开工，2024年1月安徽段开工以来，桥梁、隧道等主体工程进展顺利，预计2028年6月建成通车。建成以后呢，将彻底替代现有的250公里时速的河武铁路，实现武汉至合肥1小时直达，至南京、上海均压缩到3小时左右，全面拉近华中地区与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时空距离。
0: 东南方向，武汉至黄石南昌方向规划新建时速350公里线路，衔接武汉枢纽直通线。5月7号，铁四院副总工程师周天杰专程调研过境黄石的350公里时速通道。黄石和鄂州是目前湖北仅有的两个还没有通350公里时速高铁的地级市。湖北省正在谋划连接的59直通线，替代现有时速250公里的50城际铁路，作为福音高铁湖北段的升级工程。
1: 据了解呢，59直通线拟从规划武汉新城站引出，经鄂州南河到黄石北站，将大幅提升武汉至江西、海西地区的通行效率，完善武汉超米字形高铁枢纽的东南向通道。建成以后呢，实现武汉到南昌1.5小时直达，补齐武汉往东南方向的高铁短板，完善环鄱阳湖城市群与武汉都市圈的快速连接。
0: 截至目前，武汉南北西北向350公里时速高铁已经全面成型，向西向西北通道将于今年内全线贯通，向东的通道将于2028年建成，东南的通道同步加快规划落地。
1: 到了2028年，武汉将真正实现全方向全通道350公里时速高铁的全覆盖，超米字形高铁枢纽将全面建成，成为串联全国经济板块、辐射内陆腹地的核心交通节点。
0: 那看到相关的示意图之后呢，不少网友就表示很有网感啊，大武汉高铁太厉害了，武汉的高铁超级方便，四通八达，给武汉高铁点赞。那我们也期待呢，西式高铁早日开通。
1: 这里呢还有一则关于乘坐高铁的一个好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但是呢，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的运输要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
1: 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子后呢，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 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年的五一假期与多地的春假过后呢，错峰出游迎来了最佳的窗口期，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节假多地酒店房价回落，当前呢正是捡漏出游的好时机。那这样的错峰出游有什么特点？游客错峰出游又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近期多个热门区域间的航线机票价格出现显著回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从现在开始到6月初的出行淡季，从北京出发的多条直飞航线都有平价票。
4: 当前到6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北京到海口机票价格低至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仅需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也有一些热门宝藏小城机票价格友好，比如上海到恩施、上海到揭阳，直飞价格最低300元。
3: 出行游方面，淡季票价同样显示出强大吸引力，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很划算，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单程票价。石科说，
4: 如北京直飞中国香港，往返机票价格仅900多元；上海、杭州飞往中国香港，北京飞往韩国济州岛，机票价格仅1000元出头；广州飞往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泰国曼谷、清迈，厦门飞往中国澳门，最低价格均为1200到1300元。
3: 不仅机票价格走低，当前不少酒店房价也出现回落。记者在携程平台查询发现，以河北承德某酒店为例，4月30号到5月2号的大床房均价为每晚大约1700元，而5月13号到15号大床房房价下调到每晚大约800元。可以看到，部分房型的价格仅为五一期间房价的一半。那么究竟是谁在抓住这个最佳窗口期出游呢？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指出，五一假期过后，整个旅游度假市场进入暂时的季节性淡季，中老年群体对假期的硬性需求不大，时间安排较为自由，成为当前错峰出行的主力。此外，今年五一假期后的错峰出游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避暑需求提前显现，值得关注。
5: 有些目的地就它的气温暂时比较凉爽一点，就比如在30度以下，那就出现有些中老年的旅行团去往这些目的地，比如像贵州啊、四川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出现了这种躲避高温的趋势，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3: 面对诱人的价格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游客在规划错峰出游时也需要保持理性，做好充分准备。程超公特别提醒，随着季节转换，一些地方已进入汛期，游客需要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情况。
5: 比如现在已经很多地方进入了汛期，那可能要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如果去参与一些登山啊，这些中西部有些地方的山区，那可能要注意到个人安全的问题。
3: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颖建议，游客应该通过正规权威的平台或航司官方渠道查询购买机票及预订酒店。
6: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来关注一条很暖心的消息啊，快递小哥奔忙在街头巷尾，常常会错过饭点。昨天这个难题在湖北有了暖心的解法，武汉100多家门店启动了快递小哥食堂，提供错峰优惠。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7: 中午1点刚过，武汉武昌区一家老乡鸡门店结束午间派件高峰的快递小哥陆续前来就餐。武汉全市100多家老乡鸡统一挂上了快递小哥食堂的牌子，快递员只要穿着工作服，下午1点到3点、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正价菜统统打7折。顺丰快递员张轩：
8: 像我们平时送货都比较忙，有时候赶不上饭点，我们能吃上热乎的饭菜，有个优惠的活动能让我们每一顿省下70-80块，这我觉得非常的好。
7: 除了专属错峰优惠外，快递小哥食堂还推出了饭菜加热、饮水补给、应急药品、手机充电等服务举措。老乡鸡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吴月峰：
9: 目前我们是在武汉市有110多家门店参与其中，接下来计划就是拓展到湖北省，我们所有的门店近200家的门店。
7: 武汉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李华平：
10: 切实解决快递小哥吃饭难、吃饭贵、没地方歇脚的这些民生痛点问题。下一步啊，推动更多像老乡鸡这样的爱心企业加入，不断扩大食堂覆盖面。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暖新闻。前不久，武汉一位卖冰粉的摊主突遭变故，入院休养。市场方为他永久保留黄金摊位，隔壁摊主自发捐款进行帮扶。这份善意托起了他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1: 你就这样安心养病，好好把心情照顾好，把身体照顾好。
3: 在武汉光谷同济医院，武汉光谷中兴城集市负责人金桂平为摊主杜平平送来了问候，也带来了一份特殊的承诺。
12: 武汉光谷中兴城集市负责人金桂平：
13: 因为他这个位置呢，算是我们夜市里面的一个黄金铺位，只要他哪一天康复了，这个摊位永远留给他，并且所有的摊位费免除。
3: 30岁的摊主杜平平守着一方小小的冰粉摊位，勤恳谋生。因为平时热情待客，冰粉口味鲜美，很受食客欢迎。然而2个月前，他遭遇车祸，双腿严重受伤。2周前，他的右小腿被截肢。
12: 杜平平的丈夫毛先生：
14: 刚好有点起色了，就出了这个事情，他肯定都不想放弃的，是吧？
3: 市场温情兜底，邻里摊主们也坐不住了。集市组织了爱心募捐，100多位摊主踊跃捐款，一些路过的顾客也默默掏出零钱。短短时间，16400元善款送到了杜平平家人手中。夜市里的烟火气，此刻化作了最暖的人情味儿。
12: 武汉光谷中心城集市摊主梁莹：
15: 这500块钱，他后续还需要一些费用嘛？我们尽我们自己的那个微薄之力嘛，给他帮助一下嘛。
12: 毛先生：
14: 感觉武汉也是一个蛮温暖的地方，让他慢慢走出来吧。我们还是要积极向上，勇敢的面对嘛。
1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1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0: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1: 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22: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21: 嗯，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4: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21: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4: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21: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